0: 慢慢揉，三二三四四二三四，感觉局部发热，清脑明目不错，就是这样。哇哦！提拉耳尖操，镇静止痛退热，还有养肾功效。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明目醒脑，汽车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什么？大王来了！
0: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0: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听我说。开车突然被人加塞，是不是瞬间火冒三丈？其实路怒不是你的错，是大脑的警报系统拉得太响了。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车里会有一种领地感，被侵犯时反应会加倍。下次发火前试试这样，握紧方向盘，默数三个数，3、2、1，然后对自己说一句，我不需要为别人的错误买单。情绪降温，安全才能升温。别让别人的坏驾驶毁了你的一路心情。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哈，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薄总今天来到直播间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我想以往到了这个季节和这个阶段，可能很多朋友就开始会犹豫了，说我到底要不要装修。而且为什么会犹豫，就是因为每年的上半年三四五六哪怕到七月份都是一个装修的好时节。所以您认为在五六月份装修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好时节呢？
3: 应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这个这个月呢，实际咱北京来讲啊，实际天还不是特别热啊，大家呢舒适度装房的这个体验还是很好的，师傅们干活也不遭罪啊。实际呢，我觉得装修呢，这个黄金季节一年也就这么六七个月啊，大家错过了，实际你比如夏天太热了，你坐的都出汗，对吧？师傅们可想而知他干活，对吧？实际业主也遭罪，师傅也遭罪。冬天了就太冷了，大家本能的就不愿意碰这个装修的事儿了，所以这个时机呢，我觉得从季节上实际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时机。
2: 现在应该也还来得及。
3: 来得及，这个就是大家呢，就是如果想在赶到天热的时候能住到翻新完的房子是可以的啊，这个从季节上没问题。实际从老房的改造翻新，从我觉得客户的这种需求上来讲呢，我觉得大家呢真的是。如果你的房子啊超过二三十年了，或者更久的房子，那我觉得大家想一次性全面提升咱们的生活品质，那我觉得老房子改造翻新这个事情大家你是躲不过的，啊，你无非就是今年做，或者明年做，或者未来的五年之内做，对吧？因为你老房子你不改造，只能是越住越破，生活质量会越来越低，
2: 然后他会一直在这个纠结过程当中。
3: 是的，这个呢，我们见过很多就是纠结，就听我们节目有五六年的业主，说啊，伯总啊，我这回可下决心了，哎呀，我纠结了好几年，这次家里头都同意了，装了，就找你了，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所以很多业主在整个老房的翻新上，这个大家从想到实施到真正的去落地，对吧？我觉得短则三五个月。长的就几年，
2: 对
3: 啊，这个是很多人在纠结，因为老房的翻新，很多人有一个最大的痛点就是，老房的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这都是摆到我们下决心改造房子就做决策的一个放到前面的核心问题。
2: 再有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自己住的老房子，他就总想凑合着住，觉得我等我啥时候买新房子了，我再装修吧。
3: 是的，他就觉得老房子翻新呢，一是麻烦，二呢是没必要啊。就是，但是真的啊，这儿给大家应该是，我觉得颠覆一个认知吧。就是老房子，我觉得更应该下个决心把它改造，你的价值感更满。而且老房子呢，你不改造呢，我觉得有两个隐患，大家是要关注的啊。就是你能看到面上的色彩陈旧啊、设施老化呀、这些面上看得到的东西，
2: 只是表面的，
3: 还是小事儿。
2: 嗯，
3: 你看不到的东西才是大事儿，将来会有隐患的，就是水和电，因为水电都在墙里面，我每天看不到，对吧？万一哪天水管寿命到了，水压哪天大，有可能把水管崩了，有可能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的风险是随着房子的每一年的增长，它都在每年。

0: 这个风险在加大，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
1: 这个是被大家忽略的，
0: 是的、
1: 嗯、
0: 因为看不到，大家谁也不关注它、
1: 嗯、
0: 只有漏了才知道了，
1: 想到的可能只是表面的，说我住起来没有那么的舒服，没有那么的方便，
0: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电线、
1: 嗯、
0: 对吧，电也是核心问题、
1: 嗯、
0: 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
1: 嗯、
0: 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1: 嗯，
0: 就这个水和电这两个事儿，就是没事儿你就没事儿，你就没不觉得它有事儿，但这两个问题只要一有问题那就是大事，对吧，整个对家庭财产生命安全会带来直接的隐患，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大家住老房的业主真的要把这个事情要重点要关注一下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如果你的房子真的到现在连续超已经现在居住超过30多年了，上次装修，我觉得你这个老房翻新就不是可装可不装，是赶紧的下决心把这个事情至少把这个隐患排除掉、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咱们北京，在全国各个城市啊，想了解我们48块砖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全国现在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连锁门店。大家呢，我们给大家的服务呢，就是有3个服务承诺，第一个就老房翻新不用您搬家。啊，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最后不搬家可以真金白银省钱。
1: 嗯。
0: 第二，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就我们给大家服务完的老房翻新，完工环保当天你可以入住，啊，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48块砖要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唯一的环保标准，所以让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业主家里是可以放心选择我们的啊、
1: 嗯。
0: 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做到钱方面啊，给大家是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也就签合同价就人家最终完工价，这是48块砖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3大服务承诺。所以大家今天呢想了解48块砖更多啊，那您现在就记录好我们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那我今天来现场做节目，我也带来50份礼品啊。今天全国在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听到节目，你只要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砖各个门店来了解咨询，或者来到我们北京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双重礼，第一重礼智能锁送给你，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8块砖目前已经有11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主要做的服务内容就是老房翻新，包括局部改造。
0: 对，
1: 如果大家在这个最好的季节，装修最好的季节当中，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的问题或者是需求的话，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刚才说咱们现在已经有5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0: 对，
1: 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都有哪些城市？
0: 嗯，可以的啊。首先，北京呢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这个门店是我们全国第一个门店啊。首先，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南宁、海口、福州、昆明啊，这是省会级以上城市啊。
1: 嗯，
0: 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许昌啊。马上我们要开分个这个新乡开始落地了。
1: 嗯，
0: 那我们浙江还有那个嘉兴、绍兴，还有那个江苏的宜兴，无锡下边的宜兴和这个江阴这些城市，
1: 嗯，
0: 现在马上能给我们业主提供服务。
1: 嗯，
0: 那我们仅剩的几个没有的省会城市，像南昌呀、西宁啊，还有这个贵阳呀，正在筹建当中。所以大家如果说在我们说到的这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如果说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你当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48块砖。只要你家老房的翻新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旧房翻新的活，你找我们，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我们48块砖到目前为止开到没有我们门店的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城市的行业贴补服务的空白啊，也就是你当地整装公司干的新房整装的活，我们不跟他们争，他们不做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是我们48块砖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在这个最好的时机想找个专业的全国连锁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砖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 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目前这50多家城市可以给各位听友提供服务，而且能够做到全国的服务质量全部都是统一的。
0: 是的，
1: 像您刚才说的，老房翻新不搬家，包括预算就是决算，包括环保交付集装集住，其实这个都是咱们的一些核心的内容，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也可以给大家一一的落实。当然，如果说有一部分朋友想跟博总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我说，我现在这个装修服务过程当中，我有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想跟博总提出的话，能不能直接联系到您个人？
0: 可以的，这样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业主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关于旧房翻新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这是博总的一个诚意。
0: 是的，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188888，13301-3888，我的微信。
1: 说一下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大家有一些比如说家装的问题想要跟博总进行请教啊，或者是这个想要聊一聊咱们48快装具体都有哪些的一些服务内容啊，有不懂的地方啊，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31-3888，13303031-3888。当然了，咱们刚才说的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就是全国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这一个统一的服务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目前在这个装修的旺季，其实在每一个周末咱们在线下都会有一些活动。
0: 是的，实际48快装我们从2年前啊，我们就是一直在举办的我们内部的一个旧房翻新分享会的一个活动。实际为什么让大家来去抽时间来参加48快装线下的分享会呢？是因为我从我们跟客户交流来讲，是因为每个业主在选择装修公司之前很纠结，
1: 对，
0: 大家到底不知道怎么来选公司。所以我们这个分享会呢，实际就是让大家在选择48快装之前呢，就是你可以来我们门店先全方面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第一，让大家到门店看一下，你看我们的门店在哪儿？因为有很多现在做网贷的公司啊，实际是没有门店的，他就居民楼里头几个小孩，对吧？弄几台电脑就是装修公司，甚至你要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团队，实际你的风险挺大的。对吧？你来我们各个城市的门店看看我们的门店在哪儿。第二个，你到门店看看我们用的主材，哎，这品牌能不能满足你的心理预期？现场你可以看到主材。第三，你还看看施工工艺，因为装修不是光听价的，你还要标准工艺是啥样的，你得知道，对吧？这个作为业主来讲，想装房的，我觉得你也是先行了解的。第四个呢，到了门店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线下的一对一的交流，对吧？我们的设计师服务的水平到底能不能？哎，满足你想这次翻新房的需要，对吧？这个是要有个对接的。最主要你来到门店呢，我们到了周末的时候，大家到店呢，我们会给大家举办一个分享会。分享会的环节就是，首先由我们的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哎，你可以跟我们的完工业主做一个近距离的交流，听一下他选择我们的心理历程和感受，我觉得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我们的一个核心产品给大家现场做两个试验。也就是教大家如何学好的材料，如何学乳胶漆。我们到底48快装给大家实现要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在的房子里，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给你实现的，让你现场眼见为实，做两个试验，让你立马能看到，哎，就是好的产品是啥样的，不好的产品啥样的对比。同时我们会有两个箱子做一个甲醛分解甲醛的这个试验，让你来到现场能看到，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来到门店的现场，面对面我们可以交流，对吧？因为我每个6日我都会要跑至少4个城市，那我是要去给大家去做线下的见面的分享会的。那如果说实在你来的店，我没有在现场，那你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看我在某个城市的直播。
1: 全国都是可以参与的。
0: 对，全国每周日下午3点我们是定成一个标准的，哎，我全国直播的一场视频会的一个活会议直播。所以我会给大家分享，就是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从各个角度全方面给大家去解剖。哎，让大家呢在选择48快装之前或者定装修之前，让很多业主不懂的业主就会通过这种方式会全方面的对装修的知识会大家的尽快的去了解。当你了解清楚，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讲，你未来选择你就自己知道怎么选了。我觉得这些都是 有装修计划业主的业主啊，不管是新房还是旧房还是农村自建房，我觉得只要你有装修需要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先行了解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啊对四八块庄周末的活动感兴趣，我真的欢迎大家啊，我也发出个诚挚的邀请，你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块庄，我们的北京门店啊，全国各个城市的门店都可以来了解咨询。那同时呢，让大家跑也不白跑啊，你只要预约店，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会给大家送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啊，到店就给你，第二个量过房到店送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今天节目我们前50位听友，你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打我们四八块庄的全国报名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想要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都可以拨打这个全国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50多个城市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参与这个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最基础的一个见面礼，就是免费的一个智能门锁一把。如果说免费上门量房之后，然后还会再送您一个防滑的这样一个服务，都是非常实际且非常实用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博总，您刚才也说了哈，其实现在整体的装修的大环境啊，就是整个装饰公司给出的各种礼遇啊，然后包括给出的各种套餐啊，也都是非常卷的，所以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非常的纠结。就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难的一步就是到店，因为很多朋友会在网上筛选，然后看一些填一些表单啊，然后在网上看一些推荐啊，然后直接去选择，让大家先报价啊，报完价我心里我衡量了，然后我再去你店里面看，就让大家走出去去到你的店里面，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0: 对，您说的特别对，尤其咱们年轻人啊，现在获取信息的这种方式特别方便啊，我刷一个短视频第二天推过20个同行， 对吧，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就本能的就在筛选，就拿价格来筛选，对吧，哎你告诉我我80平米房全装一下多少钱，你给我报了价我再去，合适我再去，不合适不去，所以我们特别理解业主这样，大家因为问的多了，如果说你每个20多个公司都要我跑一圈，那把我累坏了，对吧，我肯定要先从前期拿价格筛一下，这种筛法的思路实际没错，但事实上错是错到哪儿呢？装修是不能光听价定装修的一个行业，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很特殊，它是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毫升数，我只要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高而低来改变，它是定死的标品。装修是个服务行业，如果我们很多的业主像刚才您讲的说，哎咱你给我报个价，所以这个事儿就对我们来讲真的把我们就难住了，我报不了价，说实话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像别的传统的公司或者做网站的公司，就是你不要价嘛，那我就故意给你报个低价，并不是最终给你装完的价，
1: 相当于他先获客，
0: 对，他就希望报低价把你吸引到他店，这是他们一种获客方式。但是对于我四八块庄来讲，我是全国不允许这样报低价吸客的，这种方式客户来了到最终你会很难受，业主就觉得哎呀你这骗我，对吧，你说那么低来了不是这么回事，给业主体验我觉得反而更差，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服务方式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咨询，但是意思像我有的时候客户也加我微信不问我吗，会报价吗，我说你看对不起，我这么因为装修这个事儿不是个标品，我们一定要先给你上面测量，因为我们测量都不收费啊，
1: 看了实际的情况，
0: 我不给你看现场，不根据你家里的情况，不根据你的需求，我就这儿给你胡报价，这个实际是我觉得是没有参考性的，就是对你想比价高低来讲，对业主我帮不到你，说实话，对吧。而且的话如果报我整装套餐的话，我给你报最价，有可能觉得我价格太高了，你压根不会来我店，压根也不会给我第二次服务的机会，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呢，就是一定要预约到店。所以首先你找我四八块庄这儿，我不是打低价来吸引你的公司，所以你问我的价没有参考性。所以有的时候我给业主出一个招，我说你实在非要问价啊，我说你不要问装修公司，我说你问第三方平台，现在 AI 这么发达了，你问问豆包呀，问问 DeepSeek 呀，你把你家哪个城市的房板面积输进去，你想装完环保就可以入住，你还零增效，质量有保障，你问一下， 你这个一问，你可比问你那些所谓的公司你靠谱。这个真的，我不给大家瞎支招，就是我觉得我们很特别理解客户，对吧？但是你问完那个价，你拿这个价格去平衡再找公司，我觉得你反而效率更高一些。但你问我，我真的没办法跟你说。我跟你说高了，你说你太黑了；我跟你说低了，你说你这个给我低价吸引我，到最后，竟那个。

0: 开了个那个加签合同给我高了，写的我这个事儿我不太合适啊，所以我们报价呢就是2万房，因为我设计是免费的，量房是免费的，我量完房根据你的需求，在你来我们门店来了解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报价设计方案报给你，你给家人商量，你商量的行你找我，你商量的不行你可以找别人家，但是我能做到的时候，我报的价就最终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
1: 中间不会有增项，
0: 对，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业主选择48块砖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是我给每个业主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未来真的啊，就是比价这个事情稍微理性一点啊，不能光听价，听到的低价并不是你最后装完的价，对吧？但是你听到48块砖的价一定是最终完工的价，所以你对我公平点，你真的辛苦一点，你不管别的公司跑了几家，你也要来我们公司看一看，拿我们的价跟你那个别的公司的价你对照一下，到时候如果我在现场，我告诉你会哪些东西差到哪，对吧？一定会，它会差到工艺上，差到材料的品牌上，差到产品的这种品质上，最后差到服务上，最后差到售后上，就在5个方面的问题，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砖更多，我真的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48块砖，我们全国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到我们的门店，这些界面送智能锁，量过房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不会让大家白跑。
0: 对，而且还让你真的全方面各角度来了解装修行业的整个的所有的你该了解到的事情，所以想了解48块砖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砖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装修行业不是说不能比价，而是不能单一的只看价格，
0: 对，
1: 你要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衡量，然后包括他给你报的这个单子报过来了之后都包含哪些内容，我觉得这些都是要看清的。包括大家现在为什么一提到装修之后都会那么害怕不想碰这事儿，可能都是因为过去会有很多所谓的这种乱象让大家害怕了，就是只要一找到装修公司啊，一到后期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不愉快，要不然就是加钱了，要不然就是拖延工期了。我觉得48块砖应该在这两大大家非常害怕的问题上应该都是有保障的。
0: 我们这11年，包括我们跟咱们交通广播也今年合作6年多了，
1: 是的，
0: 我们没有一例客户因为这两件事情给大家给我们这儿投诉的，所以48块砖我们是用我们的行动来这个兑现我们的承诺的。我觉得装修这个行业啊，实际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来讲，大家不太懂这个行业，对吧？比价呢，我是支持大家比的，但是你不能光一味的就听价格定装修，
1: 只看价格，
0: 对吧？因为价格背后是就是给你支撑它的就是材料的品牌，环保的等级，施工的工艺，服务的过程，售后的保障，在5个方面直接决定了你这次找这家公司的价格的高低，对吧？你比如说对环保没要求，那随便给你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你家，那这个价就低。如果你对质量没要求，就偷工减料啊，标准10道工艺，给你就做3到4道，糊弄事儿给你交了，未来再也不跟你联系了，也可以价格低，对吧？服务过程你根本不需要服务，对吧？那这个也价格低，但是这些都跟钱相关。你想嘛，装修咱不是每天起来干的事儿，装修这个事儿咱装完要至少做20年不动它，你真的就图便宜，搬回一堆真的用都没人用的东西搬到你家，对你家人的健康我觉得你是没保障。
1: 所以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博总经常会说，如果说大家真的非常卡预算，就觉得一定要花非常低的价格去进行一个装修的话，那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先别装，或者说先局部装。
0: 哎，对，就是你真的预算特别少，我第一个建议就不要装，不然几万块钱省下来去吃了喝了玩了，别碰这个行业。第二个就是把你最该装的店装局改，因为48块砖超过3000的装修活我都能给你干，
1: 卫生间内厨房啊，
0: 是的，所以大家呢想了解48块砖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啊，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8块砖这11年来除了有局部改造和这个整屋翻新之外，其实在今年还会像有像工装啊，有像农村的这个别墅房的一些自建房的改造。
0: 是的，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
1: 嗯
0: 啊，有乡村有自宅基地的，或者有老房的想翻新的啊，农村的县城的，乡下的，如果说你能听到节目你有需要，你都可以联系我们48块砖的当地的团队，给你来去上门免费的服务，
1: 而且整个的服务的品质和服务的质量全都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是农村自建房的这种改造也完全是可以对标家装的。
0: 是的，我们的标准一样。
1: 是的，大家有需求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鲜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2: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2: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薄总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在旺季的时候装修有哪些注意事项，包括如何来挑选装饰公司。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聊，就是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不要盲目的只看价格，要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筛选和选择。可是大家现在可能除了价格之外，不知道还能对比一些什么，因为价格是最直观的嘛。
3: 对，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啊，就是装修选择呢，大家呢就是实际选择的这个行业挺卷的啊，大家随便路上都能找到一个在做装修的，
2: 给你干活的，哎，
3: 对，是这个行业呢就觉得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但是呢，大家呢也有很多人在找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我想找我家那熟人，对吧？或者我想找个工人，工长，完了我再买一点材料自己干，所以这种方式实际在整个家装服务行当中选择的人还挺多的。
2: 是的
3: 啊，不是，其实据数据统计啊，就是有营业执照的咱都算正规公司啊，一年能从整个这个装修在3-4万亿产值当中，它才只能有40%左右，剩下60%的还是用让这些所谓的
2: 熟人啊、找工长啊、
3: 这个工长啊
2: 卖包啊
3: 把这活干了
2: 啊。
3: 实际四八快装，我们实际真正啊，我们服务的客群呢，实际是就是大家呢，就是一呢想要环保等级要高一些，哎，自己居住要放心一点的。第二个呢，我要的这个就是品质啊，并不是我们服务的就低价客户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像刚才我说的，找熟人或者找工长，首先要具备几个前置条件的。第一个就是你必须有时间，第二你必须懂装修行业。第三个，你要承担色彩搭花了的这个结果，因为有很多自己装，你顶多业主你就是设计师，你要把控色彩的。剩下第四个就工艺直接的衔接出了问题，你要接受你自己要承担的，因为它工艺和直接如果出现扯皮的现象、质量的问题，业主你自己承担，最后售后你要自己承担。这几个方面都是业主你要自己要去做好的思想准备的。所以大家呢，不管找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装房的啊，我觉得大家作为业主来讲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出发点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这是我们自己的愿望。但事实上这个愿望呢只是个愿望而已，本身啊你又想低价，又想要好，又想要环保，这个本身相违背的啊！大家是要从内心你要接受这个观点的啊！这个装修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啊，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因为这个行业大家，这个它就是拆解一下咱们，一是人工费，二是材料费组成的装修总价，对吧？就是这是死的。那我们先说人工费的占比啊，你像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五个城市，四八快装都有店。人工费占比已经超过50%，在60%现在，其他的城市大约都在50%左右。这个是很多我们业主不知道人工费占比有这么高的。那这个人工费占比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当地那个房子，你要在当地装房子，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你门口的地摊公司四八快装，这个人工费谁也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所以这个钱在这个行业当中，在这个城市来讲，他是谁都优化不了。
2: 这块是固定的，
3: 固定的，哎，这是个死的，这个动不了。唯一能动的是啥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的品牌，环保的等级，哎，这个是能动的啊。或者就是开了工以后，这个咱们先说人工定死了吧。好，那我们再说整个装修公司，整个我们的整个的服务占比啊，就是人工费定了死的，那任何一个接你的，举例啊，我们报了15万，别人给你报了10万。这个事儿比价的时候很常见啊，咱先不说我们四八快装报的15万，说你那个10万，能给你干完这个活儿，那我问大家，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你自己问你自己， 对吧？我相信这个公司不可能白忙活给你干。
2: 嗯。
3: 啊，他多少得留点利润，留十个点不算多，十个点加五十个点或六十个点，要不就这个钱就得放到那儿不能动啊，因为维持公司正常的运营。那大家可以去思考哪不透明，钱从哪儿省。哎，是不是大家很直观就能想到，哎，材料上不透明，而材料这个价格差的就挺高的，挺多的。一线品牌它一个价，没品牌一个价，买假冒伪劣产品它又一个价，所以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水有这么多这么深啊。光材料给你优化还不行，还得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才能优化成本。
2: 明明可能十道，我给你做六道，你可能也不太懂。
3: 对，六道是多的，给你连那五道都做不了，对吧？只有这样才能给你省钱。那做标准十道工序，就说做五道，是不是省五道工、省五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但是工艺对于很多业主来讲，你根本不知道。
2: 嗯。
3: 所以你就天天的听盯价格，是面上公司答应给你便宜了，但是翻回头来跟工程部一说，给他家所有工序减半施工，业主你就吃大亏了。你到时候这个房子装完住上一两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只能自己做，对吧？但我们四八块砖我们是不允许的，我们是绝对是保质保量，我还有售后，对吧？所以当这个事情大家知道之后呢，就是你看你低价签单最后的第三条路，就是第一条路是材料给你买假的调包换次的，第二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第三个你没有第四条路，就是开了工给你加钱，对吧？工长到时候给你摊牌了，说，哎，哥姐叔叔阿姨，我就跟你实话讲，如果你坚持十万，我能给你装，但装完我环保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但你如果加点钱，我给你用好的，对吧？我什么都管，反正我没见过一个业主，
2: 大家说的增项了，
3: 对，我没见过业主说你随便你干成啥样我都敢住，我就不加钱，我真的没见过这样的业主，大部分业主到了这个时候，加加加，少加点啊。三加五加加加加，你那十万就不是十万了，你最后能二十万装完都算好的，这个咱不是危言耸听。所以作为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大家不能一味的就光听价定装修啊，真的价格背后是质量、环保、服务、售后，这是跟价格息息相关。所以我邀请大家周末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块砖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了解完我们之后，对吧？那你选不选择四八块砖，我觉得永远决策权放在你手里。
2: 嗯。
3: 但是我相信你来四八块砖周末参加个活动之后，我相信会让你从全方面各个角度对装修这个成本的认知会有一个提升。
2: 嗯。
3: 所以想了解四八块砖更多，想了解家装行业如何比价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砖场外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全国的这五十多家门店全部都可以做到像博总刚才说的这几大服务承诺，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老房翻新不搬家，包括预算就是决算，就是其实这几个点全部都是大家在装修之前非常害怕也非常谨慎的几个点，相当于是目前整个家装行业的一些痛点问题。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这个二十四小时的翻新热线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很多朋友觉得说，如果能联系到这家装饰公司的老板的话，我不管是选择装饰公司，还是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还是说我已经装修完了需要售后，我都更踏实一点。
3: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包括个人用了二十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要方便，你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未来选择四八块砖或者没有选择我们，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2: 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可以给大家肯定的是，真的都是博总给各位进行一个亲自的回复。
3: 对，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就是选装饰公司的时候，不能单纯的只比价格。报低价的，你后续肯定是会有，另外你可能不太想接受的一些后果的。当然了，咱们说装修它不比价吧，也确实不行。就咱们四八块砖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价位段的这么一个公司？就是说你太高了呢，我确实也支付不起。咱们四八块砖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3: 实际呢，大家打第一眼啊，如果看到我们的价格的时候，跟你找别的公司比，真的给业主第一感觉，哎呀，四八块砖这个价格不低啊，挺高的。但是你真的如果最后装完我的价， 一点都不高，我的性价比会非常高、
2: 嗯、
3: 第一，别人给你报的是预算价，
2: 嗯，
3: 我报的是完工价，这两个价实际上没有可比性的、
2: 嗯、
3: 啊，这是第一个高。第二个高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比新房装修，就是市面上大家了解的新房装修公司，
2: 嗯，
3: 那些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完工当天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当地第三方来空气质量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环保给大家交的标准。
2: 嗯，
3: 那我要实现这个标准，那不是靠手艺，一定靠好的材料，那我们主材辅材都得高，那我这两个高，我意味着我的付出的采购成本高，采购成本高，那我给你报价就不会低，这是高到第二个。
2: 嗯，
3: 高到第三个呢，就是老房的翻新，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他不做这个事儿，不是主营的做这事儿，他不会给你报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扫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我必须给你报全，也就别人报的项目漏了这个大项了，我必须给你报全的、
2: 嗯、
3: 对吧，这个我用的人工要多，
2: 主要是别人漏了吧得你补，你得业主自己补，
3: 哎，对
2: 了，四八块砖要是漏了吧是四八块砖自己补，
3: 是的，但是对于业主来讲呢、
2: 嗯、
3: 猛的说是俩家公司一听地冶的价格、
2: 嗯、
3: 一看到的时候我就高了、
2: 嗯、
3: 这是给到业主的一种所谓的高、
2: 嗯、
3: 但不是我们真高、
2: 嗯、
3: 他那个低价也是所谓的低，并不是真正最终你完工的低价、
2: 嗯、
3: 所以大家要去甄别这些事情、
2: 嗯、
3: 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不管未来如何比啊，我觉得听到贵的公司你别马上 pass 掉，便宜的你也别马上选择它，我觉得我们本能的我们业主啊，你自己要有五个问题你要问到他，对吧，这五个问题直接关乎到你最后这个价格的高低如何来选、
2: 嗯、
3: 第一个你问题你要问他，哎，你这家我家里装修的活全包了没，你就会问问题，作为业主来讲、
2: 嗯嗯、
3: 那四八块钱全包的那个没全包的他就不能跟你说全包嘛，因为漏了算他的了将来、
2: 嗯、
3: 对吧。第二个就是你要问他完工的标准啥标准，环保我能不能当天住，我能不能请第三方检测，四八块钱是可以的，你问问你那便宜的敢不敢，
2: 嗯，
3: 对吧，这个也是很核心问题。第三个你问他主材是不是一线品牌，对吧，一线品牌一个价，没品牌他又一个价，这也价差挺多的。
2: 嗯，
3: 第四个要工艺，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是标准工艺做，又是一个价，偷工减料又是一个价，四八块钱是标准工艺、
2: 嗯、
3: 你问问你便宜的他是
2: 价格就差在这儿了，
3: 对、
2: 嗯、
3: 是的、
2: 嗯、
3: 是偷工减料的还是标准工艺的、
2: 嗯、
3: 这个钱也不一样、
2: 嗯、
3: 最后要看看他第五个有没有售后，四八块钱是保证你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你问你那个便宜的管不管，对吧，那至少你找我们四八块钱，我现在全国11年，我们的结果现在50多个城市，
2: 嗯，
3: 对吧，连锁店不会因为你那一个城市你这一户的花，我们不会不去做这个服务，我们是基本上品牌声誉是有的，
2: 嗯，
3: 对吧，那你找当地一个小的公司他有没有这些，那你从哪来去求证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作为业主来讲你都要在选择之前你自己要比价的时候要综合比，
2: 嗯
3: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就是你最后选择了四八块砖，那我一定会还你一个200%的回报，这就是我能做到的，那你选择了别人我确实做不了，
2: 咱们四八块砖应该可以达到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装
3: 修，哎，对了，是的，我们最终完工是给你实现极致性价比的旧房翻新的服务，但不是最贵的，
2: 嗯，
3: 不是最便宜的，是中等偏上的，那我们这个线靠什么卡呢，靠环保这条线给大家把这个品牌品质卡好、
2: 嗯，
3: 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记好四八块装全国服务热线，现在我们全国50多个一二线城市都能给大家服务，所以你今天现在如果你那个城市现在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就拿起电话记录四八块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店送智能门锁一把，同时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砖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嗯、是的，我觉得一个装修公司如果它的工程啊包括它的细节做得非常好的话，那它的口碑自然会比较好，包括咱们四八块砖也会有乔迁宴，包括每周日下午的这样一场活动，其实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去参加这场活动，去看一看已经服务过的这些客户朋友们是怎样去进行一个评价的，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报价体系啊，包括材料的选择到底都是什么，然后再去恒定啊这家公司到底适不适合我自己， 如果有装修需求，在这个装修最好的季节，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3: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大家加入我微信朋友圈，可以通过朋友圈看四八罐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有任何问题加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现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目前四八快装能够落地的这50多家城市，基本上就是各大省会城市，包括一些二三线城市，基本上都能落地，有50多家。
3: 是的，今年我们目标是全中国100个门店。

0: 山东省都会有店，浙江省都会有店，江苏省都会有店，在五个省我们今年会要实现各个地级市全覆盖，
1: 嗯
0: 啊，其他的城市呢，我们明年的计划啊，未来的三年之内，丝巴官道要开到全国300个地级市，都会有我们的门店，
1: 嗯，
0: 而且都是我们公司的正营门店，
1: 嗯、
0: 啊，我们的服务的标准、环保的交付结果、售后的保障，全国全是统一的、
1: 嗯、
0: 啊，而且我们全是正营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
1: 的。是
0: 的，
1: 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了解丝巴快装，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们丝巴快装现在的乔迁宴。还在每个月都在举行吗？
0: 都在办啊、
1: 哦、
0: 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啊，这个你真的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你加我微信，
1: 嗯，
0: 你通过视频号，我每一次各个城市乔迁我会发朋友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乔迁宴大家来不了现场，那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乔迁宴举办、
1: 嗯嗯、
0: 举办乔迁宴是我们全中国首创，
1: 乔迁宴应该也是咱们丝巴快装的所有的客户、
0: 啊、
1: 包括还没有服务的客户都可以参加的吧，
0: 是的、
1: 嗯、
0: 我们呢举办乔迁宴是我们在这个旧房装修行业的一个首创、
1: 嗯、
0: 我们装完房了，我们实际生活要有仪式感，给 老客户的照片视频留好，完工之后、
1: 嗯、
0: 我们找一个酒店啊，把新的照片视频跟老的做个合集，
1: 嗯，
0: 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啊，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丝巴快装的乔迁宴，到时候我们邀请业主在这台上给大家讲，哎，你这次选择丝巴快装怎么样，我环保做到了没，服务你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
1: 嗯，
0: 所以业主你在这台上讲我一句好，调我站在这儿说100句。所以举办乔迁宴这个活动呢，我们至今已经办了4年多了，
1: 嗯，
0: 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活动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服务做不到，环保做不到，业主的承诺做不到，我不敢，我也不敢办这活动，
1: 就是口碑不好的话这事儿办不起来，
0: 对，交付做不好、
1: 嗯、
0: 交付做不好，这个乔迁宴是举办不起来的、
1: 嗯、
0: 啊，我们所有来参加乔迁的业主他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丝巴快装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乔迁宴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
1: 嗯、
0: 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业主不是奔那口吃来的，业主就觉得你给我家服务了，用心了，所以你今天举办这个活动，业主愿意让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公司、
1: 嗯、
0: 在这些亲戚朋友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多一个选择，少走一些弯路、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以拿北京为例啊，我们每年大约有1/4的业绩是来自这场乔迁宴活动之后的亲戚朋友的转介绍找我们做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乔迁宴呢是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一张名片了，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装完房子作为装修公司给业主集中举办乔迁宴的这个服务、
1: 嗯、
0: 只有丝巴快装在做，所以我们欢迎我们全国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你也可以电话预约，如果我们在当地有就近有乔迁宴，你都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预约申请来观摩我们的乔迁宴的活动现场、
1: 嗯、
0: 如果大家想了解丝巴快装更多，大家现在就记录好丝巴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其实博总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整个家装行业装修行业目前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服务行业，所以咱们丝巴快装才会在服务这方面就是越做越完善越做越丰富，从一开始单纯的就是像关于价格呀关于材料啊关于搬家这几大核心服务内容之外呢，像刚才您说的乔迁宴其实这也是一个服务的一方面，然后包括咱们现在服务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了，就像是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修建啊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0: 是的，实际丝巴快装我们这些11年的发展，我们从单向的一个旧房翻新服务到丝巴快修、
1: 嗯、
0: 家庭维修服务、
1: 嗯、
0: 再到我们去年有的丝巴工装，
1: 对，
0: 到我们今年的是丝巴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在全国各地落地了、
1: 嗯、
0: 乡村别墅实际近两年实际我们很多的这种在城里打拼的所谓就是成功人士吧、
1: 嗯、
0: 想回去老家把自己的老宅啊、
1: 嗯、
0: 翻新一下的业主特别多，
1: 对，
0: 因为农村的房子大家盖的二楼盖的楼盖挺好，但是装的不好没有设计，对吧，所以呢就想找个专业的团队把这个老房子呢整个重新设计、
1: 嗯、
0: 啊重新把它重新装，这个找我们丝巴快装的特别多、
1: 嗯、
0: 啊，大家50多个城市找我们有这个活儿我们现在能接了、
1: 嗯、
0: 第二个呢有宅基地的，你想把老房子20-30年拉倒了推倒重盖的，我们重盖带装我们也都可以服务啊，也暂时 解决相

0: 葱自建房的这种所有的服务的装修以及承接的盖的这个事儿，我们都可以做，
1: 从建、
0: 啊、
1: 然后到装修，
0: 对，
1: 全部都是可以。
0: 是的，这个你比如有宅基地啊，你想把这个房子盖起来，盖个两三百平的，盖完以后小二楼啊，小三楼也行，这个最后给你整个装出来，院子大门都给你装完。真的，你住进去以后，真的城里都给你个大平层，你都不乐意去住，真的。
1: 属于现代式装修了吧、
0: 哎？是的，所以呢，这个活呢是我们今年新起的一个服务项目。
1: 嗯。
0: 所以在全国这50多个城市啊，我们现在呢，每个城市啊，大约会找一户到两户的样板间工程，正在做服务。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活的话，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啊，同时能给你整个把这些细节帮你考虑到的，
1: 嗯，
0: 对吧？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48快装啊。大家都记好48快装统一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就可以预约。
1: 嗯，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朋友。大家加了微信以后，可以看到48快装企业的发展历程啊，公司的所有的动态。想了解我们，可以记好48快装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48快装整个的服务板块，除了有家装之外，就是局部改造，然后包括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整体的整装啊，这个整体的翻新，然后包括到刚才博总介绍的农村自建房的一些装修，然后包括到这个家庭维修，然后包括这个工装，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的。而且这些提供服务的都是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说我工作特别忙，这时候装修需不需要搭很多精力？
0: 你选择48快装不需要你摊精力，你只需要跟我们签字合同，剩下的事儿你都交给我们，你忙你的，专业的事儿就我发现这个麻烦的事儿你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开了工以后，首先是自有工人给大家去服务，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现场配套了管家服务，我们这个管家就是帮业主去打理开了工所有事情，现场的所有的事情，
1: 对，你不需要自己跑工地，
0: 对，帮你现在场盯工地，盯进度，盯质量，每道工艺验收，盯你开了工以后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1: 工种之间的衔接，
0: 是的，这都是由我们管家来直接帮大家去实现的啊。所以大家呢，现在整个装修是个重服务的行业，作为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或者你工作特别忙的业主，或者你年龄特别大的业主，对于大家来讲，你选对一个公司你是真的很省心，但是你选错了，你真的你回头都很难，因为装修这个事儿是没有后悔药的事情。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个人还有一个观点，早翻新早享受，你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至少省钱10%，真的等是最不划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建议大家，全国50多个城市，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的，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或者在咱北京的、天津的、石家庄、济南、上海的业主朋友，想改造翻新老房子，大家都可以记好48快装统一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日的下午3点去参加48快装的全国落地的这样一个服务，这样一个这个活动，在全国的50多家门店都是可以参加的，不管是线下参加还是说可以到店里面去视频直播的这样一个方式都可以参加，而且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份见面礼，也是博总给出的一个诚意哈。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10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有一则新闻让榴莲爱好者倍感紧张，女子聚餐时先吃了2大块榴莲，之后喝了200毫升白酒，就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的严重症状。榴莲配酒怎么这么危险呢？这是因为榴莲里含有大量含硫化合物，会抑制酒精代谢，与酒同时进入身体，就会产生类似于头孢配酒的双硫轮样反应，出现头晕、胸闷、呼吸困难，严重甚至会危及生命。医生提醒，食用榴莲24小时内应该避免接触包括料酒或香蒸汽水在内的含酒精类物质，3天内避免直接饮酒。如果真的发生了双硫轮样反应，应就地坐下或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或头晕跌倒造成2次伤害，同时尽快送医，切勿自行驾车。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7: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继续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来和大家一起来聊车生活。如果说您近期呢关注到了一些新车板块，包括在上半年有换车呀，然后包括有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这方面的需求，包括像您那车到了这个夏季了，有一些维修保养方面的内容，包括这个投诉维权方面的需求，都可以通过每天上午的汽车节目咱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探讨。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哈，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也是可以找到咱们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的啊，您可以在后台呢直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哈，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当然这个也是咱们的官方群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加入。今天来到了汽车节目呢，和大家想聊一聊最近的这个新车市场，来看一看到了这个年中啊，就中间的中，到了年中的这个时间段，整个新车市场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新车型的一些上市，包括价格上的一些波动。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新月老师，欢迎新月老师。
2: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1: 哎，欢迎新月老师。有两周的时间大概没有和新月老师来聊新车了，所以节目一开始先有请新月老师来和大家介绍介绍最近的新车市场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2: 最近呢油车价格一直在降。
1: 一直在降。
2: 对，降的从业者都心慌慌的，就这么降下去，这个行业怎么能够维持健康发展，实在是太
1: 看了一组数据，速腾80000多块钱，然后呢像什么
2: 宝来60000多，
1: 对，
2: 对，
1: 然后像那个 X1 啊然后包括 C 级啊，就是哪怕是这些 BBA 的门槛级别的车型也全部都在降。
2: 而且呢这次的降价呢它不是说是因为市场中出现了新的政策呀，是因为市场中谁家的电车竞争力太强了或者是什么，而是从上到下涵盖了混动纯油，大家一直都在降。这个阶段呢其实我发现纯电车反而降的不多，可能因为原材料成本的上涨，还是反而吧收惠优惠有一部分回收。
1: 对。
2: 但是呢这个混动以及呢纯油车
1: 就是比较
2: 惨，实在是，对，实在是没法看了。很多二手车商就说把我们修车价都击穿了，那以后这生意还怎么做？
1: 因为相应的你这个新车再往下走，你二手车像这些纯燃油车，尤其是又是以前相对来说能走点量的这些车型，肯定势必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2: 没错。而且呢目前来看啊，因为其实呢这个入夏之前啊这段时间往往是一个 SUV 比较热销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嘛。因为马上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很多家庭就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同时呢暑期到来之后呢，越来越多的人会亲近大自然。
1: 对
2: 啊，很多人呢他会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轿车的置换 SUV 的需求，或者是呢在这个时间段里呢他会把这个出行的这个预算都提高，去享受更美好的这种用车生活。但是呢现在你看你会发现这个势头吧，就是虽然说大家都在降，但是呢整体而言呢这个市场的火爆程度还是不如以前的。感觉这个七八月这个剩下的淡季好像有点提前到来的意思，大家除了甩货就是甩货，但是实际的销量呢并没有增加太多。
1: 往年到了六七月份，尤其是高考结束之后，会有很多的一些车企推出一些，比如说你家要是有高考的学生啊，凭借着准考证啊，就会有相应的一些优惠啊，会有一些促销的力度。我觉得这可

0: 能都是为了应对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相应的就是淡季的这一个阶段吧。
1: 没错。那现在来看呢，用户咱们之前说的倡导大家理性消费，倡导大家最好的车永远是下一款，
0: 对，
1: 这个用户终于听进去了，现在大家都在观望啊。前两天我去试驾了奇瑞的风云 T9L，
0: 嗯，
1: 然后呢很多人就问说这个马上风云这个 T8 要上了，这车怎么样？
0: 哦，
1: 啊，然后呢它这个 T9L 现在这个价格跟领克10一样了，他们俩谁更强啊？
0: 嗯，
1: 然后 T9L 现在12万多起的这个价格，将来您预期能优惠多少啊？我就想，这大家这个对这个车的看法，它不应该是一个刚上市的新车的看法。
0: 嗯，
1: 要搁以前，最起码这车得上市1年半到2年之后，大家
0: 才
1: 会
0: 想有这些想法，这些声浪。
1: 对，下一款车，
0: 嗯，
1: 新车什么时候上？
0: 嗯，
1: 然后呢，这车什么时候降价降到底？
0: 嗯，
1: 可是现在，你新车即使价格已经够卷了，但是，市场会推着你继续卷下去，
0: 嗯，
1: 因为用户大家不急着买车，而且呢，大家也都了解了，今明两年它是汽车市场变化最大的时候。
0: 嗯，
1: 去年还没有流行30度以上的大电池的插电混动和增程，但是今年你发现30多度电的插混跟增程都不好意思出门了。
0: 对，都不好意思出门了。
1: 大家都50多度到80多度了。所以呢就是市场的变化它也推动了原来没有求变的车企必须要有一定的变化。
0: 是的，当然了，你看会看到最近有一些媒体也是在报道，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些乘用车的一些重量的问题，从这个十几年前一直到现在12年，涨了将近400公斤。其实这400公斤里面包含了什么？就是大家越来越喜欢的大空间，大家越来越喜欢的大电池，所有的东西都在往车上去放，所以整车的这个重量也越来越沉了。
1: 没错，但是呢。这里边呢就还是要说另外一个观点，
0: 嗯，
1: 就是有些人可能刷了短视频之后他就说，哎呦，那时间一长了我们这个路能不能受得了啊？
0: 嗯，
1: 而且呢这部分电车呢因为养路费是加到汽油里的，
0: 嗯，
1: 这部分新能源车它不交养路费啊，
0: 嗯，
1: 它把我们这路都毁了。
0: 嗯，
1: 第一呢，首先你会看到啊，这一部分车重增加之后与之而来同样的是轮胎宽度的增加。
0: 嗯，
1: 大家知道这个轮胎宽度直接增加了接地面积，直接增加了单位面积的压强，
0: 对，
1: 啊，就减小了单位面积压强，所以呢它对路面的损害呢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明显。
0: 嗯，
1: 另外就是满大街的这种重型载货汽车和公交车哪一个对于路面的损伤其实都比新能源车
0: 大一些，
1: 所以呢
0: 对
1: 所以呢这个事儿呢不用杞人忧天。另外呢就是针对于新能源车的养路费方面的政策，
0: 嗯，
1: 我预计啊，随着新能源这个穿透率的提高，哦，国家一定会有相应的政策出来的。
0: 嗯嗯，
1: 啊，对，参考一下。
0: 嗯，我觉得需要影响到大家日常的一个行车的，就是关于这个重量的问题，就是上这个机械车架的一个问题。有的新能源车你上了一层之后，对，你根本升不上去，因为它确实太重了。
1: 嗯，另外呢，就是有些朋友为了追求不眩晕，所以呢把制动能回收系统关闭了。
0: 对。
1: 但是这样的话呢，对于原本会承担过大压力的刹车系统就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0: 嗯，
1: 所以呢，你会发现明显感受到的是，这两年新能源车，如果你不开自动回收的话，
0: 嗯，
1: 它的刹车片的磨损非常严重。
0: 嗯，
1: 啊，没事了就得冲冲车轱辘，要不然的话全是粉。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一些高性能四驱的新能源车的普及，让轮胎的磨损呈指数级的增加的情况。
0: 嗯。嗯，
1: 磨损的太快了。
0: 是的，
1: 另外呢就是过于追求视觉效果的大轮毂让这个车的扁平比越来越低，稍微蹭一下马路牙子现在就得换轮胎。
0: 嗯，
1: 因为你的侧壁太薄了。
0: 嗯，
1: 这个对于补胎扒胎师傅来讲这是一个噩梦。
0: 嗯，
1: 但是呢这些都是行业发展随之而来的这种东西。我觉得以前你要说这个宝马 X5 保时捷卡宴时代这么大一条胎没个5000块钱你买不到。
0: 对，
1: 但是现在呢随着中国新能源车的这种逐渐的这种配置下放也好啊，包括它的硬件软件下放也好啊，
0: 包括现
1: 在这种
0: 国产品牌的这些配件的这个质量的升
1: 级，对，1-2千块钱就能拿下来，甚至还会更便宜。
0: 啊，是的，
1: 包括这个空悬，
0: 嗯，
1: 包括这个车载冰箱啊，
0: 嗯，
1: 包括好多好多其他的像什么超声波雷达呀，
0: 嗯，
1: 这些东西之前只在百万级豪车以上有的东西，包括夜视系统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啊花个30-40万20-30万这东西都触手可及。
0: 对， 像以前咱们说冰箱、彩电、大沙发是没有吗？其实也有，只不过它是放在了这个更贵的车型上。现在就属于你二十多万都不用二十多万，十多万现在给你的配置都已经非常好了。你现在咱就举个例子，以前说个电吸门，你想想得是多少钱的车才能配的这种配置？现在十几万的车都有了电吸门。
1: 对，而且
0: 时代不一样了。
1: 对，那天我在鸿蒙智行的店里看那个想界 S9T。
0: 嗯。
1: 我都忘了它是电动门的了，
0: 哦、
1: 因为我一看这价格30多万起嘛、
0: 嗯，
1: 后来一关门发现很，对，发现这个门很重、
0: 嗯，
1: 后来我想起来，
0: 哦
1: 我当时拿到这车创始版的时候是个50多万的车、
0: 嗯，
1: 那时候是电动门，
0: 嗯、
1: 这车30多万依然还是电动门，
0: 嗯、
1: 一按那个门自己就关上了，自己就打开了。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它确实会让很多老司机感到不适应，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前两天这个特斯拉 FSD 落地之后吧，你会看到这个短视频平台很多短视频，比如说这个进入匝道的时候，明明后边有大车，但是为什么特斯拉 FSD 还在疯狂的加速啊？
0: 嗯，
1: 其实呢，疯狂的在汇入车道的时候加速，其实是这个很多国家的这个法规规定，就是你在法定时间之内必须要提到法定限速，这样的话才会安全，也说明这个系统落地之后，它还是需要。针对中国的道交法规进行很大长时间的适应过程，
0: 对，任何的智驾其实都是要靠数据来支撑，你尤其是从这个国外引进来在中国落地的话，它势必要适应的，就拿咱国内的这些潮汐车道来讲吧，你别说这个智驾了，这个有的时候这人有的时候都就是真人开可能都得反应，不熟悉的朋友都得说哎我这能不能走，都会有这种反应，
1: 对，包括重庆那个三条掉头车道，每条掉头车道指向不同的方向，
0: 对，然后这个公交车道啊，
1: 对，三条引导线、
0: 嗯、
1: 一个奔高速的、
0: 嗯、
1: 一个奔高架的一个奔下边小路的，这些东西其实都需要大家去适应，都需要系统逐渐的去适应、
0: 嗯嗯、是的，
1: 我觉得也需要给中国品牌一些时间，
0: 是的，当然了，新宇老师，就是您开了这么多的车，试驾了这么多车型，您觉得目前就已经发展到2026年了，您使用过的觉得比较累人的真的比较好用的智驾是哪一款，方便说吗？
1: 我目前觉得啊，因为这个满血的 FSD 我还没有接触过、
0: 嗯、
1: 但是就目前来看呢，我觉得其实大家的水平，我只看进步的速度，我觉得都非常的快、
0: 嗯、对，
1: 然后呢鸿蒙智行的 4.0 以上的这个版本也开过、
0: 嗯，
1: 包括地平线的新版本、
0: 嗯、
1: 使用了征程 6P 芯片的版本也开过、
0: 嗯、
1: 包括 Momenta 的最新的 R7 没有开过、
0: 嗯、
1: R6 大模型的版本也开过，
0: R7 年底差不多了，
1: 对，然后呢、嗯、给我的感觉是大家的进步都特别的快、
0: 嗯、
1: 我就不好意思说谁更不好，因为大家都在进步、
0: 嗯、
1: 这种丝滑的程度，这种路面的这种判断大家都在进步、
0: 嗯、
1: 当然了，反而特斯拉的产品在我看到的一些现在已经开通 FSD 的用户那儿，我看到的产品可能稍微有些蛮干，或者稍微有一些生硬。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呢，我相信
0: 需要调教和适应。
1: 对、
0: 嗯，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它也会快速的去适应、
0: 嗯。
1: 所以呢，这就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
0: 对、嗯，
1: 现在你说谁好谁坏，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大模型自己的更新。读取数据和迭代速度比咱们想象都要快。
0: 嗯，是，当然咱们说这个智驾是否累人呢，这也看累的是哪个人，对吧，每个人每个用户的这个驾驶的习惯和驾驶的偏好都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可能使鸿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就特别适合我，那有的人我用长城的我觉得哎还是长城的这个更好，这可能还是要分这个不同的司机啊，他有不同的这样一个驾驶风格。
1: 对，我觉得就是使用习惯的问题、
0: 嗯、
1: 而且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大车企他们不愿意把鸡蛋装到一个篮子里、
0: 嗯，
1: 比如说前两天宣布兜底的比亚迪，其实比亚迪自己内部呢就采用了三种智驾辅助方案，
0: 嗯，
1: 啊，而且呢每一种呢其实它都不是那个最激进最满血的方案的、
0: 嗯、
1: 上来的尝鲜者或者是吃螃蟹者、
0: 嗯、
1: 这也说明了其实庞大的用户基数之下吧，比亚迪选择了一条相对来说更加稳妥的这么一个策略吧，
0: 嗯，
1: 就是内部呢它是有这种 PK 和竞争的关系的，同时呢用一种，因为自己是全产业链车企嘛，所以呢用一种类似于新的保险模式吧，就把这个智驾 高级智驾兜底，我觉得这个对于市场来讲呢，也是一个利好。
0: 嗯，是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新车市场哈。如果说您在近期有想换车呀，或者是买车的打算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跟新月老师来提问。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具体的看一看大家的问题。但是到了六七月份了，尤其是高考结束之后呢，会有很多的朋友有这个外出游玩的计划。现在呢，这个中国交通广播王牌汽车团还推出了新疆阿勒泰的这样一个经典的路线。发团时间呢是6月26号，这一次呢是汽车节目主持人千里带队啊，我们还会有相应的一些福利。通过咱们王牌汽车团报名哈，两人同行的话会立减300块钱每个人，三人同行的话会立减500块钱每个人。这一次采用了三飞的一个模式，也是给大家设计了一个不走回头路。整个的北疆大环线，整个线路非常的经典。如果有需要的话，或者您有时间有计划的话，都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趟非常经典的新疆之旅、阿勒泰之旅，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来详细了解一下。那谢老师，这小节咱们来看看大家具体的问题吧，也看看大家最近关注的点都是哪些哈，包括想换车的话都想换哪些车。刚才有一个朋友在问了，这个机车姐就在问，他说我现在开的呀是奔驰的 GLC， 他最近看上了泰七，他说这种置换算合理吗？
1: 这个
0: 没有什么合不合理。
1: 对，主要是什么呀？看中泰七的第一是它的外形，这种大方盒子车以前呢，
0: 今年的这种
1: 造
0: 型
1: 你需要花小100万才能买到，但是现在呢20来万就到头了，另外呢，就是我建议啊，你等这个泰七的罩瓦闪充和这个满血智驾版的这个价格稍微的合理一点的时候再说，目前呢，它的罩瓦闪充版刚刚的上，而且呢
0: 要加个1万块钱左右吧，好像。
1: 对对，而且呢，方程豹这边呢，它的最新的这个能自动抬轮、能无前机顶换胎的那个设备还没有下放啊，那个悬挂系统只在豹八上还没有下放。我是觉得这种车建议等一等，但是呢，GLC 首先，这位朋友如果是上一代的 GLC 的话，我建议等一等，稍微准备一下这个车，其实底子还是不错的。但是现款 GLC， 我个人觉得开起来的行驶质感，和它的综合的这种使用体验嘛，除了内饰更炫之外，剩下的都是一个比较退步的一个状态。
0: 您说的是纯电的这个吗？还是？
1: 不是，就是现款正在销售的这个优惠幅度特大的这个 GLC。如果是上一代 GLC 的话，最起码您是花了一个40多万，甚至是50-60万买到的 GLC 260或者 GLC 300，我就不建议你现在出手换。因为这车只要不
0: 赔，
1: 你就赔钱。
0: 对
1: 啊，然后呢，就是可能是因为可能哪个地儿该修了，我的建议就是因为这车本身它底子还不错，但是呢，这个现款的这个 GLC 呢，说实在的，确实开起来不如以前那么精神了。所以呢，还是要看您这个现有的这个车的车况和需不需要再投资，以及呢，您对于这个罩瓦闪充以及对于这个高阶智驾的需求。因为目前方程豹泰七呢，它还是一个正在快速的升级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另外就是这位朋友他有没有去试驾过泰七，就你要不要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就是因为它还是有驱动模式上的一个区别，另外呢车型车就是这本来也是不一样的车型，然后我觉得你开上了之后，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找到那种感觉，然后你再说你要不要去这样换。因为两个品牌它确实不能说这个差距很大，只能说他们完全是不同类型和风格的。
1: 对对对，而且市面上这么多方盒子车其实也都可以考虑。像这个猛龙，像 H9，然后呢像奇瑞这边的爱卡 V27， 这些车型其实都可以考虑，但是呢就是你要做好看看这个奔驰品牌换到这些品牌上你有没有明显的落差。
0: 对，是的，主要就是这个
1: 品牌。对，品牌也是一个问题，就是
0: 对风格确实不太一样。行，然后再看视频号上路不熟再问，他说两位老师，星越 L 的智擎版这个车怎么样？他是在新疆使用，他说这个车和丰田的双擎一样吗？
1: 不一样。首先呢，这个星越 L 这个车的智擎版呢，是一个基于吉利的单挡 DHT 变速箱的这么一个方案，它相对来说比较早期。然后目前呢，应该是这个优惠幅度比较大的产品。之前呢是一个三缸动力嘛，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星越 L， 它的整体的底盘调教和操控表现明显的比丰田搭载混动车型的几乎所有的车都要好。然后呢，这个丰田的混动的技术目前来讲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先进的，除了这个行星齿轮组变速箱 还有这个专利之外吧，剩下的基本上大家都把它超越了，
0: 相对常规一些。
1: 对，所以呢，买丰田混动无非就是一点，就是靠就是看它的皮实耐用。
0: 嗯，
1: 啊，就是你每年行驶里程超过4-5万公里了，那你买丰田混动不会错的。
0: 嗯，
1: 啊，但是呢，大凡现在这个日常家用的话，谁也跑不了这么多里程。同时呢，你会发现呢，丰田混动的问题就是动力够的混动系统每年交的车船税比较高。
0: 嗯，
1: 啊，2.5的混动呢，多出来这车船税，你加油充电对于一个中国品牌的插混来说完全没问题，就已经完全能覆盖住这个日常使用成本了。
0: 嗯，
1: 这也是目前丰田混动比较尴尬的地儿。然后它的2.0混动呢，动力又不太够啊，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还是看看中国品牌的混动吧。
0: 嗯，质感方面呢？
1: 质感方面是这样的，就是星越 L 的这套混动系统呢，因为它采用了单挡的 DHT， 所以呢，这个变速箱呢，在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它确实有一些口碑上的缺陷。
0: 嗯，
1: 啊，它没有你想的那么不爱坏，丰田也没有你想那么爱坏，所以这是它的一个这个问题嘛。
0: 嗯，
1: 但是呢，从整体的这种操控质感上来讲是没得说的。但是啊，就是早期的中国品牌的混动系统，包括奇瑞的，包括吉利的，包括长城的，他们在油电切换的时候那一下还是有突兀的感受的，现在你基本上感受不到了。
0: 嗯，
1: 但是丰田那个你就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能感受到。嗯，
0: 建议你还是可以去试驾一下，然后直接的去感受一下。当然现在像吉利像星越 L 现在还是会有相应的一些中段的优惠的。
1: 嗯，没错，从技术渊源上讲他们没有任何的传承关系。
0: 嗯，
1: 福特呢跟丰田混动包括广汽传祺跟丰田混动它是有传承关系，但是吉利这个没有。
0: 这给您的一个建议哈，综合参考。再来看婉婉问的问题吧，说海狮05的新款和 MG4X 这俩车更推荐哪一个呢？
1: 是这样的， MG4X 我在上周参加了它的上市发布活动。
0: 哦，
1: 我没想到它把半固态电池的价格打得这么低。
0: 嗯，
1: 如果是在北方，尤其是在长江以北地区的话，其实可以看看 MG4X 的半固态电池版本。
0: 嗯，
1: 因为它解决了冬季这个续航下降以及超低温不好充电的这个痛点。
0: 是的，它之前 MG4 的半固态好像是9万多，这一次的 MG4X 的半固态是不到11吧，大概是这么个价格应该。
1: 对，因为之前的话呢，它这个它是把半固态电池当成中高配的车型来卖的。
0: 嗯，对。
1: 啊，这次呢，它是当低配来卖的，它的高配配的是一个宁德的三元锂电池。
0: 嗯，
1: 啊，明显的感觉到技术进步实在太快了。
0: 嗯，
1: 因为之前我记得国内第一个说自己要搭载半固态电池的应该是东风纳米。
0: 嗯，
1: 然后那个车呢当年的售价应该是高过普通电池的一倍。
0: 嗯，
1: 但是这才过了两年时间，哎，两三年时间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科技的进步速度确实很快。
0: 嗯，
1: 然后呢，比亚迪这边呢，我觉得车是没有问题，保有量也很大，但是呢就是它的外观跟内饰啊看起来符合大多数人的这种喜好和需求。
0: 嗯，
1: 看着就不够那么年轻炸裂。
0: 嗯，个性化就没有那么的高。
1: 哦，对对，然后 MG 的车呢现在它的整个的调性调节比较不错，而且呢这个厂家人也说这车我们下一个100万辆在欧洲销售的100万辆车
0: 肯定就是这车，
1: 主要是靠这车来实现的。
0: 啊，而且这车我感觉也非常符合欧洲那边的审美。
1: 啊，对对，它其实是把自己当成了半个欧洲品牌来做的。
0: 嗯嗯，
1: 所以呢前期的产品无论是品质上还是之前的 MG 的电车其实整体操控感受还是不错的。
0: 嗯，
1: 这也是比亚迪的短板。
0: 嗯，
1: 所以我的意见就是如果您图个踏实，图一个这种不会出错的话，我觉得买比亚迪的车没错。
0: 嗯，
1: 但是如果您这个年轻一点，开的驾驶风格激进一点的话，
0: 个性化一点的，帅一点，酷一点的，那肯定是
1: 上汽
0: 的。这个，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 MG4X 这款车还是挺合适的。嗯，
0: 是的。刚才您也提到了东风纳米啊，时间关系咱就简单回答吧。有一位朋友这个小云菜在问的是东风纳米01，他说这个车怎么样，他在武汉使用，每周大概要跑500公里左右。他现在看的是26的 A2 版，说现在落地大概47000-8000啊，说这个车值得买吗？
1: 值得买，可以。这个价格之下呢，它的整体的这种制造成本什么的比吉利星越什么这些都要高。
0: 嗯，
1: 现在能落到这个价格主要还是因为市场的竞争太激烈了。我觉得明显
0: 它还在武汉使用就更没什么问题。
1: 对对对，它的性价比这个比亚迪的海鸥比吉利星越明显要高多了。
0: 嗯，
1: 啊，这个是可以入的。嗯，
0: 是这个价格在当地啊就是完全没问题了，使用起来没纠起来。
1: 是不是它的 对，是不是它一内部价格？这玩意儿太便宜了吧？
0: 太便宜了哈，
1: 对，差一半了。嗯
0: 嗯，所以就是给您的建议就是可以考虑，如果你喜欢的话啊。那行，谢谢老师，这小节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小节回来之后继续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一会儿聊。
1: 好的，一会儿见。
0: 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是新车专场，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持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当然咱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呢也在有关键词的一个回复哈，就是我们正在推出的6月26号从北京出发的新疆阿勒泰的这一趟旅行，整个北疆的大环线我们是不走回头路，而且特别采用了三飞的设计。这一次呢是汽车节目主持人千里带队，通过咱们汽车节目来报名呢会有相应的一些福利，两个人同行立减300块钱每个人，三个人同行立减500块钱每个人。六月份的新疆可以说是非常美啊，草原也绿了，湖水也化了也蓝了，而且我们走的这条线路会途经阿勒泰，会途经禾木，整个的木屋啊，整个的风景会非常非常的美丽，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尝试，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介绍了。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3: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4: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4: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5: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5: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5: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7: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一直到11点呢，都会有各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如果大家有任何跟车生活相关的问题，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收听每天10点的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互动当中来，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这两个字哈，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聊的是新车专场嘛，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0: 哎，欢迎新月老师，新月老师，这一小节咱们继续来看问题哈。刚才曾国栋在问，他说我想买一辆 MPV， 到底是塞纳的舒适版更好，还是格瑞维亚的舒适版更好呢？
1: 没啥区别，没啥区别，这是一姐妹车。
0: 嗯，
1: 然后呢？
0: 看个价格。
1: 对，主要还是看您在这两个品牌的您身边的店里能谈到什么价格。
0: 嗯。
1: 啊，目前格瑞维亚的价格比塞纳要低一些，
0: 嗯，
1: 而且好像还低不少呢。所以呢，我觉得就还，当然了，主要看还有一个就是需要看您这个居家周边有没有这个一汽丰田的 4S 店，
0: 嗯，
1: 啊，这个后期可能这个当然了，丰田的车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哪个便宜买哪个吧，真的没啥太大的区别。
0: 是的，然后他在问，他说这俩车哪个保值率更好一点？
1: 保值率当然塞纳更好，
0: 嗯，
1: 这个就是二手车商说的嘛，
0: 嗯，
1: 就是同样排量、同样车况的塞纳跟格瑞亚。对，因为格瑞亚前两年没有，
0: 嗯，
1: 然后呢，市场中呢，它也不容易认，
0: 嗯，
1: 就像亚洲龙跟凯美瑞一样，现在呢，这个同样。这个配置的情况之下，亚洲龙比凯美瑞要便宜，
0: 嗯，
1: 就是因为市场中呢，尤其二手市场中，凯美瑞口碑比较好，比较容易换手。一说亚洲龙呢，这个大部分的车商跟用户其实都认识，但是就是不愿意为他掏更多的钱。
0: 嗯，明白，这是给您那个建议。反正这俩车就用着啊，不管是省心省油这方面啊，不管是你是家用代步啊，还是有什么需求，都是没啥问题的。尤其他看中的又都是舒适版。
1: 嗯，而且我觉得这就是卡罗拉跟雷凌的关系吧。一汽丰田那边也是卡罗拉更保值，
0: 嗯，
1: 雷凌相对来说接受程度要差一些，
0: 嗯，
1: 我觉得这都正常。
0: 对，
1: 嗯，
0: 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哪个 4S 店给您的优惠大，咱就买哪个。
1: 对，而且买车嘛，它不是为了卖的，所以呢，不用看保值率，
0: 嗯，
1: 真的。尤其是塞纳这种车，格瑞亚这种车，其实你就多跑多用，就是在为自己省钱。
0: 没错，行，再来看未来的憧憬，问的是，他说宝马330Li 啊，全款落地现在大概多少钱会比较合适？他说最近看上了这车，现在买这车会不会感觉有点落实？那不会啊。
1: 首先说呢，现在的330跟以前330本身定位是有差异的。
0: 对，
1: 现在就是一个顶配的三系。
0: 嗯，
1: 以前呢是一个这个乞丐版的 M，
0: 嗯，
1: 所以呢。以前呢，可能说年轻人追求操控，可能会买330，但是现在呢，它是一个三系的一个高配型号而已。
0: 对，
1: 开起来确实感受呢，比这个325啊，比320确实要好。
0: 对，
1: 但是呢，就是因为发动机啊，包括这个缸体什么都是一样的嘛，所以呢，也没有好那么多。
0: 嗯，
1: 但是呢，你会看到它价格也便宜了。以前的330没个40-50万，你肯定买不下来。但是呢，进入到 F 底盘之后，尤其是进入到现在之后呢，三系呢逐渐走下神坛。所以我觉得，只要喜欢买这台车没问题，因为市场上，确实很少再有一个能给你这种肾上腺素分泌感受的油车了。
0: 嗯，还是这种
1: 啊，我觉得
0: 操控性比较强的小车。
1: 嗯，对，没错，而且这车本身也不小，后排空间也够用，
0: 对，空间上肯定是没有问题，
1: 本身也不低，
0: 对，
1: 最主要的是价格足够便宜，你拿它去跟奥迪 A4 比，你会发现你就喜欢不起奥迪 A4 了， A4 就应该是一个更加文静的小姑娘开的车，但是三系你一看这就是我的车，
0: 嗯，
1: 那我觉得这车买的就没问题，
0: 我甚至可以推荐你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
1: 对，现在二手车市场的这个下滑的速度也很快，
0: 对，
1: 同时呢有一些比如说高配进口标轴的330啊，
0: 嗯，
1: 包括宝马的四系啊，这个430啊，这些车其实价格都要比你买这个新三系要便宜的多。
0: 是的，
1: 宝马的车呢，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拿捏好了这个车况，尤其是买近两年年份比较近的，其实坑还不是特别的多，还可以。
0: 嗯嗯，给您一个建议啊。然后仅此而已问的是，他说最近迷恋上电车了，想换一个 Model Y， 目前只对外感兴趣。他说国产新能源品牌类似的车型还有没有推荐的？太多了，所有的车型上市的时候都想跟他对标一下。
1: 是这样的，如果你只觉得 Model Y 好，那就买。
0: 嗯，
1: 因为市场中没有一个比它那么简陋的啊，
0: 风格不一样、啊，
1: 什么都没有，你知道？
0: 对，
1: 这换做中国任何一个品牌，这车一辆都卖不出去。
0: 嗯，
1: 因为它什么都没有。
0: 对。
1: 对对，所以呢，就是你如果觉得它好，那就买。
0: 嗯、
1: 这个事儿呢，就不需要就有任何的纠结、
0: 嗯，
1: 因为你可能别的车你都看不上，
0: 嗯、
1: 你就觉得这个刚才纳沙发在中国品牌这儿，它就是负面的东西。
0: 对，而且你要明白，你看，
1: 那我觉得没毛病。
0: 对你现在只喜欢 Y，、
1: 嗯、
0: 你喜欢的是什么？是它的，比如说它的品牌，还是说你喜欢它的，车机，还是说你喜欢它的什么？你自己要有一个这个排序。
1: 对，可能用户会觉得这两天看了这个 FSD 落地的很多短视频、
0: 嗯、
1: 觉得哎呦，最早一批车主也能上 FSD、
0: 嗯、
1: 说明他预埋了很多的硬件，还是很良心的。
0: 嗯，
1: 但其实呢，它的硬件性能虽然预埋，但是呢，它特斯拉主要靠的是它的算法。
0: 嗯，
1: 而算法呢这一块呢，目前国内的现在的各家车企的进步非常的快。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算法上超越特斯拉根本就不是问题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它就跟苹果手机一样，就现在你买苹果手机，你不会拿它去跟华为手机去比参数，
0: 嗯，
1: 因为你知道苹果手机比参数比不过，
0: 嗯，
1: 但是呢，它的这一套生态，它的这一套多年下来形成的使用习惯，让你觉得就它好，那我觉得就没问题。
0: 是的，这完全是一个个人喜好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你觉得这个品牌符合你的一些用车的需求，包括你也喜欢它的一些品牌风格的话，那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车口碑确实就是非常的好，这就是很客观的来说。当然，你说目前国产的这些国内的新势力品牌、新能源品牌，也有非常多这个不同风格的，质量也非常好的，口碑也非常好的，这就是看您的一个喜好了。新老师给他推荐两个品牌吧，就类似的，可以这个跟他推荐一下的。
1: 对，我觉得比他便宜的这个价位，跟他差不多的，我觉得看看极客的 7X。
0: 嗯。
1: 如果预算够一点，看极客的8X。8X 会是一个颠覆你对于中国品牌车认识的一个产品。
0: 对 ，7X 现在终端优惠非常大。
1: 对，然后呢，如果要空间的话啊，去看看现在优惠也很大的，像领克900呀、啊
0: 嗯，
1: 像这种车型，
0: 嗯，
1: 包括自己的 LS6，我觉得、
0: 嗯，
1: 操控整体感受来讲，比特斯拉我感觉要更加温情一些，
0: 嗯，
1: 对吧？这个价位里其实可选的很多，甚至说，
0: 对，
1: 你看看小米苏七，
0: 嗯，
1: 我觉得苏七的操控质感，
0: 苏七毕竟是轿车。
1: 对对对，逾期的操控质感，逾期不如苏七啊，苏七很直接，
0: 嗯，
1: 然后逾期呢感觉又更很美式，像美式大巡航车，
0: 嗯，
1: 这个风格不太一样、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先要确定您喜欢什么样的驾驶风格、嗯、如果就觉得特斯拉好，那就没别的说的，
0: 是
1: 吧？
0: 国产你可以分类、
1: 嗯、
0: 你不用看具体某个车型，你是喜欢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像理想这个路数的，你还是喜欢像鸿蒙智行啊，人家整个品牌不管是各种界还是各种镜这一系列的，你还是喜欢什么，你可以分类然后再去筛选。
1: 对，没错，而且现在的市场的变化其实很快。前两天有个同行跟我说，试驾了新的问界 M6，、
0: 嗯、
1: 他说感觉不是问界的车了，就实在调得非常精神。
0: 哦、
1: 以前问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如智驾开着好，
0: 嗯，
1: 啊，智驾开起来这车怎么都好，我一开这车就刹车点头，然后一踩油门就左右晃，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它也在进步嘛。
0: 嗯、
1: 他也在一步一步进步，所以
0: 他开始逐渐的有口碑了。所以一开始上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就北京车展看完之后，就觉得它是一个套娃车嘛，M9、M8、M7，然后这弄来了个 M6。但实际上，通过这一两个月的一个不管是试驾呀，还是一些销售啊，你会看到大家对它的口碑现在开始有反馈了。
1: 没错，所以我觉得，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而且呢，各个厂家也知道自己之前的产品的短板是什么。
0: 对，
1: 只要你给他时间，他也会快速的去修正。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后买车的这部分后吃螃蟹的朋友的优势就来了。
0: 嗯
1: 嗯，
0: 是的。

0: 行，然后再来看 Marcel 问的问题啊，他说我最近看的是宋 Ultra 这个车，他说在没有加充的情况下，建议买 EV 版还是买 DMI 版呢？那当然不是买纯电版了。
1: 对，我觉得
0: 因为他说没有固定停车位，所以就没有办法安加装，只能到附近的公共充电桩，而且单位也不能充电。
1: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甚至都建议买油车了。这是实话啊，这真的是实话。因为你像我每年要经常去带家人去秦皇岛度假嘛，然后我有一个御用充电桩，就那地儿人特少。然后呢，从打我买江淮的电车10年前开始，我就一直在那儿充电。可是呢，上次去，也就是上个月去的时候，发现那儿开始排队了。
0: 秘密基地被发现了是吧？
1: 对，就他不是被发现，而是他在国网上的 APP 上，他有显示，大家都知道那儿有充电桩嘛，而且那儿这个闲置的快充桩也多，所以这一下就开始排队了。然后呢，他就开始频繁的，因为他满负荷了之后，他就经常报错，报错我就得打电话，然后对方就国网那边就得帮我去清一下这个整个的充电站的这个什么故障码，然后反正我之前在这个充电站从来没有过这种操作，所以呢，你就发现新能源的渗透率真的是与日俱增的。那这位朋友如果晚上也没有停车位，白天单位又没有充电条件的话，我觉得不妨考虑一下现在的这些蓝牌的新能源车。比如说长安的这个 CS75 Plus 的这个 HEV， 比如说吉利星越 L 的 HEV， 以及呢这个奇瑞也有自己的 HEV 产品。其实这些产品它在脱离了这个充电桩之后啊，它确实你明显感觉到它假想敌是丰田嘛，它比丰田的极速要快，要省油，然后这个发动机启动噪音要小，然后动力要更强，同时呢没电了跟没油了，如两面只要有一面它就能开。我觉得这种感受吧，它是区别于之前的插电混动的，它完全没有里程焦虑。
0: 是的，这给您一个建议，就您个人而言，这种情况而言，如果还想买一个需要充电的这个车，不管你是买纯电的，还是买这种插电的，还是买这个，总之你只要是需要充电，你就会依赖这个事情，然后呢，你就会频繁的去找充电桩，这可能都会给你的用车过程当中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对，如果是一个每天都要跑高速通勤的朋友的话，家里没有充电条件，这个车的电池衰减速度也会很快。尤其是这个比亚迪的这个铁锂的早期版本的车啊，它长期用快充的话，确实会肉眼可见的会在几年之后出现衰减。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0: 是的，纠结这位朋友问的是国产 HEV 车型该怎么选。哎呦，你看跟您刚才说的一样，他问的是长安 CS75 Plus 超擎和星越 L 的混动，主要呢就是市区使用，每天通勤70-80公里，节假日会有高速的需求，请新月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1: 其实在这个级别中一直在坚持的，除了这两个品牌之外，还有广汽传祺，以及呢北汽的 BQ30，其实也有这个产品。而且 BQ30 那产品呢，我没想到它居然也很成熟，这么多年下来之后口碑也还不错。我觉得就是第一，如果你有空间需求的话 ,CS75 Plus 这里边空间最大的。

0: 目前呢，我在车展现场试驾的那个产品应该是最新的版本。然后呢，它也带有 L2 的智能驾驶辅助。然后呢，各方面配置拉的也都很满。我觉得，日常用起来吧，跟新能源车，这个跟新势力的体感差了不是特别多。除了没有激光雷达之外吧，其实也都挺满的。然后呢，新势力 L 走的是另一个路子，就是它好长时间没有产品更新了，芯片算力也很一般，但是呢，它就是好开。
1: 对。
0: 它就是一个简装版沃尔沃 X360 的这种状态，
1: 你一上手就能感觉到。
0: 对，你一上手就感觉到。然后呢，这个奇瑞的车呢就是很硬核，就是你所有看不见的地儿，它的用料都比别人好。但是呢，它就是在你能看见的地儿，让你觉得，哎呀，奇瑞怎么是这样呢？就是这种感觉，很让人很纠结。
1: 所以这俩车您觉得更推荐哪个？
0: 我个人更推荐星越 L， 因为它现在终端优惠幅度非常的大。真的非常大。如果
1: 品质和质感也都非常棒。销量也很好。
0: 如果您没有这种置换的需求的话，现在市场上有一批包牌包税的车，应该是7万来块钱。
1: 哇，7万多了，现在都。
0: 对，是2.0T 的，自带混动的2.0T 的。我觉得你能把这几年油钱省回来的话，买一个更稳妥的2.0T 其实也更好吧。
1: 这车现在那七万多的这个加的是95的油吗？
0: 这套2.0T 的 Drive E 发动机最好加95，当然它提示可以加92啊，但是这个当然这个朋友这么长每天这么长的里程，我觉得加92没问题。如果你长时间的要停放什么的，就这车还是加95。我觉得这台车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完全可以闭眼选的状态。
1: 是的。然后宏观天下问的，他说：“请问老师，我在油车时代非常喜欢风格系列的车型，低调实，这个务实耐用，不爱出毛病，品质可靠啊，保有量也高，维修也方便啊，也便宜。”他说：“那么请问，在电车时代，如果他想买纯电的话，有什么车型可以推荐？”他说：“就是可以号称纯电中的丰田啊，就这种口碑的车型，又省心又耐用的，他想要的就是这样的车型，价格呢不是特别敏感，中高档大概什么推荐？”
0: 现在是这样的话，就是丰田的产品呢，它主打一个不耐用，但是问题就是它开起来就很一般。它是无为而治，就是不容易让车主长期的高温高速去行驶，暴力行驶。所以呢，它各方面的机件的配合其实也会很一致性。说白了就是买新车跟开十年之后驾驶感觉一样。就是新车的时候就松松垮垮的。那目前这种车在油车在电车品类中，我觉得比亚迪比较像。就是你没有一个让很快去开它的欲望，然后呢，本身电车故障率也很低，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追求的这个东西在电车时代，它基本就不是问题，只要你不追求过高的配置和这个动态悬挂这些东西的话，那其实
1: 耐用都是没什么问题
0: 的。对，电车都很省心，都很耐用。我觉得，选一个售后比较好的品牌。其实就完全可以了。你像蔚来啊，像小鹏啊，像这些这个质保周期比较长的，我觉得也都还行。
1: 是
0: 啊，确实。
1: 就算现在2026年，你在这个马路上还是能看到很多一几年的这些纯电的车型，也是有很多的嘛。
0: 对呀、之前我那江淮也是2015年的江淮，到卖的时候都零故障
1: 啊。对呀、而更何况现在的这个纯电市场了。
0: 对，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首先丰田这么干，他已经活不下去了。你去看看他新出的电车，9万来块钱就能买一个比汉兰达小一圈的这么一个电车，那个 BZ3X 对吧？然后那个轿跑就卖到7万多了，8万多、9万多就能买高配了。所以我觉得就这个年代之下，大家这个可靠性上逐渐拉平的情况之下，没必要看可靠性。你要看可靠性的话，说实在的，这个比亚迪的车在它大里程之后，它可靠性其实也很一般，只不过就是它的感受，你会感觉它很像电车里的丰田，但其实呢，它的这个高端车型销售情况也很一般，大家对于这个比亚迪高端车型的认可程度也很一般，
1: 是的，
0: 所以呢，还是要多去体验，多去试，
1: 对，
0: 试到您喜欢的那一款之后，这个心头好一有了，就像当年的宝马车主一样，我明知道它会烧水，明知道它会烧机油，但是我就不喜欢宝马。我觉得这种感受其实才是最值得消费。
1: 是的，而且如果你真的非常认可这个丰田系列的话，你去看看现在丰田的这个纯电，就像刚才新宇老师提到的 BZ3X 啊等等这些车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性价比也都挺高的。只不过你和目前的这个国产的国内的这些新能源去比的话呢，它还是那句话。风格不一样，走的路线也不一样。
0: 而且呢，这个丰田的智驾现在跟 Momenta 的合作也是很深度的。
1: 对呀、
0: Momenta 的 R6 也上车了，我觉得

0: 博智7的顶配不到20万，买一个比雷克萨斯 LS 还要大个的 D 级尺寸的车，比雷克萨斯 LS 配置还要高的车，我觉得这丰田的车做到这份上，博智7就到头了，
1: 不差啥了。
0: 再大，对，再大就更就
1: 雷克萨斯怎么办啊？对，
0: 再大就是纯电考试了，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丰田这边，如果你选纯电的话，图个踏实可靠，丰田这边也还行吧。
1: 嗯，是的，嗯，给您一个建议，综合参考。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新闻老师做客直播间，新闻老师辛苦了，咱们就下周的新车市场来和大家继续来聊，感谢。
0: 好的，下周见。
1: 哎、下周见。我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保汁哦。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哈喽大家好，我是董乐，带您关注。近日比亚迪在2025年股东大会上宣布，今年出海势头强劲，海外销量有望超越原定的160万辆目标。而王传福所提出的2030年全球规模第一的长期愿景，底气来自三大支柱：一是国内绝对基本盘提供利润与资源支撑；二是全球化2.0模式已在泰国、巴西、匈牙利建厂并组建自有滚装船队；三是全站垂直整合能力，覆盖电池、电机、电控乃至芯片，构筑难以复制的技术护城河。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3: China Traffic Radio。
14: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有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2: 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2: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首先有请薄总上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哈，今天继续来和大家讲装修。到了六七月份这样一个装修的旺季，近期大家的一些装修诉求和装修需求，薄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比如说是整装比较多，还是局部改造会比较多呢？
2: 实际今年呢，找我们斯巴快装在全国各个城市啊，我们就发现一个，之前我们那些年没有的现象，就是。整体拆了全装的这个全部翻新的业主会比较多一些，
1: 可能也是到了最好的时机了。
2: 对，这个拿咱们北京来讲呢，就是这个你像我们原来的话，你比如去年我们基本上还是

0: 五五开啊，一半是每个月的业绩，一半是有去改，一半是有整装的。
1: 嗯，
0: 那今年呢，就是基本上能到了将近70%是想拆了毛坯全整装的，有1/3是去改的需求。
1: 嗯
0: 啊，这个变化呢，这个很对比很明显啊。其实斯巴克呢，我们在最早2016年起初啊，我们尤其在2020年之前，我们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每个月是局改要占大头啊，所以从这个23年之后呢，每一年都在这个份额在调整啊。这个呢，一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客户呢，就是房子的年限到了啊，这个因为这已经我们公司做这个旧房翻新专业这个赛道也做了11年了，
1: 嗯，
0: 对吧？很多业主呢就是想一次性啊改造呢，想全面的提升生活品质，
1: 嗯，
0: 所以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会相对来或者这个需求就会多一些。
1: 嗯，那博总您有没有做这种调查？就是说虽然今年整装的比例提高了，但是这部分整装的群体他们是比如说今年刚想装我就马上动手了，还是说已经犹豫徘徊了很多年了？
0: 这个呢，徘徊的人多啊，
1: 哦，还是要纠结的。
0: 听咱们的节目，对，要听节目已经听了好几年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今年呢，突然间下定决心了，
1: 嗯，
0: 那我想改造了，这个呢，他就有的时候就会联系我，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实际这个实际是这个正常的一个消费的心理啊。
1: 博总认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纠结的过程？就是说，对于一个装修的这件事情来说，要纠结好多年啊，要找好几年，要想想要跟家人商量很久才能够下定这个决心。到底是什么阻挡了大家，有这种迫切的装修的需求，但是却不能马上的去找装饰公司装修呢？
0: 因为装修这件事情呢，实际对于每个家庭来讲，第一是个大众消费，啊，
1: 是的，
0: 花的钱相对会多一点啊，而且还有就是老房子翻新这个事儿特别麻烦，
1: 嗯，
0: 对吧？尤其是家里头要不是工作忙，要不就年龄大，要不家里东西多的业主，
1: 嗯，
0: 他实际一开始想装这个事儿，一想他就觉得自己就觉得这事儿太麻烦了，
1: 嗯，
0: 哎呀。他的经历太多了，自己想想自己，对吧？这个事儿就哎呀，想想吧，对吧？往后放放吧，拖拖吧，
1: 嗯，
0: 等等吧。
1: 因为装修的事儿，他很细碎。
0: 是的，就是他每个人呢，他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一想就马上动的。
1: 对
0: 啊，他绝对会自己在心里斗争啊，几年几个月，
1: 嗯，
0: 对吧？至少也得斗争一两个月，
1: 嗯，
0: 啊，大家哎家人商量好了。对吧？这个下决心，或者是他这个房子呢，就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是漏水了，
1: 不得不装了，
0: 对，不得不装了，
1: 倒逼着
0: 墙壁开裂了，脱，
1: 嗯，
0: 落了，起，
1: 嗯，
0: 骨了，
1: 嗯，
0: 这些问题啊，
1: 嗯，
0: 大面积的出现了，
1: 嗯，
0: 对吧？或者是有的墙房顶上这个有掉皮的了，
1: 嗯嗯，
0: 啊，这个每天睡的觉床上就掉下来了，或者窗户能漏水，对吧？这些问题实在忍不了了，他才没办法做了，
1: 嗯，
0: 啊，确实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业主啊，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的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个需求的一种变化的发现，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真的啊，在咱们全国各地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我们18块装。18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已经做了今年是。第11年了啊，
1: 嗯，
0: 那我们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旧房翻新的话，你选择我们18块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那我们给大家有3个服务程度啊。第一个，老房翻新选择18块装，不用你搬家啊，让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最后不搬家装修啊，拿拿北京、上海来举例，那真金白银可以帮你省钱的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至少能帮你省下15000到20000，啊，这个装修的隐形消费成本是租房子的费用。
1: 嗯。
0: 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环保是每一个我给每一个选择我们18块装的业主的标准服务承诺，所以完工当天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呢，环保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可以给你砸了重装。
1: 嗯。
0: 所以对每一个选择18块装的业主，在环保上可以让大家完工就可以放心入住啊。第三个，我们可以做到钱上的承诺啊，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这个事儿18块装这11年我们做到了，
1: 嗯，
0: 啊，让每一个信任选择我们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这个想改造你的爱家啊，大家可以现在记录好我们18块装厂位的全国服务热线，如果有需要呢，你就打我们客服电话，约我们的

0: 司免费给你上门量房啊，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
1: 嗯、
0: 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啊，周末来到48块庄全国将近60个门店来咨询的业主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块庄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如果说您近期有家装的这个需求的话，都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来简单的咨询一下。热线电话呢是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现在在每个周末的下午呢，还会有线下的一个活动。如果说您有时间去到店里面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都需要您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活动，到店就可以参与这份福利了。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一些家装经验啊，就是可以跟您这个亲自进行一个请教了。
0: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啊、
1: 嗯、
0: 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啊、
1: 嗯、
0: 大家如果说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想了解更多的装修知识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
1: 嗯、
0: 通过微信朋友圈你看到48块庄企业这十几年的发展。
1: 嗯，
0: 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现在记录13303013881 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自己的一个微信号哈，大家可以放心的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48块庄截止到目前一共有多少家城市的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服务了？
0: 嗯，现在的总数，因为最近我们有好几个门店陆续的开始服务啊，
1: 嗯、
0: 大约快60家了啊，
1: 哦、
0: 还是
1: 来给大家说一说。
0: 60呢？
1: 嗯
0: 啊，这个首先呢，就是48块庄我们的北京啊、
1: 嗯，
0: 北京是咱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福州、南宁、海口、西宁。嗯，这是我们的省会级以上的一些城市啊、
1: 嗯、
0: 那么省内的啊，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啊，马上衡水店就开了啊。那我们河南有洛阳，那个这个许昌、开封跟那个新乡马上就开了啊、
1: 嗯、
0: 那么这个还有这个江苏呢，有嘉兴啊，这个江阴、宜兴啊，这些城市，
1: 嗯，
0: 浙江有嘉兴、绍兴这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是我刚才说到的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当地啊，48块庄我们的优势就是用心在做服务啊，我们企业的价值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啊，我们给客户的服务的起心动念，
1: 嗯，
0: 并不是唯利是图啊，我们希望通过这装修一次的服务，哎，让大家感觉到48块庄这个团队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1: 嗯，
0: 我们这11年的发展，从在北京一个店啊，开到全国这么多的门店啊，那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靠的就是口碑啊，我们每个客户完工，我们希望就要到一个哎好的好评，点赞，送个锦旗。这就是我们企业的发展的根本啊，所以而且48块庄全国的每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来直接管理的啊，我们都是正营门店。
1: 就像刚才您说城市的时候能说的这么的溜，然后都不用照着这个指念，就完全是就是倒背如流，我觉得这肯定都是您一家家跑出来的才能记得住，要不然也记不住嘛，将近60家城市呢。
0: 是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全国各地，你想找个专业做旧房翻新的，而且还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1: 嗯，
0: 而且做完你还有售后的啊，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关注咱们48块庄。我们现在除了48块庄之外啊，我们企业还有，另外的这个3个业务链也在全国各地落地了啊。
1: 嗯、
0: 第二个就48快修，啊，家庭维修。啊，所以呢，就是原来我们快装是3000块钱的房子，快修呢，我们是30块钱维修的房，你找我，我都会给你服务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从这个两个。

0: 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18冠状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企业，我们是力主要把服务放到第一位啊，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话，我相信你找我18快修，我的师傅如果上班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话，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这就是我们做快修的目的。所以我们做快修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啊。所以这个呢，那我们快修的师傅，这样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和别的维修平台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师傅都是公司发的工资交的保险的专职师傅啊。你只有给师傅解决后顾之忧，师傅才能按照公司的要求认真服务好每一个维修客户，同时业主满意，最后业主有装修的时候，未来才会找我们。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
1: 嗯，
0: 那我们的师傅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师傅的服务的起心动念。
1: 嗯，
0: 所以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你正好听到节目，你或者家里有个小花，或者你还不放心，你可以拿个小花找我们试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服务。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通过一个小花试完以后翻回来就是大花啊，事实上确实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些客户的一些需要啊。第三个业务链我们就是48工装啊，我们这两年是这个有酒店翻新、饭店翻新、门脸店改造翻新、办公室的装修，哎，我们是有工装的啊。全国大家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工装，我们的工装特色就是快啊。如果你找我们做工装，延误一天赔你1万啊。所以因为工装大家就是要的速度是快，因为我们48快装嘛，那这个事情很多人，而且我们工装做完马上可以入住，马上可以使用啊，没有任何对健康或者是气味的啊，所以这个环保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第四个业务链呢，就是我们这个48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这个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项目，农村自建房翻新改造啊。从如果你现在农村有自建房啊，这个我们可以给你改造翻新啊，这是可以做的基本的。第二个呢，就是你如果有宅基地，或者你房子很老了，你想推倒重盖的，重盖房子到给你重装修啊，月子大门外立面啊，都能给你一站式解决农村别墅梦的这个业主的需要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你想了解咱们48快装更多啊，我建议大家就是你现在先记录好咱们48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0: 啊，我相信只要在家里头有房子有需要的时候，你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而且专业的全国连锁的，能让你放心安心省心的啊，不给你玩套路的公司，大家可以记好咱们48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啊，周日下午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订单，我敢给你保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时机签单啊。所以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将近有60个城市可以提供48快装的服务。如果说您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否可以提供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咨询一下，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也说了，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礼遇，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在现场去跟博总进行交流。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以便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啊，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可以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啊可以看到48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也可以通过那个加我朋友圈呢，周末可以通过线上可以观看我全国的直播啊。那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338，13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在节目当中还想问一下博总哈，最近我翻您的那个朋友圈，我看最近因为高考已经结束了嘛，所以很多的家庭会有一些局部改造的需求，比如说以前家里面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房间可能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然后给他进行一个升级，可能不再需要以前的一些功能。

0: 属性的这些内容了。我看您的朋友圈里面写的，针对于这个月家里面有毕业季的孩子的家庭是有一些额外的优惠的。
1: 是的，这也是我们本月推出一个主题活动啊，因为每一年实际到了这个月份啊，因为中考高考结束之后啊，很多的家

0: 说的啊，这个月找我们订单，只要拿中考证过来，就会局改给多减2000，整装多减5000，
1: 嗯
0: 啊，这是额外的，就针对我们这个
1: 所有的优惠叠加完之后，然后再减
0: 这个小升初幼升小啊，这个高中考大学啊，这个家长啊，但是这个我们是有一个前置条件的啊，就是给大家的优惠呢，是我们是希望我们这种毕业季啊，这个家长们真的能可以下决心啊，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
1: 福利和优惠
0: 的这种签单时机吧，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啊，这个季节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啊，这个肯定比冬天更好嘛，啊，而且这个季节呢，我们马上7、8月份，我们很多会带着孩子出去玩玩嘛，啊，你去玩你的，我们给你装房子，你啥事儿不耽误啊？真的，很多的时候啊，家长你会把很多的事情，不是说你只有干了这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放在那儿，不是这样，可以同时的，尤其装修这个事儿。
1: 嗯，
0: 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提这个建议？我们给你装一个，如果说是你们出去玩，我给你现场装一个360度无死角的全程监控施工服，你就每天不用到现场，你在手机上都可以看到，
1: 可以放心吗？
0: 啊，所有的情
1: 况，
0: 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确岗全程有一个管家服务，啊，实际作为业主来讲，你待在那儿也没用啊，在我们48个灶服务的工地，我们的管家全程帮业主把所有开了工，所有的问题就全部帮你每天解决。管家我们过在现场每天盯什么？第一盯工程进度，啊，就绝对不能拖工期，啊，因为我们企业靠口碑发展，如果我连个工期都做不到，我总支完工我就口碑没了，啊，这也是很多业主关心的，怕拖期嘛，啊，这个是大家不用愁，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因为我只有把工期如期完工，我的给业主体验才好，我想的口碑业主才会有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共同的事情，我们的管家来重点盯。第二个，我们管家帮现场盯质量，每个工艺完成，管家现场必须要盯好质量验收，通过这种方式给业主保质保量，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
1: 嗯，
0: 因为我们给大家未来装的房屋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我并不是给大家装完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所以质量是我必须要帮大家守住的。
1: 嗯，
0: 啊，所以很多业主你就待到现场，你又不懂工艺，那个师傅面对面少给你做几道工序，你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事情你在那儿盯没有意义，你只要信任我们，选择48个灶这个工程质量的问题、工艺的问题。你交给我嘛，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帮大家做的。第三个呢，就盯整个的这个开了工以后方案的调整、改变、优化。
1: 嗯，
0: 我们的管家在现场会根据实际的图纸、现场情况，对吧？每天给你汇报工程的所有的情况，每天跟你交流的。所以你在手机上、视频上，我们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0: 啊，就不需要业主你天天盯，因为现在时代在变化，家装行业的发展也在变化，我们的服务已经升级了，
1: 嗯，
0: 不像原来那种，对吧？每天需要你在现场确定很多事情的，再跟我们签合同之后，交完底之后，所有的事情就确定死了。我们开了工，我们的管家在现场就是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啊，第一责任人有啥事儿跟他一交流，马上帮你搞定。啊，所以这是我们48个灶在整个家装服务领域的一个全新的创新，跟很多公司是不一样的啊。就是真正这个管家就是管家，啊，就是在那儿帮业主打理所有开了工、旧房翻新所有麻烦的事情。
1: 嗯，
0: 交给
1: 完全不用自己盯了。
0: 哎，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这个想在这个6、7月份啊，想改造房子，或者想在6、7、8这几个月啊翻新你的爱家，全屋整装了，你该马上行动了，啊。你不要等，你等了3等2等9月份你住不进去啊，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预热热线，如果有小升初幼升小或者是初中升高中，
1: 嗯，
0: 高中升大学的啊，你可以过来啊，带上你的整个的这个证件，咱们就可以额外优惠，额外优惠，
1: 嗯，
0: 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庄的全国24小时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周末的时候，下午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额外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是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礼遇，包括像博总说的啊，这个月会有一些特殊的礼遇，针对于毕业生啊，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加。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嗯，我个人的联系方式也是我的手机号啊，
1: 嗯，
0: 大家有方便可以记加一下，咱们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你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

0: 0301-3888 133-0301-3888 我个人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除了可以跟博总请教家装经验之外呢，其实有的时候看一看博总的这个朋友圈，也会看到很多跟家装相关的内容，包括像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如何给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个装修更加省钱啊，如何去选择装饰公司啊，这些内容都会有，大家都可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博总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问您哈，就是如果说近期尤其是六七八这几个月想装修的朋友们，现在找到斯巴快装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开工？
0: 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也在加大我们的服务的这个人员的储备量啊，就是我们这个月签完单，就像前半个月啊，在15号之前我们签完单以后，我们最快啊7天后就能入场施工
1: 哦。
0: 这个是我们整个做好的服务的准备啊。最快7天后就入场施工，7天后的时间是听我们业主来安排了，也就是7天之内你得听我的，因为我签完单以后要准备材料进场，我的人员进场安排，
1: 有一个准备期，
0: 干活7天之后就听咱们业主来去确定时间，这是我们的施工的一个安排。这个实际很多的装修业主呢，这个时间上，尤其这个月啊，尤其7、8月份有要求的，想在9月份入住的，这个大家真的这段时间要赶紧行动了，你再等真的就不行了啊，因为你很多的时候它需要水电木瓦的工艺，它需要时间的啊，它的每一个工艺想达到标准工艺，它是有流程的啊，
1: 对，包括一些材料的预定。
0: 是的，我们是管服务的，就是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比价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性价比装修，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斯巴快装厂位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斯巴快装目前有将近60家门店，可以在全国落地。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哈。微信号是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博总，博总咱们就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一枝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合手操。双手合十胸前，缓慢向下移动，指尖朝外，旋转手掌，1、2、3、4，2、2、3、4，就是这样。指尖尽量朝下方，保持姿势，3、2、3、4，4、2、3、4，双手地面平行，拉伸手腕，5、2、3、4，6、2、3、4，一起来做合手操，旋转手腕不疲劳。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就是这么舒心。汽车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6月5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程首次从共计关系建立、额度设定、资金使用到关系解除等做出全面操作规范。跨省共计是指职工医保参保人通过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医保钱包，将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为其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资金不实际划转，确保安全规范。规程明确了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八类人群。被共计人本人也需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一名参保人可以同时与多名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名近亲属也可以接受多名家人的共计。共计关系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或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渠道建立或解除。建立时，共计人需签署承诺书，共计关系解除后，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将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如果共计人或被共计人的医保关系终止，或者发生跨统筹地区转移，共计关系也会自动解除。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后，本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资金，被共计人也不得将共计额度转给第三人。各省可根据实际情况设定额度转出的频次和限额。共计额度在未使用期间产生的利息归属共计人所有。今年2月，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中明确，今年所有省份将开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这一时间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我们首先了解如何看待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重要性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王芳处长的相关介绍。
1: 这一次呢，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这么一个文件，它的重要意义呢，我觉得主要是解决了参保群众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需求，它进一步扩大了共计的范围，也进一步减轻了参保群众的医疗费用负担。那么和之前的省类共计相比，最大的突破就是依据我们国家的统一的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通过这个载体加快推进了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目标的实现。那么这项新政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的制度，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强化了家庭共计功能，将个人共计的范围从省内扩展到了全国。这样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钱不仅可以给省内的家人用，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我们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进一步活化，转换成了家庭健康的保障金。目前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已经制定印发了这个政策，规程正在抓紧推动系统建设，今年全面实现跨省共计的改革目标。
0: 刚刚我们也提到，被共计人的资质要求是必须要参保的，那么这其中的具体的规定是什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那么这次我们跨省共计的对象，也就是被共计人呢，他的范围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哪些人是近亲属呢？他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那么同时参保人还应该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也就是说被共计人要么参加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要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那么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被共计人发生必须是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将可以使用共计额度支付，也就是说保可以进行报销。那么可以支付哪一些呢？就是被共计人就医购药他的个人负担的费用，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个人参保的缴费这部分费用。那么这次文件主要是规范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这项工作，不改变现行的医保的参保缴费的相关规定。
0: 那亲属的真实性又如何来核验，如何来防范这种冒用亲属的可能的现象发生呢？
1: 比如说像兄弟姐妹呢，这个确实属于共计范围。国家医保局为了让群众更便利地享受到这个改革的红利，我们指导地方呢优化了办理的流程，大概是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建立共计关系，由共计人签订承诺书，承诺信息的真实准确。第二步呢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第三步共计就生效了，医保系统交互传输这个相关的数据信息，被共计人就可以在就医购药参保缴费的场景下实现共计功能。尽管我们实现的是承诺制，是想简化手续，但是我们的智能审核监管、资金流向的监测等等配套措施会跟进。那么依据此次的文件，那么兄弟姐妹建立共计关系设定的共计额度，它不是代表真正的医保基金支出，只有在被共计人发生消费的场景下，比如说发生了就医购药，这个时候才真正出现了医保基金的支出。那么这种方式从制度设计机制的建立上就减少了违规行为的发生。
0: 接下来刚刚也提到了要实现年底前落实跨省共计的政策，具体还要做哪些工作？
1: 可以说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要完成这个工程 需要政策、业务、信息要协同发力。那么此次文件出台，可以说是对跨省共计政策业务统一进行了规范。那么各地要全面实行这个政策呢，也并不复杂，我们是有决心、有信心指导地方落实好。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些年来，国家医保局带领我们地方的医保系统建立了扎实的管理基础，比如说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标准化建设以及相关数据的治理。尤其是本次我们全国的经办规程得到了规范统一，这些呢都为我们这次政策的落地夯实了基础，提供了先决条件。而且财政、税务、卫健、药监等部门呢也非常支持，通过这种部门的协同，也为我们政策落地营造了积极的氛围。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履行的就是地方要根据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要制定本省的管理办法和经办规程。地方上呢已经积累了一些在省内共计上积累了有效的经验，这是一个良好的工作基础。那么下一步，我们将落实系统开发，指导各省优化共计的政策，为解决好群众跨省共计的需求，减轻医疗费用负担，实现更大范围的共计，发挥我们积极的作用。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截至2025年6月30号，全国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37个统筹区就已开通医保钱包，实现跨省共济。医保钱包是实现近亲属医保个人账户共济的一种方式，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开通使用。而在2025年6月30号前不到2个月的时间，开通医保钱包的统筹区就增加了100余个。医保钱包开通地区加速扩容，让医保各账使用的效率提高，让看病就医更加方便。目前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或部分开通医保钱包，其中北京、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上海、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4个省级医保部门已在全域范围内全面开通医保钱包。而前期国家医保局指导各省开展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省内共济已彰显成效，5年来累计共济超7.8亿人次，金额超1000亿元，指导试点省市探索开展跨省共济，337个统筹地区开通医保钱包，实现跨省共济。

0: 那么这一次归程的出台解决了哪些难点，又突破了哪些障碍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保研究室的主任王宗凡，听听王主任的相关观点。
1: 是这样，这个我们其实关于个人账户的供给使用呢，一方面是一个人群的扩展，刚才前面已经讲到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地域的扩展，我们已经是在统筹区实现，然后呢进一步在省内实现，那么剩下的最后一块短板呢，就是在跨省之间。我想现在这个经办规程的出台呢，为全省各地之间，尤其是跨省的这样的个人账户的亲属之间的供给使用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规范啊，通过一个平台，国家平台的建设，一个整个规范的这个经办的流程的这个设定，使得最终的跨省的异地的个人账户的这个供给啊，能够最终落地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么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政策点吧。
0: 那么接下来要通过怎样的清算调剂机制来调动地方推进跨省共计的主动性呢？
1: 我想首先呢，这个个人账户的使用其实更多的或者主要是我们的参保人，拥有个人账户参保人他的一个选择权，他并不涉及到我们讲的另外一个，就是医保的统筹基金啊，这是通常是我们政府来统筹来使用的。那么这个个人账户的使用，个人还是有他的选择权。另外呢，在这个个人账户的使用当中，无论是刚才讲的可能会出现个人账户的使用会流入到一些地区呢，是流入区域，有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地区呢是流出的地方啊，这肯定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状况呢，可能是跟个人账户的这个的积累的量有关系，同时呢也有个人的一个选择啊，所以这种情况呢，最后到底是流入还是流出啊，情况也比较复杂。不管是哪种情况，作为地方政府来讲的话，给我们的参保人他能够把他的个人账户用起来，使他的亲属这个使用上体现这个亲情之间的互助，我觉得这是政府应该去积极的去努力为体现这样的一个互助共济啊，家庭的互助共济啊，来做好公共服务的工作，来帮助他们这个能够把这个个人账户用起来，发挥共济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政府应该需要做的事情。
0: 各省设置共济额度时又要如何去考虑？
1: 首先这个共济的额度啊，还是我们参保人，有个人账户的参保的职工他自己的选择。我的个人账户的钱并不是说他都要拿出来用于来共济，因为个人账户本身还要承担他自身个人自付的医疗费用的支出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呢在很大程度上共济账户的这个额度个人实际上是有自己的选择，他要平衡一下我自己要花多少钱，我愿意拿出多少钱来共济给亲属，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刚才您讲的也对，有的呢可能个人账户的量比较大，我就愿意拿出更多的钱来帮助亲属，那么在这个呢，其实每个地方的情况，每个人的情况可能都不一样，这样很难在国家层面来设置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可能还是要根据实际吧，因地制宜，由地方自己来设定，要平衡好就是个人的使用和共济使用的这样之间的一个，做好这样的平衡关系。
0: 下一步还需要哪些配套要及时跟上？我们继续来听听。
1: 我想这个经办规程已经正式公布了，给我们的跨省的这个个人账户的这个使用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规范，统一的规范。当然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刚才王方处长也讲到，可能还需要地方政府在整个的经办的细节还要做进一步的细化，出台地方的经办的规程。

0: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哎，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据最高人民法院消息，6月2号，最高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一批共4件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涉及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密室等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问题，与未成年人成长密切相关。其中，案例一、案例三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儿童玩具等问题，明确裁判规则，划定行为边界，发挥指引和警示作用。如案例一中，对于具有可玩性的食品，人民法院明确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警示相关企业对儿童食品、玩具等产品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严格落实儿童产品安全标准，完善产品安全设计、食用规范标注及风险警示。面对社会保护的新风险、新问题，案例及时作出回应。如案例二中，针对较为受未成年人欢迎的密室、剧本杀等新兴娱乐场所，人民法院对适龄准入要求、安全保障义务、免责条款的效力等问题予以明确，进一步明晰了剧本类娱乐场所的社会责任。案例三中，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多部门开展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根据媒体曝光线索，聚焦被称为解压神器的起泡胶、水晶泥等软泥玩具，查处不合格产品，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此次发布的案例四中，经营者在儿童护肤品中添加禁用物质，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体健康，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查处，同时将相关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经侦查起诉，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后，认定生产单位以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均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并判处相应处罚。司法保护和政府保护融合发力，促推社会保护落实落地，彰显了严格保护未成年人用品安全的坚定立场。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有哪些典型性和普遍性。我们来听听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的介绍。
1: 选择这些案例呢，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呢，这些案例涉及的领域和未成年人密切相关，未成年人呢多有接触，比如说针筒糖，它里面呢是糖果，外包装呢是针筒形状，那么属于可玩性食品，许多未成年人都喜欢，许多超市都有售卖。密室类逃脱游戏呢，也是为广大的青少年所喜爱。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考虑，那么这些问题呢，属于新颖性的问题，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比如说这个针管糖，那么它既属于食品，又属于玩具，那么在判断产品是不是有缺陷的时候，那么就容易陷入误区，容易出现迷惑，是适用食品安全标准呢，还是适用玩具安全标准？那么我们通过案例一就明确了，对于这种可玩性食品，既适用食品安全标准，也适用玩具安全标准。那么这也为生产儿童产品、跨界产品的这些企业明晰了红线。那么发布这些案例也是为了促推这类行业规范经营，那么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 面对社会保护的新风险、新问题，法律上界定这些边界的挑战是什么呢？继续关注。
1: 出现的挑战呢，主要在于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出现了这些新类型的案件。那么法官在判断的时候，那么就要考虑根据法律的规定，那么根据这个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根据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些纠纷到底应该怎么裁判，那么既符合法律的规定，又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还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比如说这个密室逃脱类的这种游戏，在判断如果一个未成年人在游玩的时候，那么受了伤，那么判断这个

0: 经营者有没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既要考虑这个设备设施是不是完善，那么也要考虑他玩的游戏是什么，那么这个游戏对于设备设施是不是有特殊的要求，还要考虑这个经营者是不是履行了适龄提示。那么的我们这个案例二就判令这个经营者承担一定的责任，主要有三点考虑。一点呢，就是说他没有尽到安全的保障义务。那么涉案的这个游戏呢，是一个恐怖类的游戏，灯光比较暗，玩耍起来呢跑动会比较多，那么但是这个经营者呢在防撞的措施上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游戏适龄是18周岁以上，但是经营者也没有遵守这个规定，让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参与了这个游戏。另外呢，就是说经营者和未成年人签订了免责条款，这个免责条款是违反民法典规定的。这个案例呢精准的切中了新类型的这种新兴的娱乐场所娱乐游戏，也是为这类游戏的经营明确了合规经营的底线。
1: 那么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0: 一方面呢，我们会加强对下指导，那么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来明确这样的案件怎么处理，让地方法院能够掌握如何裁判，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第二点呢，就是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作用。对于这种违规经营的，那么依法判令违规者承担法律责任。就是既让这个受害人得到这种实质的救济，那么又起到威慑的作用，那么警示经营者，那么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杜绝违规经营，坚持对未成年人坚持特殊优先的保护。那么最后呢，我们还要深化协同联动，那么构建这种全链条的保护格局。人民法院将加强和行政监管部门协同联动，那么对于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行业普遍性的问题，那么未成年保护方面的这种短板，我们会通过向主管部门进行通报、发送司法建议的形式呢，推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也是推动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保护体系，那么凝聚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大合力，那么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六一儿童节期间，各类五花八门的网红玩具市场热度居高不下，部分电商平台的爆款产品月销量突破30000件，但其中也有安全不达标、价值导向不良的玩具鱼龙混杂、肆意流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期调研发现，玩具市场存在三方面隐患，亟待整治。一是假冒产品用料及工艺存在安全隐患，威胁未成年人身体健康。不法商家为谋取暴利，制售仿冒知名款式的盗版玩具，未遵照国家玩具安全标准生产，违规添加硼砂、超标塑化剂、工业胶水等有毒有害物质，甚至使用废弃回收原料。未成年人长期接触此类产品，轻则引发过敏性皮炎、呼吸道炎症等病症，重则会对身体生长和智力发育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同时，此类假冒伪劣产品普遍粗制滥造，大多存在边角尖锐、细小零件易脱落、结构松动等问题，极易发生划伤、误食窒息等人身安全事故。北京沈杰的一起侵犯著作权案中，朱某委托他人生产销售假冒泡泡玛特系列玩具，涉案玩具不仅存在侵权问题，更被查出塑料气味浓重、品相粗糙、关节歪斜、漆面斑驳，长期接触可能通过皮肤或呼吸道对未成年人健康造成隐性伤害。最终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朱某有期徒刑4年，罚金60万元。二是畸形设计叠加低俗营销，扭曲未成年人价值观。部分玩具在设计上刻意植入暴力、色情、惊悚、消极颓废等不良元素，将人物形象与暴力宣泄等行为强行绑定。此类内容不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还可能诱导未成年人模仿玩具中的暴力恶搞元素并带入现实生活，进而引发校园欺凌、损毁公共财物等问题。而不少网红主播为博取流量，以恶意整蛊、暴力摔打、猎奇惊悚为核心卖点，持续输出不良价值导向，导致未成年人是非观念模糊、规则意识淡薄。如爆火的娜塔莎解压玩具，以婴儿形象为载体，主打暴力摔打、恶意整蛊玩法，并借助此类博眼球内容引流，变相传递暴力合理、恶搞有趣、欺凌弱小无伤大雅的错误理念。三是部分玩具暗藏不良嗜好，未成年人极易效仿。部分玩具暗藏不良引导，容易诱导未成年人争相模仿不良嗜好、盲目攀比消费等行为，不仅危害其身心健康，更助长不良社会风气。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法律顾问薛军薛顾问的相关分析。
1: 公布的这一系列典型案例呢，聚焦于儿童玩具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类型的问题，比如说可食性的儿童玩具的认定、儿童娱乐场所的这个安全保障的问题，以及不合格儿童玩具的这个责任的追究和这个儿童一些用品添加的问题。应该说，这一系列典型案例的发布呢，针对当前的儿童玩具领域的一些新类型的问题和一些疑难定性问题呢，给出了法律上的定性，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些领域呢提高和完善对于儿童权益的安全的保障。
0: 公布典型案例体现出儿童玩具、儿童用品的哪些新风险呢？
1: 现在由于随着这个网络经济的发展呢，有一个新类型的风险，就是这种销售的渠道更加多元化、更加平台化、更加这个碎片化。所以呢，对于儿童这些玩具它到达这个用户手上呢，这个管控的这个难度啊，的确增加了。所以呢，怎么来在这种新的这种营销渠道、多元化的渠道下，更好的来管控这些风险，来实现对于儿童玩具的质量和安全性的保障，这是一个新类型的需要去应对的风险。
0: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把好这个质量观和安全观？售卖平台是不是应该发挥一些相应的作用？
1: 的确是这样。由于儿童玩具的生产的门槛低，需要的前期投入并不大，那这样就导致一些生产商呢是小规模的小作坊的，那么在就导致啊监管上的一些难度。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一个可行的思路应该是溯源性的。我们通常

0: 对于这个儿童的这个他经销的儿童玩具啊，要切实的检查他的比如说生产的一些许可啊，合格的相应的资质文件。那么这样的话，我不管你前端是大厂还是小厂生产的，但是销售端能够把这个关卡住，那么应该说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1: 刚刚我们也提到，有一些儿童玩具被刻意植入了暴力、色情、惊悚等不良元素，如何来遏制和监管呢？
0: 最近一段时间在这个领域呢，的确高度关注这个儿童玩具的一些设计啊、外观上的一些低俗啊、甚至惊悚啊、不良的一些诱导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个人认为呢，还是要强化一个社会共治的机制，因为这些不是特别合适的儿童玩具到了这个小孩手上呢，我觉得老师啊、家长啊、他们能够第一时间发现，他们能够比较好的来判断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存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个人建议呢，要有一个社会的共治机制，比如说这个学校啊或者家长啊，可以他们认为有不合适的这样一些儿童玩具啊，那么可以有一个畅通的投诉举报的一个机制，提醒相关的这个部门啊，来对这样的一些产品啊进行一些整治，那么及时让它下线下架，那么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管控作用。
1: 那么法律和行政监管如何加强协同呢？
0: 这一块一定要强调一个协同治理的一个机制，换言之，我们司法，比如说法院在处理涉及儿童这个伤害的一些事件上，那么相应的这些案件的一些线索呢，要及时移送到行政执法部门。同样的，也是行政执法部门如果发现相关的问题呢，他可能要及时提请这个召回呀、那么要各部门要协同起来，把这个与儿童这个玩具有关的一些问题线索，要能够及时引到有职权部门去进行及时的处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小安，别往那边走，水太深了。
2: 哎，那不是妈妈吗？
3: 妈妈，我们在这儿。哎，
1: 你妈怎么站着不动啊？
4: 老公，怎么办呢？我却脚底发麻，可能是触电了。
2: 啊！
1: 别慌，快单脚站着，往这边跳。哎呀，总算安全了。
2: 哎，刚才我可是真的慌了。
1: 没事就好，估计是积水深，那边的配电箱短路漏电了。
2: 对了，赶紧打电话找电力部门报修。
3: 哎，爸爸，你刚才为什么让妈妈单脚跳出来呀？跑出来不是更快吗？
1: 如果撒腿就跑啊，会因为胯部电压触电，胯部越大电压越高，对人的伤害就越大。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雨天出行防触电，积水路段要远离。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暖风悠悠粽香浓，水清暗秀景致佳，端午时节，水运江苏盛情迎客，诚邀八方游人共赏美的风光、美的味道、美的人文、美的生活，收获美的发现。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姓名：女王

0: 之星珍珠项链套组，
1: 年龄
0: 记不清了，反正作为珍珠，5年才能有一个我。
1: 籍贯
0: 浙江诸暨，中国珍珠之乡。
1: 这次来主要是干什么？
0: 很多人都找我，要把我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送太太、送女儿、送闺蜜、送自己。
1: 哎呀，好了好了，你直接说你是个礼品不就行了？什么身价？
0: 11999。
1: 多少？
0: 但是现在通过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珍珠1.9。五折，只需2399，到手6件套，
1: 这还差不多。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0: 有很多品类，回复珍珠都能看到。为什么咱俩要一人分饰两角呢？
1: 因为女主播都去回复珍珠抢珍珠了。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听我说，堵在路上，眼看就要迟到，是不是越想越急？焦虑其实是因为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来不及这件事上，但你越急，时间越不会变快，反而让你的血压先升高了。试试把堵车当成一次强制休息，调一下座椅，做3个深呼吸，给自己放一首喜欢的歌。你控制不了车流，但你能控制自己的呼吸，心静下来，路就宽了。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达浪和 H323 共同演唱的《还是会想你》。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问你一个问题，追电视剧《海派甜心》的时候，你是多大年纪？有个女孩说，在办公室我居然比其他人都大，走路上很少听到谢谢姐姐了。难道穿了高跟鞋、化了妆就长大了吗？可是心还不能接受年龄的变化，还有20几天就要结婚了。他不是我年少时期盼的盖世英雄，只是平凡人中的一个，而我也不是自己以为的傻白甜女主，只是希望幸福、平淡、温馨、知足和快乐。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歌曲是电视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杨丞琳的《雨爱》。这首歌最近的热度有所上升，看来我们都到了怀旧的年纪。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李悦演唱的《静音恋人》，又名《两颗缠绕的心》。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怎么说呢？有歌迷评价说很有宿命感，有那种世界末日，两人寻找到彼此，并且一起并肩前行的感觉。虽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是也不必知道，彼此在一起就够了。一起来听尹美莱和 Tiger GK 共同带来的 Angel 天使。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我一直认为没有小众的歌，只有迟到的观众。尤其是我们华语乐坛还有很多挖不完的遗珠，比如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真的好好听，有一种混合了倔强和感动的味道，伴奏真的神了，后面的钢琴像水流一样，层次深而不杂，你应该也会喜欢。一起来听郭靖的《爱情讯息》。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全周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2: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2: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徐明浩和 Gali 共同演唱的 Star Crossing Night 群星交汇之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你知道吗？男女之间有一个永恒定律，你不爱他时，他最爱。回忆应该是惩罚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因为真的有人把回忆谈得比恋爱还久，而念旧的人总像个落魄的拾荒者。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歌曲是王二浪的《把回忆拼好给你》。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燕薇演唱的《离开我的依赖》。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相信不少朋友在刷短

视频的时候，可能都刷到过这样一段话：齐先生，你说遇事不决，可问春风；春风不语，即随本心。可若本心坚定，又怎会遇事不决？春风亦有春风愁，不劳春风替我忧。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这是国产动画片《剑来》中齐静春说的话，一起来听听这部动画片的主题曲，欧露演唱的《知我》。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王菲的《主角》，这是今年新出的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在这首歌里，王菲大概是人生第一次尝试唱秦腔。有歌迷调侃说，唱流行歌曲的天后已经退休了，现在开始营业的是唱戏的王丫儿。还有不少陕西的朋友发出呼吁，赶快变成我们的省歌吧，不想再听西安人的逞强了。伴随着这首接地气的新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0: 上班搭西装他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地下车库是有车一族避免不了经常出入的地方，甚至有些天气不好的时候，还有朋友在车库里遛弯、遛娃、遛毛孩子等等。但近日，科研人员提出，地下车库会聚集一种叫氡气的放射性气体。高浓度的氡气暴露会导致肺癌等多种癌症发生几率增加，免疫力下降、生殖能力下降等危害，尤其儿童是氡气暴露的高危人群。当然，专家也表示，日常停车的短暂停留不必过度担心，减少长时间逗留就可以了。有些朋友下班停车之后会喜欢在车里坐一会儿再回家，如果你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排解压力，不妨在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跟我聊聊，或许我能帮你疏解一些烦恼呢。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4: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5: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6: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7: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8: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话说啊，马上要迎来端午节的假期了，最近呢每天还会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说希望在这个3天小长假的时候能够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周边的游玩目的地。那今天呢跟着交广去旅行，给大家推荐到的是6月19号出发，持续到21号，刚好是覆盖了端午节3天的假期，咱们是一天假都不需要请啊。3天的自驾游呢是迎合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北京来出发的，这一次我们安排到了比较火热的网红唐山宴，穿越长城天路，然后还有东戴河的海景酒店，可以说啊是有休闲有自驾游的乐趣，而且还有美食的探寻，算是一条比较经典的路线了。那我们在其中呢也安排到了寻访历史底蕴古长城，找一处很清静的东戴河，它的人没有那么多哈，不像北戴河。那整个来讲呢，这个线路方面啊，又吹海风放松身心，然后还有人文的特色，一次性打卡美食和山野古迹啊，海滨风光啊，小众人生少。那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唐山，回复唐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我们这一回啊集合是在北京的香河服务区，然后呢一起自驾游出发到达唐山宴，再穿越长城1号公路去到唐山的遵化，再从遵化到潘家口水库长城，然后去东戴河，在东戴河游玩海滨风景之后呢再回到北京，整个的3天2晚的时间哈，端午假期全部都覆盖了，咱们一天假都不需要请。那其实呢3天的小长假特别的适合周边游，这次我们也是特别为京津冀周边的朋友来打造的这样一条短途的自驾游旅行线。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说啊，尤其自驾游筛选路线呢、自己走的时候呢心里不踏实，但是我们跟着一整个车队的话就不一样了，咱们有头车尾车，还有呢对讲机，那每一台车的话跟着我们车队来走，车上都是有车贴的，首先的话呢咱们这个路线啊规划呀这些都不需要大家来操心了，包括住宿的话很多人呢在查攻略的时候会发现节假日的时候就很难找到好的房源，性价比也并没有那么高，那我们呢是提前至少1个月的时间呢跟当地来进行联系的，而且呢我们全部都是提前进行的团队所谓，所以啊要比咱们个人啊在各种平台上去预定的话呢，它整个的位置啊品质感还有性价比要高很多了，所以呢很多朋友说哎呀假期的时候出去游玩就是比较头疼，一个啊就是订酒店那个价格马上就疯涨了，另外有一些呢位置并没有那么好，然后呢没有订到自己心仪的酒店，或者说它这个价格呀会涨得比较高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自驾游出行跟着我们车队来走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首先啊这条自驾游旅行线我们合作到的自驾游车队呢也是一个老牌旅行线了，所以说呢这个提前所谓 包括在自驾游途中哪个观景平台适合打卡，在哪块的话比较好走，都是门清的。整条线路往返大概呢是910公里，然后路线呢是3天时间当中啊会合理的分配每天的车程，基本上一天呢开个1-2个小时的车程啊，也会比较舒适一点。因为在6月中下旬的时候，京津冀地区这个气候相对来讲体感温度还不错，不会特别的闷热。而我们去到唐山的整个路途当中的话，尤其在自驾，你会感觉到海边的话海风是比较轻柔的，没有那种酷暑的炎热，然后呢这个舒适度还是不错的。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想要报名抢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唐山，回复唐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3天的线路详情上面都写的非常的详细啊，只要1000多块钱也可以直接呢来进行报名抢位啦。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0: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11: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0: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2: 回复旅游。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1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4: 夏季立马就到了。
0: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5: 大家好，我是 Eric。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加，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7: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8: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2国的旅游大使。
0: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好，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一欢来上线。一欢你好。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因为咱们这次说到的是在唐山的自驾游旅行团嘛，那说自驾到唐山，其实最为值得体验的路线呢就是长城天路，它也叫迁安北部长城山野绿道。作为迁安的一横三纵文旅绿道当中的这一横，全程呢大概是有49公里啊，这个一路上串联了很多的明长城的遗址，比如说像白杨峪大理石长城啊，它也是整条线路当中啊一个标志性的景观，非常的壮观啊。整个自驾游之后你走完这条旅行线，它的体验感如何呢？
19: 我感觉就是我出发之前啊，就是看到山野绿道这个名号，再加上就是也刷到很多的视频，他说是唐山口碑非常好的一个必驾路线，其实当时我心里就特别的期待，但是全程走下来之后确实是没有失望的。就是整个公路它是穿行在燕山的山林里面的，然后沿途的树木呀都是很茂盛的，山野环抱的那种环境真的是非常贴合绿道这个叫法。这里沿途的话，我是有2处特别印象深刻的景观点， 一处就是白杨峪的大理石长城。那我当时到这里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里的城墙底座和敌楼的基座全部都是采用那种大理石修筑的，是非常少见的。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它还是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
0: 嗯，其实啊，对于很多京津冀朋友们来讲，说到长城马上想到是八达岭长城，然后再就是司马台长城啊、慕田峪长城等等啊。但其实不知道在咱们京津冀地区的话，还有很多宝藏类的长城景观带啊。刚才其实说到的是有两处，那还有一处呢？
19: 另一处就是琅琊长城，它是顺着近45度的陡坡依山修建的，然后它的墙体就是顺着山脊然后错落的矗立。我们当时在远处看的时候就很像一把锯齿一样，而且它是坐落在群山之巅的，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苍凉感吧。反正一路上就是青山配古长城那种风光，就是厚重又壮阔的整条自驾线的独特韵味，我感觉就在这儿了。
0: 嗯，那说到这个群山环抱再配上古长城，这个景观呢也是非常壮观的。自驾游的时候我们会穿行在整个绿道当中，这个景色的话还是比较惊艳的。不过呢，整条路段基本上盘山路会比较多呀。那想问一下，新手自驾游这条山路会不会有驾驶的压力呢？
19: 这个真的是不用太担心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新手嘛。那这条长城天路的路面的话，它还是比较平整开阔的，而且那种弯道的标识也很齐全，没有特别险峻的那种陡坡。而且我们车队的话是有领队全程带队控速的，前后都是有领航车保驾护航。比如说我们遇到急弯呀、景观路段的话，领队都会提前用对讲机提醒我们减速慢行，然后新手跟着车队平稳的驾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那如果说想要报名参与到咱们这次端午节假期的自驾游车队开往唐山的话，大家一起呢可以回复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手机上哈来添加一下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直接回唐山，回复唐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3天2晚整个线路的详细情况了。这回刚好是一天假都不需要请啊，一个短途的

0: 游，一整个自驾游的车队，跟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出发了，而且是高端纯玩的旅游线。咱们可以想象一下，一边开车呢，一边欣赏着山野长城。哎呀，想一下，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就是相当的惬意了。一整天都是沿着盘山绿道自驾穿行。哎呀，这个想问一下，山野行车的时候，就尤其是在山路上开车，对于这个休闲，包括说会不会劳累呀？咱们在抵达唐山遵化之后，晚餐和住宿都有哪些特色安排呢？
1: 其实别看啊，我们一整天是在山间绕行的，但是全程下来的话，行程的松紧是适中的，不会特别的疲惫。而且我们到了遵化之后，就是立马切换休闲的度假模式了。晚餐的话，就是安排了当地招牌的涮羊肉，然后选用遵化散养的小羔羊，鲜肉现刨的，就特别的好吃，几乎是没有膻味的。然后裹上麻酱韭菜花，真的是一口入魂，一天的那种疲惫完全都被消散了。然后我们吃饱之后是住的温泉酒店，到了酒店之后我们还可以泡个温泉，然后浑身紧绷的那种筋骨都舒展了，特别的放松。
0: 其实提到了像遵化，大家都会知道它的温泉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呢特别在晚间的时候给大家安排到了是在遵化泡上温泉啊。而且其实像自驾游啊，它的这个整个的沿途的节奏还是张弛有度的。哎，比如说看到有观景平台好看了，大家就可以把车停在观景平台拍拍照啊，可以休息一下，不像大巴团行程那么紧张啊。所以玩一天之后呢，泡个温泉解个乏啊，整个安排啊我们设计的是比较细腻的。那泡了温泉之后，第二天会前往到被誉为塞外小三峡的潘家口水库长城。这一路上其实我们打卡的各类的长城还是比较多的，问一下这个水长城它是怎么来的呢？
1: 来到潘家口的话，我也是第一次坐船登长城，体验感是特别的新奇的。当时我们听领队介绍是说，这段长城是上世纪的70年代为了引滦入津然后修筑的那个潘家口水库，它那个大坝拦住滦河的河水之后，水位会慢慢的上涨，然后处于比较低洼的河谷，潘家口和喜峰口这两座关城就被湖水淹了一大半，所以水长城就这么出现了。
0: 所以它原来就是水利工程造就的一个独特的景观。其实说到了水长城哈，北京还有一个黄花城水长城，那其实在假期的时候人会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一整个的自驾旅行线打卡到的长城，它的景观带不输，但人流量会少很多啊，属于是比较宝藏的目的地。想问一下易欢，你实际的玩下来之后，整个感觉这个水长城跟你平时去的长城有哪些不一样吗？
1: 就像是我们前面看到的白洋淤和琅琊长城的话，它是那种比较硬朗粗犷的感觉，就是北方大山雄浑豪迈的那种气场。那这个水长城的话，它就是温和很多，一半沉在湖水里，然后一半矗立在山崖上，这种硬朗的墙体配上秀美的湖水，刚好是那种刚柔并济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有韵味。然后特别是我们当时坐船进库区的时候，两山夹一水，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刚好是遇上晴天，那个阳光洒在城墙上泛着金光，然后身边的湖水就是波光粼粼的，随手一拍感觉那个画面的质感都是拉满了。我当时还有些恍惚，就感觉有点像北方的小桂林。
0: 北方的小桂林，所以说特别的适合在端午假期这种短途出游啊，三天两晚的一个行程。想要报名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下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按回复唐山，回复唐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每天怎么吃住行线路呢，都写的是比较详细的啊，还会跳出一个客服的二维码，直接扫码来咨询就可以了。其实说到了这个水长城啊，相对于它的这个景观带本身就比较独特，那我们在线路当中呢，其实安排到的这个景观点也是比较多的，很丰富。看完了水长城的话，我们还会去看一下海滨风情。咱们前面说到比较多都是山嘛，然后一下子视角又安排到了海啊，比如说像这个东戴河啊等等啊。当你这个水 水呀、长城啊、山海啊这种海滨的感觉整体的交融下来，你感觉尤其在海边的这一段体验感是怎么样的？
1: 刚从那种群山环抱的水长城开过来之后，一下子到了海边，感觉心境瞬间就开阔了不少。而且我本来以为啊，阿那亚已经够美了，但是没想到东戴河居然让我更加的惊喜。整体下来的话，我感觉东戴河就是更加的舒服的，这里的沙滩是很开阔的，人也比较少，不算拥挤，而且是没有很商业化的。傍晚的话就光着脚沿着海岸线散步呀，吹吹海风啊，就特别的惬意。最主要的是咱们住的是海景酒店，出门就是沙滩了，而且躺在床上就能望到大海，真的是相当的松弛了。那第二天的话我们也不用说，早起赶行程，大家睡醒之后悠闲的吃完早餐，然后还能在海边慢慢的逛会儿，捡捡贝壳什么的。
0: 其实说到了这个东戴河啊，它的整个高端的程度包括这个人流量的话都会好很多。可能北戴河在端午假期的时候你会发现海边像下饺子一般，但是东戴河的话呢，整个风光带差不多，但是人流量就没有那么多了，也比较适合这种小长假了。当然在这趟行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个安排，就是网红的唐山宴，这个也是很多人说去到唐山一定要去吃的啊。这个目的地的话据说有唐山的饮食文化，那想问一下一欢，就明明它是一个吃饭的场所，为什么会给冠以博物馆的名头呢？
1: 其实唐山宴的话它不只是一个餐饮店，它是融合了民俗展品、实景老街和特色饮食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它是用海量的老物件和实景修复完整的记录了唐山饮食的变迁。可以说唐山宴是全方位的还原了过去唐山市井生活的一个样貌，通过这些实景的展品来承载当地的一个饮食文化发展。然后我们当时逛吃的同时还可以感受本土的这种民俗文化。
0: 不仅仅的话能吃到当地的唐山美食，还有老底子的这个唐山文化啊。那想跟着我们一起在端午假期来出发的朋友啊，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是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唐山，回复唐山两个字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在端午节假期一起来出发了。一天假都不需要请啊，刚好是全覆盖，也很适合京津冀地区的朋友了。刚才也说到唐山宴啊，它整个的场馆当中的布置还是很特别的，布局的话具体是什么样呢？跟我们细致来讲一讲吧。
1: 这个场馆的话它一共是分为三层，一楼的话就是依照老唐山五街两巷一河的这个街巷的格局打造的一个美食区，里面它是涵盖了有150多种的唐山特色的小吃，一进去的话就是那种古色古香的老式街巷，就感觉瞬间穿越到了古代的市集一样，特别的有意思。那二楼的话它就是展列各式的那种老物件，比如说老式的电视机呀、缝纫机，还有游戏机，它是全方位的保留了唐山旧时的那种生活的印记。那三楼的话它就是独立的包间了，就比较适合聚餐。那整体体验下来的话我就感觉这个地方是还是挺值得一去的，就是不光可以吃到这些特色的美食，它里面还有一些像皮影戏啊这些表演，就是可以了解这里的文化又可以吃，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0: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在自驾游的环节当中哈，也是最后落到这个吃唐山宴。这个唐山宴的话，这个感受一下当地的美食，然后再去感受一下唐山的文化。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唐山，回复唐山，可以跟我们一起在端午节假期哈3天2晚自驾游出行了。可以说啊是吃赏玩都有，也成为了唐山目前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标，大家但凡去到当地一定要打卡一下唐山宴，去逛吃了啊。这个时候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小吃啊是让你自己感觉吃完了之后忘不掉的？
1: 有的有的。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他们的非遗小吃旗子烧饼，它就是小小的跟旗子一样，然后表面沾满白芝麻，刚出锅的话酥皮就是一碰了它就掉渣，肉馅特别的鲜香扎实，而且它是一定要趁热吃。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唐山的地标美食鸽掌， 我记得当时我吃的还挺饱的了，有点撑了，然后有个阿姨她就跟我说，他们本地有句话叫不吃歌宅宴不算到唐山，我就果断买来尝了，果然就是地标的美食，它是纯绿豆磨出来的，然后摊成薄饼，满满的那种豆香味，口感是软软的，然后带一点韧劲儿，而且口味特别的多，我觉得醋溜的做法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0: 嗯，所以啊，其实尤其是外地的朋友们啊，这个第一回到达了河北，去到唐山的话，一定要去吃一下当地老底子的这种味道了。那我们刚好是三天的线路行程，给大家多个景观带都有覆盖。

有山，有长城，然后呢也有海滨，还有像唐山雁哈，都融合到一起啊。所以说这个短途出游在周边游整个来讲的话还是比较丰富的，并且自驾游出发嘛，咱们也比较适合老年朋友和小孩子。哎，这里面如果是小孩的话，您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后备箱里面带很多东西，也比较方便。但是大巴团的话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优势了，所以说这条自驾旅行线也比较适合全家人一起在端午假期出游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唐山，回复唐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了。好，今天感谢小欢的上线。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什么？大王来了！
2: 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6: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形式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端午假期从北京来出发3天2晚的自驾游之旅啊。关注一下在互动平台当中啊，大可说了，之前啊自己呢自驾游分开跑过唐山和东戴河，来回呢这个绕了一下路线啊，感觉呢又有点费时间，就是因为线路没有规划好啊，景点没有串联好，如果要是跟着车队的话就省事儿了。对，就其实我们会把那个线路的话安排的会比较顺哈，一整个是不走回头路的。然后平平他说呢，真的很想找一下在端午假期3天的时候短途自驾，不想折腾长途啊，这个节奏好一点，能够带上爸妈。其实我们说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讲，就是大巴团的话并没有那么的友好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尤其是不太喜欢走路的这些老年朋友啊，大巴的话他给你停到停车场了之后，然后到了时间就开始来集合啊，整个的那个节奏会比较紧一点，而且呢就是咱们说车上30-40人没有办法说因为一两个人来去等，但是自驾游就比较灵活了，因为是一家一台车嘛。哎，比如说有的小朋友说到服务区里边来休息一下上个厕所呀，因为是自驾出行啊，开着爱车的话也可以来跟上咱们那一整个的车队，所以它的自主性会强一点。

0: 点。同时的话，对于很多想要自驾但是自己一直不敢单台车出去游玩的朋友又很友好。比如说像一些女司机啊，或者说没有开过这么长线路的去游玩的朋友们来讲，我们给您会放在车队的中间。打比方，若是十台车，给您放在第五台车的位置啊，相互照应着。社会车辆看到这是一整个车队，因为都有车贴嘛，人家也不会说轻易的去打乱这个车队，穿插在咱们这个车当中啊。所以说这个安全性上面还是有保障的。而且像头车的话是咱们的领航车，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如果说自己啊，就开车还是有点不放心啊，那能不能乘坐咱们的领队车呢？也是没有问题的。但领队车的话呢，它的座位也是有限的啊，因为刚好的话我们是四个人嘛。那大家如果说想要抢占领队车的话，报名的时候要先跟客服来说明，要问一下领队车是否还有位置啊。所以就是给不会开车的朋友们也可以开一个小的绿灯，但是要抓紧时间，要抢位报名，也是领队车先到先得啊。自己的自驾车的话呢，我们还是有报名时间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来回唐山，回唐山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和抢位报名。我们这回呢是3天的游玩安排，那在北京的香河服务区集结出发，中午的时候就直奔网红的唐山宴，沉浸式的打卡一下复刻的老唐山的风貌和民俗的这种街巷啊，这个老底子唐山的感觉，各种各样的非遗小吃还有当地的正餐。那之后的话，我们会自驾游去到长城天路，沿着山野绿道来穿行啊，特别的凉快，也是一个避暑的旅程。而且呢，当我们驾着爱车的时候，你会发现满眼的绿意啊，整个的心情一下就好起来了。咱们随时靠边可以欣赏到白洋淀大理石长城，还有锯齿一样的狼牙长城，这跟平时去八达岭啊、去君关呐、去司马台长城啊都有不一样啊。跟八达岭相比的话，这里的人流量呢会少太多了，但是景观带呢又会很丰富。傍晚的时候可以到达遵化，入住的是温泉酒店，舒舒服服来泡一下温泉。晚餐选择当地特色的这个鲜羊涮肉，哎呀，之后可以缓解一天的这个疲劳。那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直接会出发到了潘家口水库，坐船可以观赏一下独一无二的水下长城的景观，整个是青山环绕，长城半影湖面的那种感觉啊。之后会去到东戴河，东戴河相比北戴河而言，它的人流量要少太多了，而且它的高端感的话要强一些。咱们入住的也是海滨的度假酒店，哎，直接就是出门那种四钻的海景客房，可以漫步在长长的海岸线上。晚餐的话就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海鲜大餐了。然后第三天的话，完全是在沙滩赶海，然后踏浪的那个感觉。整个三天的行程和节奏是比较休闲的，三天两晚的一个时间比较适合京津冀地区来出发的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直接来回唐山，回复唐山两个字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短途出行，共度端午假期啦。
1: 走遍中国之东戴河，东戴河是性价比较高的海滨旅游度假区，分享一下东戴河的旅游攻略，依次说清有几个海滩怎么玩。从北向南依次介绍，银泰海滩海岸线非常宽广，有沙滩，有码头，有游船，但是水特别深，不适合游泳，不适合赶海，网红沉船就在这里。佳兆业海滩有很多打卡点，天梯、秋千，这片海滩沙子细腻，适合玩沙，晚上有烟火表演。这里离金丝小区不远，金丝小区前有一条街都是本地人购物的小集市，有时令果蔬海鲜物美价廉。纸毛湾碣石海滩比较原生态，有秦始皇行宫碣石宫，有3块高于海平面20多米的巨石，曹操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说的就是这里。还有传说是孟姜女投海化为的礁石，所以这里有个孟姜女雕像。纸毛湾适合赶海，晚上也有烟花。蓝月沙滩位于山海铜湾小区正南，海里有灯塔和游船码头，附近有个孟家市场可以逛逛。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东戴河，东戴河隶属于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紧邻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相对于北戴河来说，东戴河更原生更小众一点。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跟着交广去旅行啊，带领大家去到的是端午假期即将会出发的这样一个三天两晚

0: 自驾游之旅。其实啊，像这种自驾游定制的旅行团呢，也解决了很多朋友们在心里的一些难题。首先的话呢，尤其在这种小长假啊，就大家基本上都会选择周边游嘛，就拼假的可能说最多也就请几天假，拼个五天。那么三天的这个假期的话，大家周边游会比较爆满一点，尤其是这个时候订房它就是一个难题了，突然你会发现这个价格蹭一下就涨上来了啊，那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你休假别人有些休假呀，所以呢这个价格整个会水涨船高。最主要的是它还不一定有好的房间，有好的位置，性价比并没有那么高啊。所以自己订的话呢，真的会遇上节假日房源紧张、房价暴涨，然后呢或者说住的位置会有点偏的这些问题。但咱们是自驾游出发，咱们是整个车队啊团队提前都是所谓的提前一个月的时候就把这个房间给它锁定了，比如说在遵化的这个温泉酒店啊，比如说东戴河一线海景客房啊，它的整个的环境啊还有质量是有保障的，是整个比较尊享和舒适感，也不需要大家自己去费心，也不需要大家去这个住宿的时候踩雷了，都一应俱全的安排好。另外一点呢，就是说那如果有朋友没有自驾游开过这段路，也完全把心放到肚子里，陌生的路段咱们行车的话有安全的保障，咱们配备了京津冀多年专业的自驾游车队领队啊，那这条线路的话呢全年都在走，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清楚啊。编队也是统一出行的，配发到的每车都有对讲机，实时的来播报路况，比如说什么时候整体压速啊，一起过这个红绿灯，然后对向有来车啊，都会提醒大家的。而且啊，像基本的一些救援的服务啊等等啊，这个车辆的问题咱们都给大家都是能够轻松解决的。另外就是说关于餐食方面了，咱们这一趟行程当中啊包含到三顿比较特色的正餐，比如说像唐山宴，这个也是在最近几年火起来的啊，一个网红的既是打卡点，然后也是品尝美食的目的地啊。当然其实它也是有自己的这个独特之处的，比如说很多的非遗呀，还有当地老唐山的这个文化都是在里面的啊，最近几年也是火出圈了。然后到遵化的话，当地的一个特色就是涮肉，还有在东戴河肯定要吃一下海鲜。我们选择的都是本地人会经常吃的目的地啊，但我们因为是自驾游车队，没给大家安排像那种大巴的团餐，就是二三十块钱那种啊团餐，会感觉到吃不好。就不管去到哪儿，都有什么烧茄子和番茄炒蛋啊，就没有当地特色，我觉得这个意义并不大。所以我们给大家呢啊吃的话，首先在这个餐标上的话基本都是50块以上的单人每餐啊，不像说有的团餐那二三十块钱，所以在吃上的话是保证一个当地的特色和品质的。另外就是自驾游出发不会选择节奏那么紧，也不会走马观花的，咱们在带队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哈，这个也会带领大家了解人文历史，然后在透过爱车去看两旁的自驾游山路的时候，那种体验感会非常的自在啊，包括一些比如说长城背后的历史啊，咱们领队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沿线的人文典故啊等等，通过对讲机也会给大家啊实时的来交流和互动了。那说到六月中下旬，刚好京津冀啊也是出游的一个黄金时段，没有说那么的热，然后整个体感的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而且像东戴河呢它也没有迎来说暑期的客流高峰，海边相对比较清静啊，咱们在吃晋东美食的时候也是可以完全的大快朵颐。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直接来回唐山，回复唐山两个字，可以看到三天两晚的线路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写得很细，可以抢位报名。
1: 一边听着戏一边吃着饭，这就是唐山人的生活。
2: 来写嘞，
1: 在唐山有一座可以吃的美食文化博物馆，据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空着肚子从这里出来。走进这座青砖黛瓦下的唐山宴，你会看到包裹在这座工业城市钢铁外壳下那颗最柔软的心，奶奶亲手包的骨汤馄饨，姥姥现烙的手工春饼，现做现锤的超大虾仁，王府旧梦里的十四王爷干烧鸡，还有唐山必尝的美食特色。
3: 这是我们唐山特色疙瘩，
4: 据说这就是被老佛爷赐名的疙瘩。
1: 在小桥边对着锦鲤吃饭，听着楼阁上的戏曲，与廊桥流水共同织就一幅市井风情画卷。唐山宴里收藏的不只是唐山味道，更有唐山人用烟火气写就的活态历史。 墙上满满的唐山画，旧时光里的老物件，文创讲述的文旅故事。我想如果下次还有机会来到这里，我希望还能听到那句
5: 唐人也是新人。
6: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7: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端午重磅精品自驾线路，推出美食加长城加滨海休闲三日跟队自驾，吃地道唐山美食，穿行长城天路秘境，探秘独一无二的水下长城，入住一线海景酒店，短途出游一站式配齐美食自驾山海风光。想趁着三天假期轻松出游的朋友，这条宝藏线路千万别错过。首先要说的呀，就是这条线路将冀东人文美食、原生态古长城、原生态滨海风光三大特色融为一体，三大核心游玩亮点各有特色。不管是吃货、长城爱好者，还是想在海边休闲放空的朋友，都能收获到满满的体验感。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唐山，回复唐山，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带您沉浸式打卡唐山宴，这可是浓缩了整个唐山民俗与饮食文化的美食博物馆。走进唐山宴，我们可以看到古色古香的仿古院落、复古街巷，还有随处可见的滦州皮影摆件、老式民俗陈设。走在其中啊，真的像是穿越回了古代一样，带您深刻体验唐山宴的特色。在这里，咱们一次性解锁千安钢炉烧饼、古法梨汤、招牌王爷烧鸡、地道本地海鲜大餐，从街边特色零嘴到唐山老牌硬菜，一次性打卡，不用辗转全城街巷，一餐吃遍唐山百年烟火。逛民俗展馆，品冀东佳肴，一边感受老唐山市井风情，一边大快朵颐。爱吃美食的朋友绝对不虚此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唐山，回复唐山，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一路的亮点必须是自驾穿越网红长城一号公路，也就是千安长城天路，这可是公认的唐山必驾山野自驾线。整条绿道全长49公里，顺着连绵群山蜿蜒盘旋，全程依山傍古长城而建，一路上看向车窗外，随手拍都能出片。路段核心瑰宝是白杨峪大理石长城，整段城墙1500米，整个基座与敌楼全部采用珍稀大理石垒柱，在万里长城里，这可是独一份的存在。而且这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沿路继续向前，还能见到惊险壮阔的狼牙长城，墙体顺着45度陡坡向上修建，锯齿状城墙盘旋在山顶峭壁之上。开车慢行在盘山绿道，车窗外面群山叠翠，古长城在山脊连绵起伏，弯曲的山路带来满满的自驾操控乐趣。您可以随时随地靠边停车，登高抚摸斑驳城砖，回望金戈铁马的历史岁月，这可是普通景区观光完全体会不到的独特乐趣。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唐山，回复唐山，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接下来我们带您乘船游览潘家口水库水下长城，这可是个小众宝藏旅行地。在这里可以看到一部分长城淹没在万顷碧波之中，造就国内罕见的水上长城奇景，素有塞外小三峡的美名。咱们安排专属游船深入库区，近距离穿行在一座座泡在水里的长城敌楼旁。风水期啊，敌楼大半隐在绿水间，枯水期呢，砖石城墙露出水面，四周山水环绕着古建，坐船吹着山间清风，近距离观赏千年长城与湖景相融的独特景致，历史厚重感搭配秀丽山水风光，小众冷门，人少景美，是长城发烧友的宝藏打卡地。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唐山，回复唐山，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想要放松拥抱假期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我们安排的入住东戴河一线临海酒店，实现海边躺平度假。客房直面渤海湾，躺在床上就能眺望无垠大海，酒店出门几步直达细软沙滩，白天赤脚漫步在海岸线，咸润的海风扑面而来，吹散平日工作积攒的疲惫，傍晚静待海上落日，橘红色晚霞铺满海面，在这里拍照真的超级出片。闲暇时光走出酒店，可以自由踏浪漫步沙滩，没有紧凑的行程束缚，轻轻松松享受海滨慢生活。 这趟行程啊，三天出行不赶路，

全程自驾不限车型均可报名，资深专业领队全程带队护航，价格方面更是划算，每人低至1098元，全程豪华酒店住宿，一晚遵化温泉酒店加一晚东戴河四钻海景客房。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唐山，回复唐山，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端午三天。

0: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最近小伙伴都在问，自驾游旅行团和大巴团到底有啥不一样？其实这俩都是跟团玩法，只不过模式不一样。今天小畅跟大家聊聊差别在哪儿。先说咱们的自驾游旅行团，它是有专业领队带队的，大家组成车队一起出发，安全有保障，而且有的线路只有越野车、小轿车能够进入。像那些有观景台、限高路窄的景点，大巴是肯定进不去的。有经验的领队会一路带着大家，遇到路况不熟或者突发情况也不用慌，比单枪匹马自己开车安全多了。而且啊，咱们自驾团的路线常常会设计一些有特色的小众景点，比大巴团能玩得更深度一些，一路还能跟其他车友互动交流，气氛特别棒。那大巴团呢，就是传统单一的旅游模式啦，大家坐在大巴车上一起出发，很多时候导游一个人服务30到40个游客，大众化的常规景区基本都能覆盖到。不过路线会稍微固定一点，因为大巴太大，有些地方确实进不去，只能去那些成熟设施完善的大众景点，相对来说更适合喜欢传统旅游的游客，比较常规和大众。所以说自驾游旅行团和大巴旅行团最大的区别，一是交通工具，二是路线深度，总之选适合自己的最重要。
1: 采访老听友，
2: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3: 我是一名舞蹈演员，收听节目呢是在去年，当时和朋友刚租的车开车。

0: 出去玩，正好听到畅游天下这个旅游节目，想千岛湖自驾游，因为路途离我们不远，正愁没地方去呢，一下子有路线了。真的，主持人小雪说的都挺实用的。
1: 那是做会计工作的，听畅游天下这个节目呢，是有一次在路上听到了主持人小雪讲旅游不能报低价团，还说了怎么辨别，我当时呢就录了下来，回家呢给我妈听去。
2: 我是外贸行业的，听小雪的节目有好几年了，也跟着交通广播一起去过西沙群岛旅游的，下午只要有时间开车在路上是肯定会收听的。祝畅游天下节目越办越好。
3: 背着背包的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邂逅城市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看天，看雨，看花，看雪，流转的时光都成了人生美丽的点缀。热闹喧嚣，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中国交通广播，让小雪带你畅游天下。
4: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5: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4: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5: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4: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5: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4: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带您关注。工信部近日发布座椅安全新国标征求意见稿，首次对大角度座椅设限，其中驾驶员座椅躯干角小于等于35度，普通成员座椅若无对应保护功能，同样受限。车辆高速行驶时处于大角度状态，需触发风险提醒。新规直指冰箱、彩电、大沙发趋势中的安全短板，强调舒适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将倒逼车企回归人本设计逻辑，把安全作为豪华最根本的底色。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

0: 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比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八集，
2: 沾了康有为和韩愈的光，林阿维对孟梅钦佩有加，当天就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孟梅说：“
5: 哎，不敢不敢，先让我有个立锥之地就好。”
2: 林阿维说：“
5: 如果不嫌弃，就住在我的员工宿舍，我给你腾出个单间，吃厂里的大锅饭。嘿，厨师啊，是从朝阳带过来的，很地道。”
2: 孟梅说：“
5: 哎呀，太好了。房租和饭钱我按月付。”
2: 林阿维几乎要发火了，说：“
5: 你别欺负我们朝阳人啊。”
2: 孟梅说：“
5: 阿兄，我哪敢欺负朝阳人呢？”
2: 安顿好自己后，孟梅马上要做的事情是寄平安批，当然越快越好，目的只是报平安，不寄钱不必脸红。不过依习惯，应该至少寄银2元，取双数，图个吉利。批一封银2元，童谣也是这么说的。在海上漂泊2-3个月，除了海盗、风暴、瘟疫，还有种种难以预料的突发灾难，最终有机会寄批一封银2元的人，往往仅剩10之3-4。所以这平安批就不单单是一封批了。
4: 从小就知道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在少年阿佛的想象中，人因死而分为两种，一种是寄平安批的人，一种是等平安批的人。后者比前者可怜多了，除了在家里苦等和拜老爷，什么事也做不了。收到一封平安批，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至于以后，暂时可以不牵挂了。而前者，就算受尽磨难，吉凶未卜，生死难料，总少不了一种逍遥自在、独来独往的味道。对那些下南洋的人的想象，在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奴仔心里，像做梦一样无边无沿。那是一个无限大、无限远的美好世界。那个世界要多大有多大，要多远有多远，要多美有多美。
2: 孟梅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对邮票和邮戳感兴趣，是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时候，一个英国老师收到了从诺丁汉寄来的信，他帮忙把信转交给老师的时候，想起了家里的饼干桶，想起了饼干桶周围的欧洲城堡和头发弯曲的杨姿娘，于是便怯怯地问
6: 老师：“能不能把邮票送给我？”
2: 老师问：“
5: 为什么？”
2: 孟梅说：“
6: 喜欢。”
2: 老师便抽出信，把信封给了孟梅。孟梅打算撕下邮票，撕起一个角，老师帮忙用剪刀连后面的信封也剪下来。 告诉他，用温水泡几分钟，邮票就会自动脱落。老师还说，如果要集邮，最好把实际封也留下来。孟梅从来没听过集邮和实际封的说法，只觉得邮票好看才愿意收集。老师说，
5: 在我们英国，很多人爱好集邮，英国王室就有集邮的传统。据说那些邮票相当于王室的一半财富。
2: 那之后，孟梅就开始更自觉地收集邮票，但仍然只是为了好看。几个英国老师会主动把丝毫没有损伤的信封送给她，有时还有明信片。作为交换，孟梅也承担了一个任务，替老师去两里路之外的英国传教士杜神府的住所领取包裹和邮件。和杜神府熟了之后，又多了一个集邮的渠道。自己家收到的从马六甲或者槟城、新山、怡宝寄来的翻批，也开始由孟梅负责收存和管理。孟梅知道自己家的翻批是从南洋的最远端寄来的，而邻居们收到的翻批大多来自暹罗。人们说暹罗和安南是最近的南洋。后来来自暹罗和安南的翻批他也收集了不少，他很容易就能从邻居家讨到手，因为他是招人喜爱的阿佛。再说邻居们收到批银就万事大吉了。至于批封，批封上的邮票、邮戳什么的留下来还占地方。吸水烟的人倒是可以撕成条从煤油灯上引火，但也可有可无。有些披风里还有信。
5: 在阿佛看来，那些半懂不懂的信都是一个口气，开头总是敬禀者、贵禀者、敬祈者，结尾总是金安、玉安、大安这类话，中间的内容一律婆婆妈妈，就像同一个人写来的。如果碰到字好一些的，阿佛可能会多看一两眼。国外来的信叫批，国内来的信还叫信，但最多的还是批。美国、日本、安南、印度、石勒、暹罗，到处的都有，多一半是暹罗的。翻批和英国老师们收到的信有两个明显区别，一个是翻批多数是银信合一，首先是用来寄钱银的，其次才是家信。翻批上只写着钱的数额，钱在批脚手上，由批脚一家一家亲自送上门来。收到钱和信的人要写回批，表示自己收到钱和信了，再由批脚带走。另一个区别是翻批大部分没贴邮票，只盖着一些印章和邮戳，有朱红的，有蓝色的，有黑色的。比如余事不用、专礼收批、侨汇对契、复契等等。批封背面的旗封线上，从上到下一般印有多枚护封印，除了护封二字，还有各种各样的如意章、

0: 互封二字，各家有各家的写法，如一张也是千差万别，和邮票一样令人恋恋不舍。比较起来，翻批比英国人的信实在更复杂更耐看，碰到书法好的就更是百看不厌。同一户人家的翻批，如果信还在，连续起来还可以当故事看。有些批角会悄悄进村，直接找到收批人家，有些却十分张扬，会故意站在村口扯着嗓子大喊几声，收翻批哟，翻批来啦！马上就能感觉到整个村子都在摇晃，四处传来咣当咣当的开门声和稀里哗啦的脚步声。批脚们的声音那可是长时间锤炼出来的，扯得很长很长，颤巍巍热乎乎的，几乎能把村子的魂勾了出去，连村里的鸡鸭猪狗一时都会静悄悄的。
1: 想不到眼看30岁了，孟梅自己才有机会成为寄平安批的人。孟梅离开碾米厂，步行来到三品街，刚刚进入街区，恍若那天从龙都到了汕头，所见所闻完全是潮人世界，甚至是加倍了的潮人世界。满耳朵的潮州话被异乡的炎热空气传来传去，听着倒有些耳生，仔细体会一下才知道那其实是另一种熟悉，就像同一样东西被擦洗干净了一样，连暹罗人都能说几句潮州话。没走多远，就已经看到了好几家银杏局或批局，有些从小知道，要么无数次在批封上看见过印戳，要么在汕头或龙都街头看见过同一家批局在国内的分号，比如至诚、万成顺、永和丰、智华丰、镇盛兴、顺成立顺记、陈炳春、万信昌等等。这些字号平时记不得，此刻从眼前次第掠过时，才发现他们像遗传密码一样藏在记忆的至深处。而今天正像是终于觅到了记忆的源头。
0: 随后又看见了妈祖庙，就立即改了主意，先去给妈祖上了个香。红墙朱瓦的妈祖庙比孟梅在汕头见过的任何一座妈祖庙都更大更气派，门前是不小的广场，照壁立在广场和庙门之间，照壁上是嵌瓷的画面，灯波红日，锐气照人，令孟梅心头忽然一热。朱漆大门前是两面大石鼓，两尊大石狮，两根高高的旗杆。进门后，孟梅粗粗看了两眼建庙的碑记，有始建于乾隆20年的字样。随着人流，孟梅走进前殿，头顶上有海国安澜的大匾。孟梅出于本能，先欣赏四个大字的书法，是常见的俗体言字，肉多筋少，但正因为如此才显得协调。大殿正中是金身的妈祖，孟梅觉得妈祖的目光和自己的目光有一瞬间的真切碰撞，并不单单是一个神和一个人的对视，而是一个苦难的母亲和一个苦难的儿子之间的亲密交流。这样的念头似乎冒犯了什么，所以孟梅急忙跪下去，一拜再拜三拜，手中并没有持香，心里也没有怨想，只是把全部敬意和心酸都存放在简单的跪拜

0: 和作揖中。起身时早已是以泪洗面，晕晕乎乎来到殿外，摸出几枚龙银投进功德箱，就匆匆离开了。
1: 妈祖庙门外不远处有人卖猪血汤，孟梅立即馋得要死，连半步路都走不动了，过去用眼神要了一碗。不久，一碗热腾腾的猪血汤端来了，切得不薄不厚的猪血，加上半把不软不硬的珍珠花菜，只喝了半口，整个潮扇便连根拔起，鱼一样滑入喉咙，好像望穿秋水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碗猪血汤。孟梅慢悠悠地喝起来，喝一口，看一眼三聘街上的风景，大有享用不尽的意思。
2: 哎，刚到暹罗来吧？啊，哎，你怎么知道？哼，看得出来。
1: 孟梅笑了，此时刚好听见了一句潮戏台词，眼珠子打转。西庐旧梦倚阑珊，苏六娘里逼亲那一段，等着听下一句。不堪回首金玉缘，却没有听到，怀疑刚才的声音是从这碗猪血汤里浮上来的。
2: 不再来一碗了？
1: 孟梅笑着摇头。一碗猪血汤下肚，只觉得两个腮帮子烧乎乎的，全身也发热，真想学身旁几个食客的样子，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原以为潮汕是全世界最热最湿的地方，现在才明白，暹罗的太阳能烤死人，湿气也很重，全身上下黏糊糊的。孟梅付了钱，继续往前走。随即看见石龙军路的万昌披局门口有不少人在排队，一看就知道主要是潮汕老乡，大裤裆粗布衫，光膀子的，赤脚的，站着的，蹲着的，大声聊天的，蹲在地上吸水烟的，个个都松松垮垮，一身酸肉，不把暹罗当南洋的样子。于是孟梅想，刚才卖猪血汤的人很可能就是这样看出自己是新来乍到，自己还没做到目中无暹罗，整个人大概还绷着劲儿，生手生脚，缺了一点儿无所谓。孟梅问一个人，
0: 哎，在等什么呀？
1: 对方说，
2: 等着祭批。
1: 孟梅走进批局，看懂了大家为什么会排队。只有一个人在写批，那人很年轻，听祭批人讲完打算说给家人的话，再转为清晰的书面行文时，显得力不从心，常常抓耳挠腮，久久难以下笔，书法也很一般。旁边还有三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除了笔墨纸砚还有茶具，自己会写批的人一边喝着茶，一边慢条斯理地写着批。其中一张桌子旁坐着一老一少两个人，只是在喝茶，八成是老板和他的儿子，俩人的茶具更有档次一些，小火炉，朱砂壶，玉制小杯，貌似三心二意，散漫中却透出另一种认真。一口茶下去，眼中的风月半热半冷，无悲无欢，令那些排着长队的祭批人嘴唇发干，目光飘忽。后生仔抬头示意孟梅坐下喝茶，孟梅的确想喝茶了，馋得直咽唾沫，便坐下来。孟梅说，
0: 祭个批，
2: 报个平安。
1: 后生再说。
2: 今天人多，要等。
1: 老板模样的人说。
2: 血批先生这两天有病了，临时找人顶替，是个生手。
1: 孟梅问。
2: 我可以帮忙吗？
1: 老者看了看孟梅，有岂敢劳驾的意味。孟梅笑着说。
2: 免润笔了。
1: 老者也一笑说。
2: 润笔一定要给。
1: 润笔二字让老者相信此人肚子里可能有些墨水。后生仔立即起身离开，和另一个后生仔从柜台后面抬出一张桌子，直接摆在批局门口。砚台、笔墨、印章、算盘、批封和信纸都准备好了，还来了一位助手在旁边研墨、收钱、登记。计批的人一眨眼分成两队。孟梅做好后先亲自研墨，墨定发出的声音和刚才大有不同，细腻甜柔。墨定在薄薄的水中时快时慢，拖着微黑的尾巴，连砚台都显得无比受用。孟梅随即拿起笔锋有些发秃的小楷笔，抬头看向第一人。那人说，
2: 我要给西妹寄六个阴阳。
1: 那人把六枚摞在一起的阴阳轻轻放在桌上。孟梅用记忆中的模样开始写批封。即信凡至海邑江东善州龙头角。那位老者一直立在孟梅身后，等着瞧此人是否真的有两下子。这一看马上说，
2: 一手好字，字真是好，真是好，米南宫的传人呐。
1: 甚至还用手势比划了一下米氏用笔。写好批封，孟梅抬头看向寄批人。寄批人还没出声，眼睛先湿了。
2: 前天晚上梦见我阿娘站在我旁边不说话，面色灰土。我从梦中惊醒，整整一天都打不起精神。最让我伤心的是，做梦的晚上正好是先母祭辰的前一日，献祭银六元给我西妹禅化，请她收到后马上去我母墓前替我祭扫，并转告我母而一切安好，万物挂念。
1: 祭批人抹完眼泪又说，
2: 我叫李广基。
1: 孟梅立即在信纸上写起来，
2: 禅化西妹，前天即9月22日深夜，我梦见吾母立而无言，亦无喜色，使我惊醒，一夜难眠，今日全无宁心。最为痛心者，有梦之夜正是吾母祭辰之前一日也。今既阴阳六元，内抹四元由你家用，二元用作祭奠吾母之资，万望细妹在坟前禀告母亲，我在仙中一切安好，请勿挂念。余兄广基，丙辰9月23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鲜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The more activity information.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九集，
5: 写完三封批后，孟梅这边的队伍越来越长，另一边只剩下寥寥数人，有人还在悄悄议论另一个人的字，称之为鬼字，小声说，
6: 谁要写那鬼字？
5: 一伙目不识丁的翻客也宁愿多等一点时间，要请书法更好的写批先生写批，这让批局老板也长了见识。刚才那位老者正是老板，万昌是他的名字，姓宋，会来人。等最后一个寄批人离开后，宋万昌问孟梅，
7: 请问先生在哪里高就啊？
5: 孟梅说，
7: 不是先生，是亡命之徒，刚下南洋没几天，这不才要寄平安批。
5: 宋万昌说，
7: 我看先生西装革履，气宇不凡呐，哪里像亡命之徒，总不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吧？
5: 孟梅有些紧张，忙说，
7: 不是不是，没那水平。
5: 宋万昌小声说，
7: 革命党不会白流血的，从丁未起义到武昌起义，动静一次比一次大，起码驱除鞑虏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5: 孟梅说，
7: 老兄，我真的不是革命党。
5: 宋万昌重新打量一番孟梅说，
7: 好吧，是不是都好，我们这儿啊正缺人手，尤其缺一个写批先生，如果愿意屈尊就留下吧，待遇从优。
5: 做一个写批先生，这是孟梅未曾想象过的，但一听就喜欢，砰砰的心跳不会撒谎，好像他的野心也就这么大。做一个写批先生，做一辈子都可以，只是好事来得太容易了，不好意思马上答应。宋万昌说，
7: 吃住我们都会免费安排，月薪80元港币。
5: 孟梅说，
7: 老兄，咱们只是一面之缘，你真的放心吗？
5: 宋老板笑着说，
7: 我自有识人的绝招。
5: 孟梅倒想听听所谓识人的绝招，绝在何处。宋老板说，
7: 你猜。
5: 孟梅不说话，但心里已有猜想，无非是自如其人之类。宋老板说，
7: 其实啊，我所欣赏的并不是你的字，也不是你的文，透过你的字和文，我看见了你的另一样东西，你猜是什么？是德。
5: 孟梅半信半疑之际，宋老板又说，
7: 梦见吾母立而面无喜色，使我惊醒，日无宁心，最为痛心者 有梦之夜正是吾母祭辰之前一日也。这些话一字一词都很真。

0: 无德之人是写不出来的，写批之人德先到。字好文好固然重要，但德才是最难得的。
1: 孟梅脸红了，挠头摸耳地说，
0: 我只不过是尽可能地表达了几批人的心情。
1: 宋老板连连摇头说，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太知道了。能把几批人的心情写出来并不容易呀。
1: 孟梅说，
0: 多谢先生赏识。那我就先干几天试试，不满意可以随时赶我走人。
1: 回到碾米厂，孟梅把找到工作的事说给林阿维。林阿维问，
0: 他给你多少钱呢？
1: 孟梅说，
0: 月薪80元港币。
1: 林阿维说，
0: 我给你300元港币，怎么样？
1: 孟梅说，
0: 哎呀，实在感谢，实在感谢，不过我真的别无所长，帮人写写批是最适合我干的事情。
1: 林阿维问，
0: 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周之处啊？
1: 孟梅急忙说，
0: 没有没有，老兄不必多虑。
1: 林阿维阴着脸，喘气很粗，不像在假装生气。孟梅说，
0: 批局那边我已经同意了，不好反悔。
1: 林阿维说，
0: 哎，你让我怎么跟布利兄交代呀？
1: 孟梅说，
0: 哦，我会写信给他解释的。
1: 林阿维说，
0: 那这样吧，给你3天时间，是去是留，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1: 林阿维又派老婆令彩儿来劝过孟梅。
0: 那是孟梅第一次见令彩儿，孟梅觉得好面熟，好像有过交往。后来才发现其中有秘密，原来孟梅从令彩儿的眉目间看见了一个地方的影子，府城的影子。府城常常把他自己的影子悄悄藏在一个人的眉目间，让他带向四面八方。那是只有府城才有的一种气质。孟梅还看见彩儿脖子上戴着一条极细的金项链，那种几乎看不见的细，或许也与府城有关。耳朵形状完美，没打耳洞，一说话果然是软软的女声，连激情和撒娇都是精致的，仍然是府城那边的雅姿娘才会有的味道。令彩儿给孟梅带来了亲手做的老饼，孟梅尝了一口大呼地道。彩儿说，
2: 乌豆沙要在缸里焖上大半年再取出来用才算地道。
0: 孟梅说，
3: 是啊，
0: 油油的口感和在缸里焖了大半年有关吧。彩儿说，
2: 是呀，看样子你懂啊。
0: 我有两个姑姑在府城。彩儿说，
2: 这手艺可不是在府城学的，是在上海学的。
0: 孟梅面露疑问。彩儿说，
2: 我出生在上海，10岁才回府城，你看我没缠脚。
0: 彩儿大大方方翘了翘穿着木屐的右脚让孟梅看。孟梅笑着说，还是天足好。彩儿说，
2: 阿维这个人呢，虽然不识字，但人很开明，他也喜欢我的天足。
0: 孟梅说，你们是天作之合，英雄配美人。彩儿不否认，笑着说，
2: 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已经有个小脚老婆了。
0: 孟梅不便多说什么，彩儿及时转移话题说，
2: 阿维呢是真心实意想请你留下帮忙的，你就给他个面子吧。
0: 孟梅早就想好怎么回答了，她说，批局那边我已经同意人家了，不好反悔，我先去干几天再说吧。彩儿问，
2: 没订合同吧？
0: 我得向阿维兄学习呀，他不是一诺千金吗？彩儿笑了。
1: 孟梅装模作样的真的考虑了3天， 越考虑越明白，自己不可能在林阿维身边做事，最主要的理由是没法说出来的。如果在林阿维手下做事，孟梅的行踪就全在郑布利的掌握之中。孟梅忘不了在汕头的那个情景，当梅州嫂子提议让孟梅去马六甲的时候，郑布利暗暗踩了他一脚。郑布利忌讳孟梅去马六甲，这说明了什么？两位西前祖父的死是否真的像人们凭空猜想的和西后有关？在唐山的时候，孟梅对两位祖父的死倒真的有些得过且过，如今到了暹罗却大不相同了。孟梅决心在暹罗站稳脚跟后，顺便去马六甲摸摸底。两位祖父当时在马六甲已有当地的妻子和子女，是公开的秘密，如果想办法找到他们的后代，能不能问出一些蛛丝马迹？原先孟梅并不知道马来半岛和中南半岛是连在一起的，从曼谷一直向南就可以到槟榔屿、马六甲等地，虽然很远，毕竟在同一块陆地上，如果不走一趟，孟梅是说服不了自己的。另外，他真的喜欢做一个写批先生，听寄批人描述完自己的心事和牵挂，当场用简明的书面语写出来，其中的快感令他心醉神迷。他真的愿意一辈子只干这一件事情。而第三个理由是刚刚才出现的，林阿维有那么一个漂亮的老婆，身上散发着一种让人心神不宁的气味，所以最好还是离他远一点。祖地、女人和诗，这三样东西应该是孟梅此行的三大忌讳，最好敬而远之，最好不触碰，不招惹。出发前孟梅就想清楚了。第四天，孟梅就来万昌上班了。孟梅的平安批是隔了两天才寄出去的，信是写好后又重写的。
0: 祖母大人意见，敬禀者，孟梅自本月初六日凌晨自家启程，到汕头顺访布利，了解养恒在上海情形，读养恒来信，知一切安好。布利替我办妥过番证件，并买了火船头等舱船票，于初七日中午离岸南来。蒙祖母大人和父母大人福庇，一路顺吉，水路平安，至二十一日如期登陆曼谷。携布利函，先在其熟人林阿维处落脚，即于万昌批局谋得一职。性有所长，专事写批，月薪80元港币，食宿均在批局，不另收费。因手头显宽裕，故计港币20元，抹父亲大人5元，其为茶饴之用；抹母亲大人、二娘、三娘大人、经妻、五嫂、乃坑女儿各1元，以慰远念。余者望祖母大人用于饮食调摄及家用祭祀等等。另待稍有闲暇，定当多方打听揭阳姑之下落，尽早奉告，余容另续，顺送金安。孟梅叩首，丙辰9月26日。
1: 信上原本打算要写另一个内容，曼谷距离马六甲不算远，可以乘船，也可以由陆路直接南下进入马来半岛，等我在曼谷站稳脚跟后再去马六甲一带看一看，争取找到两位祖父当年留在南洋的后代，了解两

0: 为祖父的死因，终究没写，是因为担心乃坑会偷偷转告给西后。乃坑毕竟是西后的亲生女儿，写信还得藏着掖着，真正想说的话却不能说，这让孟梅心里觉得十分别扭。
1: 在万昌，孟梅过的是好日子，忙时写批，闲时喝茶聊天，下班后在唐人街散散步，理理发，吃吃潮汕蚝烙，喝喝猪血汤，进妈祖庙、伯公庙上个香，找戏园看看潮戏。如果忘掉西前西后的那笔糊涂账，忘掉东山再起的狗屁使命，忘掉90岁还不敢死的阿嬷，还有失去联系的揭阳姑、梅园房就已守寡的嫂子、电视街头的那个橄榄蛋，忘掉乘船南下之前的所有记忆，满足于眼下的日子，就真是完美极了。
0: 没出一个月，孟梅便大体知道了暹罗桥批业的现状，尤其是万昌批局的经营状况。万昌批营的投递范围遍及潮、梅各地，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平均每月接收批信3000多件，批款数十万元。批局由宋万昌本人创立于清光绪28年，即1902年。暹罗第一家银杏局是清咸丰11年，即1861年创办的，名叫万承顺银杏局，距离万昌批局的创立已经整整41年了。到目下为止，仅仅在曼谷至少已有30家银杏局，其中一半在潮汕各地设有同名分号。这说明桥批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组织化、规范化程度大大提高，已经成为一个对某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足以构成重要影响的新行业。由最初的单一水客出生入死、南下北上、随身携带批信和银两的方式，渐渐被批局的规模化经营所取代。第一个水客的出现，很可能和潮汕人南下谋生的历史一样久远，明代、唐代甚至更远。第一个水客一定是异伙同伴中最先回唐山的那一个，更多的人暂时无法回去，就请此人顺便带上家书、银钱和物品，逐一送给委托人的家人。为了自证清誉，此人还要请收批人书写收到钱物的证明，这就是后来的回批。当然，最初不过是帮忙而已。后来到国外的人越来越多，便有人专门做起了这个营生，走水便成为一种职业，水客业渐渐走向成熟。
1: 走水的人，在水上跑生活的人，四海为家的人，便是水客。有了批局、银信局之后，走单帮的水客实际上仍旧活跃，每一趟南来北往的红头船或洋船上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那些专为一家或多家批局服务的水客成为真正的职业。宋万昌在开批局之前，先在日里做过3年猪仔，期满后逃出来，被一个老乡带到暹罗做水客，一做就是10几年。这说明坐上10年8年水客是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批局老板的，这让孟梅很振奋，看到了西前东山再起的希望。10年后，孟梅40岁，40岁做老板不算迟， 只是要拜托阿玛大人至少再活十年，还要拜托眼看50岁的父亲大人逃出西前魔咒，母亲大人身体健康。
0: 宋万昌做了十几年老板之后，赚钱

和所承担的极大风险远远不相匹配。那么，披局是怎么盈利的呢？在海外给国内寄钱，往往需要在不同货币之间进行兑换，通常是当地货币折合为港币，汇兑率一般有利于披局，调拨头寸，赚取汇水是其中一种盈利方式。另外，在火船没有取代木船之前，船是靠季风来往的。每年秋天刮西北风的时候，船借顺风南下，经过一两个月的时间到南洋，而返回唐山的时间差不多要等上半年。第二年春天，当东南风开始刮的时候，在顺风市北上，那时候的一封翻批，寄批人从寄批付款到收到回批，最快也要有半年周期。由于在时间上没那么紧迫，待零星批款积少成多，渐渐成为大宗款额时，批局就变得像银行了。批局老板会临时成为银行老板，把手头的批款先用起来，转为定期存款或借款，支付利息，赚取利润。利润大于利息。更重要的一种盈利方式，则纯粹是借鸡生蛋的商业活动。当开船日期终于迫近，即将运回唐山的帆批实际上只是书信部分，银钱部分则通常购买了当地货物，比如暹罗大米、红苏木、槟榔、羊藤、胡椒，在汕头上岸后加价卖掉，收回本金和利润，本金付给侨眷，利润归于批局。再隔上半年，水客们再一次南下的时候，除了携带每一封翻批的回批之外，还会顺便采购一些潮汕特产，如潮绣、潮瓷、蔗糖、茶叶等等，运至南洋，售出后又有一次盈利。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弹指运动，把车停好，伸出双手，一起来做弹琴状，拇指开始，依次弹向掌心，1、2、3、4、2、2、3、4，重复动作，跟着音乐做弹琴状，3、2、3、4、4、2、3、4，再来弹指，5、2、3、4、6、2、3、4，锻炼手部控制力，弹指运动很容易。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哇哦！汽车红灯操。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7: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

0: 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今天非常的高兴啊，在直播间当中，虽然是我一个人啊，但是我们仍然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一位重要的来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在我们今年1月23号举办的科普好医生及科普好医院的这个科普活动过程当中，哎，有很多的医院和医疗单位以及我们的这些个有名的专家呢，并没有全部的能够到现场，能够现身。当然了，这里面呢也不遗憾，因为就像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来宾，给大家隆重来介绍一下，他是来自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和我们经常俗称是肺癌内科副主任医师汪林主任。欢迎汪老师。
2: 嗯，好的啊，谢谢唐老师的介绍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医科院肿瘤医院内科的汪林大夫，很高兴见到大家。
1: 太感谢了啊，这个今天我们这块版图又丰富了一下。其实在北京的朋友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俗称叫东肿。
2: 对
1: 啊，东肿的东是东南西北的东，
2: 没错。
1: 因为在北京这个方位上来讲，还有这个我们的兄弟单位，
2: 对，
1: 叫北肿，也叫西肿，是吧？是北大的，北大系的啊。但是今天汪主任来呢，是这个咱们是中字头的啊，在这其实是也是今年我们也是扩充了好多中字头的，比方说中国中医科学院，像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今天又迎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总在老生常谈，讲的是这个肺癌，但是大家不要一谈这个癌字啊，就开始害怕，开始焦虑了啊。今天主要是来给大家来宽宽心，我们还是怎么讲？上医治未病啊，先是从我们没有发生的这个预防这个事情先开始。当然了，刚才在节目里开始我们介绍王老师是内科，所以就有一个我们今天在发布之前的一个海报上说了，就是得了肺癌不是只能开大刀。我想首先来问王老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开刀做手术外科，什么情况下找到您内科治疗呢？内科治疗又包括哪些治疗呢？
2: 好的，其实内科和外科这个科室的区别呢，我想大多数啊，我想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外科是用手术刀的，是能够用一个比较直接的方式来去除瘤体的。那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外科啊是奔着一个根治性的方式去解决，所以更多的情况应对的是发现的比较早，
1: 比较早，
2: 范围比较局限，能够做一个完整的根治性的这样一个去除，那它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实现一个根治性的目标，这是外科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内科能起的作用，那当然可以。还有一个插一句话，就是我有的时候门诊碰见，有的患者或者家属过来说，我找你看内科是因为我觉得。

0: 我的出问题的位置是在体内，所以我应该来找你看内科。没有在体外。我说啊，这个好像这个思路比较清奇，但是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所以确实内外有区别。外科是动刀的，再简单一点，内科就是用药的。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我们也是更多的是使用各种各样的一些药物方面的这样一个武器来做组合。当然我们面对的并不只是能做手术或者不能做手术的能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可能也会给他做巩固治疗，不能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可能有很多种策略来给他优化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新的发展，就是本来能做手术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先进行药物治疗的方式之后，让他变得手术做的根治性效果进一步的提升，达到更好的一个治愈目标。这是我们现在微手术期治疗当中有非常多的进展。
1: 其实与我们普通人而言，没有这个医学背景的这老百姓来说呢，可能有一些个误区。比方说我们一提到内科治疗，哎呀坏了，没有什么办法了，那只能是转到内科去治疗了，有这么一种误区。这是一个极端。还有另外一个极端是，哦，我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没有什么病，吃吃药就好了。这是两种极端的思考方式，在您
0: 确实都存在
1: 诊室当中，经常存在，
0: 经常存在。
1: 是您平时怎么跟患者及家属解释？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它不是一个某一个阶段上的事儿。
0: 确实有可能，所有的病人来肿瘤医院，如果可能已经从基层再向上转诊，最后到了这样一个这个国家癌症中心再来看病，他可能真的是奔着治愈来的。
1: 是，
0: 他们稍微有一些准备工作的话，那外科内科分得清楚，第一站就是奔外科，然后看能不能把手术给完成，然后就可能被我们的外科的同事转到我这里了，因为做了一个评估不太适合那这样的病人确实要跟他去沟通病情的严重程度，但是也确实要给他建立治疗的信心。因为我们现在即使已经是出现了晚期转移性疾病的状态，其实我们的内科的药物治疗的手段很多，包括我们可以在过程整个的诊疗过程当中跟各个兄弟科室综合协作，我们现在叫多学科协作的这样一个诊疗模式。
1: MDT 吗？
0: MDT 对，唐老师这个已经很熟悉了。这个模式确实能提升，进一步的去提升，或者说给这个患者定制化的量体裁衣式的比较适合他的病情的这样一个方案，可能能达到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其实我做科普节目做了这么久，有的听友在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啊，有的时候也发来自己的故事，会说你看看我得了某某癌，然后呢是先内科治疗然后再外科治疗。
0: 对，
1: 也不见得是这个非得是哪科是先然后后或者同时谁跟谁这么一个关系，
0: 有一个组合，有一个排列。
1: 对，
0: 然后这个怎么组合怎么排列可能是一个团队商量协作最后来做决定的。
1: 哎，这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以病人为核心。
0: 对，
1: 是吧，我们所有的科室 MDT 这个病人他的个体差异，没有任何一个病人按照咱们的这个人为教材去生病的，
0: 确实是
1: 都是那些个非典型的。当然临床当中您见的也更多了一些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您所在的这家单位啊，这个医院也是，可能就像您刚才说那个细节，很多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遍布全国各地，咱们也不都说这个北京啊上海，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个可能基层医疗条件并不像咱们这些个省会城市啊，或者是北京啊上海啊这些个医疗的机构那么的有先进的这些个手段和丰富的经验的，所以可能您这个科室您的医院就是大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以这么说。
0: 可能对，你在综合性医院大家也会说协和可能是最后一站了。
1: 是，
0: 你在肿瘤专科体系当中可能这些大的中心，
1: 对
0: 可能确实是大家作为一个最后的希望。
1: 是，所以我们要有很多的这些个治疗手段来帮助大家。就刚才话又说回来，您作为内科的医生啊，咱们这个内科它常用的比方说我能想到的吃药是一种，
0: 对，
1: 用药啊，再有一种呢，我们经常听的是什么放疗啊、化疗啊、靶向啊、免疫呀、是这几大类的，这个哪一个是在您的科室，哪一个又他们分别属于哪些科室呢？
0: 对，刚才简单说了内科跟外科了。放疗其实在肿瘤的治疗当中也是一个可能以前其实是三足鼎立，就是三大治疗手段，
1: 对，
0: 当然现在又丰富出来了很多一些其他的策略了。那放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用物理手段，外科也是物理手段，但是它是一个直接用手术刀的方式，
1: 对，
0: 放疗是用放射线的这样一种物理手段，内科可能化疗这个词儿就是化学药物治疗，那所有的药物都可以用这样一个比较宽泛的

0: 来做概括。当然可能大家的概念里面更多的还是觉得啊，很多年前那些什么得了血液病的，也包括有些电视剧啊，
1: 是
0: 能看到啊，头发掉了很多，人变得状态很不好。
1: 对，
0: 那毒性确实是不小的。但现在也不仅限于只有这一种手段，我们有口服的靶向治疗的药物，我们有一些像免疫治疗，这都是归在我们的内科用药的范围之内，而且是近些年来不断的在发展，而且速度发展速度很快，疗效提升的幅度很大的一些新的治疗手段，啊，都是内科的，
1: 都是内科的。
0: 对，
1: 靶免治疗也是这几年当中我们就是经常会听到的一些个新的一些疗法。
0: 对，
1: 刚才像王老师说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既往的以前的一些个治疗的，包括放疗啊、化疗，可能会对人体有其他的一些个伤害，就是自损多少多少，伤敌多少多少，自己有一些损伤，包括更明显的这个掉头发，包括骨质的一些个改变啊。那靶向治疗听起来顾名思义，这两个字就非常的精准，知道我的敌人在哪里，我把这个靶点搁在哪里，这是靶向。靶向和免疫，我想让您用咱们更通俗的话给我们没有医学背景的更多的听友来解释的话，您会怎么形容？先来说靶向。
0: 对，先来说说靶向。那说靶向之前可能还要简单说一下化疗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良反应。
1: 您说说。
0: 因为它更多的肿瘤细胞是一种增长倍增速度非常快的，
1: 是
0: 这样一种恶性细胞，但人体内有这样的一种特征表现，经常带新陈代谢的，就还包括了骨髓当中的造血细胞，包括了你的皮肤的头发的毛囊，包括了你的消化道的这样一些内部的细胞，它们其实一直是在更替代谢的，所以它们也是比较快的这样一个更新过程，但是化疗药物它的特征就是对这一类的类型它都在打击，所以你可能有脱发的问题，你可能有消化道反应的问题，你可能有骨髓抑制的问题，所以这个毒性好像让我们觉得啊有点望而却步。
1: 是，
0: 但是靶向免疫它的作用机制或者原理可能跟刚才说的就不一样了。靶向确实它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有一个靶点，这个靶点基本上我们都是落在基因层面，就其实我们是发现的是有一些基因改变，它是作为这个病的一个驱动因素，而且是一个主要的占比很高的一个驱动因素，就是有了它你这个病开始发生，开始发展，甚至于发生了转移变成了晚期，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基因发生了改变，它发生改变的这样一个体内的变化过程我们通过药物去阻断，
1: 通过药物
0: 我们来阻断它的这样一个基因引起的
1: 阻断，这两个字很关键，
0: 把这条路给它通
1: 给它断掉，
0: 对，它形成了一条路能让它去发展，能让肿瘤去发展，我们把这条路堵上
1: 切掉，
0: 那
1: 为什么不干掉它呢？
0: 我们去找到这条路它就活不下去了。
1: 哦，
0: 你把它这个路断掉之后它就活不下去了，因为每一个细胞不会无限制的生长，
1: 是
0: 它是不断的在倍增倍增，但是你让它源头没有了，其实它就无以为继，
1: 还是擒贼先擒王。
0: 所以靶向精准就是因为这个，它另外一点的精准其实也是在副作用方面，
1: 副作用，
0: 对，因为没有影响范围那么大，这个药物它只精准的定位这样一个通路，跟这个通路相关它可能是有一些不良反应也会有，但是比起刚才谈的我们传统的那些手段可能还是要好很多，
1: 好很多
0: 啊！而且更多的它是用一种口服的方式，便利性上来讲给人的心理上的感受其实也好很多，
1: 那倒是
0: 不用把你关在病房一下子要输好多天的液啊，你可以再只用是定期的到门诊看一看医生，做一些化验评估，拍一个定期的拍个片子，生活质量很好，心情也很好，
1: 是
0: 这个其实顺带着也能帮助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对抗肿瘤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没错，更方便了。
0: 对对，免疫的话呢又是一个相对全新的一个治疗策略了，
1: 您来说说。
0: 因为肿瘤它其实练了不少武功
1: 哦，浑身解数
0: 啊，对，它都是为了生存，说白了它也是为了要生存，
1: 它也要成长。
0: 对，它发生在免疫的这个机制层面，其实我们是针对它的一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隐身的功夫，因为在人体的免疫器官免疫系统内，其实对于肿瘤这样一种不好的成分它本身是有一个监控和杀伤机制，
1: 得识别出来，
0: 能力存在的，就这个能力本身就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很强大，
1: 是，
0: 但是肿瘤它发生给自己设计了一种隐身的方式，
1: 很狡猾，
0: 它能够逃避监控，
1: 哎呀，
0: 就这就是它的，他这个武功练成了，他这个武功练成了，他确实能够自由自在的待着，
1: 自己
0: 发展，
1: 自己能掩护自己，
0: 而且甚至于跑来跑去，
1: 嗯，
0: 那我们的免疫治疗的药物其实针对的就是破除他的这个功夫，让你能够现身在我们的监控体系之下，
1: 哦，
0: 摄像头都照着，
1: 是
0: 你本来披了一个

0: 什么你隐身了，
1: 伪装了，
0: 给你揪出来，那立刻马上就可以招人来把你干掉了。这个活干起来，对于疗效特别好的病人，甚至于是晚期的病人，我们光靠一种药就能让他存活非常时，就变成了一个长期生存的一个状态，甚至于可以接近临床治愈，这是可实现的。
1: 那有点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些个慢性病，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种慢性病吗？
0: 对，我们现在确实包括我们这个从政府监管部门到我们这个专业领域，就都对于肿瘤的这种慢病化提出来这样一种概念，也就是因为这些年的治疗的进展，多学科的治疗的进展，
1: 是
0: 当然也很多的在于这种药物治疗的进展，那让病人原来拿肺癌来举例的话，晚期肺癌以前可能在我刚工作的时代，那可能他的晚期肺癌可能只有一半的人能活到比如说十个月以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数据，但是现在有了靶向，有了免疫，那这个数据大大的得到了提升。在一些特定的靶点，即使是晚期的病人，我能测到这样一种基因的异常，它可能有相当比例都能到8年以上，
1: 这么长，
0: 甚至于对，甚至于更长。
1: 前
0: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认为，而且它就是吃个药
1: 啊，
0: 就刚才说的一个是服药的状态，吃了靶向药了，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慢病的状态，那它就跟治高血压
1: 是的，
0: 治糖尿病一样，我就按时按点的服药。我做规律的一个检查随访，
1: 依从性也提高了，
0: 非常好。所以现在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其实也是需要这个广大的这种听众朋友对于癌症的治疗要有一些知识观念的更新，因为我想从我们再上一代啊，包括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可能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确实是对于毒性也好，对于疗效也好，
1: 恐惧的，
0: 他就是对毒性是很恐惧的，
1: 是
0: 对于疗效是很不乐观的、
1: 啊、
0: 觉得可能还要花很多的钱等等，但现在其实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因为我们是需要正确面对也正确应对的。
1: 对，因为现在这个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这个知识的一个储备啊，包括我们这样的这个科普好医生这样的节目啊，每天可能都在跟大家讲，大家也知道了，对于这个肺癌来讲呢，无非有两大类，一个是小细胞，一个是非小。那么这两大类针对您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内科还是外科，我们的所有这些个治疗的手段来说，是不是还是有差别的？
0: 对，还是有一点自身的不同，特点上有不区别。小细胞肺癌占比相对低一些，在大概15%吧，跟非小细胞来对比的话，但是它的发生的生物学行为相对比较恶劣
1: 啊，
0: 或者我们说它特别容易的发生远处的转移，增长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对于它的治疗来讲，我们刚才谈到的像靶向这点这样一个由基因驱动，在它的身上还没有得到一个确定的啊，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确定的驱动因素，
1: 没有明确啊，
0: 所以它没有靶点，没有进行这种针对性靶向治疗的可能，所以它的治疗更多还集中在化疗，
1: 化疗
0: 当然也有免疫治疗。我们现在免疫治疗的药物对于小细胞肺癌的病人来讲，还是能带来额外疗效的提升的，但是是在原有化疗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去跟免疫做一些组合，这种组合可以是同步的组合，也可能是先后顺序的这样的组合。当然也不仅是我们内科的啊这样一个手段或者武器，外科呢占的比例相对比较低，只有那些发现特别早期的有机会做手术，但占比确实非常低，原因就是刚才说的，因为它发现，因为生长速度快，转移的快，所以你发现的时候就可能是一个偏晚的不太适合手术的状态。
1: 对，
0: 但是放疗很重要，
1: 放疗，
0: 因为它这种长得特别快的这种细胞类型对于放射线比较敏感，放射线的这种物理手段对它是很有意义的一种
1: 双刃剑，
0: 所以更多的更大比例的小细胞的患者是在内科大夫、放疗科大夫这样一个综合体系之下来做治疗。我们可能经常要跟放疗科大夫来协商这个病人什么时间在我这儿，什么时间到你那儿，去完你那儿之后再回我这儿，哎，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全程化的
1: 配合，
0: 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化疗的药物要用，有免疫的药物要用，那当然涉及到很多密切随访监控的这样一个事情。
1: 是，刚王老师说到这个，有一个细节我听到了，说这个有的时候大夫也得判断，包括外科的医生也得去判断你这个好不好做手术。其实，在您一开始说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来透露给我们大家了，也是大家可能在如果有患者正在收听的话，可能您可能会听说过啊，说你这个位置不太好，或者你现在不太适合做手术，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不太适合，或者是位置不好。据我所知，不见得，也不代表，不等于这个情况，这个病情不好。
0: 对，因为病情有的时候它长的位置，或者说它确实影响到

0: 某个比较关键的结构或者器官或者是大血管，它确实会影响到很多治疗策略的一个选择。但现在的，刚才最开始我也提到了，因为为什么要说多学科，即使你一开始的位置没有那么理想，我们也有可能外科大夫在这个时候说你不一定适合直接来手术
1: 啊，
0: 但是我们有办法来做一些调整，
1: 这个但是后面很关键，
0: 这个调整可能就是先让内科医生来帮帮忙。我们通过药物，这个药物有可能是化疗和免疫治疗，也有可能是靶向治疗。我们用这样一些药物的方式处理之后，肿瘤得到了退缩，范围缩小，甚至于原来有很多淋巴结转移，它也都得到了淋巴结的里面的肿瘤成分都得到消退啊。这种时候我们再拍个片子让外科大夫一看，说可能这个事儿就可行了，再去完成这样一个根治性手术。甚至于我们能看到很多的患者一开始是分期相对比较偏晚的，或者说是已经算是一个相对局部晚期的一个状态，那通过了一些药物治疗之后，最后完成手术切下来，用病理科的专家的显微镜一看，切下来的东西里面一点肿瘤细胞都找不到，通过了前面的药物治疗得到了非常好的肿瘤的缓解。
1: 可以这么好？
0: 可以这么好，而且其实在一些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患者群体比例还真不低。所以我们现在这是一种新的治疗模式，当然这个治疗模式需要我们这个团队协作精神也得好，需要我们外科大夫的这种后续保障也得好，
1: 对，
0: 我们治疗的衔接也得好，还有很多安全性管理方面的事情也得做到位。
1: 这一整套的这个工作啊，听起来好像只有两个字来协同，但是这两个字协同两个字的背后啊，它是需要有一整套的管理方案的。其实这里面就得是由这个包括院方，包括咱们这个是专科的医院，就是肿瘤。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跟汪老师探讨，我说别人家叫肿瘤内科，那您的这个大的科室就叫内科。
0: 对，因为我们是在肿瘤专科医院，对，
1: 所以大家的这个智力的方向可能更垂直一点。对于整个病情或者病人的这一个管理来讲，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个独特的一些方式方法？因为咱们知道，医院一大起来的话，一提东肿就很大的这个规模，一大起来的话，好像就是科室之间，组别之间的协同就成了就是挺大的一个成本的，因为要协调各个方面的资源啊，所以
0: 对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是在我们中心也好，应该说在很多有条件的大的这个医学中心或者肿瘤中心，我想都已经有一个相对常态化的模式。就是多学科协作的模式，我们的很多的患者是会经过医疗团队的讨论来制定他的治疗策略的啊。当然不见得说在他的每一个决策的时间点都完全用这个模式，但是其实他们已经涵盖在了他整个诊疗过程当中了。而且我们现在除了这种多学科的状态以外，我们可能每个科室内部可能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相对疑难的经常要去拿出来讨论。你看像我们中心现在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个区域医疗中心，
1: 是
0: 我们可能经常用即使不能线下面对面的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常态化每周都要进行的事情，那可能就是一个线上的平台，线上的形式大家非常方便，我们可以
1: 云讨论
0: 就是可能每周要有固定的时间，
1: 是
0: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1: 读病历的时间啊，会诊的时间，
0: 对疑难的病例的处理的问题，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种 MDT 模式的、
1: MDT 的模式，确实是听起来的话，对于一家医疗机构，别说一家医院了，就是一个大的科室来讲，其实对于肿瘤医院一个叫内科两个字的科室也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在这里面好多的工作需要去协调，需要去整理，大家需要去同步，因为每天的班次也都是叫什么白夜下修啊，这我听到最经典的一个换班模式啊，除此之外，还有不同的院区之间可能还要交流啊，还要带这个管培生住院医是吧？大家要对某一个病人，虽然我这个大夫总在轮换，总在值班，但是这个方案我们是一整套完整度非常高的。所以上半时段跟王老师请教了关于这个肺癌的一些个常识，我们下半时段回来接着来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科普好医生，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跟我们来一起跟汪老师啊来请教关于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呢，不能说是肺癌的问题，而是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如何防，我们这个才是重点。所以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啊副主任医师汪林老师，欢迎汪老师。
2: 嗯，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1: 哎，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啊这个一些基本的常识吧，包括这个我们既往所害怕的，一听到就非常的胆战心惊啊，放疗、化疗啊、靶向、免疫啊，但是只要有这个癌字，其实我们在传统的认知里面还是有一些个情绪所在的。所以我们防癌这件事儿，今年其实在这个卫健委的这个雷主任的这个会议上也提到了啊，早癌筛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么一点。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个问题都前置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筛出或者是发现我们的问题所在吧。刚才其实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同事小雪也是过来说嘛，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体检，陆陆续续同事就开始体检了。
2: 对，
1: 刚才汪老师还问了，你们是拍的是 CT 啊，还是胸片啊？很方便的一个分辨的一个方法，就是可能没有任何医学常识，但是我知道我是站着的还是躺着进行的。是这么来分吗？
2: 可以这么分啊，
1: 但是这里面确实是就不一样了。我们以前记得小的时候上学，经常会说啊，抱住前面那个，抱住往前踢，
2: 对对，
1: 往前踢，那个叫胸片，
2: 胸片也有，胸透也
1: 是吧？
2: 胸透也是那么做，
1: 也是那么做的。
2: 对，
1: 它其实跟我们的 CT 有哪些不一样的？
2: 那 CT 其实就扫描的更细致，它是个断层扫描，
1: 分层的。
2: 对，它当然它可以根据参数的设置或者机器的性能不同，它的那个层厚隔多少距离给你扫截一段，
1: 这切片多厚？
2: 原来可能一厘米，五毫米哦，甚至于还能更少，
1: 还能更少，
2: 一毫米
1: 啊，
2: 这什么都是能做到的，
1: 很精准，
2: 它能看得很细致。
1: 是，
2: 说我们对于我们今天可能也要刚才唐老师说的啊，这个筛查，早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对于肺来讲，因为它是一个目前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中国，都是发病率排第一位的，而且应该说我们目前的国内的发病率还是在数字统计数字还是在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它还没有到峰值，
1: 是，
2: 所以我们把它尽早的早找出来，那就可以像最开始前面那个环节谈到的，我们可能去找外科大夫了，我们可能一步到位的就把它给解决掉了。
1: 对，
2: 所以这件事情要通过，就不是靠胸片来做体检，因为我们可能更早年间的体检都是用胸片的方式，
1: 对，
2: 或者胸透的方式，这就没有办法发现比较小的病灶，因为它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它分辨率是不够的。
1: 哎，这个比方非常的贴切。
2: 那我们现在的 CT 扫描，或者说我们要为了去做筛查而去选择优选的这种低剂量 CT 的方式，
1: 低剂量，
2: 它一方面能够保证我们去看到相对足够多的信息，来做判断。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辐射量也相对的低，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这是我们推荐的可能应该也是目前的国内外的这种诊断筛查的指南所推荐的这样一个模式。
1: 所谓的刚才您说那个低剂量，我想问您，就是它是什么剂量低呢？
2: 它就是其实就是辐射的剂量。你在这个在它的那个扫描过程当中暴露的，因为你不就是要用 X 线，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你接受的量少，
1: 那能看得清吗？
2: 它对于标准剂量来讲，它的清晰度肯定有区别，但是对于筛查目前认为是够用。就是你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问题了，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再去进一步的去完成 我们更精细的。你作为一个筛查手段，我们保证足够的检出率，保证安全，
1: 对，
2: 这就行。
1: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这个平时的筛查过程当中就会发现结节，
2: 对，
1: 哎，肺结节是
2: 经常多。
1: 对，我就说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啊，就是我去年这个也是换季的时候咳嗽啊，就是看了这个呼吸内科的医生啊，说那个
2: 您那开科室是对的。
1: 是吧？
2: 你看咳嗽找呼吸内科非常非常好，
1: 先找呼吸内科就看一看。
2: 因为我看到过有的一咳嗽就直接来我们科了。
1: 啊，
2: 一咳嗽，哎呀，这个会不会是？
1: 哎呦，
2: 第一站
1: 了吧？第一站，这个
2: 有点过度。
1: 对对对对，就是先挂一个呼吸内科。
2: 对，
1: 应该是叫什么？就是比较敏感，还没到那个变性哮喘高敏感的那个程度，因为有花粉呐、
2: 啊，
1: 有什么
2: 的，有点季节性的这种因素、
1: 哎。过了这个季节还真就好了，过了这个季节好。但是当时我还真是拍了一个那个CT 啊，也是躺着的啊、也是躺着的，拍了一个 CT。然后呢，医生说：“哎，你这里面有一个小的结。”啊、哦，我说没关系，咱们接着往下看，又发现哎，还有一个啊、哦，还有一个小的，那边也有小的。好了，我知道没事了，啊，这是咱们经常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是多发性的这个结节。因为我说结节怎么产生的呢？它的这个成因也有很多，是吧？王老师，
2: 有很多，有很多。
1: 对，
2: 有的可能是你既往感染，痊愈了，
1: 留下了
2: 对，留下了一些痕迹。有的可能就是你正在发生的感染。当然有极少一部分的是通过这种形式被发现的、是早期的我们的肿瘤，所以这也是筛查的最重要的目标。
1: 对，因为这个也要叫动态着看它的变化。
2: 对，
1: 就是说你这几年你是多大的一个体量，可能太小呢，你看包括我上次这个咳嗽啊，医生就说了，你这个结节不至于让你咳嗽，你不是这个症状，而且你这个体积太小了，不至于，应该是你小的时候得过什么肺炎之类的啊。我一想，哦，那倒也是啊。当然了，这个总在说嘛，这个人身上谁没两个结节呢？
2: 哎，太正常了，
1: 是吧？
2: 我也有
1: 结节，这个太正常。关键就是我们总在说要持续性看发展和变化。
2: 对，需要监测，就是在发现的第一次，可能你确实需要在这个事儿，可能在呼吸内科、在胸外科、在肿瘤内科
1: 是
2: 都能去做判断。
1: 嗯，
2: 然后就是一个大概隔多长时间再去复查的这样一个随访的过程。
1: 哎。
2: 有，如果危险程度非常低的，我们可能甚至于到了观察的一段时间之后，可能甚至于只需要两年查一次。
1: 嗯，
2: 啊，有一些达到了一定的体积，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混合成分等等，我们也许会要求检查频率要高一些。
1: 嗯，
2: 啊，这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再定。
1: 这听您这个临床医生的啊，这个不能自己拍脑袋来定啊，看心情。这医生说了，你这个一年要查，你这半年要查，或者你这个没关系，两年一查。哎呀，这个大夫怎么让我两年来才查呀？那万一中间出什么变化呢？其实这个都是有一些个大数据、大宗样本来给我们作为一个指导的。
2: 对，所以但是不同的患者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他的体验不一样，
1: 体验不一样。
2: 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哇，太好了，我就是没事儿。
1: 对 对，
2: 我听到这句话，那就是没事儿。
1: 对，
2: 安心回家
1: 了。看那个影像那个报告啊，医生就说了，哎，你这个懂啊？你这一看到有这个两个结节的时候，你就知道没事儿了。说你是这个我们同行吗？我说我天天做的这个科普的节目啊，听好多老师都在讲，说多发的，你不要看看一个，光看体积看大小。
2: 对，
1: 这里面也真的是要多维度的去看这个事儿。
2: 对，
1: 不是一听多了之后就下瘫软了，这个不是那个关系的啊。
2: 所以这个做规律的复查，当然了，现在对于这种筛查来讲，确实有所谓的高危因素，对吧？你这个吸烟量很大的人啊，你到达了一定年龄之后，这个事儿常规体检就应该把它要加进这个项目要加进去了。你可能二三十岁的时候不一定非得做啊，你到四十岁以上或者再大的话，你可能就得常规的要去查了。
1: 是，
2: 那你家里面有人得过同一类的疾病，那你的基因层面的易感性的风险是高的。或者说你的确实你的这个工作或者环境，你确实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啊工种，它是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辐射的问题，啊，比如说粉尘等等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也是风险增加的。那你更要重视这个体检。
1: 是，你看，这是我们刚才这个说的高危的这些个人群跟风险因素啊。其实有这么一类的朋友，可能在诊室当中您也会听到这样的抱怨，说您看，我也不吸烟，我也没有进行过这种粉尘的工作，怎么就偏偏是我？
2: 是，因为这个 你看以前可能大家觉得，首先它跟吸烟关系很密切，
1: 是啊，
2: 而且像不同的类型里面，应该说小细胞肺癌，肺的鳞癌、鳞状细胞癌，它跟吸烟的关系相对更密切。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比例，腺癌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肺腺癌的当中女性患者的比例也是非常的高，这样的我们看到一个病人，这个对于我们问病史来讲，这些个人史、生活史都是要问的啊。你吸不吸烟啊？你是这个什么工作啊？这都是要了解的。但其实很多的女性的不吸烟的肺腺癌的病啊，但是看到的还越来越多。人家就提同样的问题啊，就是跟唐老师一样要说，我生活习惯都很好，
1: 对，
2: 我还注意锻炼，我也注意营养，我还
1: 都很好的，
2: 不抽烟，
1: 偏偏是他呢？
2: 对，确实。那现在应该说，我们会觉得。烟当然是很主要的因素，但它确实不是唯一的因素，可能产生的因素还有别的。至少在中式的这种烹饪环境，尤其是这种什么高温爆炒的形式，就油烟。我们的这种油烟，有的时候会那个炝油锅那个油烟，
1: 对，
2: 那个劲儿比较大的时候，这个里面确实是存在致癌物质的。
1: 这里面会有啊？
2: 这个里面确实存在致癌物质的。
1: 哎呀，
2: 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额外的风险，但你要说它是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从这种发病的表现来讲，流行病学的改变来讲，它可能是产生影响了的，因为确实中国的我们的这个伟大的女性，负担了那么多的家庭的这个任务，做了啊，在厨房那么多的，我觉得关联存在，但它确实没有像吸烟
1: 那么
2: 高的一个权重在这个里面。
1: 对，
2: 确实对于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来讲，其实也要从这种环境上要去做一些调整
1: 啊，
2: 要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1: 是，包括咱们的这个饮食结构，其实从每一期的节目上来说，我觉得都不是割裂的。你看，环环相扣。之前我们提到这个家里吃饭的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问题，有的时候这个爆炒啊，这个确实香啊，咱们讲的是锅气啊，但是我们
2: 油还用得多，
1: 对，经常盐油，
2: 对，
1: 是吧？这个脂肪就上来了，而且这个盐吃多了也会导致我们的身体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
2: 有影响，
1: 血压
2: 是的，
1: 是吧？所以呢，就是健康饮食，我在这儿其实今天汪老来了，我想说，不光是您吃的健康，做餐的人也要健康的去烹饪健康的这个饮食环境，是吧？这是一整套，从上游开始到我们入口。
2: 对，但确实也有很多这个饮食口味的习惯呢，
1: 很难改，
2: 没那么容易改，是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也是一个减重，也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个大的战略方针了。
1: 是，所以这里面有你看，一说饮食这两个字，牵扯到了不同的、更多的这个学科啊，每一期好像都能够关联得上。所以你看
2: 都有关联。
1: 对，
2: 确实，
1: 今天汪老师来了，跟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饮食的这个健康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从厨房开始入手。我觉得应该从买菜开始入手，买什么样的
2: 选择，对吧？
1: 选择
2: 什么样的，
1: 对吧？你买的是这个菠菜啊，就是您看您怎么做，是吧？是凉拌菠菜还是爆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今天我们想吃点什么，晚上我们想弄点什么吃啊，煮点什么。你看，如果是真的是爆炒啊，油烟特别大的话，我觉得就是厨房环境也得偶尔改一改。还有一个就餐环境，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咱们有厨房的场景，还有一种场景，我们经常会喜欢吃一些个烧烤啊，是吧？
2: 对，
1: 烤肉、啊、
2: 就这个，对，就一联想，其实你能看到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其实是有这样的风险存在
1: 的，是的，
2: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定程度的暴露，所以是不能说把它杜绝掉，但是
1: 杜绝不了，
2: 对，但是是要做适当的调整，
1: 是的。其实这个对于美味来讲，谁会拒绝呢？
2: 对
1: 啊，
2: 我们要做优化。
1: 对，昨天说我们接地气，其实我们并不是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不要怎么怎么样，千万一刀切，怎么没有？我们从来不是说您今天从这儿开始，您就一刀切了这个炒菜的方式，或者是这个烧烤的模式了。偶尔，这我们总在临床当中说一句话，叫做抛开剂量谈危害。是吧？那就是不负责任。
2: 对。
1: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生活也需要调剂一下，适当的吃一吃，是吧？今天适当，明天适当，那就是经常啊，常常。我们常常是什么？是安慰。
2: 对。但现在已经能治愈的概率也是越来越 得到提高。
1: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跟大家说的，我们治愈的一些手段，治疗的一些手段吧。
2: 对，
1: 你看我们生活方式在这儿了，有很多的这个患者的疑虑也在这儿了，当然还有一些误区啊。我们在节目的这个尾声的时候跟汪老师也来聊一聊啊。
2: 嗯，
1: 一旦是家里有了这个病患，那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亲戚就发自，就是人家也是好心的啊，可能就会说了啊，这个鸡肉不要吃了，那个海鲜不要吃了，羊肉牛肉都不要吃了，这个讲的是发物啊，发物是吧？甚至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这个癌细胞，你要饿死它，你要把癌细胞饿死，这样的话呢，你就它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了。你就能够向好的方面去发展了，汪老师。
2: 这个确实，这个应该说确实是误区，或者是一种不太正确的一个理念。
1: 嗯
2: 啊，我们的抗肿瘤治疗呢，当然起到最主要作用的战斗力，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武器。
1: 嗯
2: 啊，不管是哪个科室，还是说不管是我们科室的哪一种药物，
1: 是
2: 那是最主要的战斗力。
1: 对，
2: 我们其他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要配合它。配合它来完成。所以其实你比如说要在做化疗也好，甚至于做毒副作用相对可能小一点的靶向免疫，
1: 嗯，
2: 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
1: 都有负担。
2: 对，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这个身体的负担，你人体是有自己的修复调整的能力，但你也得给它原材料，
1: 嗯，
2: 啊，你吃进去的这些营养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所以我们要谈的其实是营养的均衡，
1: 对，
2: 我们要谈的是更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在肿瘤病人的治疗过程当中，其实优质蛋白的摄入是很重要的，那些丰富的这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的摄入是很重要的，均衡的这个营养状态是很重要的。饿死肿瘤这个概念肯定是吃亏，你是亏的啊，因为最后变成的可能
1: 自损800，自损1000，
2: 自损比他还要多，
1: 自己全损，
2: 对，自损的更多，那这是吃亏的，
1: 是
2: 啊，但是并不是说你可以无节制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对于比如说你有代谢功能异常，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你的血糖水平
1: 是
2: 你老是控制的不好，
1: 嗯，
2: 这是不利的，
1: 是
2: 啊，你老是处于比较高位的一个血糖状态，其实对于我们抗肿瘤治疗是不利的，
1: 嗯，
2: 我们也需要你有一个很好的对于这些合并症的一个控制，
1: 嗯，
2: 这是正向的，
1: 对，
2: 所以这也不能说哎我本来还有糖尿病，我为了抗瘤我要把这个吃这件事情做到位，我就不管这个了，那不行，
1: 那不能，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综合考量的事情。
1: 是，那所以就是在饮食方面，您对我们的这些个患者有哪些个建议呢？就是咱们单纯从这个肺部肿瘤上来说啊，肿瘤它喜欢什么，它不喜欢什么？
2: 其实比较简单，就对于我们的这个治疗来讲，真正需要去做的，就包括我们的这种健康肿瘤患者的这种健康膳食指南，其实提出来的也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那最主要的两大方面。当然你这个生活习惯方面的，就烟酒这个是建，对，这个是建议要停的。
1: 是的，
2: 其他的优质蛋白的摄入，丰富的维生素方面的这样一个均衡的摄入，然后就是营养配比的这些平衡，这个能做到位的话，可以说应该是一个最佳的模式。当然除了吃以外，那一定还有适当的运动啊等等的这样一些综合的配合，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适当的运动啊，就这里面就是
2: 有一个度的问题，
1: 有一个度的一个把握了。前面是平衡，在吃上面咱们要把握一个营养的一个均衡啊，均衡摄入，在这个生活的动态方面我们把握一个度，而不能说啊我这个死个白咧的去练啊，死个白咧去跑，这也不是个事儿。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旦这肺部有肿瘤，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这个呼吸肺活量有一定影响？
2: 也分人，对，确实也有的状态好的，吃着靶向药还去跑马拉松，这样的病人确实也有
1: 啊。
2: 那属于首先他疗效好，其次他的身体底子也确实足够好，对。但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我想应该说适度的运动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种适度的运动其实是帮助你的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免疫系统能调节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位置上，能够辅助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或者说辅助我们的手术的恢复，辅助我们的放疗后的那些毒性的一个恢复，这非常重要。
1: 是，
2: 因为人体你还是要想办法让你的身体最大可能的发挥它自己的一些调整的功能。
1: 嗯，对，自己的机能先调动起来，
2: 要调动，
1: 是吧？不能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有一个误区啊，饿死这个肿瘤细胞。那肿瘤细胞没饿死之前，您先饿坏了啊，这个得不偿失啊。 其实最后我想跟汪老师来探讨一个比较人文的一个话题了，那就是对于在诊室当中，在临床上面，我们的有一些个患者，如果一旦确诊了，我们可能有这个癌字了，那么对于家属而言，他们现在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就是愿不愿意让您去跟患者直接去讲述这个病情，他的这个接受度？
2: 这临床上确实还是有很多不太能够接，在一开始，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啊，可能不愿意让你直接跟他说病情的严重程度。
1: 对，
2: 因为我碰到的相对多的是偏晚的病人，

0: 认知，当然这个认知是一个正确的认知
1: 啊
0: 啊，对于疾病会发生的问题可能达到了疗效的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希望让他有一个这样的正确认知之后，他了解清楚了，其实才能更好的配合我们的治疗。病人本人的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1: 那倒是，
0: 我们确实反而看到有一些病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他反而后续出现了一些情绪波动之后，他对于肿瘤的治疗他就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消极的状态，这其实才是最吃亏的。我们有那么多招不给我们机会使用，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我们能给予很大的帮助，但他可能会自己放弃，这个可能源自于信息的不对等。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科普节目能让大家了解得更透彻，
1: 是
0: 当然也希望从家属的角度上来讲也是要努力去让患者，当然这肯定有一个沟通和过程的一个这样一个情况，
1: 是
0: 但是希望能够是一个最后能够做好配合的一个，这样才能战胜它。
1: 因为我们经常在说嘛，就是自己才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负责人。
0: 对
1: 啊，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啊有所担当，有所负责，有所判断，有所这个依据啊。甚至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刚才我说的是一种情况啊，还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患者本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的这个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可能都会非常的高，可能会觉得，哎呦，那个王老师啊，您看我这篇 SCI 啊，
0: 那直接可能就是
1: 拿着论文在
0: 直接就是拿着 AI 的数据
1: 来了，是吧？就是这查了好多文献。啊，就是跟您去探讨治疗方案，这种情况也会有，是吧？
0: 也会有啊，或者直接就拿着从 DeepSeek 或者豆包上去问来的，
1: 是
0: 一大套的东西。
1: 是您怎么面对？如何应对？
0: 其实他们应该说只有极其个别的人，他们能够比如说相对正确的资料，能够有一个相对正确的认知，因为确实可能本身的这个水平够，他也获取信息的途径
1: 更多一点，
0: 更多更准确一点。绝大部分人用网络或者用现在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工具，他不能用得很精很到位，就像你问 AI， 其实你怎么提问
1: 这是个问题，
0: 对于它的输出有很大的影响，
1: 是一个 token 的问题。
0: 对，是的，
1: 多少 token， 所以还是这种能够多看一看 Nature 啊 ，Cells， 也
0: 学习肯定有用。
1: 是是是，
0: 因为这也意味着，首先意味着他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好的认知。
1: 对，
0: 我想在后面才能有更好的互相的医患配合。
1: 没错，其实说到医患的这个关系来讲，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医生啊，就是跟我们平时在这个私下来讲的话，其实往往比临床的这个更难的一点，就是在于医患的沟通。就像我刚才跟您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就是我们如何跟患者及家属去告知病情，尤其像是这个肿瘤医院啊，这个告知病情，讲解我的这个治疗方案，或者是希望患者本人能够积极的配合我接下来的这个后续治疗的方案，我觉得这是对于年轻医生而言还确实挺难的。
0: 他们基本上现在都是从在病房里面第一手的去管理病人，去做更多的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开始去啊学习这个技巧，然后才有机会在门诊相对短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沟通过程当中去实现相对好的这样一个成果。
1: 对，所以在病房当中有的时候真的应付不来了，可能就得摇人了。王主任来，王主任帮我来谈一下。确实有的时候能问出来问题，或者是我们能积极的去面对，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或者是家属，我们的这个目的都是一个能够战胜这个疾病，能够我们不能说完全战胜吧，能够和平共处也是一种方式。我们的人生那么的长，我们总在说这一次的这个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慢病的管理呢？我们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慢病接着另外一场慢病呢？所以放平心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0: 对
1: 啊，提高大家的这个正确科学的去对疾病有一个认知。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感谢王老师能够做客了我们的这个科普好医生。那今年的这个年底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的这个科普作品，也希望您能够跟我们来积极互动。
0: 好的，谢谢。
1: 今天时间有限，那我们先聊到这儿。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开长途，眼睛发沉，脖子发僵，是不是总想再撑一会儿？我劝你不要，疲劳不是意志力不够，是你的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最危险的还不是走神，是你的眼皮合上的那一秒。最好的治愈不是靠咖啡或茶或功能饮料强制提神，而是找个服务区闭眼休息15分钟，哪怕只是洗把脸走两步，都能让你的神经重新开机。安全到家比按时到达重要10000倍。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奎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China Traffic
1: Radio。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3: 大家好，我是王尚。
2: 嗯，
3: 我最近其实时常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
2: 嗯，
3: 就有的时候想起来呢，可能整个人都会陷入到一种就物我两忘的这么一个状态里边。就是呆愣在原地，就半天都缓不出来。
2: 什么问题这么值得深思？
3: 就是如果说有一天我获得了升职加薪，
2: 那不可能。
3: 你说那个时候我是先主抓业务呢，还是先主抓什么呢？
2: 你先主抓考勤吧。
3: 考勤，我为什么这个事儿这么重要呢？
2: 就是很重要啊！你能想这个问题，就说明你该起床了，不然的话上班该迟到了。
3: 不是你什么意思？
2: 就是、
3: 你是觉得我只有在梦里才能思考这种问题吗？
2: 这也不是非得梦里，可能要不喝多了也行。
3: 哎，那我要是喝多了再加上睡着了做梦，这个事儿是不是就能成真了？
2: 那时候你甚至做梦一点儿，就是一点儿梦能梦一点儿，我觉得都更过分的。比如说你可以想当一下地球的酋长啊，也是可以的，也是没有人管你的。
3: 好好好好，
2: 对吧？
3: 我知道了，看来如果真的是升职加薪了，我首先应该主抓的就是员工的这个精神文明建设，先拿你开刀。这是什么颓废的思想？
2: 你思想就对了吗？每天光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倒不如花点时间放在工作上，没准哪天单位实在没人了，可能你确实还会有一线希望的。
3: 你看你这个大前提给的，那单位实在没人了，我才只能混个一线机会。
2: 嗯，
3: 我要是把我的方案说一说，大家都得投我一票。
2: 还大家都投你一票，你有什么方案？
3: 各位刚刚下班的朋友，你是否为经常加班而感到苦恼呢？
2: 经常加班的人此时还没下班呢。嗯，
3: 但是咱们就说那些让人厌烦的加班。啊，如果真是最近活多，那咱们确实得加班加点的干。
2: 嗯，
3: 那也不说什么了。
2: 对，只要加班费给到位，我觉得就可以。
3: 但是就是有很多加班是本来不用的呀。
2: 嗯，
3: 都是临下班了突然来个急活才给咱们扣下的。嗯，
2: 这倒是，这也是很多人比较反感的一种行为。
3: 那我的方案里边，首先一个，中午之后不允许有新的工作安排。
2: 中午之后是不是早了点儿？我觉得如果就是5点下班，至少4点之后你别再给我安排新的工作，这对我来说就可以了。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本来咱们也有正常的工作，4点如果再安排一个小时能干完的活，那这再加上本来的活，这不还得加班吗？
2: 但是中午之后那也太早了点吧。
3: 不早，如果不是站在领导的角度，我要是站在员工的角度，上午9点之后就不应该有新的工作安排了。
2: 那你直接就说每天就都不能有新的工作安排给你了呗，是这意思吧？
3: 除此之外还有大家比较反感的是什么呢？
2: 嗯，
3: 就比如说占用我们员工休息的时间去搞团建。啊，还说的是不去不行啊。
2: 什么周六啊，通知本周六上午，我们一起去爬山团建啊，促进一下员工之间的感情。
3: 谁想跟你大周六的去爬山团建呢？你有本事你安排在周一的上午早晨9点集合去团建呢。
2: 就是我发现现在确实，哎，但我最近几年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公司真的很好？
3: 那是，
2: 就是一般团建都会比如说定个周五啊，
3: 哎，
2: 定个周三啊。
3: 对，
2: 就他可能也是吐槽的人比较多了。
3: 就是定在周一确实有点过分了，因为一周刚开始可能大家工作上确实也比较忙。
2: 嗯，
3: 定在周三呢是在中间让大家喘口气，
2: 哎，小周末嘛。
3: 对，定在周五呢也是有一个周末马上要来放松的这么一个心情。
2: 嗯，
3: 你感觉好像是歇了3天一样。
2: 对
3: 啊，事实也确实歇了3天。
2: 我们来问问各位吧，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现在你们公司的团建还是在用周六啊什么的，包括年会也是一样的。
3: 都一样
2: 对吧？就是这种的有没有还会占用我们休息时间，就是周六日去干这事儿的？
3: 是。
2: 嗯，
3: 你平常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有一些员工也比较烦的，就是占用员工休息的时间要去参与一些应酬。
2: 这在所难免吧？
3: 是在所难免，偶尔一下行。但你要是

0: 连着整，这人们就受不了了，啊，
1: 就是怎么个连？你觉得几天就算连着了？
0: 我觉得一周来上一次两次可能多了的话，就会有一种，就每天好像我到底是主持工作是干什么的？
1: 但是这对于某一些特殊的一些行业，不是不能这么说，这对于某一些行业来说，这个可能它是一个必须的。你比如说你要陪客户啊，
0: 对
1: 啊，你要等等各有各种这样的，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工作的安排，
0: 也确实，所以说这个可能我们要说到这个应酬的问题，确实有的人他能理解单位的这个工作安排，避无可避的需要跟甲方去沟通一下，你说你到饭点了，你不能跟甲方说要不咱们各自留半小时出去吃个饭回来咱再接着聊是吧，可能就一块就吃了嘛，
1: 对啊，
0: 也很正常，
1: 是啊，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发现真的有的人他是喜欢应酬的，
0: 有，
1: 你比如说那种就是单身，哎，我不能说是单身嘛，就是人家就是我就喜欢下了班跟大家出去喝喝，而且我还能省顿饭钱，
0: 有这样的，
1: 然后我反正回家也没事干，我出去跟别人唠唠嗑，然后回家直接就能躺下就能睡觉了，对不对？
0: 想挺好，
1: 挺好吗？天天都给我安排应酬，没问题的，来吧。
0: 甚至人家说今天要不咱们就算了，
1: 别。
0: 还有可能大家也比较反感的，就是占用员工休息时间去开会。
1: 对。
0: 尤其是晚上啊，咱们来开一个线上会议。
1: 线上都不错了。
0: 是啊。
1: 得线下好吗？
0: 线上确实不错了。有的线上真的就是一个碰头会，大家很快速的有个三五分钟或者十来分钟。
1: 三五分钟那叫会吗？
0: 这不就是理想化一些吗？
1: 那叫吱一声。
0: 理想化一些，可能大部分都是在半小时之内，如果能解决的话，大家还是能接受的。怕的是那种又臭又长啊，一开三个小时这电话都挂不了的那种。大家轮着发言，再集体讨论一下，讨论完了以后陷入长久的沉默了，也不说挂断，还继续再想想。
1: 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会他能真正的说出一些内容来，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确实是就是在这浪费时间的话，对于大家来说是一种浪费。
0: 没错，你看刚才强调的，不管是团建、应酬还是开会，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占用员工休息的时间。
1: 占用员工休息的时间，你就比如说现在这个点儿
0: 啊，
1: 五点多，可能还没有，比如说我可能是五点半或者六点下班，这个时候他通知五点半全体会议室集合。
0: 听着有那个味儿了啊，
1: 对不对？
0: 所以很多人比较反感的就是单位的这一类的工作安排，就是让我们觉得好像自己的私人时间有一些被打扰到，虽然说我确实能理解咱们为单位啊什么的，但是就好像人都需要一些自己的私人时间，
1: 是
0: 不希望太被侵占，对吧？
1: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当然我们今天吐槽归吐槽，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也得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儿呢也不光是纯吐槽，我们也要反思一下。
0: 让谁反思？
1: 让我们就有的时候你的吐槽有一点点是可以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太多的话，是不是是自己的一些问题啊？
0: 是，就是说你可能你确实对你的本职工作的理解上其实也有偏差，
1: 对，
0: 像咱们两头都得罪了，都骂了，
1: 不是我这为了找不回来，我容易吗？真的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你很抗拒单位的什么类型的那种工作上的安排？其实这个话题很宽泛的。刚才咱们举的这些例子也只是抛个小砖头。
1: 对。
0: 后面还有很大的一块玉呢，等着各位啊。
1: 而且各大家的工种不一样。
0: 对。
1: 您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可能您的工作安排上，比如说我们可能抗拒我们干嘛呀？抗拒我们出去老给别人免费的主持个婚礼，是吗？
0: 这都什么安排似的？就来聊一聊，你很抗拒单位的什么类型的一些工作上的安排？可以抒发一下您的个人情感。如果想要匿名的朋友呢，记得把“匿名”两个字放在留言的最前方。
1: 是，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
2: 大家好，我是冯克。我们今儿的话题啊，来说说你很抗拒你的公司、你的单位给你什么样的工作安排。当然了，刚才有人说了，建议今儿的话题保险起见，全部匿名。
1: 又是一个很倒反天罡的话题啊。
2: 我们来看一个数据，根据智联招聘最新的一个职场人情绪调查报告，83.7%的上班族表示有职场应激性抗拒反应，通俗点说就是看见某些工作安排就想跑厕所。
1: 这个数据确实真实的让人很想哭。那排名第一的我猜是不是临时加班？
2: 你看调查显示76.3%的抗拒值给了下班前5分钟布置任务，其中又有62%附带那句经典台词。
1: 这个很简单的，你抓紧时间搞一下，搞完就走，别耽误你下班。
2: 这什么什么搞完就走还不耽误我下班，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矛盾的话呀。就说到仪式。

0: 质感啊。还有一个说无效会议，就这也是大家比较反感的一个问题吧。
1: 确实
0: 啊，之前也统计说，其实很多，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一线员工啊，
1: 哦，
0: 一般在会议当中有37%的时间是在神游。
1: 这个数据还是挺保守的。而且还有一个冷知识，说现在有一种职业，当然也是开玩笑的调侃，叫做会议演员。
0: 嗯，
1: 就专门在开会的时候负责就表演那种点头然后记笔记这种。
0: 我觉得这都算是在会议上比较积极表现的朋友。点点头记记笔记。还有一个最魔幻的，就是刚才很多人也说到了，就是强制团建。调研说呢，82%的90后宁愿加班也不想周末爬山很口号。
1: 之前还有一个统计啊，也挺有意思，说那些允许员工对不合理安排说不的企业，离职率反而会低23%
0: 啊。就像谈恋爱，强扭的瓜不甜，但强扭的 KPI 能要命啊。
1: 说到这个呢，上个月上海有一家教培机构好像还上了热搜，就是老师天天帮老板带早餐，要个早饭钱，反而被骂，他说这没钱自己赚，第二天就直接收到了辞退信
0: 啊。这什么就是这本身就不属于他的一个什么职责之内的一个工作，
1: 对啊，
0: 说这叫典型的服从性测试，就像驯兽师，你先让狮子钻火圈，然后你再要求他倒立刷牙，你这有点过分了。
1: 是，然后进化心理学说，也说我们这个天生呢，可能就是怕被踢出部落，但是现代职场某一些所谓的这个可能要求上啊，明显这是确实用错技能点了。
0: 对，你就比如说有人之前刚才有人看到留言啊，
1: 嗯，
0: 小王啊，今天晚上帮我儿子做个 PPT 啊，明天他们竞选班长需要
1: 啊，这也需要，或者是领导要求你帮忙带个饭，取个快递，帮忙带下孩子等等这样的私事。朋友或者是同事从偶尔请你的这个顺道送他上下班，到最后这好像成了一种约定的习惯。你怎么今天没有送我呢？
0: 这可能就会成为一种埋怨了。
1: 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是否得寸进尺，可能今天我帮你带个早餐，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天天如此，甚至明天就开始帮忙接孩子放学了，
1: 后天就让你冒充家长参加家长会了，是吧？
0: 循序渐进啊，真是属于。第三条呢，就是是否在道德绑架你。
1: 比如说老板或者是同事让你做非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并且暗示这是咱们团队精神的体现。朋友让你帮忙的时候会说啊，我是把你当好朋友我才请你帮忙的。
0: 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些方式，就是4招反制服从性的测试，识别出来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哪些可能是不合理的一些要求。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如何有效的去应对这些伪装起来的不合理的要求。
1: 很多人其实是经常会因为不知道怎么去回应，或者说是害怕直接拒绝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而感到处处为难，或者是陷入到被动顺从的一个境地。
0: 首先我们就要自信地表达自我边界，比如你可以强调一下你的职责和边界呀。我很高兴你想到了我，但是哎，很抱歉我不能帮忙，因为现在手上的工作已经排满了。
1: 好，学会了啊。如果说对方继续坚持，你可以重申你自己的立场。你说我已经考虑过了，我的决定呢还是没有改变。
0: 还有一种方式呢，采用积极重塑来缓解控制意图，
1: 也就是说通过正面温和的方式来回应对方的那些请求或者是暗示，这样既能缓解对方的控制意图，也能帮助我们在沟通中保持一些自我边界。
0: 对，就比如说面对不想参加的活动你可以说，哎呀，我知道大家都很希望我来这个活动，感觉也很好，不过我最近比较忙，这次可能无法参加了，等下次吧，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来的。
1: 又学会了，这都是模板，都得记住了。这或者是面对别人的那种强硬劝酒，你可以说谢谢大家的盛情啊，我的这个肠胃啊最近是有点敏感，医生说暂时不能喝酒，下次聚会啊一定好好的陪大家。
0: 哦呦，场面话来了，
1: 我今天给大家倒酒啊，请大家尽情喝。
0: 还有呢，就是学会提问以增强自我掌控，面对他人的一些不合理的请求，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提问的技巧去重新定义对话的方式，让对方反思自己的请求是否合适，包括你的立场是什么，以此去掌握沟通的主动权。
1: 对，你就用一些开放式的提问，你说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忙吗？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0: 或者是澄清式的提问，你的意思是希望我在完成自己工作的前提下也要完成这些额外的任务吗？
1: 或者直接反问，你不觉得这会影响 响到我当前项目的进度吗？
0: 或者是利用拖延来回应一下缓解的压力。让我先检查一下我目前的这个任务安排，我稍后给你答复，你就拖。
1: 对，或者让我想一想啊，我得先处理一下手头的事情，稍后再跟您说啊。
0: 我还需要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呢？
1: 哎呀，咱俩这
0: 些拖人，
1: 真是拖人。虽然说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做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但是有一些这个例子也确实告诉我们，你必须要这个前提呢是建立在有坚定的自己的边界和立场上，尊重自己的需求和感受，
0: 对，用恰当的方式去坚守自己为人处事的一个底线，而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牺牲，可能才能让我们赢得真正的理解和尊重，去建立平等健康的人际关系。
1: 是的，今天咱们聊的头一个小时啊，咱们聊的主要是你很抗拒单位的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安排、我们可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
0: 匿名
1: 吧、说匿名的朋友说，加班其实从本质上可以理解，因为难免会遇到突发情况。
0: 是，
1: 但你总是加班，无论忙与不忙，尤其是节假日和休息日，仿佛我们如果不加班，就成了工作不积极，休息反而会有一种亏欠感。
0: 这是大部分人现在可能会有的一种，就是休息了就觉得，哎呀，自己内心都会有点过意不去了，
1: 叫做请假羞耻感。
0: 对，看这位说，下午好啊，两位，我自打来单位啊、说老板5年半团建次数不超过3次，年会只有过1次。其实他觉得这样挺好的啊、他就觉得也不用太多。他说最讨厌这种所谓的应酬的酒局，超级讨厌那些劝酒的。
1: 确实啊，就不仅仅是劝酒的讨厌，有的时候在饭局上那种过度自我表现的人也同样惹人厌。之前还有过一个就是问你这个情况你遇到了应该怎么办。比如说领导说今天这顿呢就我来请了啊、就我来犒劳一下大家，最近很辛苦。这时候突然有同事站出来表示说，这怎么能让领导掏钱呢？我提咱们今天 A 了、说这个时候你作为这一桌上的人，你这时候会说什么？
0: 不愿意，我不 A。
1: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站在大家彼此了解对方的边界，彼此了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人的基础之上。
0: 对，
1: 如果你们真的关系特别到位，有人站出来说这话，可能大家真觉得无所谓，说对对对，说的对。哎，这大家都哥们儿弟兄，这不能让领导掏钱啊！真有这样的？
0: 对、这得分情况去讨论啊。
1: 对，桌上总共就你们仨，是吧？这种就无所谓，掏也掏不了多少、啊。
0: 这得看情况了。
1: 对，看情况。
0: 所以我们今儿的话题，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说一下你很抗拒公司单位给你什么样的工作安排呢？
1: 对，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可以大胆的说啊，我们今儿都会匿名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什么？大王来了！
0: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4: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0: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4: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0: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0: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0: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0: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0: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China
6: Traffic Radio。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樊克。
7: 大家好，我是王上。今天咱们聊的是可能很多职场打工人的一个解压嘴替吧。我们就来聊一聊，可能您比较抗拒工作上的一些什么样的安排，会让我们觉得说，哎，我不喜欢这样的一个工作安排。
0: 对，
7: 可能因为大家的切入点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工作也不太一样，
0: 性质也不一样，
7: 所以涉及到的这个 比较难受的点也不太一样、啊、
0: 对，你们就说说呗、
7: 嗯、
0: 就是真正人家能最后到底还会不会给你安排是人家的事儿，咱就先吐槽吐槽说一说。
7: 对，可能刚才也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对于这个加班的问题是、一方面能理解，但另一方面又有一点点不太的适应。
0: 嗯，
7: 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本来就已经有很多焦头烂额的工作了，
0: 对，
7: 然后还要再给我们一些的时候，就觉得吃不下了，实在是。
0: 就是确实是因为我时间或者能力的问题，确实完成不了这么多。
7: 嗯，
0: 那我就有点，但我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跟老板说和推辞掉。
7: 那我们来一个这个反面的案例吧。
0: 反面的案例，
7: 对，看看这样的拒绝理由、啊、这样的一个话是不是您平常在面对一些这样问题的时候常用的话术。
0: 好，我们还原一下各位啊，
7: 还原一下来、嗯、喂，烦科吗？没睡吧？
0: 啊，没睡呢，王总，您说
7: 啊。我想你应该也没睡
0: 啊。没有没有，
7: 这才十一点多啊，不至于啊。我这儿有个急活、
0: 嗯、
7: 啊，跟你说一下、
0: 啊、
7: 你看你要不就先帮着搞一下。
0: 好，您什么活您说，王总。
7: 就是明天开完会你先去那个哪儿跟那个谁把那个什么定一下、
0: 啊、
7: 尽快
0: 好
7: 吧、
0: 啊、
7: 这挺着急、
0: 啊、
7: 这个啊。
0: 对对对，不王总，要不您先等会儿，我是一句没听懂，我去哪儿找谁把什么定一下。
7: 哎呀，就是去咱们的那个甲方公司找他们的那个对接人，把周末活动的事儿再敲定一下。
0: 哦，这个事儿啊，王总，不是我不去啊，但是活动上的事儿我确实是不太懂啊。
7: 不懂，不懂就去学啊。
0: 主要是我也没什么经验呢、啊。
7: 你不做哪有经验呢？所以才让你去做嘛，这是在帮你积累经验呀、啊。那以后你的这个业务领域也就拓宽了呀。
0: 但是吧，我怕我做不好啊。
7: 怕做不好，那就努力做好啊！你现在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0: 您也知道，我一直都不太喜欢搞这些东西，所以您看，您能不能、就是、
7: 哦，不喜欢啊、哦，不喜欢就不想做。你是领导吗？
0: 不是，王总，我不是那个意思，主要是我现在确实是很忙，没时间去跟进这个事情。
7: 哎呦，柯总很忙啊。啊，那要不给您配个秘书，以后约柯总时间，我先跟您秘书碰一下。
0: 不，王总，您真的误会了，我现在是真的忙得有点顾不上了。
7: 你能有多忙啊？你每天干什么活我不知道吗？单位请你过来，不是让你在这儿养尊处优当大爷的啊？这个不想干，那个不想干，要不想干都别干了就。
0: 哎，王总，您怎么还急眼了？那我去还不行吗？
7: 你早这样说不就行了吗？还得我求你啊？行了，还有一个事儿啊，这个这是一个事儿、
0: 啊，
7: 还有一个，
0: 还有啊，您说，王总啊，
7: 怎么了？
0: 不是您，不是，我是还有什么？您说吧。
7: 还有就是，你抓紧时间再做个 PPT 啊！明天开会的时候，咱们就需要汇报一下你们部门的这个上季度的情况啊。
0: 这我这么着急啊？明天就要？现在这都十一点了，这。
7: 哦，那我跟总部领导说一下啊，让他们明天都别来了啊，把票都改签，酒店都退了。因为我们这边的凡科哦，不对，柯总，
0: 王总，
7: 时间协调不开呀、啊，明天做不了这个汇报啊。
0: 您这么说，您这，哎呦，我的天，我今晚肯定加班加点做出来，行吗，王总？
7: 哦，还强调加班加点儿，今晚谁不加班啊？我也得干到后半夜呀、啊。哎，你看让你干点活，这个推三阻四的样子、啊。
0: 不是王总，但是我现在真的手头上的活够多了，确实是有点忙不过来了。
7: 忙不过来了呀？那行吧。那你好好休息吧，好吧，我再找别人。
0: 不，
7: 明天睡个好觉，也不用来开会了啊，就这样。
0: 不，王总，喂。
7: 这种情况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呢？啊，
0: 可能没有这么极端，但是也差不多了。都是处于那种就是接到了老板布置的一些突发的任务，让本就在加班的我们雪上加霜，班上加班。
7: 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拒绝是不太合理的、啊、其实可以用到第一招、啊、咱们给大家几个小妙招、啊有用没用的可以尝试一下。第一招就是拖，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个所谓的拖呢，绝对不是说在接受了工作任务之后咱拖着不做，而是说老板安排了工作任务你直接拒绝肯定不好，你可以先答应下来，回去以后估计一下工作量，你再和老板说，哎呀，时间不太够，我需要更多的时间。
0: 潜台词就是不是我不做，而是你给的时间太少了，我需要

0: 更多的时间去，可能让老板去衡量一下是否给更多的时间让你去做，还是说我们换其他人来做，即使推不掉，也能在时间和工作量上去宽松一些。
1: 对，第二招呢，就是算。就如果说你的工作量确实很大，确实没有办法完成老板交办的这个新的工作任务，一个行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数据告诉他
0: 啊，
1: 我无法在完成现有工作任务的同时再完成另一个任务，这个一定要量化，因为只有量化的数据才有说服力。
0: 你可以按照这三个问题啊，去组织一下你自己沟通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我手头上都有什么事儿，这些事儿里面有哪些是需要在一周内搞定的，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事儿需要在这周完成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第二个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些事儿会占用我这周多少时间呢。第三，领导交代的这项任务如果要完成目标预计需要多少时间。
1: 对，你算好账之后你可以这样说，你说哎，我现在手头上呢有这些任务要做，就一二三一罗列，他们需要占用多少小时的时间，我这周能够安排的时间可能只有多少多少，可能不足以按您的要求完成这项任务，说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另外安排其他时间比较宽裕的人去做，我来配合。
0: 哎，你用无可辩驳的数据还有事实把你的工作量分析给老板看看，这时候老板可能就不太可能再强人所难了。
1: 是的，
0: 这时候要么人家就换人了，要么就调整任务的范围、目标难度，要么把你手上的事情分摊一下，无论哪一项对你来说都是有利的。
1: 当然这种方法也是有要求的啊，第一就是咱必须自己是真的很忙，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平时要做好规划，至少要对自己有什么任务需要做什么需要多少时间做到心里有数。
0: 还有一招就是摆优先级，就是让老板去做决定，你可以用万能的那个托词去跟老板说，哎，老板您看，哎，这是我的代办清单和时间排程啊，我手机上啊，你看我手上这是一二三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这周我的时间实在是忙不过来了，也许没有办法完成您的目标的任务，要不您看一下我手头这几项工作的优先级，您觉得我应该先把哪项工作先放一放，还是说等我把一二三都完成之后我再全力以赴去做这项工作，还是说您另做安排啊？我觉得这样说的话可能任何老板都会很理解的。
1: 对，能理解。你说这人怎么话这么多人？第四招就是换啊，你可以跟他说，你说老板，这个 A 这个事情我可以做，但是我现在手头上这个 B 这个事情呢会受到影响，需要其他的同事接手帮忙。这个时候可能老板就会权衡给你安排到底是 A 还是 B， 这哪个工作。其实不管安排哪个工作都是让你自己的这个工作量呢最后不会增加。
0: 对，所以呢我觉得合理不合理的这谁说了算，我觉得当然老板说了算，但是有的时候啊，就是老板的这种认知啊有偏差，你可以和老板去沟通汇报一下。
1: 对
0: 啊，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很忙，但是呢老板却认为你不忙甚至比较闲，这个可能就是需要去同步一下，对齐一下颗粒度。
1: 哎呦，这词儿挺难的，脑瓜子嗡嗡的啊！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就让他知道你是在加班，而不是在摸鱼。如果说实在的的确确是这活真的没人可推了，没有办法拒绝了，或者说就是拒绝不掉，那就不要再带入咱们一些什么个人情绪。哎，为什么找我？因为你这样于事无补。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先做好。一般来讲呢，其实你的工作量，你的老板肯定是心知肚明的。你加了班熬了夜，你帮了忙救了急，这肯定也是你的一个加分项。
0: 是，总之呢就是你要做的就是多沟通多汇报，让人家知道你的工作量，了解你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
1: 是的，所以什么事儿都得先做到头里去啊。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芬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聊的全是职场一些干货啊，因为大家可能在下班这个点呢，更希望听到的是一些比较解压的。
1: 有人说我下班不需要你俩给我上课，对不对？
2: 希望如果有一些这样职场困扰的朋友，能够帮助到你。因为有一些咱们平常这个上班积累的怨气啊，说白了可能还是一些方法论的有一些偏差
1: 哦，没有用好，
2: 没有用好，直接的像刚才咱们举的那反例，像凡哥这样直接跟领导说，哎，我来不及，我不行，我不会，我不太擅长，我怕我完成不好。这也的确是咱们的内心真实所想。但是你站在工作的角度，你这么去沟通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显得有一些不太专业。
1: 对，刚才你看有我们听友就说了，说哎呦，你们俩演绎的真的很切合实际啊。爽快的答应确实是缓兵之计。给老板摆现实，说明当下情况，把困难和风险说清楚，打好预防针。
2: 哎，就告诉他，你把这活交给我，你就等着瞧好吧。
1: 那你这不是给老板画饼吗？
2: 咱们就看看到时候这我给你搞砸成什么样，是不是？也不能这样，对吧？今天咱们说到说来聊一聊啊，头一个小时咱们主要聊一聊您可能比较反感的一些工作上的安排。对于您的这个本职工作来讲是什么样的？是为什么会让自己对这样的工作安排有些不太适应？
1: 是，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2: 咱就全都匿名了，是吧？
1: 好好，匿名。
2: 这位朋友说，我的工作最抗拒的是出去当评委，太熬人，一坐一天，还是在家上课自在啊。
1: 我们也经常看，我这周末就要出差了。
2: 哎呀。那这个凡哥应该是非常有真情实感的。
1: 我跟你说，坐到最后我都站不起来了，真的。就你往那儿一坐就是一天啊。
2: 是。
1: 而且你不能看手机，你得全程盯着，又有摄像头啊，又有那个什么什么拍你啊，然后你还得想好每一个怎么去点评啊，那真的是那比上节目要烧脑多了。
2: 还得做好表情管理。
1: 对。
2: 你不定什么时候镜头捕捉到了
1: 就过来了。
2: 全是哈欠连天闭着眼啊。
1: 对。很难。
2: 还有这位说，偶尔加班我觉得能接受，最抗拒的就是那种应酬，因为本身呢不喜欢交际，但有的时候又不得不去，还有就是剥夺休息时间的一些团建，说有几次我都是找借口不去的，还好他们的这个老板都同意了，
1: 这还可以，就是如果你这次同意了之后回到单位，他没给你穿小鞋吧？
2: 那应该不至于，
1: 没穿小鞋就可以。
2: 说到休息时间去团建的话，我觉得还真的是两说啊。因为有一些单位可能是觉得咱们这些员工啊，可能咱们都是在这个地方工作，我们都不是本地人，那么利用周末呀或者节假日的时间，我们本来也得在这儿待着，那组织大家一块儿热闹热闹，咱们不再聊工作，而是出去不管是吃个饭呢，爬个山呢，咱们来一波团建，放松放松，也未尝不可。
1: 是，
2: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团建本身是为了大家能够更好的有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啊，关键就看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如何执行了。
2: 是的，你像这位朋友说，他的这个行业呢是可能对这个专业技术性要求比较强一些，但是如果他的老板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就会提出一些违背物理规律啊，或者超越当前科学发展水平的技术指标，让人非常的头大。这个设计产品可以天马行空啊，但是不能胡说八道嘛。
1: 但我觉得有时候好多行业会有这种感觉，就可能老板他不干这种就是一线的这种岗位的技术性的工作的时候，他不太懂，他觉得这很简单，你明天把这个弄。但我们觉得什么，明天就要怎么怎么着？
2: 尤其是他说的这个违背物理常识啊，或者是超越现在科学发展的水平啊，这非常真实。总想的是，你把这个不能实现吗？啊，就这现在 AI 都发展成那样了，不能借用一下吗？哪儿都不挨着哪儿的。还有一位朋友说，最抗拒的就是他的老板总是玩失踪。说他的这个费用报销啊，这人事协调正愁的不知道怎么办了。说这个就是，怎么办呢？这个问题。
1: 他还说求王总给指点指点，是吧？
2: 哪个王总啊？问我们呢？
1: 对呀，问你啊，王总。
2: 那我怎么知道呢？这是客服总，你给他解答一下啊。
1: 问问各位吧。就如果说真遇到这种情况，眼下的这个费用报销
2: 啊。这领导签不了字，这时候怎么办，是吧？这样
1: 在哪追到他家去？
2: 有好招的可以提

0: 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姓名：
5: 女王之星珍珠项链套组。
4: 年龄：
5: 记不清了，反正作为珍珠，5年才能有一个我。
4: 籍贯：
5: 浙江诸暨，中国珍珠之乡。
4: 这次来主要是干什么？
5: 很多人都找我，要把我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送太太、送女儿、送闺蜜、送自己。
4: 哎呀，好了好了，你直接说你是个礼品不就行了？什么身价？
5: 11999。
4: 多少？
5: 但是现在通过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珍珠1.9折，只需2399，到手6件套。
4: 这还差不多。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5: 有很多品类，回复珍珠都能看到。为什么咱俩要一人分饰两角呢？
4: 因为女主播都去回复珍珠抢珍珠了。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炎炎夏日，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实在令人抓狂。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也会发出灵魂拷问：为什么就咬我？其实原因很简单，你符合蚊子偏爱的几大特点呗。一是呼出的二氧化碳多，二是出汗多体味重，三是体温略高，最后就是你身上有蚊子喜欢的特定皮肤菌群。以上几点几乎很难改变，或许跟蚊子包和解才是现实的选择，但是痒怎么办呢？记住这几个小方法：冷敷降温可以暂时缓解，炉甘石洗剂能收敛止痒，肥皂水、小苏打水可以碱性中和，避免抓挠可以好得快些。小孩子戴个手套，疼痛明显的时候一定要尽快就医。你是蚊子偏爱的人吗？在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找到我，征集一下大家对抗蚊子包的好办法吧。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樊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
0: 嗯，
1: 刚才这个时段呢，咱们聊的主要是很抗拒单位的什么工作安排、
0: 是
1: 啊，比如说什么加班啊，占用休息的时间呐、应酬啊等等。但是如果从工作的角度来讲，有哪些安排是咱们比较喜欢的呢？
0: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放假了，放假了，放假了。
1: 聊工作安排的，你直接给聊放假了，算怎么回事啊？
0: 不是，但是工作上的事儿怎么安排也是工作呀，那还能成了吃饭吗？
1: 哎，此言差矣。
0: 嗯，
1: 其实从我个人来讲，我很喜欢某一类的这个工作安排。
0: 哦，
1: 就是那种派你外出学习的活。
0: 哦，看来去的这地儿伙食还不错。
1: 不，这跟伙食有什么关系？我说的是学习上的事。
0: 主要是我很难把你跟学习联系在一起。
1: 我之前也参加过几次这样的外派学习。
0: 嗯，
1: 首先它能让我暂时逃离每天一成不变的固定工作，
0: 然后把写稿上节目的活全都甩给我，
1: 你回头去学的时候我再给你补回来。其次，这确实是能学到一些新东西啊。
0: 上学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好学呢？
1: 那不一样啊，上学的时候天天都得学，那时候就不喜欢了。但是现在呢，没什么机会系统学习的时候，突然让你学这么一下，那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嗯，行，那你都学什么了？给我们讲讲。
1: 这就得看学习的主题是什么了。
0: 嗯
1: 啊，比如说之前有一次是去其他台交流学习节目方面的事情。
0: 哦，
1: 就看看人家别人都是怎么做节目的。
0: 嗯
1: 啊，什么制作流程，有什么经验心得，交流学习一下。
0: 那交流完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感受就是一次没交流够，很希望再来一次。
0: 就是旷工还旷上瘾了，
1: 这不是出公差吗？你怎么能算旷工呢？
0: 嗯，
1: 再说这也是为了工作更好，就是那种提升技术层面的业务探讨，这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回来啊、哦，你这是就是培训完回来的这样子，就是像你现在你这样是吧？就提升成你这样了。
1: 当着这么些个领导的面呢，首先是感谢单位的培养啊，感谢领导的信任啊，不提升更完蛋。
0: 哎呦，就是回出去学习学习。
1: 哎，学习学习，这种我觉得，因为我们从各自的工作角度来讲，有的时候真的是越做越封闭。
0: 嗯，
1: 因为你是很长时间不接触到外边的东西以后吧，你就觉得我好像一直在做的就是对的。
0: 嗯，
1: 但其实现在外边已经世界风云变幻啊，时代发展早就已经科技也在进步。
0: 对。
1: 你光等着被通知说咱们啊这个又有一个新的变革了，
0: 嗯，
1: 你太被动。
0: 那是啊，所以现在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紧迫性，
1: 嗯，
0: 想要去学习，不论是主动的去学习还是被动的学习。
1: 啊，
0: 你看现在很多公司都会有这种内部的交流学习啊，
1: 嗯，
0: 隔三差五的请个大咖来啊给大家讲一讲啊，或者直接外派，
1: 哎，
0: 你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国家去学习。
1: 就去到
0: 这个机会各位。国家考虑我，我先去。真
1: 是，先让你带个团吧。肯定是另外一地方啊。这个业务的学习呢，我相信正常人都不会被拒绝。
0: 嗯，
1: 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对自己有帮助的。
0: 嗯，
1: 你借由单位的资源，你能够去提升自己。
0: 嗯，
1: 说难听点，担心的应该是单位啊，把你培养完了，
0: 把王尚这样的派出去，结果回来还这德行，钱白花了。
1: 这还好。有那种人还在外面直接给单位我辞职了，我跟这儿谈妥了，
0: 那真的亏大发了。
1: 对，单位更担心。
0: 嗯，
1: 但是从我们个人来讲，能借由这个机会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这还是很好的。
0: 嗯，是。嗯，
1: 还有就是有一些人比较喜欢的工作安排，就是有一些新鲜感。嗯，
0: 你就比如说让我出去带团，让你出去，马上王尚下个月不是也要去感受房车了吗？
1: 是，这也是，
0: 这是不是也是让你跳出舒适圈了？
1: 哎呀，人生
0: 让你做点不一样的了，
1: 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啊。我唯一的跟房车最接近的一次是上次，
0: 就是你们那次活动
1: 啊，官厅，
0: 官厅，
1: 对，我在房车前面站了一下。
0: 没事，这次会让你睡在房车里面的。
1: 这是我此生最接近房车的一次
0: 啊，这就算是跳出舒适圈的工作安排了，
1: 做一点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大家也希望在自己一成不变的工作当中来点偶尔的小点缀。
0: 对对对对，啊，就是还是觉得挺新鲜的。虽然说实话啊，
1: 嗯，
0: 出去真的挺累的，
1: 是
0: 不如坐在家里上班。
1: 哎，那如果要是出去比较累的一些活动。
0: 嗯，
1: 挣钱呢，
0: 那就另说。挣钱的那就不，咱就另说了。
1: 有一些单位给你派的活动，确实还有一笔额外的劳务，
0: 嗯，
1: 啊，给你算绩效也好，
0: 嗯，
1: 给你算奖金也好，
0: 嗯，
1: 它是有劳务的啊。那这样一想，
0: 那你愿意吗？问问大家，
1: 好像
0: 不是问你，
1: 也分事儿，也分事儿，啊，
0: 也这还分事儿啊？
1: 你那种自己特别不擅长或者真的做不到的事情，让你飞去是吧？说你现在你坐着火箭，你去趟月球再回来，我给你多少钱？你上去，这不行，这个呀。

0: 对，
1: 劳务如果能挣到的话，有的人也喜欢，
0: 只要是挣钱的，
1: 对，
0: 额外挣钱的，
1: 对，还有一些人比较喜欢的是那种自己合了自己特长的，
0: 哦，就虽然这事儿吧不赚钱，
1: 嗯，
0: 但是呢，它是我的兴趣爱好，单位可以多给我安排这样的工作。
1: 就比如说到年底了、咱们要传个节目、元旦联欢会、各位能工巧匠们，不能不各位这个才艺达人们、你们有什么绝活展示展示、哎，你恰巧特别会弹吉他、特别会唱歌、特别会跳舞、你这样的活
0: 展示自己
1: 你就愿意干、
0: 能
1: 展示自己。
0: 所以你看每年到年底开年会的时候、有一帮人呢是特别希望开年会的、有一帮人是特别不愿意开年会的，这也是因为他实在是没有才艺，然后又会被迫要求去上台。但你说像人有才艺的那些，我巴不得一年开10次年会呢，
1: 就是
0: 对不对？
1: 你只有那种大家一块跳四小天鹅的那种大哥们一想到又来不是很喜欢。
0: 对、所以我们这小时就来问问大家啊，你希望你的单位和公司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安排给你？别太过分啊，
1: 别太过分啊，
0: 对，你别什么什么安排我在家睡觉呀，什么安排我出去旅个游啊什么的。
1: 就是只要是在自己力所范围能力之内的，你觉得有一些这样的工作安排对自己也是一个正向的促进和提高，这就挺喜欢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我们说点切实际的啊，
1: 对，
0: 什么不干活一个月给你发几万块钱，
1: 哎呀，
0: 那当然也愿意，但不可能啊。
1: 所以我们这一时段来聊一聊，你希望单位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安排？
0: 这个我们可以不匿名。
1: 可以，
0: 万一你的老板在听节目呢？
1: 对对
0: 对，
1: 参与话题互动，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希望单位多给您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安排？这话题聊的就顺了啊，就
1: 舒服了，畅快的聊，
2: 很足的就敢说出来了。上一时段那个，你非常反感什么样工作安排？
1: 但是我们反感呢，我们还是得接受它，是不是？
2: 对呀、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在下班的路途当中能够有一个放松的心态。特别是白天那些可能让我们比较纠结的一些问题，咱们就作为大家的嘴替。我们一起来说出来，讨论讨论。
1: 对，来看一下啊，有人说我不奢求公司什么特别的惊喜举措，您就按时休假，我就谢天谢地了。
2: 要求很高啊，你。开玩笑，这个由此可见，他的本职工作可能也经常
1: 加班比较多一些啊，
2: 太麻烦。
1: 对，
2: 还有一位说刚入行的时候呢，最喜欢去跟这个客户出差。
1: 出差，
2: 说他们习以为常的操作，在我们看来是惊为天人，让人大开眼界。那段时间技术提升特别快。
1: 其实他说的这个就是学习，去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学习，去长知识。
2: 就跟着一看人家这些前辈们、老人们，人是怎么在这个活上怎么做的。
1: 对，
2: 那真的比在办公室里告诉你放 A B C 这三步走要来的实际的多。
1: 对，就这个确实，你看去可能科技前沿的公司啊，比他们发展更快的呀，去人那儿取取经，你看这个技术嗖嗖嗖的就提升了。我们看一个数据啊，说其实现在有大部分的人都希望增加弹性工作时间，就是这两年不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弹性吗？
2: 是，
1: 就是希望可能别就是早上八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能够都错峰一下，弹性一下。
2: 对，这让我想起之前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嘛，说允许弹性办公的企业，好像这个员工的工作效率反而会提升13%。
1: 所以那些在钉钉打卡排行榜是在
2: 别问太多，问太多太深了。还有数据调研显示啊，说有68%的00后现在是把这个学习和个人的一些发展这方面的排在第一位。
1: 哦，希望多一些这样的内容。
2: 对，说这个他们的需求可能比薪资还要再高一些。
1: 是，所以你看，我们并不是说躺平，而是我们想要躺着成长，是这意思吧？
2: 是这意思啊。
1: 所以问问大家啊，比如说就刚才很多人都说到了想要各种各样的培训，你最想参加什么样子的培训？
2: 哦，这是一个很干货的话题。
1: 对啊，但这个可能也跟工作性质有关系吧。
2: 有点关系，咱就比如说日常坐办公室的这些朋友，需要用电脑办公的朋友，可能比如说如果让你培训什么Excel Word 这些东西啊，或者是如何拒绝加班啊，领导的话术怎么翻译，我猜大家心里肯定都有一些小九九，希望说少加班啊，多摸鱼啊，不是那个多一些福利啊。对。
1: 还有人可能会觉得，你看可能有的人每天通勤2个小时，就真的已经耗尽了元气。就如果说我们单位能够推行弹性工作制啊，早上错峰上班，避开早高峰，允许我们核心工时加自由调配去完成这个8小时的工作，剩下的时间自己安排。哎，这是不是也挺好啊？
2: 那你这个方案是不是有点摸鱼倾向啊？
1: 没有。
2: 你说那老板会不会觉得哦，早上见不到人，下午溜达倒挺快啊？
1: 之前还有看到有一段子说，有同事啊申请居家办公，后来发现在家里面撸猫摸鱼，被老板突击检查发现了。
2: 但说正经的，这个弹性工作制对可能有一些需要创意的人来讲，可能还真的能提高效率。比如说啊，我要深夜灵感爆棚的时候，我总不能大半夜我跑单位加班吧？
1: 对，而且弹性工作制还能减少办公室的内卷，大家就不用去表面上假装加班，实际上刷手机了呀。对不对？
2: 当然也希望很多人希望自己的这个团队呢，能像《西游记》那取经团队一样，要有那种荒野求生式的团建，比如全员咱去荒岛直播48小时，
1: 这团建怕是要变成职场版的《变形记》啊。但是说真的，就是像这种跨界互虐，确实能够让大家发现彼此这种隐藏的技能。
2: 另外还有一个最新的数据说，有72%的职场人把老板单独指导列为最期待的工作安排前3名
1: 啊，这不奇怪。据说获得针对性指导的员工晋升的速度会快1.8倍。
2: 那你说上周某一天，半夜大明叫我出去喝酒，这也算开小灶吧？
1: 那是开夜宵啊。正经的小灶要符合三个特征的
2: 啊，这事儿还挺多。哦、这个从心理学上来讲，说利用非正式时间教学，这个知识的吸收率能提升40%。
1: 重点来了啊，就是说真正可以给开小灶会有灵魂三问：问想法、问建议、问发展规划。
2: 小王啊，你觉得这个方案该用什么字体显得比较贵呢？
1: 但是如果就是老板开小灶。选人均300的日料店，然后让你买单。
2: 那这个就是，那咱下次改吃沙县什么的，
1: 就这也算给开小灶交学费了吧？
2: 是，就得看这交的值不值、啊。
1: 另外啊，说据研究，68%的职场人还会把这个挑战性的工作列为最想要的一个成长机会，就这个工作更稍微有挑战性一些。
2: 是，处理过棘手项目的员工，抗压能力也是普通员工的2.3倍。
1: 嗯。
2: 说可能有的人说，老板让我去修一个什么饮水机，修空调，这也算挑战性工作。
1: 那得看饮水机是不是在珠穆朗玛峰上让你修啊。
2: 所以这个真的那种挑战的工作，它可能有一个黄金三要素，就是有老板兜底，是核心业务，而且还暗含着晋升通道。
1: 所以记住，就有的时候好的挑战就像是辣椒炒肉，辣的流泪，但是香的难忘啊。
2: 所以说，如果您希望能够多一些职场上的某一类的工作安排的话，我们就合理的看一看，
1: 我们就联系您老板。我以为你会这么说、啊、
2: 给他加活，他喜欢、啊、
1: 其实我觉得这样，突然想每个公司应该就来一个这种调查，让大家每个人写下你最期望被安排的工作。
2: 哦，这也是一个方
1: 式，是不
2: 是？对，这不就是咱们今天互动话题吗？那也
1: 是，
2: 对
1: 啊，就是让大家去写下来，然后公司会根据大家写的这些去重新调配岗位。
2: 对啊，咱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大胆的畅想一下，说一说自己的这个工作角度来看的话，您更希望单位给您安排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1: 嗯，
2: 啊，多一些这样的安排，我们是愿意接受的。
1: 是
2: 什么样的呢？参与话题互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6: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是中国交通广播。
1: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科。
3: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第二时段主要聊的是你希望单位给你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安排。
2: 对
3: 啊，
2: 就是什么类型的，或者希望让你做什么，具体的来说说也是可以的。
3: 是，我看到有朋友说可以安排出差，这个时间不要太长，说跟合拍的同事一起工作完成之后啊，再溜溜转转，这也是一个放松的机会。
2: 你说的挺好，但你们老板不愿意。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如果说按照大家比较期望的那种出差模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2: 好，
3: 房客呀，最近家里有什么事儿吗？
2: 啊，没事儿啊，王总您有什么安排？
3: 没事儿的话，单位想派你出个差，问问你的意见。要是家里事儿比较多，不方便出差，那就算了。
2: 不，去哪儿出差？您说，王总。
3: 这回要去的地方比较多，出北京。

0: 和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1: 王总，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这是要给我报地理图吗？就是按那贯口要去的地方可太多了
0: 啊，那不能。
1: 那就行，那吓我一跳
0: 啊！我的意思是比那要多
1: 啊，比那还要多。我去这么些个地方干什么，王总？
0: 主要是考察学习啊，单位想派你走这么一圈，一方面呢是了解一下现在各个地区的市场情况，
1: 嗯，
0: 另一方面也是跟各个地区的同行们交流一下
1: 啊，
0: 看看怎么把咱们这个行业的蛋糕做得更大。
1: 哦，我明白了，王总。那我这去多久啊？
0: 估计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1: 几个月啊，听着都有点赶，
0: 所以单位也能体谅你的难处，
1: 嗯，
0: 毕竟大家都是拖家带口的。
1: 是，
0: 你说你走了，家里老人孩子谁管？
1: 我只是出差，不是走了，这怎么说的这么奇怪呢？
0: 在这方面，单位能做的确实也很有限，只能从经济上稍微支援支援。除了你现有的工资照发，每个月额外再给你提供三万块钱的出差补助，你看行不行？
1: 啊，就是一天1000块钱的出差补助。
0: 这个数要是不合适，我们可以再商量。
1: 合适，我觉得很合适啊。
0: 我知道这点钱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可能也看不上，但多少是单位的一点心意。
1: 您别这么说，王总，我目光没有那么长远，我非常看得上。就是这个工作内容上有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啊？
0: 没有。出门在外，一切以你的感受为主。你要是觉得这个地方值得多待一待，你就待一待；要是觉得没必要，就启程下一站。
1: 嗯，
0: 每周提供一份周报，说一说你这一周都去了哪儿，考察了哪些内容就行了。
1: 可以。那王总，我的出差标准这方面……
0: 这个方面呢，就是因为考虑到你出差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这个成本问题确实我们得控制一下
1: 啊，这个可以理解。
0: 所以住宿呢，咱们就5星级的高级行政大床房啊，委屈一下就别住那个总统套了，行吧？
1: 行啊，没问题呀。
0: 交通工具上呢，也是委屈一下，
1: 嗯，
0: 高铁1等座啊，这个商务座就别坐了，控制一下成本。这个飞机呢也是头等舱，机长那个屋就别去了。
1: 我去那屋干什么呀？
0: 餐饮标准就每天500的预算吧，委屈一下，能吃饱就行了。
1: 啊，不委屈，我也不能顿顿烤全羊啊。
0: 行，那要是没什么问题，咱们就先怎么着啊？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随时再跟单位说，我们尽量满足。
1: 没问题，我一定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
0: 哦，对了，说到这个本职工作呀，
1: 嗯，
0: 等你出差回来可能会有所调整
1: 啊。
0: 毕竟辛苦这么一大圈，不能白辛苦。
1: 是，
0: 回来后呢，咱们职级上给你破格提拔3级
1: 啊，
0: 并且纳入到公司的人才培养计划里。希望到时候工作多了，你不要介意。
1: 我介意，我太介意了。
0: 哦，有什么问题？
1: 我介意您跟我太见外了，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听着跟童话故事一样。
1: 你快拍拍我。我不是在做梦吧？
0: 已经陷入戏了是吧？行一行，方哥，行一行。只是我们理想化的一个场景。但是就说这种出差，我发现很多人并不是反感出差，
1: 嗯，
0: 他反感的是那些什么都没说好就让人家背着包就走了，然后人家想回的时候呢又还回不来。
1: 对
0: 啊，
1: 有人说了，此时此刻正在车里跟老板一起在听着我们的节目。
0: 哦，
1: 这有点尴尬了。
0: 这你我大胆揣测一下二人的对话。就咱
1: 说的什么？咱们公司肯定没有这种情况。
0: 咱这听友可能跟他老板说，老板咱关了吧，您听他们胡说八道的是吧？也别听他们这一套，真是现在这广播越来越没法听了，真是。咱赶紧调台啊！
1: 你看咱公司他们说的这些，还不知道哪家公司，咱公司起码没这种情况。
0: 真是啊，
1: 真的是。
0: 也有朋友说有这么好的单位吗？有这么好的老板吗？
1: 嗯，这所以这是做梦吧？
0: 那没准儿，还真没准儿。
1: 嗯，
0: 因为有一些单位的这个出差确实福利待遇挺好。
1: 哎，我为什么看到好几位朋友发来的留言都提到了出差这件事情？你们那么喜欢，就是既然发过来的，一定不是那种要频繁飞来飞去的人。
0: 嗯，
1: 我身边有那种飞来飞去的。飞得够够的了，真的。
0: 哎，你身边那些朋友会不会就是刚才我说的，已经出差就什么也不跟人家说好，
1: 嗯，
0: 让人家老是自由发挥？你去把这事儿摆平，他去处理的还都是一些焦头烂额的事儿。
1: 对，就是你出差，大家要想，就是大部分人的出差不是 那么轻松的，
0: 不是游山玩水，
1: 对，他都是会有特别麻烦的事情，才会让你公司才会花这个
0: 差旅费，
1: 对，机酒的钱让你去解决，要不然的话，就为什么会出去呢？
0: 要不然咱就电话沟通了，
1: 对，
0: 对，
1: 是这样的。
0: 所以喜欢出差的朋友可能更多。

0: 的喜欢的是一种逃离，就是暂时我能够换一种生活，
1: 嗯，
0: 而不是每天一睁眼到点了去上班了，
1: 嗯，
0: 到点了又回来了，
1: 嗯，
0: 哎，也能有一点不一样的生活。
1: 是啊，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上班工作了一天了，忙碌了一天了，就是下班回到家的时候真的得对自己好一些。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芬克。
2: 大家好，我是王上。不知道各位下班是否真的很快乐呢？
1: 下班了还能不快乐吗？
2: 哎，有的人真没准啊。就比如说他可能虽然人已经下班了，可是还是心系工作，哎，在思考着工作上面一些暂时绊住的一些沟沟卡卡，想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那个事情该怎么优化，
1: 是啊，会有这样的，今天有一些待处理的问题。
2: 然后这不就也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嘛？我们头一个小时聊到的说你比较反感可能单位给你派的一些什么样的工作，然后我们现在后一个小时主要聊的是你希望单位能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1: 对啊，就是可以说一说嘛，能够给自己调整一些工作的类型啊、性质啊，或者多安排一些什么类型的活儿，你就会比较高兴呢。
2: 我看到了这位朋友他的第一时段留言和第二时段留言形成一个对比啊。他第一时段说的就是那个抗拒出去当评委的，说太熬人，一坐坐一天，然后第二时段他喜欢的工作是什么呢？喜欢单位派他出去演出。
1: 哦，这不就是说这这对 啊，就是正好啊。
2: 对，就是我出去可以出去，但我出的这个差干的这个活一定是我比较擅长和
1: 喜欢
2: 的。
1: 对啊，别让我去当评委，
2: 对，
1: 要让我去
2: 干我擅长的事情，我去演出可以是吧？哎呀，
1: 还是说得跟自己的兴趣结合。
2: 是，要不然干的那些活我不喜欢也不行。还有这位朋友说，我们公司试行了这个叫周三宠物日。现在是会议室满地的猫毛。
1: 哦，我见过那样的好多，就是同意，比如说每周的某一天，把这个家里的宠物带到你的单位工位，完了大家可以去撸猫啊什么的。比如说我工作有一会儿累了，或者精神压力大的时候，可以撸他们家的狗啊、猫啊什么的。
2: 明白了，在家里边训练一周，下周见着那个谁，你上去，你就挠他、咬他，然后训练一周，下一周，哎，老板，你看我家猫，呦呦呦呦，这怎么回事啊？呦呦呦呦呦，
1: 哎呦，我们家猫太不懂事儿了，这可是我在公司最喜欢的人，怎么能对他这样呢？
2: 哎呀，
1: 是不是？
2: 这真是，你要真有这两下子，我跟你说，咱也不愁没下家没工作，这驯兽本领啊！哎，
1: 这我觉得这种企业文化挺好的，
2: 挺好的
1: 啊。每周可以有一天把宠物带到公司去，
2: 对
1: 对吧？
2: 还有这位说，我希望单位能搞那种技能交换日，就是程序员教我怎么修修电脑，设计师教我做图，然后主播教我演讲。
1: 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2: 挺好。
1: 就是一个公司里面不同的岗位的人，去互相做一个技能的交换，但是请问，交换完之后呢，于公司而言会有什么帮助吗？因为可能老板安排这项事件，他肯定会站在他的角度想，不会站在你的角度想。
2: 是，
1: 嗯，
2: 以前是五个鸡下五个蛋，现在这样的话呢，三个就够了。
1: 好了，我们可以精简人员了，
2: 可以精简了。啊，你不都会干了吗？是不是？
1: 对啊，下一轮啊，你又可以当主持人，你又可以去干嘛？又可以当人力，又可以当会计。
2: 对，俩人就赚得开了，足够了。你们之前这小组十个人，现在俩人够了。
1: 所以千万别让咱们掌握了。
2: 还有
1: 这位说，希望老板干嘛呢？把周报改成有声弹幕版。哦，因为现在不是都要交周报吗？写得很累，他希望能够把它就是说出来吗？但是现在手机不都有那个功能吗？
2: 有那个，
1: 你可以啊啦啦念就行了，
2: 即时翻译功能
1: 啊。对啊，他就可以写
2: 哇哇哇念，
1: 你就说呀，说他就给你写出来了吗？
2: 可以，就是有一些那个叫什么语音识别转文字，
1: 对，都有啊。
2: 但他很多不够精准，尤其是如果老板又带点方言，零碎又多一些啊。翻译器疯了，说我识别是不识别啊。
1: 他说因为他现在每次写500字的周报比我一天干的活还多。
2: 哦，
1: 那你工作量不饱和，
2: 你
1: 五百字的就是你一天的工作量吗？
2: 500字你都应付不了啊。樊科，你给他们打个样，客服总。
1: 我们这一天10000多字呢，真的是。
2: 还有这位说，咱们这时段聊的是喜欢，希望能给你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但他聊到说讨厌老板临时安排周末的一些什么加班的任务，还没有加班费。讨厌这个
1: 周末的。
2: 朋友，你应该是上个时段来留这个言啊。
1: 没关系的，没关系。但是这种确实你又没有办法拒绝。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适当的这样你是得接受的，你不能太刚了，
2: 对，
1: 对不对？
2: 嗯，
1: 咱们现在就是人，现在好像就作为咱们这代人还可以，听说现在的00后真的很刚，
2: 不惯着是吧？
1: 对，
2: 让我去行，先把钱付给我啊，不付给我我是不去的。
1: 我们是实在是没那底气啊，拖家带口的人让去就去吧。
2: 说到这里，咱们可以延展两句，我一直觉得这里边有一个被人偷换概念的点，
1: 嗯，
2: 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营销号啊什么的也在鼓吹一种。就不惯着他们啊，咱们就是你自己开心快乐的比什么都重要。
1: 嗯，
2: 话是没错，
1: 嗯，
2: 但如果每个人只图自己开心快乐，那不全乱了套了吗？
1: 嗯，
2: 我们应该是在自己开心快乐的基础之上，也想到的是与别人行个方便。
1: 嗯，
2: 大家是个一块协作的东西，
1: 对，
2: 而不是你自己一人你爽了，一单位的人全恶心着，那不行啊。
1: 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它叫什么？它叫爽文
2: 啊，
1: 就是你只是看了爽完就可以了。
2: 嗯，
1: 你别再跟着他学
2: 啊，
1: 嗯、
2: 哦、
1: 嗯，就是那个人他才不管你这么之后的后果他可不负责任的，
2: 是、嗯、
1: 对不对？来看这位啊，我刚才看到一特有意思的留言啊，他说、嗯、原来王上老师主持节目的时候总是戴一顶帽子，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
2: 注意措辞，人家是小老头
1: 啊，小老头啊，
2: 俏皮点，俏皮点、啊，
1: 俏皮点，俏皮点，就可能因为他觉得你总戴着帽子，
2: 啊、
1: 是因为你，
2: 也差不多了，也差不多了，
1: 嗯，已经光明了。
2: 这个因为什么？以前上早班啊，
1: 嗯，
2: 确实来不及，我人能过来已经是极限了。
1: 哦，
2: 为什么我经常调侃说什么迟到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确实、
1: 嗯、他确实在经常迟到。
2: 早，嗯，当着我们新领导面儿，把"经常"俩字去掉，就早班真的很让人头大。
1: 嗯嗯，
2: 我相信大明大迪应该
1: 也不戴帽子呀。大明不戴是因为没有他适合他的 size。
2: 很少有头围78的能套上是吧？但是每一个可能。需要赶时间的时候，确实大家就纯把精力放在赶时间上
1: 了。嗯、哦，就是现在终于发现他没有前途光明，是吧？嗯
2: 哎、这怎么听着还是不太对呢？是吧？好了，这个今天还有一些留言呢，
1: 嗯、
2: 咱们就不一一念到了，反正都是匿名专场、
1: 嗯，
2: 你们也不知道念了谁没念谁。
1: 听到这些之后，能够放松一些，
2: 对，
1: 能够开心一些。
2: 对啊、嗯，咱们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大家平常工作过程当中积累的那些。不吐不快的事情啊、
1: 嗯、
2: 我们代表大家来给大家吐一吐，
1: 是
2: 都给他哕出来，没准就哕出来个什么咱们不错的一个方案呢、
1: 嗯、
2: 是吧、
1: 哎、是实在不行我们就把它当一次吐槽当一次放松、
2: 嗯、
1: 对吧，
2: 那时间关系呢，今天咱们的下班快乐也就我们俩也就可以下班快乐了，
1: 嗯，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2: 拜拜了各位、oh,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暖风悠悠粽香浓，水清暗秀景致佳，端午时节水运江苏盛情迎客，诚邀八方游人共赏美的风光、美的味道、美的人文、美的生活，收获美的发现。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0: 上班搭西装，他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带您关注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全国乘用车零售151万辆，同比下降22.1%，环比增长9.2%。一到五月累计销售709.9万辆，同比下滑19.5%，市场总量承压尚未实现实质性复苏，但结构分化加剧。新能源车成唯一亮点，零售95万辆，环比增长12.4%，渗透率达62.9%，创历史新高。燃油车同比减量，占乘用车总减量的82%，拖累大盘明显。行业预计，随着消费信心逐步修复，车市有望于3季度企稳，4季度回暖。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收回，什么时候停留，肢体像是被拼凑，虽然那个线剔透玲珑，渴望被赋予到自由，那一瞬间无关富贵贫穷，雷刻出的影子，这不是我的命，用力拔出的钉子，发出光芒却那么冰，雷刻出的影子，这不是我的命，掌声我不听，拿到 puppet let me cut that thing，
1: 在我身后伸出臂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青。

0: 分，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2: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1: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1: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2: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提拉二步操，把车停好。双手拇指食指夹捏耳廓，找到顶端，一起向上。

0: 题，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不要揪，慢慢揉，三二三四，四二三四，感觉局部发热，清脑明目不错，就是这样。哇哦，提拉耳尖操，镇静止痛退热，还有养肾功效。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明目醒脑。汽车红灯操，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啊，有请咱们的老朋友啊，除了

0: 老师亲自的做客现场，那继续是为大家来分享他的养生和去病的智慧。楚老师你好，欢迎您呢。
1: 哎，您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啊，昨天晚上我就是待着没事儿哈，闲着就刷手机
1: 啊，
0: 哎，我在一个论坛上，哎，我看了有一个医学博主发了一个帖子，哎，我觉得挺好玩这个事儿。他内容写的是什么呢？说，一个人如果说这个胆子小，他就导致身体免疫能力下降
1: 啊，
0: 会诱发很多疾病。哎，他给列举了很多病哈，我记得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哎，还有焦虑症、失眠啊，还有什么心血管疾病等等的吧。哎，他说这个都和胆子小有关系
1: 啊。
0: 哈哈，我看下面啊就很多人就跟帖了，也跟着评论了。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特别有意思哈。我也觉得这个观点很特别。那我就想和您探讨一下，您认为他说的这个他有什么科学道理吗？
1: 这样啊。这个博主啊，他能发这样的帖子，
0: 而且他是个专业的医学博主，
1: 是吧？还是个医学博主，
0: 对
1: 啊，他这个观点的确挺特殊，就这样啊，既然聊这话题，的确挺有意思个事儿，咱先不说他这个观点有没有道理，先不说这个事儿
0: 啊，不说这个
1: 啊，咱就说这个咱们老百姓总说胆大胆小的事儿，你说我们正常来说，咱们这个胆子应该大点好，还是这个胆子小一点好呢？
0: 那，我想想啊，这要我说吧，我喜欢胆子大的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吧，这个胆子大的人吧，做事有魄力，意志啊坚强，而且有冲劲
1: 儿。
0: 这怎么说呢？你就像我吧，我说说我自己哈。九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呢，我就放弃包分配的这个铁饭碗了。当年的大学毕业那都是分配工作，那多好的工作呀。
1: 对对对。
0: 当时我特别果断的下海经商了。那当时啊，那同学呀、老师啊、朋友啊都说，你这喜儿你这个胆子太大了。你不能干呢哈。你说说你就是一个大学生是吧，你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
1: 是。
0: 你这个铁饭碗多不容易呀、
1: 对，
0: 这是大家争着抢着，这是削尖了脑尖都想要的捧着的那个铁饭碗。
1: 大学生那了不得是吧？不像现在说是这个大学生就业可能面临一些压力。
0: 对
1: 啊，在你那个年代，九十年代初，不管是什么大学是吧，你只要是大学毕业，那工作那都是尽管你随便挑的，可以这么讲。
0: 对呀，
1: 对吧？为啥说铁饭碗？铁饭碗也从那时候开始。
0: 那都不是铁饭碗。那当时在我们同学老师在我们学的那个时期，我们都可以叫金饭碗。
1: 金饭碗了，是吧？
0: 对，
1: 都得分配很好的工作。
0: 非常非常好啊！
1: 你的胆够大了。
0: 是啊，要不我怎么说？我说我自己
1: 喜欢胆大的是吧？
0: 就是大家都说，你说你这么好工作不要了，就出校门，你敢自己做买卖？
1: 对呀、
0: 而且做的是什么呢？我做的是传呼机生意。
1: 哦，哎呀，那时候是九十年代初，哎呀，那传呼机应该是刚刚开始吧，刚流行吧？
0: 那可不是嘛，就是国内刚刚才有这个传呼机。而且它不是说普及的呀，也就是国内几个特殊的大城市啊，
1: 应该是
0: 这个才有，
1: 慢慢才蔓延到全国的。
0: 对对对，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1: 那肯定的，新兴事物嘛。
0: 是，然后呢，就是说你做这个生意，你这不是等着就亏吗？
1: 对呀、
0: 你做上你就是亏呀、你亏了的话，你说你一个大学生你怎么翻身？
1: 那倒是，
0: 尤其是跟我近的这些朋友同学，都知道我的出身盛世。你说你这么穷困贫苦的一个穷学生，你怎么就敢干这么胆大的事儿？
1: 对，
0: 是吧？
1: 一旦亏本了，坏了。对
0: 对，大家都觉得你就翻不了身了呀。
1: 对
0: 啊，但是我就是。别人怎么劝不行
1: 啊，
0: 我就要做，必须做。就当你还真就是真是现在一回想真是贼大胆儿 你放现在想，你说你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新兴的行业你敢去触碰，而且你要投资的，你花钱呢，
1: 对，
0: 那这是真的是需要非常大的胆量。
1: 是，我感觉你说你这个当年创业经历啊，我感觉不光是胆子大的问题了，还要有长远的目光。是吧？你能看到未来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用现在话说什么呢？这叫战略眼光，也是很重要，啊，所以这做商人应该具备的潜质，哎，所以说还是你应该是个优秀的好商人，哈、怎么样？我感觉你当时 应该成功了吧？因为后期传呼机，再到后期移动电话，这不在全国逐渐这都是席卷开来了吗？
0: 确实是，应该说我是踏到了时代的发展的步伐，我是正好踏到点儿上、
1: 是吧？
0: 对，说我有投资眼光这个事儿呢，我不敢说，但是我确确实实是运气好，哎，傻大胆儿。然后呢，当年
1: 赚钱了，
0: 哎，赚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吧，我赚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100万，
1: 太了不得了，
0: 第一桶金啊！
1: 90年代那太了不得了，
0: 对，就是真的是没有想象过啊，没有想象过，但是真的赚到钱了。但是赚到钱以后就造成一个问题，那胆儿更大了，
1: 这是人性，正常。
0: 嗯，就像您说的，
1: 有一就想有二嘛。
0: 对，那从传呼机就做到手机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像各种通讯电子产品都涉及了，
1: 啊、
0: 我现在一回想啊，说如果当年没有那个胆量魄力，那不可能有我今天的老年福利事业。
1: 那如果说这样啊，这个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吧。
0: 嗯，
1: 如果是就今天，咱不说你90年代，就现在的你，
0: 嗯，
1: 假如说你又看中了一个买卖。同样这个买卖呢，可能很多人包括我都在内，可能也不怎么看好，
0: 嗯，
1: 都感觉风险挺大。那么问题来了，我想问问你，因为你是算是成功的企业家，我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当初的那样胆量和魄力，还敢不敢去投资去做呢？
0: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啊，我实话实说，
1: 嗯，
0: 就是现在目前这种状况，
1: 嗯，
0: 那我这得考虑考虑了
1: 啊！为什么呢？
0: 真不敢那么轻易的就冒险做非常大的一个投资了
1: 啊！
0: 啊，首先第一个呢，年纪大了，
1: 嗯，
0: 那时候20来岁是吧？你现在都50多了，
1: 嗯，
0: 那不一样了，我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了
1: 啊，
0: 就是现在明显感觉自己的精力
1: 啊，感觉精力不够
0: 了，对，就没办法那么像原来那么折腾了。
1: 还有别的原因吗？
0: 而且我们说从财富角度来说。说实在话，喜儿我够用
1: 啊，那是，嗯，
0: 是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自己就一个人儿、嗯，啊，你说我能吃多少，能穿多少？
1: 那倒是，你自己花不了什么钱，
0: 我花不了几个钱，我没有什么负担，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需要花钱、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每年呢，这个手机产业的利润分红挺可观的
1: 啊、
0: 嗯，哎，就是每年我能拿出很大一部分钱再来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啊，支持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做下去够用了
1: 啊。就原始股的积累到现在这个手机的份额现在还是每年有很大分红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要这么一想啊，我可不太敢冒大风险了
1: 啊
0: 因为这涉及到说你一旦做不好，投资失败了，那我自己倒是没什么啊，
1: 嗯嗯，
0: 但是你看这么多年呢，这么多老人跟着我呢，
1: 嗯
0: 啊，需要我的帮助啊，那我要是倒了，那他们怎么办呢？
1: 嗯，那你要是这个问题回答完哈，
0: 嗯
1: 嗯，别的咱不讲啊，如果从胆量这个角度来说，
0: 嗯，
1: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不管你说是年龄的问题，还是说你现在财富积累你感觉还可以，但是我认为呢。你能说出这些话来，我感觉你的胆量应该是没有年轻的时候胆子那么大了。我不知道我的猜测，我的感觉是不是对的。
0: 那真是差远了，
1: 是吧？
0: 对，你就是说现在吧，咱说从这个胆量上而言，那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
1: 是吧？
0: 是，哎呀，这么说还真是有这个感觉哈、啊，就是。现在非常明显啊，你原来年轻时候爱凑热闹啊，
1: 嗯、
0: 什么事儿也都是特别积极主动啊。
1: 嗯嗯。
0: 但是你先看现在啊，就是很多事儿说实在话，不愿意抛头露面了。
1: 啊
0: 就很多一些陌生场合呀，不太认识什么聚会呀，什么一些事情，哎，不愿意靠前了。
1: 啊。
0: 就真感觉就好像我这个胆子，哎，越来越小了。
1: 是不是？啊。
0: 嗯。有时候我还有这个感觉哈，就莫名其妙的，就有点害怕
1: 啊，
0: 有点恐慌，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哈，就是明显的就是从50岁以后
1: 啊、哦，
0: 哎，我就觉得我这怎么胆儿越来越小了呢？啊，你有时候自己走个夜路都害怕啊。你看我年轻那时候哈、啊，那年轻那时候我不是到处各地的这个走访吗？
1: 啊。
0: 那经常是走夜路啊，什么偏僻的村子啊镇子啊，我都自己走啊，我就都敢去，我也没有什么感觉，从来没觉得什么害怕呀什么、
1: 啊、
0: 哎呀现在不行了、
1: 啊、
0: 不行了，就是还有个事儿哈，就是晚上睡觉 我现在手机啊，就是都调。

0: 震动，或者有的时候我静音，啊，因为我晚上突然间谁要给我打个电话，或者是有人一敲门，
1: 嗯，
0: 哎呀，瞬间给我吓得就是浑身一哆嗦呀，
1: 啊，
0: 哎呦，就感觉被吓得不行了，
1: 哦哦，
0: 哎，就是莫名其妙的心里就特别恐慌。你说咱们说现在社会治安这么好，
1: 他不可能有啥事儿，
0: 他没有什么事儿，
1: 嗯，
0: 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哎，但是就是上来这一劲儿，哎呀，不行了。就是害怕，而且呢最严重的时候我还闹过几次笑话呢，
1: 嗯，
0: 哎呀，吓得就哆嗦出冷汗呢，
1: 哦，
0: 出虚汗，
1: 哦，
0: 给我吓得我说完了，这心脏出问题了
1: 啊
0: 我以为我得心脏病了呢，就跑医院去查去了，一查人家说你都正常，
1: 还正常，
0: 什么毛病也没有，
1: 嗯，就胆小了
0: 啊，就是、嗯，这医生说你是不是就有点胆小，遇到什么事儿吓着了啊。其实我这个很多的身边的老人哎，都跟我说过这样同样的问题
1: 啊，是吧？
0: 哎，就是很多老人就说过，说，哎，胳膊腿儿其实啥毛病没有
1: 啊，
0: 啊，走路是没问题的，而且呢，耳朵也不聋，眼睛也不花
1: 啊，
0: 但是不敢自己出门，尤其是不敢自己一个人去超市买东西
1: 啊。
0: 哎，要是去必须得有家人，有谁陪着，
1: 嗯嗯，
0: 不然的话呢，不敢独自出门，尤其是去一个陌生的环境场合，
1: 嗯。
0: 就恐惧啊，
1: 是吧？你看，
0: 哎，我还见过有老人就是在家里走的好好的，一出门不会走路了，
1: 嗯，
0: 说自己不知道该迈哪个脚，不知道该怎么走，就是让人觉得，你说这个好像听起来挺
1: 像
0: 个笑话一样，
1: 就像，就像孩子一样，是吧？很多老人就像你说的现象真有，
0: 嗯嗯，
1: 就像孩子一样，他不敢去陌生的地方了，
0: 对，
1: 不敢去陌生环境了，
0: 嗯，
1: 用你话说，耳不聋眼不花的，
0: 什么毛病
1: 也没有，思维理智都很好，
0: 对，
1: 但是他不敢出远门了，
0: 是
1: 啊，他说他害怕走丢了，
0: 对，
1: 害怕迷失方向了，啊，就没有年轻时候这种胆子大了，明显不一样了，
0: 是，反正就是现在，因为很多老人跟我在一块聊天比较多哈，
1: 嗯，
0: 就是总是，说到这话题就担心这个呀，害怕那个呀，就身体本身，咱说有点小毛病也不大，
1: 嗯
0: 啊，但是就是担心害怕以后出问题，
1: 嗯，怕出大事儿，
0: 对，就是这现象真的就是现在挺普遍的吧，
1: 嗯，你说这个还真是个广泛的，真是这么事儿，
0: 嗯，
1: 你看现在来说哈，这个胆子大的人。不多了啊，
0: 和以前那个年代的人比，真是胆子都挺小的，
1: 普遍都是胆小的人。
0: 嗯，
1: 这个实际上什么呢，跟这个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啊，就现在包括一些这个父母对子女的一些教育方面，
0: 嗯，
1: 我感觉这个教育方式也是不对，对自己的孩子呢过度的这种溺爱和疼爱和保护，
0: 嗯，
1: 这也不许摸，那也不许碰，这也不能走，那也不能动。
0: 关键是
1: 啊
0: 现在家里啊这孩子比较金贵，一般的家里一个
1: 啊
0: 最多生个两个三个的，咱说那就是顶天了吧，
1: 这个不是好事这个不是好事
0: 嗯，
1: 如果从家庭教育来说，这个孩子后代你缺乏这种让孩子接受风险的挑战，缺乏勇气的锻炼，这孩子他一定就会胆小，没有任何的胆量了，
0: 嗯，
1: 你注意观察，你就看现在很多孩子，我看的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你看是什么样，柔柔弱弱，唯唯诺诺的，
0: 嗯，
1: 甚至见个陌生人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是吧？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孩子啊，一定呢，你得给他一定的挑战，制造一定的困难，让他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没有胆量、没有魄力的人，咱别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任何时代当中，这个很关键。
0: 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社会环境，你看现在很多人这个参加工作，
0: 嗯，
1: 在与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呢，潜移默化的就学会什么叫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不敢出头也不敢担事
0: 儿，嗯，
1: 是吧？工作当中也不敢冒进，这也不是好事，对吧？你在这工作当中表现不出你的能力，展露不了你的头角，是吧？另外一方面，大家如果想去仔细去观察，你看。你看这个就所有的这种唯唯诺诺的柔柔弱弱的这些人，
0: 嗯，
1: 就胆子特别小的人，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他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这种人给你带来的感觉，首先你从心理上你感觉就很不愉悦，很不舒服，
0: 嗯，
1: 他不给你带来正向的东西，你看到的很多负面的一些东西。
0: 就是如果你和这样的人共事去做事儿的话，那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人不太托底，
1: 对呀， 对吧？
0: 不会让你。

0: 心里踏实，
1: 对吧？优柔寡断的，
0: 嗯、对
1: 啊。所以说，咱先不说啊，就是你刚才节目开始说的话题，就胆儿小，跟疾病有没有关系？咱先不说这个事儿，咱就说这种始终胆小的人、谨慎的人、没有胆量的人，
0: 嗯，
1: 咱们大家伙说喜不喜欢这样的？我相信啊，大多数人应该是不喜欢的，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说了，有胆量的人有魄力，会给我们带来正向积极的能量。
0: 嗯，对，
1: 他会给咱们带来活力和动力。你看胆量大的人性格特点是啥样的？敞亮，
0: 嗯，
1: 不拖拉，是吧？说话做事什么很爽快，很决断。可能有人也会讲说，不对，胆子太大不好啊，有坏处。这胆大容易惹麻烦，容易吃亏，是吧？所有做坏事干坏事的人那胆都大，胆小的人不敢干坏事，
0: 有这种说法
1: 是吧？
0: 嗯嗯，
1: 你不能这么认为，你这么认为有点太武断断章取义了。可不是说所有胆大的人他都是坏人，他把这胆都用在做坏事上了，你可不能这么去讲，是吧？你社会的发展进步，所有的成就成果，你各种科技的创新，哪来的呀？是不是都是这些胆子大的人来推动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胆子大，他们敢于创新，敢于尝试啊，他们敢于冒险呢、啊、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什么发展和进步啊，对吧？就像你做生意，你刚才讲的角度来讲啊，你光有眼光也不行，你最重要还得有胆量啊。
0: 对，
1: 对吧？你没有胆量，你不去做，你不可能成功啊。
0: 嗯，
1: 是吧？
0: 对，你不敢承担任何的风险，
1: 那你怎么成功
0: 呢？嗯
1: 啊，所以有人讲说，哎呀，小心使得万年船，万事需谨慎。我可以不客气讲，能说出这话的，都是为自己的胆小做开脱。我只能这么去说，你说胆大如牛，胆小如鼠，你说吧。你说你是愿意做牛还是愿意做老鼠呢？哈、啊，你要是从这个寿命上来说，
0: 嗯，
1: 那肯定愿意做牛。为啥？说老鼠胆小，说胆小如鼠这个贬义词，
0: 嗯，
1: 是吧？胆大如牛是个褒义词，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耗子、老鼠活多长时间？最多活个两三年。你看这牛能活多大岁数？这牛胆大，牛大胆儿啊，牛它就长寿，它能活十几二十年
0: 啊、
1: 哦！你看看。而且你注意观察，就自然界当中所有的动物，只要是胆子大的动物，它寿命都长；胆子小的动物，它的寿命都短。
0: 还有这么个说法？
1: 哎，你注意观察啊。
0: 嗯，
1: 咱们这个太多，咱就不列举，咱就是最简单，咱生肖属相，这不都动物吗？
0: 对，
1: 咱拿生肖属相来说。
0: 嗯，
1: 你看这十二生肖里面有几个胆子特别小的，叫四大胆小的属相，什么呢？老鼠、兔子、羊，还有这鸡。
0: 嗯，
1: 这都是胆子很小的。然后你看，就这几个动物，你看看它们寿命多少？短的两三年，长的就十来年。
0: 嗯，
1: 而其他的，你像牛啊、马呀、老虎啊、猴子呀、狗啊、猪啊、蛇呀，是吧？那龙就更不用说了。
0: 对，
1: 就这些动物，它们胆子都大，但是它们平均寿命多少啊？你看它们的平均寿命，短的能活十几年，长的能活几十年。你说这胆子大和胆子小，从动物角度来说，你看这差距有多大？
0: 嗯，
1: 啊，你包括这小猫，你看小猫不大，但猫的胆子很大。你看猫的寿命十几年是打底的。
0: 邱老师，你这么一说哈、啊，还真是呵呵，平常还真就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1: 是吧？
0: 哎，您这一说，觉得有意思哈、啊，真是这么回事儿。
1: 哎、嗯，
0: 啊，这胆子大的都长寿啊。
1: 对，对
0: 喽。哎呀，那这么一说，那胆子大小和健康与否、寿命长短，那就是有关系啊。
1: 嗯，
0: 真是有关系啊。
1: 哎、对喽。
0: 嗯，
1: 你说咱们人是不是也是动物啊？
0: 对呀、
1: 啊，
0: 我们是哺乳动物，
1: 对吗？
0: 嗯，
1: 或者是高级动物嘛？
0: 对，
1: 对吧？有思维嘛？实际上是一个道理啊。胆量决定寿命，
0: 嗯，
1: 我告诉大家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0: 嗯，
1: 咱都有听说说胆小的咋的，有被吓死的
0: 啊，对，吓死的，
1: 对吧？
0: 嗯，
1: 你没有听说过胆大把自己吓死的，是吧？
0: 确实，胆大吓不死了。
1: 哎，
0: 嗯，
1: 那实际上啊，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从出生开始啊，胆量都是一样的。有的人想，哎呀，没办法，我生来就胆小，
0: 嗯，
1: 啊，天生的。不对，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每个人的胆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方面的原因影响，导致每个人的胆量的大小发生了变化。
0: 嗯，
1: 我刚才不讲了，家庭因素、社会因素，有很多因素的影响，才让我们胆量大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那就

0: 是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胆量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变小了，这是共同点。
1: 啊，这原来不是说就我
0: 不
1: 自己
0: 是你
1: 这
0: 自
1: 样，
0: 己，就所有的老人，你就问吧，年龄越大胆子越小。那么胆子小对于身体健康而言，是不是产生直接性影响呢？又回到你节目开始问的这个话题了，对吧？你说这个医学博主发的这个帖子，我可以这么讲啊，还真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就是人家讲的是对的。
0: 哎，这个胆子大小和我们身体健康，这么讲是有密切的联系。你要是找西医去解释这事儿，他还不好解释，他解释不通啊。但是你要通过中医，是完全能解释清楚的。你看啊，我们说这个胆量，或者说胆儿大胆儿小，那对应我们的脏器是哪个脏器，应该都知道，是哪儿啊？不就是咱们的胆吗？对吧？那说胆儿大胆儿小，难道是说我们这个胆的体积个头的大小吗？
1: 应该不是吧？胆应
0: 嘿，
1: 该很小
0: 哎，
1: 的。
0: 对，肯定不是。就像我们总说是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啊，那咱们的宰相肚子里真就那么大吗？真能进去划船吗？
1: 这肯定不
0: 肯
1: 可
0: 定
1: 能。
0: 不可能，是吧？啊，也就是说，宰相呢，人能当这个官儿，说明人家度量大、气量大，能容下很多事情嘛。所以说，我们说胆子大小，并不是我们这个胆呐，它长的个头大小，说的是什么啊？是我们的胆气是否充足？
1: 胆气。
0: 哎，也就是胆这个器官里面这个气，也就精气，是不是充足？所以说，胆子大小，或者说胆量大、胆量小，都是一样，说的是啥？就是中医讲叫胆气是否充足。胆气足，那就说明你胆子大、胆量大；胆气如果不充足、少、缺、匮乏，那就说明这个人什么胆量小、胆子小，就胆气虚弱导致。那咱们就好好来聊聊这个事儿，你看看跟健康为啥有直接关系啊？你看我咱这个胆是干什么的？首先得知道，胆这个器官呢，你要从西医你把它解剖，你一看它很直观，在哪儿？在咱们肝脏下面有一个像鸭梨形状一个囊状的一个组织，
1: 所以叫胆囊嘛。
0: 对，这个囊啥就叫胆囊嘛，大小多少？成年人呢，也就是拳头大小左右，所以医学上把它起名叫胆囊，里面装的是啥呀？
1: 胆汁啊。
0: 胆汁，是吧？那胆汁哪来的？啊，是肝脏分泌的嘛，是吧？肝脏分泌经过胆管进入胆囊了嘛？
1: 不是胆分泌的，是
0: 哎，是
1: 肝
0: 肝
1: 脏
0: 脏
1: 分
0: 分泌
1: 泌
0: 的一
1: 的。
0: 种特殊的汁液啊。那这汁液干啥的呀？有的人懂，
1: 消化的吧？
0: 哎，你看你都明白。说我们吃东西啊，说消化吸收靠啥？主要是靠这个胆汁儿。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3: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全周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 天带

0: 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这个胆汁啊，它进入到小肠，也就胆囊里面下面有个管儿，叫胆管儿。然后它把这胆汁呢，逐渐的释放到哪儿？释放到咱们的肠道当中，然后把肠道当中的吃的各种食物，把它这什么，把它分解了，把它吸收，把它消化了。尤其是脂肪啊，咱们吃的各种脂肪，那胆汁呢，它在脂肪当中，它能够参与脂肪的溶解。包括一些脂肪酶的分解，我们所说的一些维生素 A、维生素 D 呀、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K 的吸收啊，都靠胆汁，与食物当中的这些乳化的脂肪来进行转化，来生成这些维生素。而且呢，这个胆汁还能帮助我们排除体内多余的胆固醇和胆红素这些不好的物质，是吧？这是从西医角度来说，这是咱们胆的作用。所以说，你看看一旦这个胆出问题了，常见病看胆结石啊，或者胆囊炎。甚至炎症反复感染发生了一些病变，还有的人说胆管发生阻塞了。一旦出现这些病了，你看这个西医他怎么办呢？西医他总喜欢开刀切除一部分。
2: 这我还真是，我有个同学就把胆整个给切了，
1: 是吧？
2: 对，然后呢，为什么这事儿记得深呢？每次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去，他就说所有油腻的他都不能吃，
1: 不能吃了，
2: 因为他一吃他马上就拉肚子。
1: 对喽，所以有的人讲西医讲什么，说没事，人胆切除点啥事儿没有，不影响。
2: 对呀，医生是说这个没什么太大的
1: 问题，因为在西医这个治疗当中啊，什么都可以切，别说你打了胳膊腿都能锯掉，是吧？它也不影响。所以说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尽量啊，这个胆产生病症了，能不开刀别切除，千万别切除
2: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开刀了，你把这胆切掉了或者切除一部分，它只要一开刀就会破气儿、泄气，最容易破坏胆气呀。导致你胆气外泄呀，所以说你就注意观察所有做过这个胆囊手术的人，你看这个人会变得胆子特别小
2: 啊，是因为这个关系啊，
1: 就是胆气外泄了，给泄出去了。而且你会发现慢慢的这种人一定会体弱多病的，
2: 就身体不咋好了，
1: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中医把这个胆看的可太重要了。中医怎么认为呢？说中医认为这个胆也是贮藏精汁。啥叫精汁啊？就类似于西医说的胆汁一个东西，而且中医认为这个胆汁这个精汁干什么呢？能够排泄到肠道以助消化。你看和西医的理论是一样的，但是这只是它单一的一个生理功能，这只是一个小方面。这个胆呢，中医认为重要有另外一层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这个胆是主决断的，也就是这个胆与咱们这个精神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是影响咱们一个人的决断力和勇气的。

0: 啊，这个，那这不就是咱们说的胆儿大胆儿小
1: 啊，
0: 的事
1: 对
0: 儿
1: 呀，
0: 吗？
1: 这不就胆量胆气吗？我不是胆量足的人就胆气足，胆量小的人就胆气弱吗？所以你看，胆气足的人他就果断，胆气虚弱的人他就胆怯、
0: 胆怯
1: 胆小。
0: 啊。
1: 那咱们还得接着来想，那你说为什么这个胆气就能与咱们精神活动有密切相关呢？怎么能是他决定的呢？别忘了，因为胆与我们的肝脏相表里呀，啊，有个词儿叫肝胆相照啊，
0: 啊，对，肝胆相
1: 是
0: 照这个
1: 吧？
0: 词，
1: 哎，肝干啥？肝是不是就主咱们的情志的？
0: 对，
1: 咱们情志是否好，是否精神愉悦，是不是全靠肝呐、啊？肝气的什么通畅调达呀？气机得好啊，所以肝与胆是相表里的，通过经络相连的，胆气足就会推动肝的疏泄功能进一步的增大，就肝的疏泄功能就会好，
0: 就他俩是一对儿
1: 一
0: 相
1: 对
0: 互
1: 的，
0: 协作的。
1: 哎，全靠胆气，就胆气一足就会推动，因为气是推动的呀，它就能推动肝的疏泄功能好，肝的疏泄功能好，咱们脏腑气机呀、啊、血液津液的输布运行它就好啊，你这时候这人的精神情志它就好，而且这个胆气足会释放胆汁，释放得很充沛。胆汁干啥的？刚才说了，是不是促进脾胃当中食物当中这些消化的？
0: 对，尤其是消化脂肪的。
1: 哎，所以说这胆气足，它释放胆汁充沛，它能让你怎么的呀？让你食欲、胃口好，排泄好。所以你注意观察生活当中，你看这个胆儿大的、胆量大的人，你看他一个是精神活跃、精神焕发、状态好，再就啥？你看这人他都是能吃能喝的，他食欲好啊，而且这个胆气足还会干啥呢？会振奋心阳。心脏干啥？心是不是主神志啊？
0: 对，
1: 那心脏阳气充沛，你心神就旺盛。这个时候会让我们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不害怕、不慌张，你神志就清醒。
0: 这还真是，他们都是有相关联的。
1: 哎，都相关联的。所以有个词儿又有了，叫什么呢？为啥叫胆颤心惊呢？
0: 就是这个胆子要是小了的话，你这个心也不行。
1: 对，胆颤心惊，大家这个词儿不用太解释，好理解，就是啥事儿都害怕、小心翼翼的、
0: 对，
1: 慌慌张张的、恐惧的意思，对吧？也就是你胆气不足的时候，这个胆气虚弱，这胆怎么的呀？它就会虚弱，它就会颤抖、哆嗦，
0: 哆嗦。
1: 对吧？我们为啥一害怕、紧张的时候你就哆嗦呀？就抖啊，
0: 哎，对，
1: 是吧？
0: 确实
1: 就
0: 是
1: 是
0: 一
1: 胆
0: 害
1: 气
0: 怕
1: 不
0: 就
1: 足了
0: 抖，
1: 吗？就开始哆嗦吗？你胆这一颤。它就会影响到心脏，叫胆颤心惊，就惊到心了，惊到心哪儿了？就惊到心神了。
0: 那心也跟着哆了。
1: 哎，你心神就不稳了，所以说你会表现出啥症状啊？表现出这种慌张、恐惧、哆嗦，而且胆气足还会壮肺气。说肝藏魂主情志，肺藏魄主决断呐。
0: 魄力嘛，
1: 哎，魄力是肺的事儿。所以说，胆气足的人，他能壮肺气，让我们感到做事有魄力、果断、决断。你看看，而且胆气足还能够助肾阳啊。
0: 啊，肾也会好。
1: 哎，对喽，那你说肾阳足，咱们的正气才足啊。身体正气干啥的？正气不就是对抗外邪的吗？对吧？你现在话说，不就免疫力不就强吗？
0: 哎呀，那这个就是刚开始我说的这个，说胆不好，胆小，免疫力低。
1: 对呀，
0: 啊，那，
1: 这不就是解释过来了吗？
0: 确
1: 对
0: 实
1: 吧？它
0: 是。
1: 助肾阳啊，助正气呀、啊，正气足，外邪不入啊，免疫力就强，它不容易得病啊。啊，你包括各种流行病、传染病，它都不容易得。所以你就看啊，你看这个胆量大、胆儿大的人，你看他身体素质就比胆小的人要好很多。你就哪怕是有个伤风感冒、头疼脑热，你注意观察，这胆儿大的人基本都很少得。啥意思？就是胆气足，助肾阳，助正气，抵抗力好啊。而且这样人，你想想，他抵抗力好了，他的抗压能力他自然就强啊，
0: 对，是这样的。
1: 对吧？
0: 他这样，像您说的，这个心脏也好了，这个
1: 肺
0: 肝也
1: 呀，
0: 好了，肺也
1: 都
0: 好了，
1: 好啊，
0: 肾也好了，
1: 对
0: 那
1: 呀，
0: 这个人肯定是哪哪
1: 这
0: 都
1: 不就是
0: 好。
1: 相当于胆气足，振奋是五脏之气呀。所以说呢，你会发现整个状态都是对的。你相反，你看看啥样？你看胆气要不足的人，胆小的人，那不都胆气不足吗？那你想想，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六腑功能，它都会虚弱呀。所以说会出现啥呀？你看看这胆小的人是啥样的，情绪低落，是吧？焦虑、焦躁、唯唯诺诺、优柔寡断。你稍微外界有点敏感的刺激或者轻微的一些响动，哎呀，马上就心慌、恐惧、出冷汗，不行，呼吸都急促，甚至有的睡眠也浅，还总被噩梦去惊醒，早上起来以后头晕目。

0: 现的身体乏力的，体力下降，手脚冰凉。你就看胆量小、胆气不足的人，你看他说话声都低弱无力。
1: 嗯，声音都发虚。
0: 哎，而且呢，这样的人总会发现呢，他右侧的肋部总是有这种隐痛或者有闷胀的感觉，还不愿吃东西，尤其是油腻一点的，想着都恶心，别说吃了，就吃点东西总是腹胀或者就反酸，排便要么是便秘，要么就腹泻。我告诉你，这些问题这都是胆气不足，老百姓话叫胆量小，
1: 嗯，
0: 给我们带来这些病理性的症状。你看，这只是症状，你要时间长了，它就不是症状了。
1: 那就是病了。
0: 哎，它就能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了，
1: 嗯，
0: 哈哈。所以说，你在节目开始说到的啊，就是那个医学博主啊发这个帖子，说的很有意思，啊，说胆小对健康很不利，会出现很多病。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解释，这是完全有科学道理，是非常正确的。
1: 嗯，您刚才呀，就是给我们这么一梳理一讲，哎。这道理通
0: 是不
1: 了，
0: 是通了？
1: 对，但是楚老师，你说那为什么有些人这个胆气他就不足了呢？或者说，我们看到都是年龄越大啊，就是胆气就不足了，胆子就越来越小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0: 我可以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的人会胆气会不足？或者说，我们说有的人他就胆小，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对呀。
0: 这个我刚才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我刚才说了一下，就比方说现在有些孩子，家长也搞不明白，说我家孩子他就是胆小，不管见什么都害怕，然后任何的抗压能力都没有。中医讲就是胆气虚弱，胆气不足。然后有的家长生气，甚至都打孩子啊，
1: 对，就说你胆子大点儿，
0: 对，认为这孩子太老实了，啊，一点胆量、胆气都没有。实际上啊，他并不是这孩子主观上的，说是我就是害怕，我就是懦弱、唯唯诺诺的。并不是主观的意识，从医学的解释，从中医讲是，就这孩子这个胆气，他一定是外泄了，胆气肯定是不足了。你看我刚才讲，我说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胆气的，哪来的是先天之精化生的胆气嘛？
1: 那他这个先天他胆气就有点不足。
0: 这种情况呢，不多，我可以讲不多，不能说没有，大部分呢，我们所有的人生下来的胆气都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肝脏分泌的胆汁，也就是消化液进入胆囊转化以后变成啥？变成胆精嘛。胆精转化以后就形成胆气嘛。也就是正常人的胆气都是不缺的，都是充足的。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受到突然的惊吓，那就坏了。啊，这胆气就容易外泄。啊，如果总要是经常的受到一些刺激和惊吓，就容易失去胆的这种聚气的能力，就胆气就聚不住了，胆气就涣散了。
1: 啊，哎呀，那楚老师，您这一说，我明白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总说的，说吓破胆儿吗？
0: 哎，对了，你这
1: 是不
0: 话说
1: 是
0: 太
1: 就
0: 对
1: 是
0: 了，
1: 从这儿来的啊？
0: 哎，这都是从这儿来，太有道理了。为啥说吓破胆儿？你想想，这个吓破胆儿是什么样的状态？人要一旦受到过度惊吓，吓破胆儿的人是啥样的？
1: 就是，
0: 瘫软在那儿了，
1: 对，面如死
0: 面如
1: 灰，
0: 死灰，六神无主
1: 对。
0: 啊，甚至呢，这是眼睛发直，嘴唇发青
1: 对，严重的都
0: 啊。
1: 有可能吓得大小便都失禁了。
0: 哎，再严重点说，吓人能吓死人呐。
1: 对。
0: 对吧？啊，然后老百姓话说，哎呦，把胆儿给吓破了。他怎么不说把肝吓破了呢？把肾给吓破了呢？为啥说把胆儿给吓破了？实际上是不是胆破了？不是这个囊破了，是里面这个胆气破了，全给外泄了。所以说，你看看这胆气外泄全部泄干净了，你看看这人是啥状态？拿根针的力气都没有了，话都说不出来了。过度惊吓人不就这样吗？
1: 对。
0: 所以说，为啥说胆气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对生理机能、对咱们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有些孩子呢，可能父母他并没有理会到这些问题。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难免可能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或者受到一些惊吓。可能家长都不以为然，但是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就造成什么胆气外泄了，胆气不足了，啊，或者是胆不聚气了。所以这孩子始终呢就是唯唯诺诺的，害怕这害怕那儿的，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你说为什么这个年龄越大胆儿会越小，或者是胆气就会越来越不足呢？实际上，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机能退化以后造成的。
1: 就是老了呗。
0: 对，谁都一样，年龄越大了，想呗，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它功能肯定是退化，它逐渐下降的。这个时候，咱们脏腑之气也会变得逐渐虚弱了。它一定的，就所有老年人都存在气虚不足的情况，有一个算一个。所以你看，气是啥？气是力量的源泉，没有气就没有力嘛，
1: 对，
0: 对吧？气力气力嘛。所以说，你看任何老年人上岁数以后，他跟年轻时候比，他的力量就没有年轻人有劲儿了，
1: 对，没有劲儿了，
0: 他不就气不足了吗？他不就没有力？

0: 力量了吗？那你说咱们五脏六腑，咱们脏腑的运动，包括气血的循环，是不是全靠这个气的推动啊？那你想想，你脏腑之气都虚弱不足了，那你说整个脏腑的运动推动，它肯定就慢，就没有劲儿，你脏腑的功能它肯定就减弱了。你脾胃消化功能、心功能、肾功能、肝功能、肺功能，包括三焦、膀胱、大小肠这些功能，它都会减弱呀。这里面是不是自然就包括我们的胆脏啊？啊，你肝脏的胆汁逐渐分泌也开始减少了，胆精也少了。那胆精少了，它转化的胆气它不就少了吗？胆气它自然就不足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生活里边难免会受到一些外界的一些刺激啊、惊吓呀，会进一步导致你的胆气涣散和匮乏呀。胆气的一个外泄呀，继而你胆量肯定会越来越小，就更小了。哎，总是害怕、恐惧、慌张、焦虑啊，甚至晚上自己睡觉都得开灯睡觉，就是莫名的害怕。而且你注意观察没有，就所有的你看体弱多病的人，你可以去问问他们，就所有体弱多病的人，他们的胆量、胆子都很小，都存在胆气不足的情况。
1: 哦，那老师，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些老年朋友啊，就是因为年龄增长，脏腑机能呢，就是确实是逐渐下降了。
0: 对呀，
1: 胆气也是跟着就
0: 虚
1: 虚弱
0: 弱了。
1: 了。
0: 对，
1: 哎，这个胆气虚弱呢，它不是说，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胆小怕事儿啊，不是单一这个问题，它是更容易诱发很多病症的产生。
0: 哎，对喽。
1: 或者说，患有各种病症的人群，他们的胆气肯定是不足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帮助他增加胆气、增强胆气，是不是我们在预防疾病方面，或者说我们在这个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有利于这个病症的恢复呢？
0: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个是真正的科学。也就是说，我们任何年龄段、任何人群，啊，都应该学会给自己壮胆儿啊。
1: 啊，壮胆儿，
0: 真得壮胆儿啊！啊，要随时的给自己鼓舞胆气，补充胆气。因为我说的很清楚了，胆气充足，正气充足，正气存内才外泄不干呐。胆气充足，肝就好，肝胆相照，肝主疏泄调达呀，肝主精神情志，让你什么周身气机气血运行好啊，肝藏魂呐。啊，肝的调达疏泄好，你精神愉悦，情志稳定啊。而且呢，你总鼓舞你的胆气，你的胆气鼓舞的好，你壮肺气，肺气就好，肺藏魄呀，你呼吸沉稳有力呀，做事果断决断呐。胆气足，振奋心阳啊，心主神志啊，心脏阳气振奋之后，心神旺盛，会让咱们面对事情的时候不害怕、不慌张，神志清醒。所以说，每当啊，我这个只要是有人提到类似于这样的话题，其实我都是极力主张的啊，我说无论是孩子。大人还是老人，都应该时刻的给自己鼓一鼓胆气。
1: 那您说的说我们自己给自己鼓鼓胆气儿，是不是？
0: 对。
1: 这个那怎么操作呢？就是具体是什么方法呢？这不是说我自己说我自己我大胆点儿，我怎么样？
0: 对，
1: 那
0: 这
1: 不
0: 不是
1: 是
0: 你想的。
1: 说的想的就能解决的
0: 对，
1: 吧？
0: 得
1: 是
0: 有
1: 不
0: 方
1: 是
0: 法。
1: 得有具体的方法，或者是用药，或者是怎么做呢？
0: 最简单的就是就做呼吸吐纳。
1: 啊，呼吸吐纳就可
0: 哎，
1: 以。
0: 调息的这种方法，鼓舞胆气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咱可以做个实验啊。你现在就开始想，如果你现在在面前发生了危险，你在面临着危险和恐惧的时候，或者你现在正处在一个极度害怕或者是恐慌的时候，你想啊，你怎么能让自己快速的能够鼓起勇气，能把胆儿给壮起来？啊，你就在想你的呼吸，你看看你呼吸方面，你会不由自主的，你会发现你做什么动作，你品一品，你看一下。
1: 我想一想哈，我想象一下，如果说真是遇到什么危险了、恐慌了，我想给自己就壮壮胆儿，
0: 啊，
1: 提升点这个
0: 胆量，
1: 胆量。
0: 你看你呼吸咋呼吸的？
1: 那我肯定我是这样的，
0: 啊，
1: 我深呼吸，
0: 先深呼吸是
1: 对，
0: 吧？
1: 我得深呼吸一下，
0: 啊
1: 就是咱老百姓说大喘气儿一下，
0: 啊啊，
1: 然后呢，我就憋着这一口气儿，
0: 得憋口气儿。
1: 对，憋着，我就感觉这个我要憋着这
0: 憋
1: 个
0: 气儿
1: 劲
0: 的时
1: 儿，
0: 候，
1: 哎，我觉得我的这个胆儿就大点儿
0: 是不
1: 了。
0: 是？
1: 对对对对，是不是这样的，楚老 师？
0: 你的感觉是对的，你的感觉对，别人感觉也是对的，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呼吸方式，啊，就咱们现在啊，所有大家伙都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如果现在突然间面临慌张恐惧的时候，说怎么能缓解这个，快速缓解这个担心、恐惧啊、害怕这个症状，这个状况怎么缓解？大家伙现在都可以来感受感受，或者你回想一下这，比方说 突然间

0: 啊，需要你上台做个演讲，做个报告，你都以前都没有在大会上发言过，你肯定慌张害怕，胆小啊，对吧？你肯定紧张的不行啊。你说你事先你看看你是咋样的，你的呼吸状态是啥样的，你怎么能把你的情绪、紧张的情绪、害怕的情绪、恐惧的情绪先给它稳定下来？你一定是不由自主的，你会快速的深呼吸，而且呢，这个深呼吸的节奏，而且还很快，啊，就快速的深呼深吸几次。任何人都一样，都会做这个呼吸的动作。哎，发现深呼吸快速几次之后啊，哎，内心这种恐惧、害怕、这种慌张的感觉开始明显就减轻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再使劲的再憋着一口气，吸气吸满吧，一口气给它憋住。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身体突然间变得有力量感了，你会发现你心脏跳的都更有劲儿了，
1: 对，
0: 是不是？就这一瞬间，你会感觉所有的害怕和恐惧瞬间就消失了。
1: 哎，特别神奇，
0: 是不是很神奇？那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呼吸这个节奏发生改变以后，通过快速的这种深长的呼吸，加上憋气的停顿，就瞬间就给我们这个胆就补充了，也算是增加了胆气了
1: 啊。这样是增了胆气，
0: 哎，就像轮胎没气儿，快速把气儿补进去了，就把胆气给你补起来，冲起来了。胆气一足，你想想，肝气儿就顺呐，是吧？肝气儿顺，精神情志就活跃了。胆气足，心阳好，心阳旺，你神志清醒，思维敏捷啊。胆气足，肺气壮啊。呼吸有力，决断果断呢，对吧？胆气足，肾阳足啊，肾阳足，正气足啊。所以说，我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我归纳出了2套鼓动胆气的一个呼吸的方法。
1: 您快给我们讲讲
0: 啊。一种是啥呢？就是快速的鼓气法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说在紧急状况下面对一些突发的事情啊，让我们变得紧张、慌张、恐惧的不得了，或者是突然受到一些惊吓，老百姓说怎么着，吓着了，说真是吓完以后说像没魂了似的，
1: 对，
0: 突然被吓着以后，运用啥呢？运用这套应急事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是非常管用的，就是这个快速的鼓气法，其实很简单啊，怎么做呢？先快速的深呼吸做6次，这个我不用细讲，大家都会，深呼吸不会吗？深呼深吸，啊，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一吸一呼为一次，深呼吸啊，快速的做几次，做6次。6次做完以后，然后马上再深吸一口气，吸满，屏住呼吸，就憋气儿，憋多少？憋住4秒钟。
1: 4秒，
0: 然后突然张嘴，用我们的口用力的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全身放松，一口气把气呼进，就这样反复重复去做，一次你做它2分钟。它在短时间内就能充盈你的胆气，振奋你精神情绪，消除紧张恐惧。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针对是啥？就在应急情况下，突然间面对恐惧、慌张，或者是受到惊吓以后，你做这套方法，很快就缓解，非常好的方法。
1: 这是突然之间遇到的问题。
0: 哎，对对对，另外还有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是针对啥样的呢？就针对长期一直胆子很小的人群，
1: 就是像我们说的，从小胆儿就小。
0: 哎，对，你不管是年轻人、孩子还是老年群体，始终就胆气不足的，体弱的人，多病的人群。我刚说体弱多病，他一定是正气不足，一定是气亏，一定是脏腑气机功能差，那当然胆气就不好。所以说呢，胆量小的、体弱的啊，还是老年群体多病的，就这些人都应该长期坚持练习补充胆气的方法。给自己练胆壮胆，让胆气足。这方法叫什么？叫狮子吼的呼吸法
1: 啊，像狮子一样吼。
0: 哎，对喽。怎么做呢？跪着做也行，或者盘腿做都可以，双手放在膝盖上，然后呢用鼻子深吸一口气，吸气的同时张开嘴巴，伸出舌头，眼睛向上看，
1: 向上看，
0: 模仿什么？就模仿狮子咆哮的时候这种状态。然后把气吸满以后，开始用我们的嘴向外用力的呼气，呼气的时候发出个声来，发出什么声呢？发出就像练功一样，说哈
1: 啊哈，
0: 给自己助劲儿这种感觉，吼哈嘿啊哈，要把这个声音发出来，这在呼气时候要做到的。而且呼气的时候呢，要用力的把咱们的腹部向里收，收肚子，就这套动作。

一吸一呼，这是一组。啊，你每天有时间，你给他做5分钟到10分钟，你反复去做。也就是所有啊，就胆子小、胆气弱的，平时唯唯诺诺的，身体虚弱的，我告诉你，你就坚持做，就能让你这个胆量就大起来了，因为你胆气逐渐就足了。尤其是老年人，只要上了年纪。

0: 看吧，在治疗过程当中都会加速往好的方向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 嗯，
0: 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借助天地宇宙阴阳之精气。我们呼吸吐纳吗？通过被动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在一吸一呼之间，天地宇宙万物之精就进入我们的脏腑，精气吸进来，浊气呼出去，当然就可以帮我们补充胆精，就能够转化充足的胆气，实现胆气足，让我们怎么样啊？能让我们浑身是胆，一身胆气，正气卓越，才能神采奕奕啊。
1: 如此看来，我们这个胆量的大小啊，和我们身体健康与否真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当然啦，
1: 哎，我们想要身心健康，那是要拥有一身胆气。
0: 对，
1: 胆气足，正气才足，那这样才能对抗各种的疾病。
0: 对，
1: 啊，楚老师要是不讲啊，咱们真是，哎呀，想都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在这里呢。
0: 是不是？哎呀，今天你提到这个话题了啊，所以我感觉这是个很好的一个话题。真有必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
1: 对对对，那这回呢，大家就按照楚老师刚才教给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增强鼓动胆气。
0: 对，
1: 我们说任何年龄段的，大家都可以去练习去做啊。
0: 对
1: 啊，我自己刚才我也听了，仔细听了，我都学会了。
0: 好，
1: 我也要经常去做一做。
0: 哎，你都有现在明显发现你胆量不像年轻的时候了，是吧？胆气已经不足了。
1: 对，是。
0: 没事就做，我告诉你，谁做谁好。
1: 嗯，而且，简单呢。
0: 对，
1: 对身体保持健康又简单又实用，关键还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法。
1: 是、
0: 啊、
1: 这看一眼时间哈、啊、这时间真快。
0: 又到点了、
1: 啊。对，节目马上到时间了。
0: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哈。
0: 嗯、好、嗯。
1: 哎，再一次呢，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
0: 哎，不客气、
1: 啊、
0: 不客气。
1: 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我们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开车突然被人加塞，是不是瞬间火冒三丈？其实路怒不是你的错，是大脑的警报系统拉得太响了。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车里会有一种领地感，被侵犯时反应会加倍。下次发火前试试这样，握紧方向盘，默数3个数，3、2、1，然后对自己说一句，我不需要为别人的错误买

0: 单，情绪降温，安全才能升温。别让别人的坏驾驶毁了你的一路心情。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怎么这么好玩？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废话就是我。

0: 悦动听，音乐的悦哦。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触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鲜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2: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2: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

0: 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清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ck。

The time is now. Wake up your soul, reborn and transform.

0: 节奏不会错。
1: 工作日晚9点，和小乐就一起越夜越动听。
0: 这就是越夜 style。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一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商品会好物分享。
3: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有一则新闻让榴莲爱好者倍感紧张，女子聚餐时先吃了2大块榴莲，之后喝了200毫升白酒，就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的严重症状。榴莲配酒怎么这么危险呢？这是因为榴莲里含有大量含硫化合物，会抑制酒精代谢，与酒同时进入身体，就会产生类似于头孢配酒的双硫轮样反应，出现头晕、胸闷、呼吸困难，严重甚至会危及生命。医生提醒，食用榴莲24小时内应该避免接触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在内的含酒精类物质，3天内避免直接饮酒。如果真的发生了双硫轮样反应，应就地坐下或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或

0: 头晕跌倒造成二次伤害，同时尽快送医，切勿自行驾车。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卡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与你深夜相伴、温暖同行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又是忙碌的一周啊，有的人呢可能现在还在夜色当中赶路奔波，奔赴下一单行程。当然我相信也有些卡友已经是趁着深夜的清闲停车休息，来歇歇脚松口气了哈。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咱们卡车人路上的酸甜苦辣。按照老规矩啊，在节目的一开场呢，都先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卡友发来的留言，来看看大家最近的生活与心情。浩瀚晴天留言了，说这周啊是跑了几趟长途，那真的是昼夜颠倒，非常累啊，但是运费及时到账了，心里也是非常的踏实啊。哎呀，车轮滚滚皆是生活，努力奔波的日子从来都不会辜负人啊。还有我们的卡友老周，这是老朋友了，也发来日常了。他说哎呀，最近天太热了，跑夜路倒是挺舒服的，这吹着晚风凉凉的都不觉得累了。哎，真是我觉得这一周当中吧，最治愈的时刻可能就是遇到这种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天气呀，然后感受到这样一个放松的氛围呀，慢慢的来享受此刻的深夜时光。也非常的感谢在这一周之内哈，这么多的卡友来分享自己路上的这个风景，那真的是有风有雨有晴天啊，还有我们大陆还给我们发彩虹了呢。还有我们的卡友小亮，他说来分享一个好东西。他说以前啊一直觉得好多所谓的神器都是智商税，前两天花十几块钱买的叫做后视镜的防雨防雾膜，你别说还真挺好使。我们的海涛大哥最近也省钱了，他说驾驶室的这个座椅有点塌了，他说跑了一趟车真是浑身难受嘛，本来想花个几百块换一个座椅，哎，结果花八块钱买了一个叫做座椅的支撑垫儿，他说效果不错，哎呦可是赚了呀。这大家都好会过日子呀。其实呢仔细的想一想，真正的生活智慧从来都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尤其是咱们的卡友们，你说在路上特别的辛苦，有些东西真的是想省省不了，但是只能是买这种性价比特别多的东西，也让咱们自己特别的满足，也让我们的幸福感大大的提升了。在奔波的日常当中啊，我们就真的是需要给自己来攒一些这种细碎的小瞬间，让我们来提取一些快乐。哎，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正式上线了啊，就是一起来找一找，来聊一聊那些花小钱办大事的瞬间啊。欢迎咱们亲爱的卡友，包括我们的听友们一起来留言，来分享你在行车路上，包括日常生活当中，用低成本搞定那些大麻烦，解锁超高性价比快乐的这种好物和小故事。好的，咱们今天的话题呢大家先聊着啊，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照常先跟大家来聚焦货运行业的一些最新动态，来解读一些行业的政策，分享真实的卡友生活。

先来说的是咱们跑长途货运的卡友啊，肯定都遇到过这种糟心事儿啊。比如说这个车子在高速上抛锚，哎呀，等了半天这救援也不来，来了之后吧，这收费呢也是乱七八糟的，说好的价格也会坐地起价。那很多卡友呢都盼着能够有规范整治的一天啊。那好消息来了，就在八号的时候呢，交通运输部是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的通知，从六大方面出手，全面规范优化全国高速救援服务。就是冲着解决咱们卡友最头疼的问题来的。首先呢，第一个变化就是主体责任分的是清清楚楚啊，以后呢再也不会出现什么谁都不管的这种推责的情况了。通知当中明确说了，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单位就是承担救援服务的责任主体，那所有进入高速开展救援的队伍都要由高速经营管理单位统一调度统一管理，那咱们卡友以后维权也有了明确的方向。针对咱们卡友最常跑的节假日高峰啊，那这次的新规当中也是做了灵活的安排啊。节假日这车流量比较高的时候呢，可以按照规定引入合规的临时救援力量，来补充高峰时段的救援需求，再也不会让咱们卡在原地干等了啊。同时呢，对于引入的社会化救援队伍，新规也是建立了白名单制度，不是说什么队伍都能够随便的上高速开展救援的。那么这一道门槛呢，可以说是把很多不合格的黑救援挡在了门外，那咱们卡友遇到了黑救援坑人的概率一下子就会降低很多了。再来说一说救援收费的问题啊，新规呢也是要求了各地要加快搭建省级的阳光救援服务平台，那整个救援流程呢都会放在这个阳光下进行监管啊，从救援车辆出发到现场作业再到最后的收费，全流程都会在平台上是闭环管理，每一项服务收了多少钱都会明明白白的记录在平台上，那咱们花的每一分钱也都是明明白白的。同时呢，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货运车辆，新规当中也是专门做了布局优化，充分考虑到了新能源卡友的需求，那专门配备了移动充电救援车和多功能的拖车，优先保障新能源汽车的应急救援需求。那可以说这个细节呀，是说到了咱们卡友的心坎里了。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这些新规呢能够尽快的落地吧，让咱们每一个跑在路上的卡友都能够享受到规范透明的救援服务，平平安安出门，顺顺利利回家。我们继续来关注浙江省第一座由原高速公路主线收费站改造而成的新能源重卡充电站，正式在沪杭高速公路原浙沪主线大云收费站场地投运了。那常年跑沪杭线的老卡友肯定对这个位置是记忆深刻，那这里呢是地处浙沪的交界，是沪杭物流大通道的咽喉位置啊。早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呢，全国高速公路首届收费站全面取消之后，那这片呢已经是完成了高标准硬化的原收费站场地呢就是闲置下来了。6年多过去了，这里呢已经是彻底的焕然一新，变身为服务咱们新能源重卡的补能枢纽。那改造完成之后的充电站呢，一共是配置了10台快充桩以及10个重卡专用充电车位，从投运第一天就正式开始面向所有往来的新能源重卡开放，投运当天呢就已经是有6辆新能源重卡陆续驶入站内，顺利的完成补能，出发奔赴下一段行程。那么这座充电站的建成呢，刚好是补上了长三角货运大动脉补能网络的一处关键节点，完美匹配了干线物流新能源重卡高频次补能的需求。那以后咱们再跑沪杭线呢，就再也不用说是绕路去找那个合适的补能点，能够省下不少的时间成本啊。当然很多的卡友肯定也非常的关心啊，说这个充电的功率以及这个补能的效率怎么样啊。这座充电站全部配置的是400千瓦双腔一体式快充桩，补能速度完全跟得上咱们干线运输的时效要求，短时间就能够补满电量，不会耽误大家的送货时间啊。那为了方便各位卡友顺利的找到充电站，那运营方呢早就做好了引导工作，像沪杭高速公路主线的这可变情报板已经是同步发布了投运的提醒，沿线呢也会设置清晰的道路指引牌，那么大家呢可以提前的规划路线，顺着指引就能够有序驶入，不走冤枉路了。那以后呢跑线经过这里呀，不妨进去这个补满电呐，歇歇脚，来感受一下这个专为咱们卡友打造的暖心驿站。好，最后呢咱们再关注的就是农机跨区作业了啊，这夏收夏种夏管这三下大忙时

接着马上就到了嘛，所以说运输通行真的是头等大事。为了全力保障三峡农机运输车辆的高效顺畅通行，助力咱们的粮食颗粒归仓，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啊，是在去年啊有七条便民服务保障措施的基础上，今年是又优化调整，推出了三免费、三设置以及五加强系列的新举措。那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啊，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说一说三免费的政策。运输农机的跨区作业车辆啊，在河北全省585个高速公路收费站都能免费通行。要是您的跨区农机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出了什么故障啊，或者是遭遇了事故呢，会优先的安排救援，而且像拖车啊、吊车等等这些救援服务是全免费的。除此之外，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以及收费站的服务点儿，也会给咱们跨区农机手来免费发放一些什么藿香正气水啊、有草帽啊、雨衣啊、毛巾啊等等这些防暑用品。那么夏天作业辛苦嘛，所以说这些贴心的物资能够让咱们在炎炎夏日也能够感受到清凉和关怀呀。再来看一看三设置啊，河北呢是按照农机转运车辆的外扩尺寸，提前改造拓宽了收费站出入车道，还设置了925个绿色通道，农机运输车辆能够优先查验、优先放行，这样呢就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大家排队等候的时间，让通行更加顺畅了。另外，河北全省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还设置了140处的农机运输应急救援服务点，配备了一些简易的维修工具呀、应急电源啊，包括这个拖车绳等等这些设备啊，遇到了紧急情况，在这里呢都可以得到及时的帮助。还有呢，就是像收费站服务区呢，还设立了549处农机手服务台，能够为大家提供什么政策咨询呐、天气路况的信息呀、包括一些什么周边加油站呢以及维修点指引等等服务。如果说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是遇到难题呢，也都可以去服务台来问一问。哎呀，真的是希望这些举措啊，能够为大家的这三下大忙提供一些有力的交通保障，让大家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确保咱们的夏粮丰收。那我们的卡友之家在这儿呢，要祝愿各位农机手师傅们一路平安，作业顺利，粮食满仓。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2: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接下来啊，咱们继续为卡友们来分享一起典型的案例。就在最近呢，江西宁都警方是通过大数据研判，快速破获了一起非法篡改货车数据的案件。那涉案的嫌疑人本身呢是开着一家汽车维修店，这本来是一个正经做生意的啊，结果他偏偏是不走正道了。早在2023年的时候呢，这黄某是在汽修交流群里边看到有人发布信息了，号称啊可以这个搞定大型挂车故障灯报警以及尾气超标排放的各类问题呀。就在这个时候，他这贪念一起，就立马联系了对方，想搭伙合作，专门靠篡改车辆数据、屏蔽故障报警的非法方式来赚钱。从2023年的5月一直到2025年年底，这长达2年多的时间里，黄某呢是利用自己汽修店的便利，专门对接有屏蔽故障、处理尾气问题需求的这些货车司机。他伙同他人私自改写货车的电子控制单元数据，还有车辆排放诊断系统数据。短短2年多，他一共是给30多辆大型半挂牵引车是做了非法数据篡改服务啊。那么靠着这些违规操作，是非法获利了10000多块钱。看似是赚了点小钱，但是殊不知呢，这是妥妥的违法行为，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那目前呢，嫌疑人黄某已经因为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这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接下来啊，想跟大伙来说一说篡改车辆数据这操作到底有多大的危害。那这些啊被改过数据的货车，表面上看这个故障灯不亮了，尾气检测达标了，能够顺利的通过年检正常的上路行驶，但是实际上车辆的尾气处理装置已经是彻底失效了。那这就意味着这货车的尾气没有经过任何的净化处理，就直接排放到空气当中，那么对于生态环境是造成了极大的污染。更为关键的是啥呀，就是这车辆的核心数据被私自篡改，它本身就破坏了这车辆的安全系统。那行驶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像什么动力异常啊、制动隐患啊等等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咱们卡友的行车安全，当然也是在给道路公共安全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那可能很多这些卡友啊一时想不明白，哎呀图省事啊，图省钱呢、啊、就想哎呀这个改个数据就能够蒙混过年检了。殊不知不仅是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它更是触碰了法律红线呢。你说一旦被查处，不仅说这车辆要被处罚整改，那咱们司机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咱所有的卡友们啊，车辆出现故障啊，什么尾气超标啊，一定要去正规的维修门店检修整改，千万不要轻信什么万能消故障啊，什么包过年检啊，这种篡改数据的服务。不要为了一时的省事啊、蝇头小利啊，去参与和相信这类非法操作，既害了自己，也埋下了安全隐患。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6: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继续为您刷新本周卡圈资讯。现在关注的是，就在最近，交通运输部是公布了第五批全国标准化规范化司机之家认定名单。那山东高速集团呢，又有十个服务区的司机之家是成功上榜，获评国家级标准示范点。那这十个服务区啊，分别是莱西、诸城、莱芜北、昌乐南、梁山、黔维东等服务区。那么随着这次新增入选啊，山东高速集团的实力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啊。到目前为止，山东高速呢累计通过交通部认定的标准化司机之家已经达到了63个了。那这63个暖心站点呢，基本是覆盖了山东省内各大重点物流通道以及主流的货运干线。那咱们卡友跑山东线路，这沿途随处都可以找到正规、靠谱、标准化的休息站点，真的是太方便了。那山东高速打造的司机之家呢，在严格遵守国家建设标准的基础之上啊，还配备了5项免费基础服务，就是免费安全停车、免费热水供应、免费饭菜加热、免费淋浴以及免费洗衣服务。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你说跑了一天车，这满身的疲惫啊，到服务区自己热口加上饭，洗个热水澡，再把脏衣服呀再洗干净晾干啊，这踏踏实实的睡一觉，但不用多花一分钱就能够卸下一身的疲惫了。不仅如此，为了贴合咱们货车司机的真实跑车需求，山东高速呢还额外升级了贴心的服务，还新增了优惠特色餐饮、专业车辆救援以及维修养护等个性化的服务。可以说，从咱们卡友吃饭休息、日常洗漱，再到车辆的检查维修、应急救援，一站式的解决了咱们跑长途遇到的各类问题，真正的做到贴心、便民、暖心，让咱们奔波在外的卡友呢，在路上也能够找到归属感了。哎，其实对咱们卡车人来说啊，最好的福利真的不是什么花哨那些政策呀，而是沿途有人惦记、有处可歇、难事有人帮啊。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高标准、免费便民的司机之家能够落地建成，守护咱们每一位卡友的漫漫征途。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空路联运创新模式。那根据6月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哈，那今年前5个月，宁波丽舍机场通过卡车航班模式监管的这货运量已经是达到了3024吨了，和去年同期相比呢，直接是暴涨了134%啊。那么这样的增速呢，足以证明这套新模式已经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也可以说是给咱们卡车人啊带来了新的稳定货源。可能有些卡友还不太清楚，说这个卡车航班到底是什么模式哈？其实呢，它就是我们卡车运力对接空港物流的一个创新玩法啊，打通了空运转陆运的衔接通道，用我们的专用货车来承接不同空港之间的这转关货物的流转，补上了单一机场这航线运力不足的老短板，让这货物呢就可以更快地通达全国了。那么在监管层面啊，这套模式采用的是海关闭环全流程监管，全程专属车辆运输，全程信息可追溯，既保障了货物的安全合规，也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的麻烦。那跑起来的话，肯定是要比普通散货更省心呀。那今年宁波空港呢，还在不断的加码国际货运资源啊，不光新开通了烈日、洛杉矶等4条全新的国际货运航线，还加密了往来打卡的航线。现在在飞的常态化国际货运线路呢，一共是达到了10条，这航线呢也是覆盖了欧亚北美的多个核心国家，这国际货量的增长也是直接带动了国内分拨的需求。那目前宁波空港的远洋航线里，差不多有1半的这进口货物都需要通过卡车航班来分拨到全国的各个城市。那这么大的分拨需求，就等于是给咱们卡友准备的稳定业务呀，不用愁找不到货，不用愁结不了账啊。那么现在这套模式覆盖的货源也都是非常优质的货源呀，包括什么光伏组件啊、机电配件呢、还有一些这个跨境的电商货物，还有一些高端的电子产品等等，大多数都是高价值、稳时效的货源，比跑普通的杂货那收益肯定是更可观了。那么根据官方的下一步规划哈，接下来宁波机场海关呢还会继续的扩容合作空港的范围，进一步来完善空路多式联运的布局，来持续的放大宁波空港的枢纽辐射效应。也就是说呢，这张网络未来还会继续做大，业务量呢还会继续涨，给咱们卡友们创造更多增收的新空间。
好，那最后呢，咱们来一起关注的是湖南高速集团在全国率先推出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前置查验系统，而且呢，据说这首批两大试点站点已经是正式投用了。那很多卡友肯定想知道说，哎呦，那这两个试点在哪儿哈？会不会这我跑的这个路线也能碰得上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这两个试点呢，全是进出湖南的核心主干道的点位。第一个呢是 G4 京港澳高速杨楼司服务区西区，那第二个呢是 G60 沪昆高速湘黔界新晃点位，那都是多数绿通车辆进出湖南的必经之路，这覆盖面可以说是非常广了啊。那么这套新模式到底是什么样呢？又和原来的查验方式有啥不一样呢？也跟大伙来说一说啊。原来呢，咱们的绿通查验所有的这货物的核验呀、称重啊，包括信息登记这些流程呢，全都是在收费站出口做的。那赶上车多的时候，肯定都知道，哎，那出口直接就堵成停车场了，真的是谁走谁闹心啊。那么现在呢，湖南高速是把整个流程挪地方了，挪到了车流平缓的服务区和省界点位，打造出了前置查验、出口秒通的这个全新的通行模式，可以说是从根源上解决了出口拥堵的问题。其实呢，它的具体操作一点不复杂哈，就是绿通车辆走到这个试点点位的时候呢，就可以提前完成所有流程的查验，全部核验没问题之后，那么相关的数据呢就会实时上传到湖南省的省级管理平台备案。那咱卡友你说就是加个油啊，休息一下的时间就可以接着上路了，一点不耽误行程啊。那等你开车走到湖南境内任意一个收费站出口，不管是哪个站啊，因为这全省一共有454个这个收费站嘛，这工作人员呢只需要核对一下这提前备案好的信息，就能够直接放行，完全不需要你什么再次去开箱查验去啊，真正实现了一次查验全省通行，省去了多少这重复折腾的麻烦啊。那根据现在的数据显示啊，湖南高速绿通车辆整体查验效率已经是提升了超过20%了，不仅是优化了农产品运输通道，还保障了民生物资的高效流通，就能够让咱跑绿通的卡友少操心，老百姓的菜篮子也能更新鲜了。那如果有卡友最近刚好跑湖南的这绿通线路啊，不妨去体验一下这个新的查验模式。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继续跟卡友们来聊一聊跑车拉货的事儿哈。干货运的卡友们心里都清楚啊，咱们跑车最心疼的就是空车返程了，尤其是咱们跑危化品运输的卡友，哎呀，基本上都是去程满满载货，跑完之后呢是空车原路返回呀，一分钱不挣，这油钱过路费纯纯是亏本跑，谁看了都心疼啊。所以说呢，很多的这危运的卡友都在心里琢磨，就说如果车子这跑完危化品了，车厢是空的，返程的时候能不能顺带拉点这个普通的货物，咱多挣点运费来弥补一下空跑的损失啊。其实呢，这危化品空车能不能拉普货，它不是一刀切的禁止，也不是随便能拉，而是呢分车型看条件严管控，可以说这规矩卡的是非常死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有两类车，不管你这车子空不空啊，它一律是严禁拉普货的。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最常见的罐式专用车了，不管是拉油的油罐车，还是拉各类液态化工品的罐车，全都包含在内的。为啥呀？因为这罐体的结构它比较特殊嘛。你说跑完了这个危化品之后，像什么内壁啊、管道啊、这个阀门里边是吧，多多少少它都会残留一些危化品的介质，一旦要是装上一些普通货物，那很容易造成严重的污染。所以说呢，这法规就直接一票否决了，罐式危化车空车也绝对不能拉普货，是没有例外的。那第二类呢就很好理解了，就是运输有毒腐蚀性感染性危险品的这一专用车辆。那这类车子拉的本身就是一些高危货品了，你说这车厢残留的有害物质的这个风险就会更高，安全隐患更大呀。所以说不管是不是空车，一律禁止承运普通货物，那这一点大家千万别抱有侥幸的心理啊。那么再说下面的，就是常规的厢式危化的专车能不能拉呢？那在这呢，根据官方的规定呢，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就是可以拉，但是四个硬性的条件必须同时满足，缺一不可，少一条都是违规啊。第一个条件，必须做全套专业无害化处理，保证不会污染新的货物。第二个条件就是严控货物的品类，像食品、日用品、药品、医疗器具这些关乎健康生命安全的物资绝对不能拉。

第三个条件呢，企业和车辆手续必须齐全合规。想要这空车拉普货，那么你的运输企业必须同时具备了普通货物运输资质，而且你的这危化品的车辆营运范围必须提前新增普通货物运输的备案手续。如果说这个手续没办全，一切都是空谈。还有第四个条件，就是坚决杜绝混装运输，这是一个底线要求啊。那说完了这四点之后呢，那再给所有的卡友纠正一个极易踩坑的误区啊，就是有些卡友可能会听说说，哎呀，部分的小包装低风险的日化危险品可以按这个普货来运输，就想套用这个政策呢，让危化车来违规拉货。那大家一定要分清啊，这是货物的豁免政策，而不是车辆的通行政策，那两者完全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能够混淆套用，违规操作了。那现在呢，全国的货运行业严查是常态化呀，毕竟安全和合规永远是第一位嘛。那么想要说减少一些空载的损耗，多挣运费，那么一定就要走一些正规渠道，合规的路线，而且这车型符合要求，消杀清理到位，备案手续齐全，咱们才能够安心挣钱，稳稳当当的跑车。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听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眼瞅着这端午小长假就要到了哈，相信有不少的朋友呢都已经是早早的规划好了出行以及游玩的行程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整理了一下最新的出行大数据，来聊一聊端午假期还有这个即将到来的这暑期出行像热度啊热门的一些目的地和机票的情况哈。那么有出行计划的卡友和听友呢都可以一起来参考了解一下。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端午假期的出行的情况啊。根据航旅纵横的大数据显示呢，说截止到6月10号的时候呢，这端午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就已经是突破了183万张了。这出入境的航线机票预订量是超过了58万张，那相比去年同期呢，可是上涨了8%左右。反正这么说，整体的出行热度那真的是特别高啊。再来关注一下出行的热门城市，那是依旧集中在咱们比较熟的一些一线的城市和热门的旅游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那是稳居出行目的地的前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啥呢？就是像广州啊、深圳呢，那今年的这端午的氛围感可是直接拉满了。因为啥呀？因为它当地呢会举办什么龙舟赛呀、什么龙舟宴等等这种特别具有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嘛，所以说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专门前去打卡，这也是带动了两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涨幅全都是超过了10%。另外呢，今年端午还有一个非常亮眼的出游趋势哈，那就是草原游彻底火出圈了。因为那凉快嘛，是不是浩瀚无垠的大草原，看上一眼就觉得特别敞亮。那根据大数据的显示，呼伦贝尔是今年端午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目的地之一啊，这预订量直接是同比翻倍，涨幅达到了100%。那不光是端午假期出行火爆，紧随其后的就是暑期出行的市场了。这是好多家长呢就是重头重点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因为孩子们好不容易放假了，咱都期待能够出去一起玩一玩嘛，所以说它的热度呢也已经是提前飙升啊。截至6月9号，7月份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是超过了342万张，同比也是稳步增长了5%。咱们国内游客呢出境游偏爱的是像中国香港还有首尔、曼谷这些经典的热门目的地，而且今年是恰逢2026年世界杯赛事啊，那在这个期间，也就是说从6月11号一直到7月19号这段时间啊，咱们国内像前往一些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这机票预订量也已经接近了10万张了。其中呢，去往加拿大的这机票预订量同比是大涨了38%呀，足以看出大家这个出境去观赛呀，包括游玩的这种热情了。反正总的来说哈，今年这一端午短途民俗游啊，包括草原避暑游啊，这热度是拉满了。这暑期出入境双向出游也是非常的火爆。那在这里呢，要提醒我们各位有出行以及旅游计划的听友和卡友们啊，咱一定要提前的去规划行程，合理的订票，有条件的最好是错峰出行，顺利的度过轻松愉快的假期。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姓名：
5: 女王之星珍珠项链套组。
4: 年龄：
5: 记不清了，反正作为珍珠5年才能有一个我。
4: 籍贯：
5: 浙江诸暨，中国珍珠之乡。
4: 这次来主要是干什么？
5: 很多人都找我，要把我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送太太、送女儿、送闺蜜、送自己。
4: 哎呀，好了好了，你直接说你是个礼品不就行了？什么身价？
5: 11999。
4: 多少？
5: 但是现在通过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珍珠1.9折，只需2399，到手6件套。
4: 这还差不多。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5: 有很多品类，回复珍珠都能看到。为什么咱俩要一人分饰两角呢？
4: 因为女主播都去回复珍珠抢珍珠了。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带您关注。近日，比亚迪在2025年股东大会上宣布，今年出海势头强劲，海外销量有望超越原定的160万辆目标。而王传福所提出的2030年全球规模第一的长期愿景，底气来自三大支柱：一是国内绝对基本盘提供利润与资源支撑；二是全球化2.0模式已在泰国、巴西、匈牙利建厂并组建自有滚装船队；三是全站垂直整合能力，覆盖电池、电机、电控乃至芯片，构筑难以复制的技术护城河。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

0: 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路上的事儿和车上的事儿哈。你说平时咱们跑车呀，最操心的除了这路况啊、运费，可能就是车辆的保险了。一份正规靠谱的商业险，那就是咱们跑车最大的保障了。哎，但是有很多的卡友呢，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车子违章记录比较多，过往赔付率高，那就会被保险公司划为这个高风险车辆，这商业险真的是特别的难买啊。也正因为这样啊，市面上就冒出了不少所谓的代办投保捷径。那很多卡友可能是着急上车呀，就想着能省事一点，那一不小心就踩进了别人的违法陷阱啊。那接下来呢，就跟大伙来说一个湖北沙洋县刚宣判的真实案例，也算是给咱所有的卡友啊都提个醒了。那这件事的两名当事人呢，都是从保险公司离职的业务员。那他们呢是太懂这车险核保的流程以及漏洞了，没想到呢是居然是动了歪心思了。他们看准了高风险货车投保难的这个痛点之后，立刻设计出了一套违规包装套路啊，就是用 P 图的方式来变造货车行驶证，虚构正规运输公司的资质，然后呢把这些不合规高风险的外地货车全部伪装成符合投保条件的本地车辆。从2025年的4月17号开始啊，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就通过在职保险业务员陆续给73辆高风险货车违规办理了商业险。那么靠着这波虚假代办投保的这操作，两人是赚了返利中介费，共计是14万多块钱。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的卡友不大相信，说哎呦，这行驶证是 P 图 P 的，而且这车辆信息还都假的，那保险公司这能核保就能过了，能绿灯了？确实，那根据案件的披露啊，他们伪造的这行驶证啊，做工呢是特别的粗糙，可以说是漏洞百出，明显对不上，但是却因为这保险公司的核保流于形式、风控缺失，这顺利的通过了审核。但是怎么说呢，假的它永远真不了啊。没过多久，就有细心的货车司机发现了，哎，这个自己手里的保单信息和车辆的实际信息它完全不符啊，就立刻向对接的保险业务员反映了情况。也正是因为这一次举报，让这起造假投保案件彻底曝光，警方也是迅速的立案侦查。就在2025年的5月19号，两名犯罪嫌疑人呢是主动投案自首，不仅是全额退赔了违法所得，还配合办理了所有问题车辆的退保手续。那最终呢，两人均以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且每人罚款5000元。那在这里呢，郑重的提醒所有的卡友啊，所有靠 P 图改证、虚假包装以及挂靠假

私自办下来的保险全部都是无效保险。那一旦车辆是发生什么交通事故啊，这保险公司核查出保单这个信息造假，投保手续违规，会直接拒赔所有费用。那到时候事故的损失以及赔偿的责任就全都要咱自己来承担了。同时呢，参与这虚假投保的车主也可能牵扯进法律纠纷，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跑运输挣钱不容易啊，千万不要为了什么图省事啊，图方便呢、去轻信所谓的内部渠道什么代办捷径。办理车险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正规渠道合规流程办理，如实的去报备一些车辆的信息呀、行驶的记录，合规投保才是咱们卡友们最踏实最靠谱的行车保障。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呢，想跟大伙儿一起来研究个事儿哈，也是咱们日常跑车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跑车途中这油箱黄灯亮了，还能继续跑吗？这是很多的车友提出的问题哈。你说咱要是硬撑着开完剩余的油量再去加油，它到底伤不伤车呀？这网上的说法呢也是五花八门的哈，有人说这黄灯没事儿随便跑，有人说哎呦亮灯必须得立马加油，不然会烧坏油泵的。那接下来呢，就给咱们各位的卡友以及车友们一个靠谱实用不踩坑的标准答案。首先呢，咱们要打消一个顾虑啊，就是油箱黄灯亮起的瞬间是绝对不会伤车什么烧油泵的啊。车企呢在设计车辆的时候呢，早就预留了这个充足的安全余量嘛。你说这个车的这油箱的黄灯预警，并不是说这油量耗尽的警报，只是厂家设定的一个提醒机制，意思是说哎呀这个剩余油量不多了啊，请这个尽快去规划加油，并不是说哎让大家立马停车不敢行驶。正常情况下呢，这车辆黄灯亮起之后啊，依旧是可以正常行驶几十公里的，完全足够我们找到说就近的加油站，所以说呢不用过度的恐慌。但是重点也来了，黄灯可以跑，但是长期亮黄灯，甚至说这油表见底了再去加油，是真伤车呀，而且伤的可是核心的部件。那咱很多的老车友都知道啊，车辆的燃油泵呢是浸泡在油里边的，你说这油啊不仅是供给发动机的燃料，更是燃油泵的冷却液和润滑剂。那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呢，这燃油泵高速运转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全程呢都是依靠油箱内的这油来散热降温的。那如果说我们经常的把油跑到见底了，油箱里边这油量过低的话，那这燃油泵就会脱离油的这个浸泡，暴露在空气当中，失去了油的散热和润滑，这油泵工作的温度也会急剧的升高。你说这长期的高温工作，它就会加速这油泵的磨损，出现什么发热呀、卡顿呢、压力不足的问题。那时间久了，真的会直接导致像燃油泵的烧毁呀，以及供油不畅。那么到时候车子出现了什么动力不足啦、熄火啦、启动困难等等这些故障，去更换油泵的费用是非常高昂的，还会耽误咱跑车赚钱嘛，真的是得不偿失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可能是很多的车友都会忽略的隐患哈，就是这车呢油箱的底部啊，常年都会沉淀大量的一些杂质啊，什么油泥啊，一些水分啊，这是长期的加油以及油品沉淀积累下来的。那如果说平时的油量很充足的时候，这些杂质都是沉在底部的嘛，就不会说被吸入到油路里边。但是如果说你的这车辆这油量非常低了，这油箱底部的杂质它就会被搅动起来，随着这油呢一起就被吸入到燃油系统，轻则堵塞一些燃油滤芯啊，什么喷油嘴啊，重则就会造成油路的堵塞以及发动机的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动力和使用寿命。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问题都是了如指掌哈。总的来说吧，偶尔一次的亮黄灯行驶对于车辆几乎是没有什么影响，大家不用过度的去焦虑。但是最怕的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些坏习惯，长期的去污油行驶哈，日积月累呢就会引发车辆的故障，既费钱又无功啊。跑车挣钱本就辛苦，那么养好用车习惯，既能够减少修车的成本，也能够让车子的状态更稳定，出车更安心。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要说起油价呢，一直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支出成本啊。咱们跑车挣的都是血汗钱，你说加一箱油吧，动不动都上千块钱啊。那最恨的是啥呢？就是那些躲在暗处的油耗子。最近呢，这帮缺德的偷油贼啊，又琢磨出了新型的这害人套路，专门是钻咱们的防范空子啊。连常年跑长途的老司机都一不小心就栽了大跟头了。所以呢，今天必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给咱所有的卡友们提个醒。咱先来说一说一位卡友的真实遭遇哈，听完你就知道了，现在的这油耗子它有多狡猾呀。那我们的这位卡友啊，是晚上在高速服务区停车休息，而且呢他睡前呢还特意检查过自己的车辆，哎呦，真是一切都是正常的。结果呢，第二天一早出车，他依然是按照老习惯，当然也是一个好习惯，就是围着车子转了一圈进行检查，还特意看了看自己的这个货车的油箱。哟，你别说这油箱啊，这盖儿是严丝合缝，半点被撬动的痕迹都没有。那这下咱这位卡友心里挺踏实，觉得哎呀挺安全了，咱就直接上车打火出发。但是呢，刚一上路立马就觉得不对劲儿了，这仪表盘上的油表指针啊直接见底儿了。他明明是前一天啊刚把这油箱给加满了，一晚上还没跑多少路，这油表它不可能空成这样啊。一开始呢，他还以为是不是这个油表坏了，这个传感器出故障了，心里就嘀咕呀，就打算开到下一个服务区再检查。结果呢，这车子是越跑这油量报警越响啊，幸好离下一个服务区只有差不多30多公里吧，他就硬撑着把车开进去，下车一查，气得那是浑身发抖啊。油箱盖完完整整根本没有被动过，可是呢，这油箱上面的油辐子，也就是那个油位传感器的那个进线口被人

啊，塞了一只手套。原来呢，这帮油耗子呢根本就没碰咱们严防死守的那油箱盖，而是偷偷拆掉了油箱上方的那油浮子，从这个隐蔽的进线口用工具是直接把整箱油抽了个干干净净。那等到咱们卡友发现的时候呢，大多数都是离开这个事发服务区差不多都几十公里了啊，反正就是早就是离开了那第一现场，就算是报警也真的是很难取证，也很难追查。那你说这一趟活不仅是白干，还得倒贴好几千的这油钱，换成谁这心里他不憋屈啊。所以说卡友们，咱们一直都在防着油耗子，盯着这油箱盖儿，这个装防盗锁，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帮贼竟然是换了套路，专挑咱们忽略的死角来下手啊。那为啥现在油耗子越来越猖狂，这招数也越来越多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偷油嘛，它成本低，来钱快呀，是吧？你说咱们大货车这油箱也比较大，这一箱油可价值不菲啊。那他们呢是用专业的工具，几分钟就能抽完了，转手就能变现，这利益熏心呢他就铤而走险了。再加上呢，咱们很多卡友啊，怎么说，就是防范的意识可能还停留在就只去检查那油箱盖的这种老习惯上，刚好给了他们可乘之机。那咱们跑车都知道，挣的都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苦钱啊，那绝不能让这种蛀虫给白白糟蹋了。针对这种新型的偷油手段，那在这儿呢，我们要给所有的卡友们啊整理几个这个实用的一些防范的提醒。首先就是这个车辆的检查，咱千万别做就那种一打眼的那种表面功夫了。早上出车啊，包括休息之后的出发呀，别只看油箱盖盖没盖好啊，咱一定要拿一个手电筒，咱仔仔细细的照一照这个油箱的顶部啊，包括油浮子的进线口啊，还有油箱底部的那个放油螺丝，是不是看看有没有被拆卸呀、被撬动啊、被堵塞的这样一种痕迹，多花一分钟就能省下好几千块钱了。还有第二呢，就是有条件的咱就加装一个全包裹油箱防护罩，就是别只装那个油箱的盖锁了哈，就是直接选能把整个油箱包括什么顶部油浮子位置啊全都能罩住的那种铁质的防护罩，就是从根源上堵死偷油的口子，让这油耗子它无处下手啊。那第三点呢，就是停车休息一定要选对地方，其实这个真的是又简单，但是很多人在这就非常懒得干的一件事儿。在高速服务区包括这个国道路边咱停车睡觉也好啊，咱一定要注意尽量停在那个监控全覆盖包括人流量又比较大的那种安全区域啊，把油箱一侧是紧紧的贴着墙啊，或者贴着一些护栏呢、啊、当然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和咱比较熟的那些卡友咱结伴啊，咱两辆车啊这个对向停靠，就挤紧油箱那一侧嘛，就不给偷油贼靠近下手的机会了。当然了，这油耗子偷的是油，但是含的可是咱们卡友的心呢、啊、我们也真诚的希望不光是我们自己去防范，也希望各地的相关部门能够加大高速服务区啊重点路段的一些巡逻的力度，来严厉打击偷油违法行为，狠狠地整治这些趴在咱们卡友身上吸血的蛀虫。当然也提醒咱所有的卡友啊，防范意识千万不能松，套路在变，那咱们的警惕心也要变得更强，看好自己的油箱，守住自己的血汗钱。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什么？大王来了！
2: 央品会泉州行带您溯源中国十大名茶之安溪铁观音。中国交通广播出动最霸气的大王组合，大明、王上，带您漫步安溪古村，探访百岁老人。
3: 品读闽南古建韵味，拜访非遗大师，解锁正宗铁观音制作技艺。6月14号，本周六下午2点半，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全程直播。
2: 您可以回复铁观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预约直播，沉浸式感受铁观音文化。
3: 周六下午2点半，大王带你一起来巡山。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2: 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2: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呢，我们想为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隐蔽但是危害非常大的新型电信诈骗套路。很多人啊可以说是被骗得莫名其妙，明明自己的这手机呢就静静的在枕边放着呢，人也睡得好好的，但是这卡里的钱却在凌晨时分悄悄被转走了，等醒来发现呢，这大额资金早已是不翼而飞。就在今年的五月份，北京警方啊就接到了市民秦先生的报警。秦先生说啊，说哎呀，自己的这银行卡呀、手机账户里的这钱呢、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总共呢是损失超过20万元。那民警通过梳理资金流水之后，就发现了一个啊特别诡异的细节哈、啊，就是咱们秦先生所有的钱款呢，都是通过数字人民币 APP 对出转出的，而且呢，这转账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集中，全部都是在凌晨的3-4点，就是我们大家这个熟睡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啊。那你说好好睡着觉，这手机没人碰，这钱怎么会自己转走了呢？民警查看了秦先生的手机之后，就发现啊，秦先生手机里边安装了一款来路不明的这同城交友的 APP。那根据秦先生的回忆说，是啊，这前一天晚上啊，他是随手在陌生网站下载安装了，而且呢，在安装过程当中呢，这软件弹窗也是要求要开启手机无障碍权限，他还没多想啊，就直接点了同意了。殊不知，就是这一个随手开启的权限，直接给骗子打开了你手机的后门啊。那警方揭秘了这款所谓的交友软件，根本就是不法分子专门制作的诈骗木马软件。那它是自带着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功能，一旦说是获取了手机的这种无障碍的权限，那骗子就能够完全监控你的手机屏幕啊，远程操控你的手机，而且你手机上显示的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密码、你所有的操作，那骗子看的是一清二楚。等到凌晨夜深人静，大家熟睡之后呢，这骗子啊就会在远程后台直接操控受害者的手机，点开付款软件，扫描付款码，自主操作转账，悄无声息的就把这钱全部转走了。可能有些人啊听到这儿觉得，哎呀，这就是个个例，其实离自己挺远。但是真实的数据还是非常吓人的啊！那仅今年以来吧，这北京地区利用远程控制、屏幕共享实施的这诈骗案情就高达1100多起啊！这受害者也是遍布了各行各业，而且呢，现在骗子的这手段也是越来越狡猾，隐蔽性也是越来越强了。大家可以想想啊，你是不是在安装某些 APP 的时候也有这种经历啊？就是哎呀，一会儿点这个，一会儿点那个，特别心烦，也没有时间去看那个长篇大论的那个说明的文字，就直接行，通过通过通过啊，允许。殊不知在这种一系列的操作当中，有可能就陷入了陷阱当中啊。其实以往被骗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会发现什么异常的弹窗啊、陌生的软件啊，但是现在骗子这些木马软件你知道吗，就是他在获取无障碍权限之后呢，会直接的隐藏图标，变得是透明，甚至你是无法卸载的。那在这里呢，郑重的提醒大家哈，那手机的无障碍权限可是手机最高级别的操控权限了，绝对不要随意的开放给陌生的软件。而且很多来路不明的什么交友软件啊、刷单软件啊、什么小众工具的 APP 啊，都会诱导大家来开启这个权限。看似普通的授权啊，实则是等于把手机完全交给了陌生人啊。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警方给出的一些止损的操作啊。就是一旦发现，哎呀，这个手机被控制了，该怎么办呢？第一，立刻断网，就是马上下拉你的手机菜单，关闭 WiFi 和移动网络，先切断骗子这种远程操作的通道了。第二，就是说，如果说这手机啊已经被对方控制了，屏幕失灵了，我也没办法点，我也点不动它，也没办法断网，这时候该咋办呢？千万别犹豫，立刻用卡针拔出你的手机 SIM 卡，实现叫做物理断网，直接终止远程操作。反正这样讲吧，只要是断开网络了，这骗子就没有办法来继续操作你的手机，也没有办法转走资金呢、能够最大程度的止损。最后呢，给咱所有的听友啊，当然尤其是咱们经常跑运输啊，手机会绑定各种支付账户的卡友们，咱一定要做一个重点的安全提醒，就是这远程控机诈骗，虽然说它不是什么新骗术了，但是骗子的手段一直在翻新升级，这隐蔽性也是越来越强啊。那大家在日常上网的时候一定要记住，陌生链接不点，陌生网站不进，来路不明的软件坚决不下载安装。
你想想啊，咱手机里的每一个权限，它都是关乎着咱们的财产安全啊。守住权限，不乱授权，就等于是在守住我们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啊。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晚上好啊，亲爱的卡友们以及听友们，这里是我们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
1: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0: 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了，漫漫公路夜，星光点唱机，依然是准备了话题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分享啊。应该说今天的这个话题挺让人有幸福感的，因为我们总觉得说幸福需要一些高成本，但是很多时候啊，花小钱办大事儿，就是咱们普通人最踏实的浪漫和划算的生活智慧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源自我们几位卡友的分享啊，觉得生活当中花小钱解决了大的麻烦，真的是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幸福感啊。所以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那种花小钱办大事的瞬间呢？说说那些只用一点点成本就能够消解生活的琐碎烦恼，提升日常幸福感的小事儿吧。一说起要分享这种好的这种快乐的秘诀哈，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的有感而发。我先要读这一条，车行天下，我觉得这是太标准的一条留言了。他说我车上的座椅套磨破了，去汽配城问了问，好点得400-500呢。我媳妇儿听了这事儿啊，花了80买了两块厚帆布给我缝了一个座套，那比买的还结实呢。
1: 飞机飞过，
0: 不得不夸一下我们车行天下的媳妇儿，那你真是个宝藏媳妇儿哈！80块钱的帆布座套，既有夫妻间的温情，又解决了实际的问题，哎，这才是最高级的性价比了。不仅是算账算到了这里，最重要是他还有这个好手艺呀。
1: 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
0: 还有看到我们的这个天涯自芬芳啊，他说自己车上那些小毛病，比如什么换个滤芯啊、雨刮器啥的，都是自己在网上买自己换，
1: 只好把岁月化成
0: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然我觉得你是属于这个专业人士的省钱之道哈，他能够享受一些 DIY 的乐趣，一举多得呀。再来看看我们听友的留言，强哥他说我店里的 LED 灯坏了几个，而且换一套新的要不少钱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些教程，发现就是里边的这灯珠坏了，买了一包灯珠才10块钱，自己动手换几分钟就搞定了。那强哥可以说是把我们的这个 DIY 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了，10块钱就修了一堆的灯啊，这技术活省钱又省心啊。还有我们的理想世界也是非常会过日子的啊，这算盘打得可响了。他说开车上班嘛，公司停车费一天是20，一个月下来小400，后来就发现呢，这公司附近有一个小区，办个卡才150，就是得多走个5分钟路，那这5分钟换200多块钱挺值的，走路还能锻炼身体呢。我觉得你这账算得挺明白啊，时间换金钱，还能够附赠的锻炼身体，这花小钱不仅是办了大事儿，还赚了健康呢。

0: 在山河。
1: 还有网友银河检票员，他说我的自行车那链子一直响，哎呀，前几天我是忍无可忍才去推去修嘛，结果只要5块钱，修好了之后我自己想，咋不早点去修呢？这个经历真的是太真实了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去习惯性的将就啊，或者是硬扛一些小麻烦，觉得哎呀，只不过就是一些噪音嘛，只不过可能就是骑起来可能有点费劲嘛，它又不耽误使，也照常能骑。但是没想到的是，只用5块钱就能够换回一路清爽安静的骑行体验。所以说呢，早点处理真的可能会治愈好久的这种让人烦躁的这种情绪了。
0: 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
1: 阿宁他说想了半天应该是家里的指纹锁吧，没有买特别贵的，就再也不用担心没带钥匙的烦恼了，摆脱忘带钥匙或者是丢钥匙那种窘迫感哈。哎，小小的升级直接是解决了日常出门最大的麻烦，这幸福感也是瞬间拉满了。
0: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1: 好的，大家别忘了啊，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啊，就是说说一说你生活当中那些花小钱办大事的瞬间，让彼此也好好的取取经来学习学习啊。也欢迎大家呢来搜索一下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左下角的进小班当中来选择卢卡俱乐部，就可以一起来畅聊话题了。
0: 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
1: 哎呀，今天这个话题哈，真的是博得了我们好多听友的这个喜爱啊！看到我们 Nothing， 他说10块钱买的薄荷，我都养了3-4年了，每年夏天喝气泡水都能够自己捡薄荷叶。你看，一次小小的投入，收获了好几年的夏日清凉啊！随手可取的这种新鲜薄荷叶，那可是专属夏天的低成本浪漫呢。我们的木可他说我要向全世界安利10块钱的声控小夜灯，不用伸手关灯，太方便了。确实啊，起夜的时候再也不用说摸黑找开关啊，10块钱就能够解决夜间啊这个起夜的这种不便，哎，属于温柔又实用，细节里全是舒适感。
0: 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1: 看到我们的这个漫天星辰，他说以前总觉得脖子上挂着那手机绳不好看，但是因为手机摔了几次之后终于长记性了，10几块钱买的这手机防滑的挂绳再也没有摔手机的焦虑了。
0: 不离开
1: 哦，这真的是司机必备吧。
0: 把所有的春天
1: 用极低的成本护住了上千块的手机，规避了风险，也保护好了自己的物品，这才是最聪明的消费啊。
0: 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
1: 看到我们听友佩子，他说戴了4年的眼镜，这眼镜腿的塑料裂了啊，总是夹我的头发，拿去维修吧，说没有配件，我就网购了18块钱的一个眼镜腿啊，这也能够配得上啊。他说我自己换，名副其实的花小钱办大事儿吧。哦，还可以这样，你看不用换掉心爱的这种旧的眼镜，10几块钱啊，这种修复陪伴多年的物件，既省钱又留住了熟悉的陪伴。哎呀，这个真是让我打开了新世界大门了啊。

0: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漫漫长途，他说十几块钱的汽车座椅缝隙塞条，他说再也不怕手机钥匙或者是零钱啊掉那缝里边抠不出来了。叫什么玩意儿？汽车座椅缝隙塞条。把所有的春天，哎呀，听友们，咱真是长姿势了呀！这绝对是车载刚需的小物件吧？我觉得这什么车都用得上呀！哦，这个塞条能够堵住那个缝隙啊，这啥掉进去了？你说真是够半天够不着，挺着急的。这也是避免在行车途中咱可能去弯腰捡东西一种危险性了啊！十几块钱就能搞定这种行车的烦恼，这确实非常实用啊！
1: 留在山河。
0: 还有我们的车型晚风，哎呀，你的这个名字好适合我们现在这种感觉和氛围啊。

0: 他说车里总是有一种味道嘛，8块钱买了车载的出风口的香薰片儿，一片能够用好久呢，车内的异味都没有了，开车全程都是香香的。今天的风又是一个低成本打造舒适车内环境的好东西哈，不是说那种昂贵的香薰，因为以前大家可能也听说过或者购买过哈，车内那种香薰真的就是味道比较好的，就是什么讲究这种什么调性的什么前调的这种好像都挺贵的啊，而且外表也是越来越升级的很漂亮，特别的高大上，没成想叫什么香薰片儿，几块钱就能告别车内的那种闷味啊，或者是烟味异味吧，每次开车都是一种沉浸式的治愈体验，哎，这个也是非常的划算。
1: 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
0: 还有我们的这个沿途星光，他说是12块钱买的车载收纳的挂袋，他说什么杂物啊、纸巾呐、啊，全都能够收纳，车里边瞬间整洁了。嗯，专治车内杂乱难题呀、啊，是吧？低成本盘活了车内的空间，也能够告别一些杂物的堆积。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咱们卡油的这种长途哈，真的是车内都能够干干净净、清爽舒适。最重要是它，哎，这个收纳起来扔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呢。
1: 千里之外，不离开。
0: 哎呀，看完大家这些留言，真的是每一个都很想拿起小本本好好的记一记啊！非常的谢谢大家，让我们哎每一位倾听的朋友也都能被这种小小的幸福感深深的包围。

看完大家的留言，真的是瞬间被治愈了哈。我们总以为美好和舒适是需要高昂的代价，但是却忘了生活当中最动人的地方从来都藏在这些花小钱办大事的细碎瞬间里。当然这不是抠门啊，而是普通人最温柔最通透的生活智慧。生活从来不缺少美好，只是需要我们用心去发现。好的，这里是我们的卡友之家，我是翱翔，下个周六我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1: 段退之走到王碧奎面前，恭敬地问候道：“吴太太。”王碧奎回礼说：“段厅长。”段退之的眼神却粘在了朱峰身上。朱峰朝段退之微微点头示意，王碧奎开口了：“介绍一下，这位是段厅长，我丈夫的同事。”然后对段退之说：“陈太太，我的朋友。”“啊，你好啊，段厅长。”“
2: 哦，我知道，上次在店……
1: 啊，您是来接段太太的吧？”朱峰笑盈盈的，很快打断了他的话。
2: 啊，是。
1: 他今天好像没有来啊。
2: 没来？
1: 王碧奎附和道。是没看见他。另一边，吕太太和窦太太聊完了天，朝朱峰这边走过来。窦太太眼神如剑。
3: 哟，什么风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
2: 啊，窦太太，我太太今天没来吗？
3: 我可是好久都没有见过她喽。
1: 段退之张着嘴巴，慌了神。
2: 是吗？啊，那各位太太慢聊，我先走了。
1: 朱峰稍微放松了一下，脸上的笑容保持不变。吕太太说：“
3: 这个段厅长肯定满世界找自己太太去喽。”
1: 吕太太说的几位太太笑作一团，王碧奎也是乐不可支。朱峰向窦太太告辞说：“
4: 窦太太，今天谢谢你的招待哈。”“哎呦，我还怕招待不周呢，陈太太以后可要常来啊，吴太太很少和人聊得这么投机的。”
1: 朱峰正准备要走，听见王碧奎说：“
4: 陈太太，一定要来我家做客啊。”
1: 于是目送王碧奎坐上小钱的车离开后，朱峰才坐进吕太太的车。吴公馆里有人在唱昆曲，踏着声音，吴石从楼梯上下来，远远地看着王碧奎的背影，禁不住惊奇：“
2: 怎么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啊？”
1: 王碧奎听见吴石的声音回应说：“
4: 今晚在窦公馆遇见了一位新朋友，我们一见如故，想起他我就很开心。”“
2: 哦，什么样的朋友啊？”“
4: 等下回我叫他来家里做客，介绍给你认识啊，你肯定也会喜欢他的。”“
2: 好。”
1: 王碧奎伸手挽住吴石：“
4: 不唱了，回屋睡觉。”“
2: 哎，我还想听夫人再给我唱一段呢。”“
5: 哎呀，我觉得我唱得不好。”“
2: 我想听。”“
4: 真的？”“
2: 嗯。”
1: 吴石点点头，眼神里充满了爱意。“
4: 那好吧。”
1: 妻子摆开身段，接着唱了起来：“
2: 一碗面线糊，两个炸糕。”
1: 聂西在常去的早餐铺买早点，老板麻利地给聂西包好。快步往回走的档口，远处传来了枪声。聂西停下脚步，辨别枪声的方向，迅速往重庆北街方向跑去。一个端着枪的疯兵，衣衫不整，眼神癫狂，举着 M1 卡宾枪乱舞，四周叫喊声此起彼伏，馄饨摊老板胡乱收拾着东西。聂西接近一点，发现了黎晴，他似乎正在被疯兵追逐，慌里慌张，正不知往哪儿跑是好。聂西飞奔过去，一把抓住他，躲进了旁边一条小巷。疯兵找不到黎晴，发怒了，朝人群射击，惊吓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流浪汉被击倒，爬起来继续逃跑。黎晴想冲出去，聂西一把按住他，压低声音吼道：“
2: 别动。
1: 聂西掏出枪冲出了小巷，依托掩体给了风兵一枪，风兵反手回击，子弹擦过聂西的胳膊。附近的宪兵闻声赶来，受伤的风兵被按倒了，他嘴里不停地喊着：
6: 督战队，你们这群督战队。
1: 宪兵冲聂西敬礼说：
2: 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5: 什么情况？一大早怎么会出这种恶性事件？
2: 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还当自己在打仗呢。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5: 行了，快去吧，你们赶紧派人去救助伤员。
2: 是。
1: 聂西松了口气，这才发现自己的肩膀受了伤，鲜血已经阴透了军装。黎晴冲了过来，突然发现聂西的肩膀渗出血来。
4: 哎呀，你受伤了。
1: 他拿出自己的手帕替聂西捂着伤口说：
4: 我去找辆车送你去医院。
5: 不用，没事，真没事。
1: 转眼已经到十二月初了，界兽馆的国防部会议室里正在讨论美国的对华政策。蒋经国站在蒋介石身边，在读白皮书。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发表了声明和演讲。为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美国的安全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保护这些地方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蒋介石啪地把钢笔摔在桌子上，爆出了口头禅：
6: 娘西皮。
1: 蒋经国不再继续读了，坐回到自己的位置。在座的将军们连大气都不敢出。周志柔开口说：
2: 美国人太不厚道了。
1: 与会将领纷纷附议，痛骂美国人：
2: 哎呀，抛弃盟友，奇行卑劣，翻脸不认人，啥东西啊。
1: 蒋介石压了压手说：
7: 列位，杜坚鲁门背信弃义，以快其心而不知其国家信义，令人齿冷。眼下危急存亡之秋，我军将士当鼓起精神，牢记先总李宜逊，同仇敌忾，苦撑待变。相信最终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便成仁。
1: 包括吴石在内的将领都起身齐声喊道：
8: 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便成仁。
7: 好了好了，大家都坐下吧。
1: 蒋介石平复了一下心情，继续训话：
7: 美国人号称领导世界，竟然发表这种失信盟友的白皮书，丢的不是我中华民国的脸，而是让美国人自己蒙羞。所以我们要借此国耻重新振作起来，今后军事上该怎么布局才能守住东南沿海诸岛，尤其是舟山和台湾。今天我想听听各位的具体想法。
1: 此时聂西在吴石办公室外间整理文件，板正军装下丝毫看不出受伤的痕迹。他打开里间门用的是单手，返回来抱起一摞文件放到吴石的办公桌上，还是单手。这时吴石开会回来了，关上了门。
2: 老师，我刚才听见广播了，老美不打算管台湾了。
5: 刚才会议上老蒋都气坏了，没有了美国的支持，中华民国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少一架了，估计周志柔现在也应该愁死了。
2: 那老蒋要是想用总座的 B-24 宝贝疙瘩拿去炸哪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

0: 那总座就得掂量掂量了。老师，照这个形势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已经没有了。你也不要太乐观，美国人最终要保护的还是他们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还差点和日本签订了日美谅解方案，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不惜牺牲他们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老师，您得乐观点，怕什么呀？最慢最慢一年内，台湾肯定也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留时间的。这倒是，美国人此番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大事，台湾的解放基本上就没什么悬念了。老师，到那时候我们全家就能团圆，阿美也会。吴石看了聂西一眼，聂西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阿美也会什么？哦，没什么，我是想说阿美也会开心的。三荣行的生意依旧不错，一个本地渔民打扮的身影穿过旁边小摊的滚滚水汽，看了看招牌，走进了三荣行。柜上陈发斌和另一个伙计招呼着几位客人，那个渔民看了看鱿鱼干，露出斗笠下面胡子拉碴的脸，咽了一下口水。此人正是翁连旺。陈发斌过来打招呼：“先生懂行啊，这批鱿鱼干可肥了，您摸摸，瞧那肉多厚。”翁连旺声音不大，看上去憔悴了许多：“是好货，我也刚晒了一批，想跟你们老板聊聊。”您稍等一下啊，我去跟老板回一声。哎，好。陈发斌进了旁边的账房，少请便出来了，伸手请道：“您里边请。”翁连旺进到账房，林义良端来一杯水：“您请坐。听说您想出一批干货，带样子来了吗？”翁连旺连忙关上门，压低声音说：“同志，我是从基隆中学跑出来的，外面到处都在抓我，能不能让我在这儿隐蔽一下？”林义良手中的水线应声断了。基隆中学的大名现在家喻户晓，可不行随便说，不是做买卖，您就请回吧。翁连旺起身挡在门口，倍速说话：“我这么说你肯定不相信，我愿意把我的名字告诉你。我叫庄阿晨，之前在学校教国文，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那边路口就有特务的路卡，你如果不相信，现在就可以去举报我。”林义良不信，准备开门去。翁连旺拉住他，关上门，信誓旦旦地说：“你听我说，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我现在实在是无处可逃了。基隆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彰化老家，结果这帮特务竟然又找到了我。带头来抓我的竟然是我的同乡刘康福，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刘康福这家伙早就当叛徒了。”林义良不耐烦地说：“想要钱是吧？给你，我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听你讲故事。”他随手塞给翁连旺几张小额钞票，强行拉开了门，喝道：“阿斌，送客。”翁连旺被关在了门外。林义良关上门，脸色大变，默念道：“刘康福。”此时翁连旺已经走出三荣行，压低斗笠混入人流中。林义良在仓库里来回踱步思索着。陈发斌进来问：“老板，人送走了，没有尾巴，要不要我跟上去看看？”“
1: 不，不能去。
0: 万一他真是同志怎么办？”“
1: 他说他是老基隆工委的，
0: 可咱们和老工委之间的交通员王老师已经在大搜捕中英勇就义了。现在所有老工委的同志，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在内，根本没人知道咱们这个交通站。这个庄阿晨如果真是老基隆工委的，就不该出现在这里。那这家伙是特务，怎么摸过来的？他说的那个刘康福可没有来过我们三荣行啊。是敌人还是同志，我也拿不准。我只知道，无论他是谁，我们都不能留他，不能产生横的联系，这是铁的纪律。万一他真是同志，希望他能吃顿饱饭，早日找到他的上级组织吧。聂西单只手把吴石已经批阅好的文件从里间搬到外间的办公桌上。吴石看完最后一摞文件，终于有空抬起头来，发觉出了聂西的异样。聂西啊，你胳膊怎么了？聂西想掩饰，就活动了一下没有受伤的左臂。我胳膊没事啊。把外套脱下来。聂西沉默不动，吴石用眼神命令他。聂西只能脱下军装，里面的白色衬衣袖子已经被鲜血渗红了。吴石眉头一皱，怎么搞的？老师，昨天有个疯兵乱开枪，正好碰见部里一个女文员，我替她挡了一下，不严重。哪个文员？国防部机要科的，叫黎晴。刚来的？是，来的时间不长。吴石沉默不语。老师，难道您是觉得太巧合了？
1: 我没说不是巧合，但我们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
0: 这句话让聂西感到十分紧张。负了伤就打报告休息，还跑来上什么班呢？这周你也别来家里吃饭了，你师母看见会心疼的。
2: 别啊老师，我正想让师母心疼心疼我呢。
1: 你呀，
0: 那行，那这周你每天都来家里吃饭。聂西转念笑了。回到宿舍，聂西吊着胳膊看女儿的照片，一边又看时间，似是在等什么人。敲门之后，黎晴进来了。
3: 聂长官，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做了面。
0: 还像上次那么辣吗？黎晴坐到聂西对面，打开饭盒，热气氤氲。
3: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这回是鸡汤面。
0: 谢谢。
3: 聂西取了筷子吃了口面。怎么样？
0: 李文元手艺不错，
3: 叫我黎晴就好了。你伤怎么样了？
2: 有没有去医院看看？
0: 没事，好多了。
3: 黎晴坐在他的对面，就那么安静地坐着。
0: 你什么时候调来国防部的？
2: 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所以我比卢珍华他们入职晚了2个月。
0: 哦，不好意思，我记性不太好。那你来国防部之前一直在台大吗？
2: 对啊，台大国文系的，一毕业就被分配到部里来了。
0: 哦，台大我之前常去，我有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英文系的，姓高，你认识吗？
2: 是高怀民老师，他教过国文系，我上过他几节课，人长得帅，教得也好，他的课都是满座，得一早去抢位置呢。
0: 几年没见，他更受欢迎了。
3: 聂西喝完最后一口汤，合上了饭盒。
0: 哎，你那天怎么跑到重庆北路去了？
2: 啊，那条路上有家卖醪糟汤圆的，我很喜欢。而且那一片也热闹。

0: 是挺热闹的，人也多。也不知道那个中弹的人后来怎么样了。那个人死了。你怎么知道的？我后来循着血迹找到了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桥洞里，没有人管他。言及此处，黎晴低下头，眼眶有些湿润了。
1: 啊，我吃好了，
0: 我去洗个碗。黎晴抬起头来，从聂西手里抢过饭盒。
2: 你都受伤了，洗什么碗啊？给我。
0: 说着，他就从聂西手里抢走了饭盒。
2: 你想吃什么就和我说，我再给你送。
1: 你太客气了，黎文远。
2: 黎晴，叫我黎晴就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就别跟我客气了。我本来还想帮你洗洗衣服，但是我怕你不好意思。
0: 我也没好意思。黎晴说罢，拿着饭盒就走了。聂西对这个女人始终有点莫名其妙，按说不应该怀疑同事的，若有弦外之音的话，应该如何分辨呢？古正文在中山桥下钓鱼，不远处的建潭寺发出了一阵撞钟声，悠扬的余音中，黎晴从远处走过来。
1: 进展如何？
2: 还算顺利，现在我有正当理由进出他的房间了。
1: 有什么发现吗？
2: 目前还没有，就一点，我发现他屋里没有女人生活的气息，但他是有太太的。
1: 好好利用这一点，我会在外围配合你的。
2: 明白。
0: 接着，古正文狠狠地说：“给我抓紧时间。”。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3: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3: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3: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语音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古正文这头不知疲倦的狼，正在调教另一个妻子。翁连旺坐在车后排座椅上，狼吞虎咽。古正文在一旁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吃。于肖南从驾驶席回过头来，瞧着这个衣衫褴褛的渔民。
4: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你这是多久没吃饭了？
5: 两三天吧。
3: 于肖南突然有点恶心，原来是被翁连旺身上的味道呛到了。
4: 挺好，这样就对了。他们后面派人联络你了吗？
5: 没有。
4: 看来林老板是个谨慎的人呢，想打动他还需要更多筹码。
5: 组长，我能不能申请回组里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接着和匪谍演戏？我现在人都臭了。
3: 古正文脸上的笑意陡然消失了。
4: 我刚觉得你进入点角色。115师的八路军官兵都爱看我演的破草鞋，我一上台底下几百个八路看着，这会儿我要是说想去洗个澡，你觉得我还能活到今天吗？
3: 翁连旺听说过组长的英勇故事，现在听他亲口说出来实在太瘆人了，包子都忘了咽，先点头又摇头。
4: 翁连旺，你是不是觉得组里都知道你在执行渗透任务，恨不得让我给局里都打声招呼，你只要配合着演一演就行了？
5: 我告诉你，现在除了我和于队长，没有人知道庄老师的真实身份，要是落到同行手里，咱们就得马场钉剑了。
4: 庄老师要是不想受皮肉之苦，就好好躲起来，看侦防组的人和三荣行的人谁先找到你吧。
3: 翁连旺点头如捣蒜。
5: 组长，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扮演好一个不是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我会想办法打动林一良的。
3: 翁连旺想了想，忍痛放下最后一个包子。
5: 我不该吃这个。
3: 古正文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4: 这才对嘛，表演想要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你天资很好，我相信你渗透完再回侦防组会是我最得力的干将。
5: 是，我去了。
3: 翁连旺确认四下无人，迅速抹抹嘴，戴上斗笠，一头钻回阴冷的街头。于肖南看着远去的背影若有所思。
5: 组长，我也能去干渗透工作吗？
4: 你想渗透谁啊？
5: 您还怀疑吴次长不？
4: 怀疑是我们这行的天职，但我需要的是证据。
5: 我明白了，组长。
4: 你明白什么了？
5: 抓证据啊。
3: 天色阴暗，聂西快步跑回宿舍，刚要关门，黎晴跑了进来。
6: 聂长官，
3: 我看好像要下雨，就把你晒在院子里的被单衣服都收好了。
6: 李晴把叠好的床单和衣物放到聂西的床上。
5: 你这是在报答救命之恩吗？
3: 报答救命之恩要做的可不止这些，因为我看你是一个人住，就想帮你多做点。不过看来好像是我唐突了。
5: 你怎么就确定是我一个人住？
3: 我看你屋里没有任何女人生活的气息啊。但我知道你是有妻子的。
6: 聂西随手从枕头下面抽出了一条女士丝巾。
5: 你只是观察了表面。
3: 那你受伤了他都不来照顾你啊？
5: 他是护士，要经常加夜班。我今天的药就是他帮我换的。
6: 李晴有些尴尬，但面色仍旧淡然。
3: 啊，好，有人照顾你我就放心了。
6: 说罢转身快步离开了。吴石坐在会议室沙发上，翻阅一沓天气预报。

0: 报报告。茶几上还放着几个档案盒，透过玻璃窗能看出会议室外面就是忙碌的气象总站。李站长急忙跑了进来，
1: 哎呀，次长啊，这点小事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啊？
0: 啊，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一样都马虎不得。马厅长已经安排好了船，现在就等找个好天气把人接回来了。
1: 是，您说的是，请次长放心，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去。
0: 气象站李站长扛着少将军衔，却是一个能坐着绝不站着的偷懒高手。吴石放下报告说，
2: 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一直没断，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嘛。
0: 李站长脸上笑开了花，
1: 哎呀，次长您过奖了，广西的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早被日寇扫荡了。
2: 好了好了，把这些送到我的办公室去。
0: 吴石起身准备离开，李站长赶紧巴结说，
1: 哦，我这就送去。
2: 哎，等一下，把舟山海域最近的气象预报也拿来给我看看。
0: 吴石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李站长一愣，立正报告，
1: 次长，是这样的，总长最近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总长办公室打个电话请示一下，再向您汇报。
2: 啊，好，那我回去等你消息。
1: 哎，次长您慢走。
0: 看着吴石走远了，李站长赶紧回到自己办公室。吴石一回来，聂西立马迎上去，关上办公室的门。
1: 老师怎么样？
2: 比我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是和二厅通过气，没有周志柔的请示，他们不会轻易给出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
1: 那确定轰炸时间可就难了。
0: 吴石站在巨幅地图面前陷入沉思，
2: 上海距离舟山这么近，天气不会差太多。根据我手里现有的资料，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天气都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1: 那有什么办法能缩小这个范围吗？
2: 你师母的表弟季府是空军参谋，你不是跟他还挺熟的吗？去把他接到家里来吃顿饭。
1: 您是想先从外围打探点消息？
2: 没错。
0: 细雨中，林义良打着伞匆匆赶到了建昌南北货行。蔡孝乾带着林义良进了后院仓库。
3: 都快到宵禁时间了，有什么事情非得你亲自跑一趟啊？
2: 我给你打听个情况，老基隆宫北有没有一个叫庄阿臣的同志？
3: 有啊。
2: 庄阿臣当时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光明报案以后呢，就没有再见到他人了。有人说是被捕了，也有人说是牺牲了。有没有他的照片？
3: 基隆当时的工委书记钟浩同志被捕之前，已经把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资料都销毁了。
2: 嗯，明白了。还有一个人，刘康福，是什么情况？
3: 啊，他呢是张浩小组的组员，张浩牺牲后就失踪了。
2: 怎么了？
0: 林义良冷着脸反问。
3: 他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
0: 蔡孝乾点头道：“
2: 我们一直在找他的下落。”
3: 这个人有照片吗？
2: 啊，你等一下。
0: 蔡孝乾找到一份文件 递给林一良。这是当时给他办身份证时的资料。林一良看到了刘康福的照片。吴石下车上台阶，还没有进门，就听屋子里一阵欢声笑语，是王碧奎的声音。他说：“你这个馅儿啊，放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客厅没有人影，走到厨房，灶台上炖着汤。原来是两个人，王碧奎还有朱峰。王碧奎在教朱峰做凤梨酥，两人手上蘸着面粉，笑得很开心。聂西跑过来，热情地问：“师母啊，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了？”此时见到朱峰，他立马一愣。吴石在后面也停下了脚步：“
4: 啊，你们回来了，于轩，快，快过来，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上次和你提到过的新朋友陈太太，从香港过来的。”
0: 王碧奎又对朱峰说：“
4: 这位呢，就是我的丈夫吴石啊，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0: 朱峰大方地伸出手说：“
4: 啊，吴先生你好，听尊夫人提过您很多次了，幸会幸会。”
0: 吴石不露声色，微笑着和朱峰握手：“
4: 啊，你好，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啊，套早了。”
5: 那我先去换身衣服，碧奎，你过来帮我一下。
4: 啊，好，陈太太，你等我一下啊。
0: 王碧奎悄声的耳语：“我不帮他，他都找不到衣服。”又转头说：“
4: 聂西啊，帮我照顾一下陈太太啊。”
0: 王碧奎跟着吴石进屋了，聂西和朱峰两个人在厨房外正好说话。
5: 陈太太，您怎么会在这里？怎么会认识师母？
0: 聂西的声音很低，不乏警告之意。台湾这么小，太太圈里认识了吴太太，聊得投机，自然就成了朋友了。
5: 老师的事，师母可什么都不知道。
4: 你放心，工作的事，我一个字都没有和他提。
0: 此时楼下传来门房的开门声，聂西和朱峰沉默了。女佣阿兜手里捧着竹筐，筐里装着剥好的蒜瓣，她打招呼说：“
6: 聂长官回来了。”“
5: 啊，阿兜，你带陈太太去客厅休息。陈太太，您想喝点什么茶？”“
4: 都可以的。”
0: 吴石在卧室里换掉军装。
5: 碧奎啊，你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位陈太太？怎么都没听你说过。
4: 哎，我没跟你说过吗？前两天我不是说下回要请一位新朋友介绍给你认识吗？
0: 你果然是除了工作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太太？
4: 哟，这会儿想起来了。
0: 你和她具体是怎么认识的？你问这么多干嘛呀？跟查案似的。你能带回家的肯定关系不浅，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以前你很少带朋友回家。
4: 王碧奎想逗丈夫，就说：“这是我们女人之间的秘密，我们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
0: 朱峰坐在客厅沙发上，目光一直盯着门外。聂西端着一壶大红袍过来给朱峰倒茶，低声说：“
5: 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4: 那总要和吴太太说一声的。”
0: 吴石先走出房门，见朱峰坐在会客厅，桌上放着热茶，王碧奎还在卧室里帮吴石挂好军服。吴石顺势拿起一杯茶来，坐下，悄声说：“
5: 陈太太，尽快离开我家。”
0: 朱峰心领神会，拿起坤包起身，迎面碰上从卧室出来的王碧奎。“
4: 哎，你拿包干什么呀？”“啊，天色不早了，
6: 我不好再叨扰。
0: 聂七，你过来送送陈太太。吴石在门外发号施令，大家都听见了。
6: 走什么呀？不是说好了吃过晚饭再走吗？
4: 王碧奎依然不肯让新朋友走。这时聂西已经走了过来，王碧奎依然抱怨着，
6: 我特意备了一大桌我福州的家乡菜，都快做好了，走了就是不给我面子。于轩，你帮我劝劝陈太太。
5: 哎呀，已经这个重点了，如不嫌弃您就留下吃顿便饭吧。
4: 朱峰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6: 那好吧，麻烦您了。
4: 王碧奎立刻高兴起来，哎呀，不麻烦，东西都早就备下了。于轩，你先帮我招待一下客人，我去看看汤啊。
0: 聂西看了一眼吴石，往厨房跑去。
5: 师母，我来帮忙。
6: 哎呀，你胳膊还没好呢，今天不许你帮忙，你就只管吃。
4: 此刻留在客厅里的吴石和朱峰都有点尴尬，好像得说点什么。
5: 陈太太，我带你逛逛园子吧，外面景致还算不错。
6: 那就麻烦吴先生了。
4: 吴石走入庭院，步伐很快，朱峰在后面紧紧跟着。到达僻静处，吴石低声问道，
5: 你跟我太太到底怎么回事？
6: 我承赞我和尊夫人成为朋友有我的目的。
4: 不等朱峰言毕，吴石拿出一张离台证递给他，
5: 聂西已经给你办好了离台证，你得尽快离开台湾。
4: 朱峰接过离台证看了一眼，
6: 我现在走了，以后你手里的情报怎么办？
5: 上级会再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6: 好，那我等新交通员到了再走，行吗？
5: 作为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未经我的允许，你私下里联系我的家人，这是严重的错误，你知道吗？这非常危险。
6: 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接头遇到麻烦，应该是您的疏忽吧。连我都知道那不是个接头的好地方。
4: 朱峰言语间已无法退让。吴石说，
5: 正因为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
6: 我结交尊夫人，正是在给招待所的隐患打补丁，这个补丁您之前没有去打，我知道这是您不愿让尊夫人牵扯其中，我理解。可是您让我立即离台，段厅长对我身份的怀疑就打消了吗？
4: 朱峰说着停顿了一下，并不是为了等吴石回答，他继续说，
6: 我想应该不会，反而应该是加重了怀疑吧，所以我才自作主张的结交了尊夫人。
4: 是的，吴石一贯将自己的政治冒险和家庭切割开来，正是不想让妻儿牵涉其中，他甚至有几次想向王碧奎坦白的冲动，可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吴石听着朱峰的解释，心里头五味杂陈，他一方面庆幸朱峰似乎不是那种深不可测的阴谋家，另一方面又感叹如此贤淑的妻子不知不觉已经陷入无比巨大的风险中。朱峰见吴石没有回话，接着说，
6: 前几天段厅长在斗公馆看见我了，他应该是信了我和你太太是好朋友的。
5: 那以后呢？你能保证段厅长的夫人不会在太太圈里知道点什么吗？
6: 据我所知，段太太去不了斗公馆，我暂时还是安全的。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只要新交通员一到，我就会离台。 如果我真有暴露的那一天，舍命我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安全。
4: 沉默片刻后，巫师说，
1: 这个补丁是经不住查的。
6: 我知道。
4: 一道斜射的阳光打到朱峰那自信而坚毅的面庞上，吴石将军的语调不知不觉柔和了下来。
1: 陈太太，请您理解，您可能不知道，您的前任交通员老张也是因为我的失误牺牲了。
6: 老张的牺牲我知道，您可能不知道的是，接替老张的交通员原本不是我，但我亲眼看着本该来给您做交通员的同志为了躲避特务追捕跳了海，生死未卜。
4: 话及此处，珠峰动容了，无时一时间语塞。

0: 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看着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9: 好听在云听。
20: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21: 朱峰的一番话让吴石已是语塞。冷不丁的，吴学成背着书包冒了出来。爸，这位阿姨是谁啊？
22: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今天来家里做客。
21: 妈妈的朋友？学成一脸诧异，正好 王碧奎围着围裙走了过来。

0: 问道：“学成，你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晚啊？”此时，朱峰已经利用别过头的一瞬，调整好了情绪，一切如常。今天我当值。王碧奎介绍朱峰给吴学成：“学成，这位是妈妈的朋友，快叫朱阿姨。”然后又微笑着转向朱峰：“陈太太，这就是我女儿学成。”“
1: 朱阿姨好。”“
0: 哈，学成好呀。”一桌丰盛的福州菜已经在客厅里摆好，朱峰挨着王碧奎坐着，王碧奎正在给朱峰盛汤。“你尝尝这个鸡汤汆海蚌，我一早就开始炖了。”“哦，谢谢你。”“怎么样？”“
1: 嗯，鲜掉舌头呢。”
0: 王碧奎一下子笑了出来。“
1: 我还担心你会嫌福州菜清淡呢。”“
0: 不会不会，我什么口味都吃得惯。”吴石和聂西一边吃菜一边保持着眼神交流，沉默而如坐针毡。学成的心思也不在吃饭上，一直望着朱峰。“
1: 朱阿姨，刚才和爸爸在院子里聊天，您为什么会哭啊？”
0: 在场之人皆是一愣。王碧奎关切地问：“
1: 怎么了？”“哦，刚才一聊，我才知道吴次长原先在日本的时候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一想起先夫，我这眼泪就没出息的出来，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见笑了。”
0: 事先对此一无所知的吴石迅速反应了过来。“
2: 啊，也是有缘，没想到我和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段渊源。
1: 可惜他没能看见抗战胜利。”
0: 王碧奎心疼地握了握朱峰的手。“
1: 哎呀，不提我这点伤心事了，今天难得高兴。”“
3: 妈，我吃饱了，我先上楼写作业。”“
0: 哎，才吃了几口就饱了。”这就是学成的风格。看着学成快步上楼，当妈的也见怪不怪了。“
1: 吴先生也是福州人吗？”“
4: 对，我们是同乡，当时经朋友介绍认识的。18岁那年我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1: 18岁啊？”“
4: 是啊，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的，不放心把我交到一个当兵打仗的人的手里，过漂泊不定的苦日子。”“
2: 哎呀，当时是碧奎不顾家里反对，依然选择跟我走，陪我养病、学习、工作，一路走来也30多年了。”
0: 王碧奎嗔怒道：“
1: 哼，那时候我要是知道你这30多年来工作越来越忙，就不和你走了。”“
2: 哎，是小生对不起夫人了。”
0: 面对夫人，吴石经常会显得书卷气十足，大家不禁一起笑了起来。“
1: 哎，大家别停筷子啊，聂西你也多吃一点，我也好久没做这么多菜了。”
0: 看见女主人的兴致逐渐提升，聂西故意嚼得腮帮子大动。马路边停着一辆道奇车，晚霞透过车窗照在道奇车副驾驶的位置，让古正文觉得有点晃眼。“
2: 进展如何？”
0: 古正文问副驾座上的黎晴。“
5: 还在努力。”
0: 黎晴有些气馁地答道。古正文叹了口气，递过几张照片。通过提供新的线索施加压力，这招往往有效。“
2: 上次你汇报说他房内没有女人生活的气息，他暗帮你找到了。我想这两个人的关系应该不简单，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
0: 黎晴接过照片看了看，照片上是阿美在不同情景下

0: 和那个美国少校见面的情形。好好用用这些情报，希望下次我们见面，你能给我汇报点有用的东西。
1: 是。
0: 古正文盯着面无表情的李晴，突然说：“你是不是看上这小子了？”李晴鼻子里冷笑了一声，掩饰着被古正文看穿了的心思。古正文收回锐利的目光，打着圆场：“那就好。我想你也不至于。”不等他说完，李晴就打开车门下了道汽车。古正文悻悻地按了两声汽车喇叭，然后开车离开。李晴独自滞住在路边，朝着不远处的国防部宿舍大门走去。回到宿舍，李晴站在楼道里点了一支烟，看着楼道外面的夜色，心事重重。韩参谋远远看见了李晴，拿着烟过来和他套近乎：“
2: 李小姐啊，借个火可以吗？”
0: 李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外面，淡淡的敷衍道：“没火。
2: 那你手里这支烟能给我对个火吗？”
0: 李晴看了他一眼，突然把手一松，烟卷从阳台上掉了下去。
2: 哎呀，好可惜呀！
0: 李晴转身说：“
2: 要么你去那边问问聂副官有没有火。”
0: 聂副官还没回来。李晴不等他说完，转身回房，关上门。韩参谋被晾在了外面，掏出打火机，点上烟，翻着白眼。卢振华对着李晴立刻就凑了上来：“
3: 哎，你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啊？跟韩参谋聊得这么近乎啊？前几天你不还总去聂副官房间吗？怎么这两天又没动静了？”“
2: 不好意思再去了，太尴尬了。我想着他都替我挨枪子了，怎么着也是过命的战友关系吧。结果他伤还没好全呢，就又变回以前那样了。”“
3: 哎呦，哪样啊？”
0: 李晴白了他一眼说：“
2: 拒人千里之外，让人没法接话那种。”“
3: 人家那是矜持，要是聂长官上赶着献殷勤，没准你还不喜欢了呢。你这个样子明显就是动了凡心喽。”“
2: 别胡说。”“
3: 哼，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我看你一味猛攻也不是办法，你得若即若离，欲擒故纵才行。”“
2: 欲擒故纵？我可没想擒聂长官，何谈故纵啊？你这都哪儿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卢振华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了一本杂志，在李晴眼前晃了晃。李晴看了一眼标题：“怎么样玩玩男子？”他不禁扑哧笑了出来：“
3: 还有这样的文章？好好学学吧，小李。”
0: 李晴看着卢振华，反唇相讥：“
3: 不会是你看上聂副官了吧？”“
2: 哼，我是有原则的人，对有妇之夫没有兴趣，跟你可不一样。”
0: 李晴听罢，顿时血有点上头，不禁撸起了袖子：“
3: 我还就不信了，看我不撕碎了你这张嘴，看看有啥不一样的。”哼！
0: 卢振华一连串尖叫，听得门外的人莫名其妙。夕阳西下，陈发斌背着一只空竹篓回到三荣行。林义良着急地问：“
4: 怎么样？”“没找到，庄同志就像消失了一样。”
0: 陈发斌喝干了一杯水。“
4: 大车店和棚户区也都找过了吗？”“都派人找过了。码头上我也找过两遍了，他又不是本地人，还能藏到哪里呢？”
0: 林义良说着， 陷入了深思。陈发斌问，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林一良果断地打断了陈发斌，不行，店里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对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再加把劲儿。正在此时，三荣行门前的巷子里，假扮成庄阿晨的翁连旺，穿得破衣烂衫，像是乞丐一样，他跛着腿从远处蹒跚而来，一看见林一良，他立刻故作生命危急状，呼救道：“
1: 同志，救我！”
0: 不等林一良命令，陈发斌赶忙搀着翁连旺走进了三荣行。林一良警惕地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迅速进门，朝后院走去。走进后院仓库，陈发斌问翁连旺：“
2: 庄同志，你这几天去哪儿了？我们找不到你啊。”“
1: 我这脚崴了好几天，躲在妈祖庙里好几天都没敢出来，今天好得差不多了，这才再来找你们。”
0: 翁连旺坐在一个麻袋上，把在心里已经推演了无数遍的台词说了出来。林一良不为所动，继续盘问道：“
5: 你是怎么知道三荣行的？”
0: 翁连旺哑着嗓子有气无力地说：“
1: 对不起，是我违反了工作条例。以前基隆中学的王老师，他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不错。有一次我们来这边买东西，王老师突然让我先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就很好奇，悄悄地跟了过去，看见王老师来了这家店，我知道这是王老师的联络地点，但是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起过。”
5: 王老师性格孤僻，一向独来独往，怎么会和你关系好？
1: 我们是彰化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5: 小王厨艺不错，但他做的多吃的少，瘦得跟甘蔗一样。
1: 没办法，谁让他有胆囊炎呢？有的荤的不能吃，只能吃些清淡的。
0: 翁连旺这句答对了，林一良瞥了他一眼，继续试探：“
5: 他好像是民国36年来的基隆，那会儿他好歹胖点儿，没想到工作几年，累得皮包骨了。你呢？来基隆工作后，还吃得下、睡得着吗？”“
1: 我一向心宽，吃得好，睡得好。但是您记错了，王老师是民国35年年底来的基隆，当时我俩是一起离开彰化的。”“
5: 哦，是吗？难道是我记错了？”“
1: 是您记错了。”
0: 翁连旺非常肯定：“
5: 啊，好像是记错了。今晚受惊了，你先好好休息，风头紧，只能委屈你在仓库隐蔽了。”“
1: 明白，仓库已经很好了。”“
5: 我已经和组织上联系好了，我们还是尽快的把你送到山里的武装基地，那里安全，你行动也自由些。”
0: 此时翁连旺却没有说话。“
5: 怎么了？”“
1: 保密局的人还在通缉我，我怕连累山里的同志。”“
5: 山里隐蔽，又有同志接应，比在仓库里安全。”“
1: 什么时候去山里？”“
5: 现在出去不安全，最近几天附近多了不止一处检查关卡，看看风头再说。”“
1: 好，那就听组织的。”“
5: 你就在仓库里，不要出去。”
0: 翁连旺连连点头说：“
1: 我不出去，我哪敢出去啊。”
0: 新竹空军。

0: 军基地，二十多架正在保养整备的 B-24 轰炸机停满整个机场，硕大的机翼下笼罩着不祥之感。一架 P-51 野马战斗机轰鸣着爬升起来，和正在上空盘旋的掌机组成编队，飞向了远方。王继甫突然跳上基地门外的威利斯吉普车，拍了一下正在看着天空发呆的聂西。
1: 哎，发什么呆呢？
0: 聂西回头看是他，若无其事地问。
1: 不用值班了。
0: 王继甫笑着说。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请吃饭，想到一大桌子福州美食在等着我，我这身体啊就突然不舒服了，所以就请了个病假。
0: 聂西干练地说。上车吧。到了吴公馆，一顿大餐细节暂且不表，晚上9点多了，只见吴石夫妇和王继甫、聂西这顿饭已接近尾声。王继甫心满意足地感念道，
1: 哎呀，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了。
0: 你们空间的伙食够好的了，咋还那么馋呀？
1: 哎呀，是啊，我也奇怪啊。哎，以前在大陆我也没觉得福州的菜多好吃，来台湾以后反而经常想吃家乡菜了。
2: 继甫啊，王家一大家子人现在就你们姐弟俩在台湾，你姐常念叨你，以后你有空就多来看看你姐。
1: 哎呀，这不是最近训练紧张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我今天还是请病假才溜出来的。
2: 哎，没听说空军最近有什么行动啊，搞这么紧张干什么？
1: 又不说要干什么，又成天往死里练弟兄们，感觉真是把我们当傻子玩了。
0: 吴石和聂西对望了一眼，都笑了起来。王继甫站起来又想给大家倒酒，王碧奎夺过了酒瓶，发号施令，
3: 不许喝了。
2: 姐啊，您让姐夫少喝点是对的，
1: 可我这血压又不高，你干嘛也不让我喝酒啊？
0: 你一会儿还要回基地呢，当然不能再喝酒了。吴石倒是很听话，主动说，
2: 好好好，我不喝了，你们慢慢喝啊，我楼上还有个文件要处理。
3: 老师，我扶您上去吧。
0: 吴石在聂西的陪同下欣然上楼，突然他低声说，
2: 要想办法进机场实地看看。
0: 聂西点了点头。
3: 于轩啊，你上去顺便看看建成睡觉打被子了没有，让学成作业写完了也早点睡啊。
0: 吴石听见妻子在下面嘱咐，赶紧应道，
2: 啊，好。
0: 哎呀，继父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该成家了。你姐夫他们部里最近新分来了不少女文员，我想让他给你介绍几个见见面。王继甫笑了起来，
1: 让我姐夫当媒婆啊，还是算了吧。
0: 看你一说到婚姻大事你就跟我打哈哈。过了一会儿，聂西下楼来坐在王继甫的身边，王继甫的筷子突然掉到了地上，王碧奎赶紧站起来去厨房拿干净筷子。聂西趁机凑到他的耳边小声说，
2: 师母不让多喝，一会儿咱俩外边换个地儿喝。
0: 王继甫心领神会，看着王碧奎拿筷子回来赶紧告辞，聂西顺势应承开车送王参谋。二人来到美国军官俱乐部台球厅，王继甫一手拿着球杆，一手端着啤酒杯。
2: 哎呀，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跟她打哈哈说自己不想成家。哎呀，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这局势，美国人也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
1: 我自己都朝不保夕的，更是不敢保证 自己能给老婆孩子带来安全和幸福。
2: 是啊。
1: 聂西听罢，狠狠地喝下一大口酒，打出去这杆的力道过大了。二人心里有事，酩酊大醉之后，夜宿聂西宿舍。一大早，聂西已经穿戴整齐，叫醒昏睡中的王继福。
4: 哎，你今天不是还要回新竹吗？
1: 王继福迷迷糊糊地一看手表，
4: 哎呀，你怎么不早叫我呀？完了完了，我的病假就请了12个小时，回去晚了，弄不好要关禁闭了。
1: 说着抓上外套就往外跑。卢振华刚洗漱回来，看着擦身而过的王继甫发愣。黎晴碰了碰卢振华，
5: 哎，看什么呢？
6: 空军的军服还真是蛮好看的。
5: 呦呦，
6: 怎么看上人家了？
5: 哪有？
1: 卢振华说着羞赧地跑开了。黎晴往楼下看了一眼，楼下院子是聂西，聂西正在发动威利斯吉普车送王继甫去新竹。
4: 你开快点，我跟你说，现在抄家真有可能蹲小黑屋的。
1: 聂西不耐烦地回答，
4: 已经是最快了。哎，昨晚我占了你的床，你睡哪儿了？
1: 还能睡哪儿？当然打地铺了。
4: 哎呀，还是聂长官关心我，没白请你喝酒。
1: 哎，打住，昨天是我付的酒钱。
4: 那好吧，那我欠你一次。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0: 是中国交通广播。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碾，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昌平线。
2: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1: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1: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2: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聂西送王继甫回新竹的路上，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天。哎，继甫，你平时上班平均迟到2小时，怎么今天忽然遵纪守法起来了？
4: 你不知道，最近都集中管理，严格的不得了，还取消了半年内所有的休假，弄不好连年都过不好了。
3: 是吗？
4: 也是奇怪，以前公司要是有什么计划，一般都是让我们参谋部先拿几个方案出来。
3: 哎，这次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直接到基地集合了，鬼知道上面打的什么主意啊。
5: 聂西送人回来，到了吴石办公室。
6: 老师，我看过了，有20多架 B-24 轰炸机整装待发。王继甫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但训练的强度和保密程度都史无前例。
5: 这个规模的轰炸行动，敌人是要破釜沉舟，对上海下狠手啊。
3: 吴石站在军事地图前思索着，
5: 已经调用了8大队的 B-24， 结合此前空军往舟山运送的大量航空煤油和战备物资，估计空军要用定海机场为跳板，多波次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为了破坏新中国的建设，蒋介石是不惜血本了。
6: 上海的防空力量有限，必须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早日确定地日，才能尽可能减少损失啊。
5: 地日的具体时间，除了老蒋、小蒋和周志柔，没几个人知道。王继甫一个普通参谋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6: 那就只有您去找周志柔了。
5: 我上次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他没给。周志柔应该已经知道这事了。
6: 您是担心周志柔起疑心了？
3: 吴石点点头，他说，
5: 利用接黄杰兵团回国的理由找他要舟山的气象资料，是目前最快确定地日的办法，
6: 还是得去试试。
3: 吴石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段退之到周志柔办公室正为此事。
7: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名单。
3: 周志柔目光扫过名单，停留在了吴石的名字上。
7: 这吴次长怎么也在上面？
8: 哦，吴次长前两天去气象站查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和海况，但接着又想要调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李站长说要先汇报总长，吴次长就回去了。
5: 我找你做这次行动的负责人真是找对了，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8: 哎，总长信赖，属下定然要恪尽职守。
7: 不过我觉得吴次长就是正常的工作调阅，应该没什么问题。
5: 哦，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3: 周志柔盯着段退之，
7: 段退之有点发毛。
8: 总裁钦点的次长，那卑职不敢不信任。
5: 那你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
8: 您交代过，无论是谁都要据实上报。
5: 不必紧张，你做得不错。郭汝瑰的事出来以后，总裁很生气，要是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你我要负大责任。
8: 是，总长，
4: 是否要对名单上的人员一视同仁的调查。
5: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万一他真有嫌疑，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到时候再着手调查不迟。
3: 周志柔说着放下了名单。
4: 明白。
5: 段退之终于松了口气，说罢告辞了。
3: 一通电话过来，周志柔答道，
5: 请吴次长过来吧。
3: 似乎太过巧合，段退之听见看到周志柔冲自己连连摆手，不多一会儿后吴师就来了。
4: 哎呀，学长啊，这两天我在外面开会，听说您都找过我两回了，什么事儿啊？
5: 吴石情绪有点激动。
4: 还不是接黄杰兵团从越南撤回台湾的事啊，我从四厅调运输舰接人，马厅长说船要往舟山运送战略物资，好说歹说才把船安排好了，已经出发了几艘，还有几艘过两天从舟山出发。
3: 周志柔一脸遗憾。
4: 哎呀，学长有所不知啊，接回黄杰兵团的事有了变数。
5: 周恩来谴责法国人接受黄杰兵团入越南，法国人怕共军找借口进入越南，已经将黄杰兵团的人关进了集中营，黄将军本人也被软禁起来了。
3: 吴石一脸惊诧道，
4: 真是墙倒众人推啊，美国人刚对国府态度暧昧不明，法国人立刻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了。
5: 所以啊，黄杰兵团不用接了，立刻通知已经去往防城港的运输船尽快返航。
4: 宋座，你不早说，为了这个事，我前两天还专门去找了一趟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最近的气象资料。
5: 啊，学长，您要舟山气象资料干什么？
4: 马厅长拨的船本来不是还有几艘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是怕天气不好影响了船只到港时间，本来还想找总座批示调阅一下的。
5: 嘿，现在倒好了，你就是给我我也不要了，
4: 用不上了。
3: 周志柔松了一口气。
4: 哎，辛苦学长了。
3: 聂西焦灼地在屋里来回踱步，不时看看手表，他在等吴石的消息。突然有人敲门，聂西打开门一看，却是卢真华。卢真华抱着文件过来说，请吴次长签收。
6: 啊，先放这吧。
3: 是。聂长官。卢真华走到门口又走了回来。
6: 卢文元还有什么事吗？
3: 聂长官，那个跟你一起到宿舍来的那位空军上校是谁啊？
6: 他叫王继甫。
3: 能不能麻烦您把他的联系电话给我一下？聂西皱着眉瞥了瞥卢真华。
5: 他的联系方式得你自己去问，我不方便透露。
3: 说完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低头看文件。卢真华没趣地转身走了。
5: 吴石在周志柔办公室喝了杯茶，起身说道，
4: 总长，我就先回去了。
6: 哎，学长稍等，我还有事想跟您商议。
3: 说着周志柔又给吴石续了杯茶。
5: 目前国际环境恶化，国内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不到一个月就把川西平原丢光了，总裁说他志大才疏，一点不冤枉，几十万部队，起义的起义，逃跑的逃跑，番号全乱套了。我最近又实在是分身乏术，空军还要有一项重大行动，您知道吧？
4: 哦，我看您最近频繁地跟空军方面开会，又三天两头的去新竹空军基地，大致也猜到了，但是您没有找我商量，我当然也就不好多问。
5: 哎呀，学长啊，姿势体大，
9: 你也别怪罪我。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得请学长您给参酌一下，我才放心呢。
3: 周志柔示意吴石坐下，继续说：
9: 云南卢汉起义之后，老头子大怒，让我们空军要整出点动静来。我最近一直在忙的就是这件事，学长您有什么建议呢？
6: 总长，上次总裁来接受馆，您当时在会上建议加强空军力量，增加远程打击共军的能力，我觉得是眼下反击共军最能够奏效的办法。只是
9: 怎么了？
6: 只是现在美国人翻脸比翻书还快，十月份在香港接受军售的时候，他们还在大谈与我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现在已经宣布撂下台湾不管了。空军不但加强力量短期内难以操作，就是保持现有力量都是个难题啊。
9: 是啊，我正发愁呢，又要完成任务，又要保飞机，以后怎么办？我这心里真还没底。学长您有什么建议啊？
6: 总长，是要我说实话吗？
9: 当然，这里也没外人。
6: 那我就直说了，空军目前对大陆的任何军事打击都是治标不治本，最多暂时延缓一下共匪的经济建设进程，但是保卫沿海诸岛，尤其是台湾，才是国府的安身立命之处。如果空军把主要的战斗力都损耗在攻击大陆的经济政治目标上，飞机就损失一架少一架了。总座您不心疼，我都心疼。一旦飞机损失殆尽，不光总座您的空军司令成了虚职，台湾的空中防卫力量也将形同虚设，这才是国府最大的隐忧啊。吴状元绝非浪得虚名，看问题一针见血。是啊，飞机摔完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成了光杆司令了。
3: 周志柔被触动了，吴石继续说：不管是为了党国还是为了空军，您还是要尽量向总裁进言，避免得不偿失的后果。
9: 哎呀，学长啊，总裁的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他定下的决策岂是你我能阻拦的？时间这么紧，总裁定下的方略又不可能更改， 我能怎么办呀？
6: 还能怎么办？只能让飞机尽量飞高点，避开共军防空力量的攻击啊。毕竟手里有飞机才有一切。
3: 周志柔愣住了。
9: 哎，属下失言了，刚才的话算我没说，我还是把接黄杰兵团一事的尾巴处理好，为总座分忧才是。还是学长有大局观。
3: 周志柔一笑，转手交给吴石一摞文件夹，说道：
9: 那成都方面也就拜托学长了。
6: 当然，分内之责，那我就不打扰总座了。
3: 吴石说着站起身来告辞。等吴石走出办公室，周总长拿起了电话机：
9: 段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吧。
3: 天空下起了雨，介寿馆那暗红色的外墙在雨中更显暗淡。看到吴石进来，聂西关上门走过来，悄悄地问：拿到舟山气象资料了吗？吴石摇了摇头：
9: 从越南撤回黄杰兵团的事取消了，我也就没有调阅舟山气象资料的理由了。
6: 那我们靠什么确定地日？
3: 吴石叹了口气，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雨突然大了起来， 雨点打在芭蕉叶上，噼啪作响。收音机里播报天气预报的声音却越发清晰。
10: 台北晴，13到18摄氏度，风力2到3级。高雄多云，16到24摄氏度，风力1到2级。台中多云，14到22摄氏度。
4: 这么大的雨居然预报的是晴，
3: 这就叫天有不测风云呐。没有地日的区间，上海那边就不能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待命的时间长度，更涉及很多重点工厂是否停工转移人员的问题。聂西沉默了，也把眼光望向窗外。吴石突然说，
4: 我测算了一下，按照你在新竹机场看见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军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半个月。王继甫他们这些参谋们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行动推断出地日的起始日。
3: 明白，我会盯紧王继甫近期的动向。
4: 嗯，最近你刚去过松山和新竹基地，注意规避风险。
3: 明白。
4: 你现在先把转运黄杰兵团的这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3: 是。聂西拿着文件袋来到国防部作战厅机要科，黎晴在值班。
4: 文件归档。
3: 黎晴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拿过一个登记表。
11: 聂长官，请在这里签上名，写上日期。
3: 卢真华看着他们冷淡的关系，叹了口气，没说话。

0: 回到宿舍，黎晴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翻看《玲珑》杂志的卢振华，走到卢振华床边。哎，那个跟聂长官在一起的空军上校的情况，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
0: 卢振华坐起来，一声惊呼。他叫王继福，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未婚。
1: 哎呀，每一条都符合我的标准。
0: 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吴次长夫人的堂弟。
1: 这条件也太好了。
0: 但是呢，聂长官跟你说的也是实话，王参谋的确宣称自己是不婚主义者，据说此前跟不少女孩子都交往过，最后都不了了之。卢振华走到镜子前面，左顾右盼。
2: 说不想结婚的人都是没遇到真爱，就冲我这花容月貌，说不定我就是王参谋命定的那个人呢。
0: 就是你这么懂爱情，肯定能打开王参谋的心扉。
1: 哎，王参谋的电话你拿到了？
0: 一见黎晴点头，卢振华扑过去抱住这位天使。
1: 哎呀，黎晴，我可爱死你了。
0: 哎，行了行了，我帮你拿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但你也得帮我一个忙。
1: 你尽管说。
0: 这周四我过生日，想约聂副官一起吃个饭，可是我又有点不敢。你也看见了，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完全就是公事公办了。
1: 那还不清楚吗？你攻势太猛了，把人家吓着了呗。
0: 你想啊，他刚被他漂亮太太抛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又遇到你这么个漂亮姑娘穷追不舍，可不得躲着女人走了吗？卢振华摆出一副爱情高手的样子。黎晴说，
2: 哎，要不你就说你过生日，想邀请他和那个王参谋一起来，正好感谢他上次在赵科长面前帮咱俩脱困。
0: 卢振华一下子皱起眉头说，
3: 我上次要找他给王参谋要电话，他态度可差劲了，我也只能去试试看了。
0: 接下这个任务，卢振华开始谋划这件事了。趁上班的间隙，他拿着文件去吴石办公室，走到门前却有些犹豫，硬着头皮敲了敲门。进来。卢振华把文件送到聂西的桌上，不带表情。
1: 吴次长要的文件。
4: 谢谢。
0: 卢振华没有找到机会，只好转身离开。没想到聂西在他背后开口了。
4: 卢文元啊，对不起啊，上次你来找我要王参谋的电话，我当时心情不太好，所以对你态度也不好，我向你道歉。
0: 卢振华诧异地看着他，实话实说，
1: 啊，我找到王参谋的电话了，可惜打了几次都没人接。
4: 啊，那需要我帮你什么忙吗？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周四是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晚上一起到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也谢谢你上次帮我解围，能否帮我约一下王参谋呢？
4: 空军最近训练特别紧张，王参谋可能不方便出来。
1: 哦，那算了吧，
4: 但毕竟是你过生日嘛。这样，我试一下用吴办的电话联系他，尽量帮你约一下。
1: 哎呀，聂长官，你这个人其实挺好的，难怪黎晴。哎，总之谢谢聂长官了。
0: 看着卢振华心满意足地走了，聂西并不担心自己的做法是不是显得过于主动。这不，他已经到了美军俱乐部外面，坐在威利斯吉普车上静候着。
4: 我今晚都在这里，有事打我电话就行。
0: 顺着王继府的声音看去，他正跳下一辆军牌轿车跟司机说话，聂西立刻下车迎了过去。
4: 哎，你上次回去迟到不是被关禁闭了吗？怎么今天又能请假出来？不训练了？
1: 嗨，
4: 还是老样子，
3: 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在基地待着，再待下去我要憋死了。
4: 怎么出什么事了？
3: 前天三大队开野马的一个弟兄训练的时候出事了，飞机和人都摔成了碎片。
0: 聂西伸手拍了拍他，没有说话。
3: 哎呀，那天在军官食堂吃早饭的时候，我俩还在开玩笑呢，没想到那就是我们最后一面。所以啊，我去他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就关吧。
0: 有美酒大餐已经令人无法拒绝，何况今天还有美人相伴。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

0: 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
3: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China Traffic Radio。
1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4: 好听在云听。
15: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16: 黎晴和卢真华已经没有了国防部里的刻板印象，二人穿的不仅很女人，而且很放松，坐在一个视野很好的四人台边。美军俱乐部里客人陆续落座，这边桌上一款精美的蛋糕非常吸引人的眼球。王继甫和聂西穿着军装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聂西看见黎晴在场一愣，随即礼貌地冲二位女士微笑坐了下来。卢真华看着王继甫眼睛发亮，
17: 王参谋好，听说你们空军最近很忙，还以为请不来你呢。
16: 啊，本来是不许请假的，可是我一听又有美女又有美酒，那怎么也要想办法出来的，唯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一句话逗得两个姑娘开心地笑了。王继甫从背后拿出一束花，

0: 送给卢振华。聂西把两瓶红酒放在了桌上，豪爽地说：从办公室过来，没啥好带的，把别人送老师的红酒拿来借花献佛了。美妙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王参谋架不住两位美女的娇声，红酒已然下去了不少，蛋糕也只剩一半。微醺的卢振华抖落真话了：聂长官，我告诉你个秘密。聂西的耳朵被凑到不能再近的程度。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晴过生日，她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没想到即使这样小声还是被王继甫听到了，他笑道：我还以为我是主机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呀。聂长官，你得给黎小姐送个生日礼物吧。你看，我也不知道啊，没准备礼物，后补可以吗？
1: 那怎么行啊，过了零点送就不算礼物了。
0: 王继甫悄悄地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野马战斗机的模型，塞给了聂西。聂西拿在手上有点尴尬：
2: 要不我用这个飞机模型当礼物。
1: 哎呀，这怎么行啊，聂副官，你也太没有诚意了。
0: 没想到黎晴一把拿过飞机模型，盯着这个模型说：
1: 这个好，我喜欢，我哥哥以前就是飞行员。
2: 哦，是吗？你还有个哥哥？我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起过？
1: 他殉国了。
0: 陡然间大家都不作声了。很快音乐升起，舞池里的彩灯开始旋转。黎晴看了一下表：
1: 咱们跳舞去吧。
0: 卢振华和黎晴一起走进了舞池，王继甫和聂西跟在身后。舞池正对面靠窗的座位上，阿美和那个美军上校就坐。要不是黎晴这个提议，四个人都没有注意到，而阿美身上穿的正是聂西在香港给她买的那套裙装。黎晴跟卢振华嘀咕着：
1: 振华，你看那个跟美国人在一起的女的好漂亮啊。
0: 卢振华一下看呆了，使劲拽黎晴的袖子，悄声说：
1: 那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啊，聂太太，你没认错？怎么可能认错？我来国防部的时候，聂太太还在军官宿舍住过一阵子。那聂太太怎么和美国人搞在一起了？嘘，小点声。
0: 卢振华这回直接上手捂住了他的嘴。此时聂西和王继甫也都看见了阿美和美军少校。美军少校正在把一张纸交给阿美，二人因为在交接东西，并没有注意到舞池的四个人。王继甫上头的速度很快，气冲冲地说：
3: 美国佬也太欺负人了，不管我们空军也就罢了，连别人的老婆也敢抢，看我不打得他满地找牙。
0: 他挽着袖子就要冲过去，被聂西死死地抱住，连拖带拽地拉回到原来的座位上。
3: 阿美都这样了，你还在护着她？
2: 我了解阿美，她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我现在成天忙工作，没时间陪她，她有自己的朋友也不是坏事。
3: 你倒挺自信。
2: 台湾现在的情况，连你这样的大男人都没有安全感，何况她一个女人。多跟外面的朋友接触接触，可能她会放松一些。再说我的确做得也不够好，所以她无论做什么我都会理解的。
3: 哥们儿，
0: 你可真能忍啊。黎晴在他们俩身后听到这番话也有点意外，他端着酒杯说，聂副官，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吗？聂希刚要拒绝，王继甫接过了话头，
3: 可以啊，喝，为什么不喝？阿美能和美国佬吃饭，你俩为什么就不能喝酒啊？
0: 聂希碰了一下黎晴的杯子，一饮而尽。四人台这边只剩下了聂希和黎晴，可以看见舞池里跳舞的王继甫和卢真华，却看不到阿美和美国军官。
1: 你太太挺漂亮的。
2: 啊，她一直就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1: 你看见你太太和美国人一起吃饭就一点也不意外吗？
2: 那你期待我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能跟你和卢小姐这样的女同事出来吃饭喝酒，难道我太太就不能和她的异性朋友一块吃饭吗？蒋夫人不是也一直提倡女性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不是吗？
1: 那你就不怕你太太这种友情会变了味道吗？万一日久生情发生别的事情了呢？
2: 我了解我太太，她绝不会背叛我们的婚姻。
1: 可万一你太太真的跟这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
2: 异国他乡寄人篱下，美国可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有我在台湾，她就永远有退路。
1: 我真是佩服你的胸怀和大度，你就这么确信你太太不会出轨？
2: 当然，因为今天她身上穿的那套裙装是我从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她一直舍不得穿。
0: 舞池内侧靠窗座位的美军少校浑然不知另一个男人已经逼近。
4: 阿美小姐，上次你托我转到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刚才给你的汇款收据你收好。
1: 谢谢你啊，
4: 我们可是朋友，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我很荣幸。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什么事？
1: 现在美国不管台湾了，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
4: 你的要求我理解，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有意见。
0: 阿美沉默了一会儿说，
1: 对不起，全家人一起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
4: 阿美小姐，我真的很欣赏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很好看。
1: 谢谢你的夸奖，这身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4: 哦，天哪，我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得到你太幸运了。
0: 一个餐厅服务员站到聂希那桌的桌边，恭敬地问，
1: 请问您是王继甫参谋吗？
2: 啊，我是他的朋友，什么事？
1: 啊，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他。
2: 啊，好，我去叫他。
0: 王继甫接完电话，见聂希三人已经整理好装束在等他，于是就走了过去打招呼。
2: 对不起啊，基地来电话，今晚出发，我得回去了。聂希说，那我送你。哎，不用，基地已经派车来接我了，我开车带你过去迎他们会更快一点。行，那走吧。
0: 王继甫拱手告别，
2: 二位小姐再见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啊。
0: 卢真华笑着挥手告别，黎晴看着远去的聂希， 若有所思。

0: 离开俱乐部，聂西马不停蹄地往回赶。吴石正凝神定气，在宣纸上写字。桌上、椅子上散落着几张写着虚灵不昧的条幅。看见聂西进来，吴石放下笔，问道：怎么样？王继府他们这批参谋人员今晚离开新竹空军基地了。吴石走到东南沿海地图前面，看着舟山群岛。今天是1月18号，按照继府出发这个日程，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是2月上旬，但是最晚是什么时候还需要我们再想办法核实一下。怎么核实？现在离春节还有将近一个月，只要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就能判断出地日的最晚时间。聂西点了点头，看着几幅书法条幅，问道：您这是干嘛？
1: 明天我得去拜访一下马厅长，这字就用得上了。哎，你觉得哪幅好？
0: 聂西指了一幅，正合吴石心意。等聂西回到国防部军官宿舍，发现黎晴在等他。
2: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在等你。
1: 啊，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2: 我来还你东西。
0: 说着，他把那个模型飞机举了起来。
2: 这是王参谋给你的，当时我收下这个礼物是怕你尴尬，不是真心送我的东西，我不能要。
0: 聂西这会儿有点尴尬地接过了飞机模型。
1: 这个当生日礼物是有点不合适。
2: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希望能得到的礼物是你真心想送我的东西。
1: 我当时不知道是你的生日，
2: 如果我提前告诉你，你会带着生日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聂西不吱声了。两个人就处在门口，气氛有点尴尬。
2: 哎，你家里能不能找点什么东西做我的生日礼物啊？
1: 那要不你进来看看。
2: 好啊。
1: 啊，你要是有看得上的东西，你只管说。除了抽屉里锁上的东西，随便拿。
2: 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
0: 黎晴指着收音机说：“
2: 那我就要这个了。”
1: 这个嘛，不是不可以，不过这是个旧的，要不我另外给你买一个新的。
2: 跟你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要听中央社的新闻，再说了，我哪好意思要这么贵重的东西啊。
0: 说着，黎晴的兴致高了起来，望着衣柜。
1: 这衣柜算是锁上的吗？
0: 聂西啪的拉开门。
1: 就是些军装，你也有啊。
0: 柜门里面除了男人平日的军装，还有一件军大衣。黎晴从军大衣下面找到了一个脱落的扣子。
1: 这还是抗战时候的军大衣呢，到了台湾好像穿不上了。
2: 那既然军大衣穿不上了，送给我可以吗？
0: 黎晴慢慢地摊开手，手心里是一枚军大衣的纽扣。
1: 你这爱好倒有点特别啊。
2: 我哥哥以前的军衣掉了扣子，都是我给他缝。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有缝过军扣了。
1: 那你参军是因为你哥哥吗？
0: 黎晴摇了摇头。
2: 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爸妈被炸死了，
1: 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
2: 后来哥哥当了飞行员，还成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击落过好多日本飞机。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尝被炸的滋味。中学毕业后我也参军。

0: 只可惜不是空军。那你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殉国的？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话到此处又卡壳了，只要说到为抗日而捐躯，聂希很难招架。那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亲人也没有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对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1: 我还没想好，时局不好，我估计很多时候还是会加班吧。
0: 我有时候觉得你就是个翻版的吴次长，脑子里只有工作。
1: 哼，我这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相比啊？
2: 离开聂希宿舍，黎晴怅然若失，久久不能平静。卢真华进屋看见黎晴这个样子，有点纳闷儿。
0: 哎，怎么丢了魂似的？
2: 怎么，聂副官又拒绝你了？
0: 我都已经被拒绝习惯了。哎呀，今天看着他太太和美国人在一起，你就没点机会吗？没有机会。他无条件地爱着他的妻子，
2: 那也别认输啊。
0: 我真的好羡慕聂太太啊，能让如此优秀的男人无条件地爱着自己。哎呦呦，哎呦呦，吃醋啦？
2: 黎晴苦笑着没有再说话。
3: 哎，周末带你去月老庙拜拜，挺灵的。
0: 只怕神仙也帮不了我。
3: 别胡说八道，你看我上次刚拜完月老庙，今天就见到王参谋了。
2: 卢真华开心地笑了起来，黎晴却一点儿都笑不出来。眼看着时间一步步迫近，吴石不能再等了，于是他去国防部四厅马厅长办公室聊天。
4: 哎呀，黄杰兵团接不回来了，你我白忙活了这么久。
3: 哎呀，是啊，
4: 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5: 这几艘自由轮这几个月是真辛苦，从香港驰援金门，又给舟山运了那么多战备物资过去。这次去越南接黄杰军兵团的任务虽然没能完成，但辛苦是一点没减少啊。马上要过春节了，海军方面春节的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了。
4: 哎，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困难啊，四厅也一定会准备充分的。
2: 吴石点头赞许，
4: 那就好。哎，次长，上次送您的宣纸还好用吗？
5: 还真的是好用，韧性强，纹理密，润墨也好。马厅长费心了。
4: 哎呀，好纸就得给次长您这样的大书法家用才相得益彰。
2: 马厅长脸上笑出褶子来了。
5: 哎呀，你那点小心思真当我不知道啊。昨天晚上给你写了一幅字，上午我已经叫司机送到府上去了。总裁一向很推崇王阳明，所以我就写了虚灵不昧这四个字送给马厅长，可不能白要你的宣纸啊。
4: 哎呦，那真是太谢谢次长了。我看下次段厅长还怎么在我面前炫耀。
5: 那好，那我就先走了。
2: 马厅长送吴石，吴石走到办公室门口停下脚步。
5: 哎，对了，空军的聚餐和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了啊，毕竟总座还兼任着空军司令，别让人觉得我偏袒海军这边
4: 啊。次长您放心，
6: 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呢。
7: 哦，那最好。
6: 哎呀，这一到年节啊，你们后勤部门就是比较辛苦。
7: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2: 回到办公室，吴石匆匆关上门，顾不上看聂西一眼，长舒了一口气。
6: 哎呀，空军要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日，第一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
2: 说着，他站在东南沿海地图前，用一支铅笔指点着地图，示意着：
6: 1950年2月初到2月15日之间，空军八大队至少2个中队的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借用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增加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三大队的野马战斗机将全程护航。
2: 聂西听着都有点激动了。吴石平复了一下情绪，看着聂西说：
6: 我现在就去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作为参考。你马上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头。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一场空中大风暴正在草山行馆中酝酿，在拱门前，蒋经国已经驻足等候多时，见周志柔下车，立刻引导他走进别墅。会客厅内，蒋介石苍老了不少，周志柔恭敬地汇报道：根据上海方面的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定在公历1950年2月10日12时，空军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命令了，到时候就按你们预定计划行动吧。周志柔起立敬礼：
4: 是。
3: 吴石正坐在庭院的草坪上享受难得的闲暇，聂西推着小建成在玩秋千，孩子高兴得咯咯直乐，学成坐在喷泉附近看书，王碧奎和阿兜进进出出地在厨房准备烤制点心的材料和模具。此时小钱开车进来，朱峰提着几盒土特产下了车，吴石站起来向朱峰点点头说：
5: 陈太太来了。
6: 哎呀，吴次长今天在家呢。
5: 啊，今天是星期天，不上班。
6: 哦，我来跟吴太太学烤棋子饼，尊夫人烤的点心真是好吃。
3: 王碧奎迎了出来惊呼道：
7: 哎呦，陈太太你来就来吧，提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6: 哦，我今天是来拜师学艺的，哪能空着手来呢？路过一家福州特产店，买了一些福州肉松和茶叶，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3: 朱峰一边说着一边把东西交给了阿兜。喷泉边上的学成一看见朱峰下车，书也不看了，眼睛一直盯着朱峰跟着吴石和王碧奎走进餐厅。
6: 先坐下歇会儿啊，阿兜倒茶。
3: 阿兜拿着茶壶过来给朱峰倒上了茶。朱峰借着喝茶很自然地把自己的坤包放在了餐桌旁边靠近吴石的一把椅子上。看着近在咫尺的坤包，吴石把手放进了兜里，想掏出胶卷塞进包里。他下意识地四下张望，发现学成站在楼梯上，眼睛正盯着这边，只好把手拿了出来。
5: 陈太太，我和聂副官还有些工作要做，少陪了。
3: 朱峰点点头，目送吴石上楼去了。吴石和聂西合计该怎么办，
5: 这学成一直盯着，胶卷没给出去。
3: 吴石便从衣兜里拿出胶卷来放到聂西的手上：
5: 你一会儿去厨房想点办法，把胶卷交给陈太太。
3: 一切按计划进行。离开吴公馆到阿菊家，朱峰一直提着一盒棋子饼。阿菊正在院子里哄孩子，问他：
8: 妈，您去哪儿了？才回来？
9: 哎呀，去了一个朋友家聊天。
3: 周峰把食盒放到餐桌上，做好饭的王昌成端菜过来寒暄道：
10: 妈，你又破费买糕点了？
9: 没有，朋友自己做的，一定让我带回来给你们尝尝。
3: 王昌成盯着食盒眼神异样：
10: 黄花梨木做的食盒？
5: 妈，你这朋友家很有钱啊。
3: 阿菊说：
10: 哼，你天天就关注人家有没有钱，吃好自己的饭，
5: 别惦记别人的。
4: 哎，能给妈随便带回来的都用这种食盒，还有闲情做糕点。我看家里不只是有钱，非富即贵。
9: 朋友以前从老家带来台湾的，用很多年了。
4: 妈，下次也带阿菊去您朋友家吧，让他去见见世面。
5: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意思说我没见过世面？
3: 王昌成赶紧一步去厨房，我去端菜。
9: 阿菊不依不饶追上去说，
5: 孩子不养了，家不顾了，我天天去听戏逛街，
9: 靠你那点薪水不省吃俭用，这日子还过不过了？以前在上海我什么世面没见过。
4: 好好好好，我错了，是我没见识。
3: 自从朱峰离开，吴石的心就悬了起来。
5: 老师，快十一点了。
3: 聂西小心地反锁了书房。吴石点点头。自从陈太太来了以后，上级就没给我们发什么指令了。
5: 没发指令，说明一切平安，是好事吗？
3: 聂西打开收音机，小心地调节着旋钮，终于调到了需要的频道。忽然收音机里传来了令他激动的声音。
11: 泰山呼叫东海，泰山呼叫东海，请记录12111348248046855。
3: 吴石和聂西对望了一眼，很快聂西已经记录完了。吴石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本曾文正公文集，师徒俩头碰头地倚着电门。
5: 中央决定原属华南局的陈宝仓接入东海情报小组，接头暗号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轻改便相知。
3: 吴石不敢相信，从聂西手里拿过电文又看了一遍，脸上不禁浮现笑容。
5: 老师，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
4: 啊，还记得之前他约我吃饭，一直在试探我吗？
5: 意外之喜啊，
4: 我和自珍兄之间的误会也终于可以烟消云散了。
3: 聂西拿出打火机边烧电文边说，
5: 轰炸上海的情报送出去了，陈将军又要回来了，今天真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老师，咱俩喝一杯。
3: 吴石指指楼下。
4: 今天不行，我跟你师母有约法三章，等陈将军回来了，我们再痛快地喝个够。
5: 可陈将军目前还在台南新训基地。
4: 这个不是问题，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3: 保密局的古正文悠然地提着文件包上班，还没进侦防组，远远就看到门前的地上有个人。见到古正文来了，愁眉苦脸的小特务站起来，战战兢兢，欲言又止。
5: 组长，
3: 古正文收起了笑容，说：
5: 组长，我错了，昨天聂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啊，我不能回去啊。
3: 古正文跑到门口大声喊道，
12: 余小南，收网，赶紧收网了。
3: 小特务站在原地呆住了。
4: 你发什么呆呢？赶紧跟着余队长去戴罪立功。
3: 小特务这才反应过来，朝门外跑去。院子里十几个特务上了一辆卡车开走了，小特务也挤了上去。于肖南和古正文上了盗汽车，两辆车一溜烟驶出了侦防组大门。保密局行动处叶祥之坐在他的那辆福特轿车内，正奔赴基隆，眼神阴鸷。坐在副驾驶上的刘队长回头看着后排的叶祥之。
4: 处长，
7: 谷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这没事吗？
13: 有情报部分想吃独食，他谷正文不义，就别怪我无情。
7: 这谷组长就是个疯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13: 哼，他不过就是个侦防组的组长，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的指挥呢。能把我的行动处怎么着？抓捕基隆的匪谍，我们肯定要占先机。
3: 听到叶祥之这么说，刘处长顿时就没了什么后顾之忧，催促着司机：“
7: 快点看！”
14: 啊，是。
3: 司机像个机器似的回答着，同时油门发出嗡的一声响。与此同时，古正文坐在道奇车后排，前排的于肖南不停地抱怨着：“
7: 叶处长，这是明着抢别人嘴里的肉啊，真无耻！”
13: 不用这么着急，安全第一。前面路口电话亭停一下，你去给三荣行打个电话，这是电话号码。
3: 古正文说着，从后面递过来一张新写的纸条。
7: 给三荣行打电话，说什么？
3: 于肖南一副不解的样子。古正文缓缓地说：“
13: 就说一个字，撤。”
3: 于肖南接过那张纸条，更加不解地说：“
7: 组长，那他们不就都跑了吗？”“
13: 他们要是不跑，我吓得翁连望着不起，不就死了吗？”
3: 看着于肖南还没懂的样子，古正文又说：“
13: 有翁连望跟他们在一起，还怕抓不住林老板那些人吗？”
3: 于肖南终于懂了，恍然大悟道：“
7: 哦，这么着急的关头，组长还能想出这么周全的办法，卑职佩服。”
13: 随机应变而已。
3: 说话间，道奇车停在了路口，于肖南下了车，跑去电话亭那边。叶祥之手下的特务把住三荣行大门，刘队长一挥手，特务们从正门突入，四下无人，冲到后院，只有寂寞。紧随而至的叶祥之吸了一口气说：“
7: 怎么回事？人去楼空了。处长，看样子是刚走不久。
13: 给我好好搜，我就不信还能都跑了。”
3: 古正文在办公室里端详林义良的身份证，上面显示林义良1920年出生。于肖南报告道：“
7: 就搜出一张身份证，其他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要去审什么？”
3: 古正文慢悠悠地说：“
13: 不急，先别让他睡觉，熬两天。人在缺觉的时候，意志最薄弱。”
3: 古正文在圆山桥下慢慢收竿，这么早钓鱼倒是稀奇。只见此时黎晴从远处走来：“
15: 组长，聂西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这回是黔驴技穷啊。”“
13: 能让你碰钉子，看来是个高手。
15: 属下能否申请调任，让我去干别的工作？”“
13: 就这么没信心了吗？”“
15: 还请组长体谅，我担心再继续下去会被他发现端倪。”
3: 古正文听罢一反常态：“
13: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你先放两天假。”
3: 一辆黄包车停在建昌南北货行附近，下来的是朱峰。远远的发现大门已经紧闭，走过大门，门口挂着绳子、斗笠等杂物，其中有一条咸鱼竿。朱峰心知肚明，径直离开了。不料突然被一个人拉进了小巷内，一看是谢阿毛。“
15: 陈大胆，你是找老郑吧？他让我在这里等您。”
3: 一会儿乘车，一会儿步行，辗转间已离开台北市区，到了郊外的山间草房。蔡孝乾来了。
14: 出什么事了？我联系不到林老板了。
16: 他被捕了，整个台工委现在进行紧急转移。
14: 啊，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情啊？
16: 暴露的原因还不知道。你不用担心台工委，我们有成熟的应急方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林义良作为东海小组交通线的负责人，交通线是他亲手建立的，而且他自己就是其中一环，由他单线联系的下线，别的人都不认识。
14: 也就是说，没有了他，东海小组的任何情报都送不出去了。
3: 朱峰倒吸了一口凉气。
16: 没错。
14: 那我们得救人呢。
16: 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都在山里面，台北的同志也都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太公委目前的力量，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救出林义良同志。
14: 那怎么办？东海小组这边现在就有紧急的情报要送出去。
16: 只能再等等了。我们设法尽快重建交通线。现在街头不安全。我在青岛西路上有一个死信箱。蔡孝乾说着递上了一张纸条。这是详细的地点，可以用它传递消息。
14: 好。
3: 朱峰接过纸条，迅速看完，然后用蜡烛点燃烧掉。蔡孝乾突然盯着朱峰说，
16: 对了，情报要不要先给我？交通线恢复了，我给送出去。
14: 不行，这是犯纪律的。
3: 朱峰果断地拒绝了蔡孝乾的提议。
16: 是，这不符合组织程序，还是等交通线恢复了再说吧。
3: 明知故问之后，必然是这么圆场了。
17: 哎呦，你来就来嘛，买凤梨干什么呀？
3: 朱峰跟在王碧奎后面解释说，
17: 你上次烤的七子饼太好吃了，我女儿女婿都觉得不错，今天我去买凤梨觉得特别甜，我想做凤梨酥一定不错，就多买了些给你拿过来。
3: 哎呀，你不知道吧，台湾的凤梨啊都很甜的。吴石和聂西进门了。
17: 哟，你今天下班这么早啊？
16: 啊，今天有些累了，遵夫人之命，多休息休息。
3: 吴石看见朱峰点头致意道，
16: 哈，陈太太来了。
17: 啊，吴次长，我来给吴太太送点水果。
3: 聂西一边帮王碧奎接过点心盘，一边向朱峰投去眼神。
17: 师母，我和老师今天去基隆买了条鲷鱼，您要不要去厨房过过目啊？不新鲜的话我就拿去换了。
3: 哎呦，不新鲜的话你还要真专门跑趟基隆啊？
17: 来来来，坐坐坐，一起吃点水果。
3: 吴石告退，正准备去书房的时候，看见儿子跑来，一把抱起来。
18: 爸爸，今天老师教我们写字了，您看我写的好不好？
3: 此时朱峰凑过来直夸建成写得好。
16: 好，陈太太也懂书法
17: 啊？年轻的时候啊，和沙孟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皮毛而已。
16: 我家里有董其昌的帖子，不知道陈太太可想看看。
3: 二人默契，一起上楼。聂西本想着也一起上楼的，被王碧奎叫住了。他正在安排阿兜给建成洗澡，忙乱间急忙说，
19: 聂西啊，你来帮师母打打下手，晚上请陈太太在家吃饭。
20: 哦，来了。
3: 聂西说着不放心地看了一眼楼上，去了厨房。一进书房，吴石还没有顾上拿起董其昌的字帖，就说，
14: 出什么事了？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3: 吴石瞬间就脸色发沉。
14: 情报呢？ 情报 还在我这里。
3: 吴石转而面向窗外，
14: 到底是怎么回事？整条交通线全部由他一人单线联系，现在没有人知道他下线的信息，而且太公委目前也撤到山里去了。
3: 太公委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吗？
14: 太公委负责人说，他们的武装力量都在山区，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他现在也是一筹莫展。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送出去一天，解放军那边就能早一天做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
14: 没有给我确切时间。
3: 楼下厨房，王碧奎泡了杯陈皮水要走。
18: 师母，你干嘛去？我给学成送杯陈皮水，他这两天有点咳嗽。
20: 学成在家？
3: 聂西想替王碧奎去送，但被拒绝了，只好停下手里的活跟在后面。王碧奎端着陈皮水上楼。
18: 师母，需要我帮您把鱼皮处理一下吗？
3: 让阿兜处理就行了。二楼上，学成正站在书房门边。
18: 学成，你站着干嘛呢？
21: 我有道数学题想请教爸爸。
18: 爸爸在和谁说话呢？
14: 是陈太太来了。
3: 话音刚落，书房门就被打开了，吴石和朱峰从里面走出来。
17: 谢谢吴次长啊，董其昌的《岳阳楼记》真是让人百看不厌呐。
18: 于轩啊，你要是有什么好的书法帖子，干脆送陈太太好了。
17: 不用不用的，我女儿和女婿家里住房不宽裕，我拿回家也不方便收藏的，我以后能多来看看就很满足了。
3: 这时学成要转身离开。
18: 我回屋写作业了。
3: 王碧奎把陈皮水递到了学成手里。
14: 喝了再去写作业。
3: 朱峰下楼了。王碧奎说，
17: 陈太太，吃了晚饭再走吧。
18: 不吃了不吃了，家里还等着我回去呢。
17: 怎么能饿着肚子走啊？厨房都已经开始做了。
18: 今天我的女婿加班，我担心我的女儿一个人照顾不来宝宝。
17: 也是也是，那好吧。
18: 小钱啊，开车送一下陈太太。
3: 接着王碧奎赶忙送朱峰出门。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

0: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1: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8: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10: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吴石推门进到学成房间，女儿正伏案写作业。学成，你刚才想问我什么题目啊？
4: 我在门口说话，你听见了？
3: 听见了。那我说什么，你听见了吗？
4: 你们说话声音太小了，没听见。
3: 吴石坐到女儿身边，拿过作业本问：“哎，是哪一道啊？”
4: 爸爸，您和陈太太到底聊的什么呀？
3: 我们在聊书法，陈太太尤其喜欢董其昌，就多聊了几句。
4: 你们聊的是董其昌的哪本帖子啊？
3: 就是那本《岳阳楼记》行书帖子。啊，对了，你不是上周刚学了《岳阳楼记》吗？
4: 您怎么知道？
3: 前些日子你一早就会在阳台上背课文，我上班前会听一会儿。第一天听你背得磕磕绊绊，以为你怎么也得一个礼拜背完，最后你花了三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
4: 哼，您这样的大忙人居然还有空关心我能不能背下课文。
3: 哼，你是我女儿啊，我不关心你，关心谁啊？学成嘴角上扬，马上翻到了数学题，指给爸爸。聂西看见吴石回到书房，就跟了进来。
4: 老师，

0: 刚才学成在楼上，他没听见什么吗？没有，那就好。有个坏消息，台工委那边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情报陈太太没能送出去。
1: 什么？
0: 台工委重建交通线需要时间，且具体需要多少时间还不可知，但情报等不及了，那必须想办法把人救出来。
1: 怎么救？
0: 我们连他被关在哪里都不知道。蒋介石在大陆彻底失败，几乎所有特务机关都涌进了台湾。前两天报纸不是还有消息说，国府要整治台湾各情治机构，现在特务们个个如饿狼叮肉，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1: 难道要再想办法去香港吗？
0: 来不及了，要另想办法。古正文走进了审讯室，林义良在椅子上坐着闭目养神，呼吸平稳，不急不躁。古正文进来也没能让他的眼皮抬一下。
2: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毕姓古，古正文，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两个月前侦防组破了一起绑架案，有个叫张浩的匪谍因绑架了国防部高官而被击毙，想必你有所耳闻。
0: 听见张浩的名字，林义良的眼中有了一丝波动，他看了一眼古正文，终于见到杀害自己哥哥的刽子手了。
2: 提到张浩，你好像情绪波动很大。认识他？
0: 不认识。
2: 林老板，这就不诚实了。你和张浩不认识，我们怎么能找到三荣行呢？我猜你刚才一直在反思，为什么你那么谨慎，三荣行却还是暴露了。
0: 林义良的眼光这次落在古正文的脸上。
2: 我很乐意告诉你真相，这和张浩案有关联，是张浩的下线刘康福弃案投明后告诉我的。他有一次看见张浩在这里和你依依不舍的告别，我们监听三荣行的电话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在电话里有时候说闽南话，但你的国语又很字正腔圆，所以我猜测林老板是台湾本地人，但抗战期间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的时间也不短。
0: 是又怎么样？
2: 哼，巧了，据我们调查，张浩和你的经历一样，都是抗战中去了共产党根据地，光复以后回到台湾，甚至你俩的神态都很像。
0: 你猜错了，我不认识什么张浩李浩。如果你想从我这里审出点什么，那就是痴心妄想。
2: 我想不通，张浩和你都是台湾本地人，本该信奉三民主义，为什么都要跑到共产党那儿去呢？
0: 林老板这个岁数，应该从小接受的是日式教育，按理说你算是半个日本人，应该还有个日本名字吧？
2: 林义良冷冷地说。
0: 日本人占领台湾的时候，我就清楚自己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原乡，原乡人的血液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国民政府现在什么样子你比我清楚，所以选择共产党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2: 哎呀，可惜啊，台湾和大陆隔了个长长的海峡，你的血 就算是流干流尽了，也跨不过这道海峡。难道你也想跟那个张浩一样，成为永远无人知晓的一颗死棋吗？
0: 那又如何？从我入党那天起，就有这个思想准备。
2: 林老板，我劝你话别说的那么早。我很不喜欢用刑的。我还是希望你好好的考虑一下，跟我们合作。
0: 哼，现在连你们的美国主子都觉得你们是烂泥扶不上墙，抛弃你们了，你们还能蹦跶多久？你居然还奢望让我跟你们合作，简直是太可笑了。
2: 这是油盐不进了。嗯，古正文忽然有点恼怒了，他不再说话，离开了审讯室。身后林义良的冷笑声还在回响。忽然古正文发觉他跟林义良提张浩这个名字是严重失误，让这个原本就油盐不进的林老板更加油盐不进了。林义良被绑在侦防组的审讯室的电椅上，满身伤痕，已经被酷刑摧残得不成人样。于肖南恶狠狠地说，
0: 林义良，你不是铁人，说出你的上线姓名和住址，你就不用在这遭罪了。
2: 看林义良闭口不言，随即又给电椅通电，施加更大的痛苦。此时古正文来了，于肖南示意手下关上电闸，林义良已经昏死过去。
0: 组长，根本没用啊，一天一夜了，他一个字都不说。
2: 古正文摆了摆手，先暂停审讯吧，找个医生给他看看。看来我得换个思路了。
0: 是。
2: 毛仁凤正在办公室看《中央日报》。报纸头版下方的一则新闻标题是保密局再建奇功，基隆破获以林义良为首的重要共谍团伙，还配有三荣行门店和林义良的照片。古正文少见的黑着脸说，
0: 局座，这是哪个讨厌的大嘴巴干的事啊？这不就是直接给暗藏在国府高层的匪谍送消息吗？
2: 是我让人给中央社送的稿子。毛仁凤说着放下了报纸。
0: 为什么？
2: 顾组长，我理解你的愤怒，你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到的每一个匪谍的所有价值都榨取出来。可是我不能像你那样去思考问题啊。
0: 我知道，可是为什么就不能等我把这个林义良拿下以后再发消息呢？
2: 来不及了，后天蒋主委要召集各主要情报部门负责人开会，保密局从去年八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什么露脸的事，反而因为你在香港闹出来的事，弄得我不得不在蒋主委和国防部那边背书。此时再不拿出点成绩来，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说不定还会被裁撤。古正文只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行了，你的委屈我都知道，你派去渗透和抓捕的兄弟，我不会少了他们的奖金，你放心。
0: 哎，叶处长这次真是坏了我的大事。
2: 我已经掌握了林义良和他的上线接头的方式，本来打算趁他下次接头把他和上线一锅端的，结果被那个叶处长这么横插一杠子，再也没有机会钓到他的上线了。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嘛， 总归匪谍也是抓住了，木已成舟，就不要太计较了。从那个林一良身上审出点什么了没有？
1: 是块硬骨头，软硬不吃。
2: 但我通过和他谈话，以及我派去渗透三荣行的人，还是大致掌握了他的一些情况。古正文说着，把一份案情分析报告交给了毛人凤。因为叶处长的插手，我们在三荣行只抓住了林一良一个人。我请求把二处抓到的那两个三荣行的伙计也带回侦防组去审，我相信对后续拿下林一良会有帮助。那两个伙计你可能带不走了，只能到局本部这边来审。另外，林一良，你也要尽快将他押解到局本部来，一直关在侦防组的确是违规操作了。
1: 这是有人找您告状了？
2: 哼，有些人就是这样，干正事没能力，专会在别人背后捅刀子。好了好了，如果林一良能供出他的情报来源，那绝对是你的大功一件，到时候我会为侦防组和你请功，奖金不会比光明报案少。
1: 去做放心，那卑职
2: 就先去会会那两个伙计。毛人凤朝他摆了摆手。吴石此时也拿着那张中央日报，凝视着林义良的照片和三荣行的照片。聂西站在边上说，
1: 他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他是老张的弟弟。
0: 林一良必须救，不仅是因为情报紧急，更是因为他们兄弟二人甘愿为了我的安全前赴后继，我愧对他们。
2: 吴石仰头闭眼沉思着。
1: 你有办法了？
0: 只有一条路，
2: 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后面或许会有转圜的余地。
1: 这恐怕不容易啊。
2: 吴石的眼睛死死盯着中央日报的报头，又看了看林义良的照片。
0: 有点奇怪啊，这不像是古正文的风格，他一向是喜欢放长线钓大鱼的，按常理他应该用林义良钓鱼，伺机抓住林义良的上级和更多同党。当初他抓张浩就是这么操作的，这次为什么会大张旗鼓地宣传捕获林义良的消息呢？我记得前两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治台湾情治机构的消息，你把它找出来。聂西在旁边的报架上迅速找到一张报纸递过来说，
1: 老师您看是不是这条消息？
2: 吴石一看，是前几天一张报纸的一条小消息，情治机构演习群集台北，国府拟整治管理。
0: 这就对得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毛人凤急于邀功稳定编制，不得不出此下策。既然报纸登了消息，那保密局就没有办法封锁消息了，也就给了我们机会。
2: 聂西松了口气，去给段厅长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趟。聂西迅速照办，没过多久段退之小跑着赶到了。聂西把他引进来带到办公室里间，段退之笑着说道，
3: 哎呀，吴次长，你找我啊？
0: 我是有一点私人小事想请教段厅长。
3: 您请说。
0: 我太太啊，最近郁郁寡欢的，原来她总去窦公馆和尊夫人他们一起打麻将，最近也不去了。
2: 我昨天就问了他半天，他说什么宁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哎，什么意思啊？段退之有些纳闷，吴石盯着段退之的眼睛说，会不会是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毕奎朋友来找我，回去之后跟你太太说了什么？
3: 哎呦，对不起，次长，我确实回去后和我太太说了几句，我是没想到他跑去窦公馆嚼舌根呢。哎呀，
2: 哼，段厅长，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派夫人去窦公馆打探情况？
3: 段退之吓得站了起来，冷汗直冒。我太太那张嘴大家也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她绝对没有打探的意思。虽然现在官员们在外面莺莺燕燕的事不少，但您和夫人伉俪情深，这在国防部那都是很有名的，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吴次长您的人品呐。
2: 啊，我就是想多了解点情况，搞清楚夫人心情不佳的原因，好回去宽慰她。没事没事，坐坐吧。
3: 段退之这才敢再次落座。吴石把那张中央日报拍在桌上，
2: 你看看，保密局最近又破大案了，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了美国，总裁复行逝世是迟早的事，到那个时候以毛局长和老头子及蒋主委的关系，保密局势必又要重归国防部，职能和二厅高度重合，所以段厅长还是要多把心思放在抓匪谍上，否则以后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3: 哎呀，是是是，后天蒋主委召见，毛奇武这个时候抛出破获共谍机关的消息，明显是在邀功啊。哎呀，属下也正在发愁呢。
2: 保密局上次诬陷我通匪谍，幸得蒋主委和周总长为我主持公道。这次抓到这个，
3: 吴石翻看了一下报纸，
2: 啊，这个叫林义良的匪谍，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为了邀功，重施栽赃陷害的伎俩，陷害党国忠良啊。这种时候二厅可不能袖手旁观，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再说了，如果将来真抓到匪谍，二厅参与了也有功劳啊。
3: 谢谢次长点拨。 段厅长茅塞顿开，心里多了一份对吴石的敬仰。
2: 段退之早早在草山行馆的门廊外候着，只等到毛人凤出现。
4: 段厅长，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平时不都是公务繁忙踩着点才来吗？
3: 哎呦，齐武兄，我是特意早点来等你的，有些东西想给你看看，来，我们借个地方说话。
2: 段退之说着带着毛人凤往甬道走去。
3: 毛人凤看着段退之交给他的一沓照片，都是叶祥之带着行动处的人当街敲竹杠的照片。
2: 段退之等毛人凤看完照片，又拿出一张登记表，
4: 这个是你们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登记表。
2: 好啊，
4: 二厅抓共谍没本事，郭汝瑰这样的人都能放跑，在背后搞同行倒是很有手段啊。
3: 哎呀，齐武兄，我在想啊，一会儿要是见了蒋主委，这些照片我是交还是不交呢？
4: 你有话直说。
2: 鉴于此前你们有过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
4: 我觉得这次基隆抓的共谍不能由你们保密局单独管押，应当押到公立监狱，多方共同监管，做到信息透明，互相监督，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发生。毛人凤看看手表，咬牙切齿地说：
5: 好，我答应你。
4: 哈哈哈，齐武兄果然是个痛快人呐，那就这么决定了。
5: 我这么做呀，也是形势所逼，望毛局长谅解。
4: 段厅长客气了，都是为党国效力而已。毛人凤那丝微笑实在是难看极了。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音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
5: 澄湖线。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吴石在办公室只等到接完这个电话，才终于长舒了一口气。聂西在一边猜到了结果，问道：林义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成了？
4: 您把人调到公立监狱，是想借着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派系林立，方便找机会救人，对吗？
3: 吴石点了点头。但是古正文好不容易得手，他会轻易放人吗？
4: 我也有这个担心。如果古正文玩点猫腻不放人，那我们就得另想办法了。哎，对了，陈将军回电报了吗？
3: 聂西摇了摇头说：没打电话，也没有回电报。
4: 后续的行动如果能得到自珍兄的协助，就会容易许多。不过我担心自珍兄那个脾气，我发给他的电报未必能叫他回他，我还得去请朱少良再给他发封电报。
3: 台南新训基地的操练场上，军官们正进行军事训练。陈宝仓和老杜往窗外看操场上训练的军人。将军，最近对新军师团级干部的统战工作进展还算顺利，工作报告我已经写好放您桌上了。啊，辛苦了。还有一件事，朱少良从台北又给您发来了一封电报。
4: 陈宝仓从老杜的手里接过电报，请陈将军即日回台北国防部工作，这也是吴次长的意思，署名是战略顾问委员会朱少良。
5: 让我回去肯定全是于轩的意思。
4: 这连发两封电报让你回去是什么意思呢？
5: 谁知道啊，先不急着回去，这边的统战工作刚刚展开，我不想前功尽弃。
4: 怎么，您还在生吴次长的气？
5: 其实那天在码头上，我咬了一口他送来的驴肉火烧，气就全消了。
4: 您还真容易被收买。

0: 不论政治立场，我和他毕竟还是同生共死过的战友啊。今天古正文钓鱼的时间改到了太阳下山之后，圆山桥下有人小心翼翼地接近。组长，来人是翁连旺。古正文一动不动地开口说，不是第一次当逃犯了，还习惯吧？
1: 没问题的。
0: 5000奖金已经送到你家，其他人只有2000。
1: 谢谢组长的栽培，跟我一起逃出来的叫陈发斌，底细我都摸清了，花莲人，今年23岁，一直在基隆三荣行跟着林一良工作。
0: 做得很好。
1: 下一步怎么做，请组长指示。
0: 你觉得我为什么不把你和林一良一起抓了？
1: 组长是想让我继续渗透下去。
0: 聪明人。我记得你说过，这个陈发斌就是当时林一良计划负责把你送到山里武装基地养伤的那个人。
1: 没错，他目前对我还是很信任的，我们约定了分头隐藏，定期保持联系。
0: 他在哪儿？
1: 躲在他同乡家里，他给了我地址。
0: 你继续渗透，等待我的命令。
1: 是。
0: 领命之后，翁连旺潜入到夜色之中。到了上班时间，古正文继续提审林一良。只见林一良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虚弱地躺在草席上。古正文蹲下身，轻轻地说，林老板，难受的话现在说，我立刻送你去最好的医院。
1: 不需要。
0: 你的同党说，三荣行本来是新的基隆工委的机关，但2个月前剥离了其他所有行业，专门负责一条新建立的交通线。你作为基隆的工委书记，专门负责一条交通线，这是不是太反常了点？林一良闭上了眼睛。现在你一个人负责一条交通线，你这个上线手里有情报送不出去，会不会正着急呢？这人一急啊，就会冲动。哎，你说他会不会冒险来见你啊？林一良转身给了古正文一个后脊梁。你应该也没见过这个人吧？到时候他会用什么方式和你接头呢？哼，想想就挺有意思的。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啊，古正文得意地狂笑起来，但是笑掩饰不住他的惶恐。这不，毛人凤又鞭策他了。2天了，还是什么都没审出来吗？
1: 还需要一点时间。
0: 看来你这次是遇到强劲的对手了。林一良应该是去过延安的，在那里系统地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这估计也是他信仰异常坚定的原因。这点和张浩的经历非常相似，他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国语。那查出和他相关的社会关系了吗？
1: 没有，跟张浩一样，把自己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暂时没有找到下手的地方。
0: 时间不等人，你要抓紧时间审出点结果来。等到二厅和保安司令部都来插手，局势就不会这么好掌控了。
1: 什么意思？
0: 上次你们在香港对吴石的跟踪捉了夹生犯， 军方很多人认为是我们冤枉了吴次长，都担心自己遭受不白之冤，所以很忌惮由保密局独家审查。叶祥之他们在街头勒索和绑票的小金库又被段退之拿住了把柄，我只好答应把林义良押送到台北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共同监管和审讯。
1: 古正文突然打了个激灵，是段退之提的三方共管，
0: 谁提的还重要吗？蒋竹伟点了头，这事已经定了，说到底还是保密局给了别人太多口实。
1: 局座，如果林匪在北监突口，那我们费时费力钓鱼抓人，最后岂不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能不能向蒋竹伟申请拖延几天？
0: 就今天一晚的时间，抓紧审。无论什么结果，明天你老老实实把人交出去，保密局不能再授人以柄了。
2: 事与愿违啊，转运林义良的押运车等在侦防组门口，侦防组的特务将全身枷锁的林义良带了出来，送上了押运车。古正文站在后面看着车门被关上，很快这辆车驶离了古正文的视线。车行驶到台北街头，林义良被夹在特务中间，闭着眼睛，只见脸上、胸前和胳膊上的伤都没有好，身上血迹斑斑。突然车外一阵密集的枪声，车内的特务也举枪向外射击。林义良愣住了，还没有来得及判断，脖子上就挨了一枪托，立即昏了过去。吴石在办公室一会儿看看窗外，一会儿盯着日历念叨，1月25，腊八节。听见聂西进来，关上办公室的门，走到内间的熟悉声响，吴石开口了，
1: 人安全到了吗？北监没等到人，说林义良转运途中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了。
0: 陈太太上次和我说，台工委现在都转移进山了，他们是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
1: 如果不是台工委还能是谁啊？总不能是他们保密局自己劫的吧？
0: 不排除这个可能，到嘴的肥肉古正文肯定舍不得吐出来。你联系一下陈太太，确认一下是不是台工委的行动。
2: 古正文从没见过毛人凤这么黑的脸。
0: 让你把人转运出去，你把人给弄丢了，这事你怎么交代？我又怎么跟蒋竹伟交代？
1: 去做，
0: 我不需要你解释。这么大的纰漏，上面肯定要狠狠地问责。人要是找不回来，整个保密局都得跟着你挨处分。
1: 去做，人是我接走的。
2: 古正文的声音非常低沉。
1: 你什么意思？卑职无能，昨天审了林义良一整夜，他还是一个字都没吐。像他这样信仰异常坚定的硬骨头，就算送到北监一样审不出来。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不如换个思路，顺水推舟，钓更大的鱼。
0: 你别给我打谜语，想说什么直说。
1: 卑职认为，三方共管不像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出来的方案，不排除他背后有高人指点。如果有，此人目的明显，是想找机会救林义良，能让段退之主动冒头，这个人极大可能出自他们国防部高层。如果抓到一个像郭汝瑰这种级别的匪谍，10个林义良都比不上啊。
2: 毛人凤一听有了点兴趣。
0: 你打算怎么调？
1: 现在外界知道的消息是
2: 林义良被台工委救走了。只有真正的地下党知道，台工委并没有救人。人现在失踪了，他一定会想办法找。而具体的转运信息，只有我们和二厅保安司令部知情。如果我是他，我一定会先从最熟悉和最安全的地方打探消息。二厅就是突破口。所以，卑职想请您找段厅长演出戏，打个配合，找到这个人。这些都只是你的推断，谁都不能保证断腿之背后有这么个高人。但是局座，谁也不能保证没有这个人。就算没有，也不能排除段厅长促成三方共管是有意为之，甚至有通匪嫌疑。毛人凤沉思着，林义良如果坚持不脱口，我们把他关到死也没用。但要是能把这块饵用好，说不定可以盘活整个局面。哼，你倒是打得一手如意算盘，但要演戏，还得人家愿意搭这个戏台子给你演。好吧，我需要请示草山行馆。山下茶屋里，一壶日式清茶正冒着热气，泡茶的是聂西，拉门进来的是朱峰。陈太太，事出紧急，我不得不当面向您确认。我一接到你的电话，就去和台工委方面求证了，人不是他们接的，台工委全部的武装力量已经都转移和潜伏在山里了。好，那我知道了，辛苦陈太太赶过来一趟。聂西起身准备走，却被朱峰叫住了。林义良同志现在会在哪里啊？你们现在有个大概的判断吗？不排除是保密局、耳听，甚至保安司令部狗咬狗，趁着转运的机会做了些手脚，想要确认林老板的下落，可能需要花费一些时间。那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或许我能从太太圈打听一些消息。陈太太，东海同志目前最希望的就是您能安全，所以您等我们的消息，不要贸然行动。如果最后真的救不出林义良同志，情报要怎么办呀？会有办法的，请相信我们。还有，林义良同志会不会叛变？朱峰终于还是说出了他最大的忧心。聂西看着朱峰，坚定地说：“不会，他绝不会。”国防部那边，火药味十足。二厅厅长办公室里，段退之气呼呼地命令接线员：“接毛局长办公室。”没想到门打开了，进来的正是毛人凤。不用麻烦段厅长了。毛人凤毫不客气地一屁股坐下。人被共匪劫走了，二厅恐怕要给保密局一个交代。哈，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一个人影也没有等到。人是从你们保密局手上丢的，要解释也该是齐武兄给段某一个解释。转运路线和时间只有保密局和保安司令部还有你们二厅知道。我来之前和彭司令通过话，他说当日也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与你联合提议三方共管。这件事仔细想想很是蹊跷啊。毛局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段厅长，你我都是干情报的，最不相信的就是巧合。如果段厅长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有理由怀疑你的通匪嫌疑。 段退之气得拍了桌子，斥责道：“
3: 无惧攀咬高官，当街敲诈百姓，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干过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林匪一案关键至极，若二厅不行监督职责，愧对楚伟，愧对总裁。”
0: 国防部若再出现第二个郭汝瑰，那才真是愧对总裁吧。
3: 要问责，也该是我向蒋主委汇报。毛局长如果没有别的事，就请回吧。
0: 蒋主委的确在等你的汇报。
2: 毛人凤拿起段退之桌上的电话就拨了出去。
0: 蒋主委的电话拨通了，有什么话，你直接跟蒋主委说吧。
2: 段退之被毛人凤一下子弄懵了，立马立正：“
3: 蒋主委。”
2: 电话里传来蒋经国的声音：“
0: 三方共管，是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批准了。但现在人在转运途中被劫，二厅最好能查清楚，否则不好对外交代。”“
3: 诸位放心，二厅一定竭力调查清楚。”“
0: 姿势体大，要审慎行事，不可再现台大医院之事，含了一众忠良之心。希望二厅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调查工作。”“
3: 卑职明白了。”
2: 段退之挂了电话，深深地看了一眼毛人凤：“
0: 毛局长，你想怎么查？”“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或许有百密一疏的时候。既然主委让你我精诚合作，那我也就和段厅长坦诚相待了。人并不是共匪救走的，是保密局转移走的。”“
3: 你们竟然监守自盗！”
2: 段退之本来就懵，这会儿更是回不过神来了。“
0: 我们是在演戏给匪谍看，现在匪谍知道林匪并非他的同党所救，如今林匪下落不明，匪谍要想救人会怎么做？”
2: 段退之脱口而出：“
3: 那当然是先要确定人在哪儿啊。”“
0: 没错，如果这个人在国防部，二厅就会是他首先要打探消息的地方。谁来找你打听林义良转运的事，谁就有通匪嫌疑。给我安排一间监听室，从现在开始，什么人到了你的办公室，说了些什么，我都要知道。”“
3: 二厅是你们保密局的分局吗？如果找不出你说的这个人呢？”“
0: 到那时候，我们再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2: 聂西进办公室的时候，吴石正站在窗边看着楼下，盯着毛人凤的那辆福特轿车。“
1: 老师，确认过了，人不是台工委救的，难不成真是保密局自导自演？
3: 他们能有这个胆子吗？”“
0: 古正文那种人演戏倒像是他的风格，但毛人凤亲自跑到国防部来了，让我觉得有些奇怪。
1: 我刚才看见他进了段退之的办公室，怒气很大，像是来兴师问罪的。”“
0: 人要是还在他们手上，他有必要亲自跑到国防部来找段退之问责吗？”“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欢迎。

0: 进修的中医副主任医师楚亮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继续来分享他的养生祛病独到的智慧和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哈、每天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您这20多年来总结出来的呼吸吐纳的特殊方法。从养生层面来讲吧，学会呼吸吐纳，那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就可以做到未病先防。那么我们说学会呼吸吐纳的特殊方法啊，能让我们在恢复方面起到很好的帮助辅助的作用。
1: 哎，这样是我要纠正一下
0: 啊啊，您说您说、
1: 我总结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36式，这是一整套系列的方法。你刚才说的第一点，就第一个好处啊，你说的很对，你学会这套方法呢，在治胃病方面，这个绝对是发挥着作用。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如果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肯定是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就是说，把已经生出来的病想把它治好，实际上难不难？并不难。为啥说治胃病这个是在未来医学是一个最大的难题？你想想，在疾病没发生之前呢，就得把它消灭在这种萌芽状态，所以这个是个本事，
0: 对
1: 对吧？所以说这个神医扁鹊，你看怎么讲？神医扁鹊有一句千古的名言呢，叫“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
0: 治未病，
1: 哎，就没有发生的病，人家提早就能发现，就把它解决了，所以这是了不起的。所以说老祖宗你看留给我们的方法。你包括这个食疗啊，还有导引呐、或者这个推拿按窍啊、鞭针呐、灸刮呀，包括呼吸吐纳呀，这些方法实际上呢，都是很好这个治胃病的方法。你不需要说把每一种方法我们都得去学会了，都得去掌握了，这个你一般人谁也做不到，是吧？它方法太多了。你就哪怕说你就学会其中任何一种方法，你就学一样，你把它学会了，这也能很好实现呢杜绝防止各种疾病这种高发和频发的问题。就像我都在内，你看我研究中医这么多年，20多年的时间，我才把其中这一种方法，就这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算是说学习掌握运用的还算不错，也算是有了一些这个心得体会吧，尤其一些实际的一些运用的经验，包括归纳呢，总结出一些有效的一些特殊方法。那这个还是有什么？有先人的这个智慧基础啊，是吧？得结合这个先人的智慧的基础，在这上面再结合咱说现代人这个生存环境啊、生活方式啊，包括咱们现代人的一些体质特点，它都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有了一定的革新
0: 改革了，
1: 算是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实事求是讲啊，还是远远的没有达到顶峰，还是在不断的学习和总结当中，因为这里面这个智慧啊、学问呢、太多了，没有顶峰的说法。所以不断的在学习的过程。所以说这是这呼吸吐纳的确是非常非常好。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通过这么多年呢，很多的患者真实的案例，这种实践的应用的结果来看，这呼吸吐纳的方法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这可不是说帮助辅助这么简单，是决定性作用。你包括我们说现在你看为什么说这个很多病，你看它不管怎么治，西医啊、中医啊、西药啊、中药啊，怎么治都不是很理想，是吧？很多人说了，说这个，能勉强控制就不错了。
0: 对，就是不能治愈。
1: 你说，难道真就是医生水平不行，或者是这个药物的疗效不够，或者说，这些病， 就规定的，谁给规定好。

0: 好了，就得上这些病了，就永远好不了了，这就没法解决了。这个事儿，正来说它成不成立呀？
1: 正常来讲，应该是不成立的吧？
0: 是吧？
1: 啊、嗯，因为我觉得，你看咱们现在医学水平、技术，那比原来比，那不是先进很多了吗？
0: 对呀。
1: 但是确实很多病啊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解决。
0: 嗯，是。
1: 所以说有很多人质疑啊，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医学技术不够先进？
0: 嗯，
1: 啊，我们治病的这个方法还有待提高。
0: 嗯，
1: 这个病本身能生出来，它就应该能恢复正常。
0: 对呀。
1: 啊，只要是能找到疾病发生的这个病根所在啊，它就应该能得到很好解决。可是即使找到了病根所在，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病知道它是为什么得的了，但是就是治的不理想。哎，这一点呢让我们大家真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呢感觉。
0: 那你说实际上什么是病根啊？啊，光知道病根所在。刚才讲的很多这种常见病、多发病、一些老慢病，病根到底是什么呀？那有人讲，哎呀，很多病是源于气血。也有人讲呢，很多病的发生是跟五脏有关系，也有人说呢是阴阳失衡了，也有人说啥是经络不通了，是吧？还有人说是寒热的事儿，还有人说是外邪的事儿，还有人讲什么呢？说是身体的免疫力的事儿，是细胞的事儿，
1: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吧，
0: 对吧？
1: 嗯，
0: 众说纷纭，说的都有道理，这都是病根。所以说患者怎么样呢？患者是不是也都按照他们所说这些方法，是不是该试的也都尝试了？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讲的，结果怎么样啊？说感觉还是不行啊，
1: 不行。
0: 你说这又怎么解释这事儿呢？啊，那就这样啊。你要是我来讲，我要是换一种说法，可能大家伙就很好就能找到答案了。
1: 嗯，
0: 我怎么来讲呢？也就是说，我们呢，你不管出现任何的疾病啊。它一定会怎么样？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态，这是必然的吧？
1: 状态，
0: 对吧？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都想一下，就我们不管出什么病了，甚至你头疼脑热、伤风感冒了，你就得任何的病，它一定会给我们的身体状态带来影响。那我们会带来哪些身体状态方面的不好呢？
1: 那我觉得那可多了哈。吃不好，睡不好，没精神。我们很多老人说走不了动不了的，成天说这儿疼那儿疼，总之肯定是不舒服，就是很难受吧。
0: 你看，你这要是总体的要给它总结起来说，这是不是说人一旦要有病了以后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呢？神志啊，气色呀，是不是直接会影响到这些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呐、神色呀、气色都不好了，对不对？老百姓咋说？老百姓说，哎呀，这一有病之后啊，他就影响到精神头了，没精神了。那实际上说什么呀、就三个字，就精气神嘛。对吧？
1: 对。
0: 你说这个，我们看着一个人啊，你看他是不是健康的状态，你说你首先你看什么？你是不是就看他的精气神啊？
1: 确实是，
0: 对不对呀？为什么你看有人说这个总是有病的人，体弱多病的人，这个老百姓有个俗话叫啥呢？说病秧子。
1: 病秧子。
0: 对吧？
1: 嗯，
0: 你说这病秧子是什么状态？一说到病秧子，你想想病秧子是什么样的状态？
1: 那肯定就是无精打采的呀。就一看就没精神头。
0: 那对，他一定从这儿才能体现出来。就是没有一点的精神，也没有一点的神采和气色，对吧？你看，甚至有一些常年患病甚至卧床的人，你看这样的人状态那是啥样的？那你这一看这人没有任何的这种神色气色可言了，就像没魂了一样，没有任何的精神状态了。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描述说这人像丢了魂似的，
0: 对吧？就长期卧病的卧床的人，你看看。所以说我们怎么讲啊，说我们想要实现健康，或者说呢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治病，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治身上的病，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干啥呢？实际上不就是要恢复我们的精气神吗？是不是让咱们的状态好，不难受，不遭罪嘛？ 不就这点事儿吗？要不然你这咱有病你治它干啥呀？对不对呀？你不就是影响到你的精气神了吗？吃也吃不好，用话说睡也睡不好的，这也疼那也疼，一点状态没有。老百姓话说这人没精神了，没精神头了。
1: 对，
0: 实际上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恢复我们的精气神，就这三个字儿啊。
1: 嗯，那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得病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您说的这个病根儿，那就是我们的精气神出问题了，可以这么理解吗？楚老师，
0: 当然了，我们不管是五脏六腑还是四肢筋骨，你出现的各种疾病主要是啥，就是我们的精还有我们的气还有我们的神出问题了。
1: 嗯，
0: 千万别小看这三个字，这可是咱们活着的根本，是咱们生命的根本。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叫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呐。所以说人想要活得好，记着这三样宝贝千万可别丢了啊！你缺任何一样都不行，你无论是从养生角度还是从去病的角度，或者说我们大家都追求长寿，你记住就围绕着这三个字儿，你去做功课就可以了。
1: 嗯，
0: 怎么做？要学会养精养气养神，要做到这三养的原则
1: 啊，对，都得养着。
0: 哎，对喽，养精是什么？精在前呐，养精这是基础，养气是关键，养神呢，那就是统领。那最终咱们要达到什么呢？要达到精满、气足、神旺的境界。所以说，才有这句话叫“人的三宝就是精、气、神”呐。
1: 嗯，其实我们平常的时候也经常会提到说精气神，但是确实是我们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的领悟到这三个字的重要性。
0: 哎，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容易犯的错误。什么错误呢？总是把习以为常当做什么不以为然。所以我们总说，哎呀，这个人说你最近怎么了，看你这人的精神头也不好了呢，
1: 嗯，
0: 也没个精气神了，是吧？你看看这话说起来都会说，大概理解的意思也都懂，但是没有人真正在这方面怎么样下功夫去研究的。
1: 就确实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精神头很重要，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养它。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呀，越是往往你不当回事儿，你认为习以为常的东西往往越是什么最大的隐患所在。
1: 嗯，
0: 很多事情都这样。所以说精气神啊，如果说我把它放到咱们生活的实例当中，那你一定就知道精气神有多重要了。你假如说你去看一个病人，
1: 嗯，
0: 你虽然说不是医生大夫啊，你不懂这个，你不会看病，
1: 嗯，
0: 但是你进屋只要你一看到这个病人了，我就相信你一定能大概的你能判断出这个病人的病情到底严不严重。我相信任何人啊，除了孩子，我认为咱们成年人都具备这个能力。看什么呀？是吧？你不就是看这个病人的精神状态吗？你首先看啥呀？不就看这个吗？
1: 看看气色好不好，
0: 对不对呀？
1: 嗯，
0: 有没有精神头了？
1: 对
0: 啊，你看状态呀，状态啥的不就精气神吗？
1: 嗯，
0: 你要一看这病人，哎呦，人精神状态还行，哎呀，你看神色呀，气色呀，哎呦，说话声音呢还都可以。
1: 嗯，
0: 你当时内心就会感觉到了，他这病啊应该不是很重。如果说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面如死灰，呼吸微弱，头不抬眼不睁的，吃不下喝不去的，那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
1: 那这一看就是病特别重，
0: 对吧？你自己都判断大概，
1: 嗯，
0: 你就知道，哎呦，这个人的病肯定很重了。
1: 对
0: 啊，或者说都病入膏肓了，都达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平常人就通过这个精气神，他就能判断出，哎，你这个身体的健康状态，每个人的状态大概是怎么样的。你包括这个中医的诊病啊，咱知道中医诊病讲究啥，说四诊， 望闻问切，
1: 嗯，
0: 大家都知道。那这四诊诊病来断病，它断的是什么？通过什么来断的？实际上也是来判断我们的精气神啊。这里面都是学问呐。你看这个中医的望诊，望诊看啥呀？见到患者不就看你的面色、神色、气色吗？这叫望诊吗？
1: 嗯，
0: 对吧？那闻诊呢？听什么？听声音，是吧？听患者这声音，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闻另外一个说法，还有什么？闻气味，呼吸的气味吗？
1: 嗯，
0: 对吧？那问是啥呀？就是询问他现在的状态是啥样的？你吃不东西咋样啊？排的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难受的？是不是？这都在询问有关精气神的事儿啊，状态的事儿啊。
1: 对，
0: 包括这个切脉，咱说把脉。脉诊，中医的脉诊通过不同的脉象，它辨别什么呀？它辨别的也是你现在身体当中的精、气和神，到底是哪方面出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些脏器上了？通过脉象来进行辨别。所以说，你看看中医的四诊合参，望闻问切，啊，把我们的病能够诊出来、断出来。都是实际上通过的就是精气神来进行判断，最终呢能把你的病症啊能够断得准、断得对，然后再能对症的去选择治疗啊。
1: 嗯，明白了哈，原来中医这四种诊病查病的方式啊，它是来诊断我们的精气神是否正常的。
0: 哎
1: 啊，只要是有病了，那一定就是精或者是气或者是神啊出问题了。
0: 对呀。
1: 哎呀，中医的智慧哈，真是了不起呀，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但是如果单独的，咱们就从精气神，从这三个字的概念解释理解，啊，或者说呢，与各种病症之间的准确认识啊，你要最早来说呢，实际上呢是从道家思想开始的，
1: 嗯，
0: 也就是道家最终呢又传到了医家，也就是咱现在这个中医嘛。为啥说中医的根基是哪儿啊？是出自于道家思想文化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道家思想文化了不得，也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吧？你看道家讲是这个强调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清净虚无，其物逍遥的状态。你包括后面这儒家思想的形成，它哪来的？它不都是参照道家思想，有这个根基了，然后它产生了一个对立的又一种互补的这种哲学思想嘛？
1: 嗯，
0: 我从中医角度而言呢？那中医的文化和理论思想的源头就源于道家思想的延续，才一直什么发展传承下来了。因为中医讲什么呢？中医讲这个天人合一这整体观，哪来的？不就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吗？道家思想怎么认为啊？说人与天地万物都是由元气演变化生而成。那咱们人体是依赖什么？依赖的是自然，也就是天地之间由自然界当中来获得物质。什么物质？比方说五气五味，来获得很多物质，等到死了以后还要复归于自然当中。所以道家讲究什么呢？叫体现叫物质循环统一性，就是人和自然之间它的循环是统一的，而且是有同理性的。也就是人呢要与自然呢要遵循相同的规律，比方说阴阳五行的变化啊，自然界当中你看云雨升降，道家怎么讲？是对应的就是人体气血的运行，才有了后面叫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的说法啊。你再比方说这个四时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都要什么？跟咱们人体的生理的节律都要进行顺应，要顺应这四时变化，才有了后期什么中医讲的叫春养肝主生发，夏季养心主生长，是吧？秋天养肺主收敛，冬天养肾主闭藏嘛。
1: 嗯，
0: 而且呢还有这种相应性，什么意思？就咱们讲人体这个结构与自然界时空要直接对应，这里面最能体现就地理环境影响咱们的体质。
1: 嗯，
0: 这都是最早大家思想提出的，很好理解。你比方说南方它这个环境气候啥样？就湿热。
1: 对，
0: 湿热的环境会容易导致腠理疏松， 容易多发什么？多发痈痒之症，各种什么皮肤的一些疮脓堵结，
1: 嗯，
0: 哎，溃疡、肿痛、溃烂。那北方的这个气候环境是啥呀？啊，说干燥、寒燥，它导致会容易往我们身体的腠理致密，啊，容易多发什么病啊？呼吸和关节方面的病。
1: 对，呼吸道
0: 病。哎，所以说这个道家思想很早就提出这些概念了。而且道家理论当中呢，咱们身体的十二经脉对应啥呀？是对应的是四海河流啊，才有了后来中医形成的什么叫四时五脏阴阳之说，成了中医诊病最根本的基础啊。而且在中医实践当中啊，是重点应用了。你看看，这都道家思想的影响啊。在这一说，这别的咱不说多啊，因为有点说远了啊。
1: 嗯。
0: 咱还往回说。咱就继续在聊这个精气神。既然最早是道家思想认识解释的，那么道家思想对精气神它的核心理念、核心概念啊是怎么认为的呢？啊，道家人讲什么呢？就是这精气神这三者是咱们人体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要素，也是修炼内丹、追求长生的重要基础。所以这个道家思想，比方说这个精，它是怎么定义？精是咱们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分什么？分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这话可能大家伙应该总听。
1: 对
0: 啊，实际上这最早都是道家思想提出的。
1: 嗯、
0: 先天之精来哪儿？
1: 父母，
0: 来自于父母，是吧？嗯、哎，是生命形成的原始物质，藏在哪儿？藏在肾里边了。
1: 嗯，
0: 哎，主管啥？主管咱们的生长发育、生殖能力。后天之精呢，那不就是通过饮食和呼吸吗？
1: 嗯，
0: 来后天才能够获得呀，转化为气血来滋养身体百脉呀。所以精是什么呀？精道家说那是生命的本源，因此道家在修炼方面，你看怎么修炼？道家是炼精化气，这是道家修炼第一步。
1: 嗯，
0: 炼精化气干什么？就是通过固精养精来增强生命力。所以这个道家养生秘术当中有专门一套啊炼精化气的修炼方法，专门是养精的，有四个步骤。道家怎么讲呢？分别就是重要凝神入气穴。比方说第一个通过啥呢？通过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心观丹田。这叫啥？这叫意念的导引。哎，然后呢把先天精气聚集于丹田呐。这个时候干啥？叫静候产药的状态。实际上他说这药不是我们说的这种现在说这个中药。
1: 不是吃的药。
0: 啊、对，他把这个药比作什么呢？就比作是精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他通过这种意念的导引，会感觉呢这个丹田的地方暖暖如春，有气机旋动。这是第一步上就导引呐、啊，意念呐、啊。所以说在做这个时候得心无杂念，每天得练习半小时以上，尤其年老体弱的，这一步很重要，补精啊，养精啊。然后等到第二步啥呢？道家讲叫采药，也叫火子时采归炉啊。在火子时期用五火呼吸的方法，吸气的时候意念专注，提肛缩肾，气往下引，引到丹田，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自然放松，发什么呢？发叶的音，也要发声
1: 啊，这个也像呼吸吐纳的。
0: 哎，干啥呢？道家讲叫助气归炉。等到第三步了，哎，叫什么？就叫炼药了，实际上叫五火周天的一个烹炼了，也就是那个丹田之气下沉发满，然后通过丹田把这气呢，通过督脉，从后面的尾闾，再到命门，再到玉枕，啊，一年当中把这个气顺着后面督脉往上引，然后加上呼吸配合意念，吸气的时候生督脉叫进阳火，发玉儿的音。呼气的时候降任脉退阴符发叶的阴，你看就这样一呼一吸循环做36到72次， 道家怎么讲呢？这么做的方法是练去后天精浊，化纯阳之气。等到第四步的时候，叫温养文火固丹的方法，止住呼吸，意念轻守丹田，似守非守的状态，进入混沌的时候，两到三小时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姿势，是丹田之气凝结成丹，这就是道家的固精方法。从养精到固精，这是一步步的，就是炼精化气，来增强生命力。这是道家最早开创的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
1: 嗯，
0: 你看看，这是道家说的一个精，怎么去炼精？那同时这个气呢，道家怎么认为呢？说气呀，是我们生命活动的能量，也分为先天之气，这话我们总听吧？
1: 对
0: 啊，还有后天之气。
1: 嗯，
0: 先天之气中养什么？就是元气。后天之气呢，就是水谷之气啊。那先天之气也是与生俱来的，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那后天之气呢，也是通过呼吸和饮食获得的，来维持咱们的生理功能。而且道家讲，这个气是连接着精还有神，它在中间起到桥梁的作用。所以道家在修炼的时候强调什么？叫炼气化神，也是通过调息导引的方式让气能够运行通畅，因为它是桥梁啊，它必须得通畅啊，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但是呢，这一步得有一个重要的基础，什么呢？你得先完成第一步。我刚才讲这个啊，先得什么？先得生精养精，你得先把炼精化气的阶段练好。体内已经形成稳定的气了，因为炼精就能化气嘛，形成稳定的气之后，才能进入到什么炼气化神的一个境界。那么这套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在时机选择上是在正子时，也就晚上这个11点到凌晨1点，是最好的一个修炼的时段。因为这时候呢，天地阳气初始，与咱们人体内啊体内的这个元阳之气能量是同步的。姿势采用莲花座，行俯视呼吸的方法，通过深、长、匀、细这样的呼吸方式，逐步的进入到胎息的状态。啥叫胎息呀？也就是呼吸细弱、微弱到你几乎都察觉不到，似有似无的。然后意念导引体内之气，沿着督脉上升，

0: 然后呢，道家把这个过程叫合车运转，它分了几种车，分别是阳车。阳车第一段就是气儿从哪儿开始呢？从尾闾穴缓缓上升至甲脊，如阳行般的稳健，然后再到禄车。气从甲脊关迅速通过玉枕穴，这个意念啥呢？要像鹿奔跑轻盈这样，然后再到牛车，气从玉枕穴冲向泥丸宫，就是百会了。这时候得需要用大力，就像牛拉车一样这种沉稳。所以整个过程呢，干啥？它就要冲开督脉上的九个关窍。这个时候呢，修炼者就能感受到身体的温热感，身体有微震感，或者头顶有这种压力感，这叫啥呀？这叫神气交尾，圣胎形成。在这个大周天的运行当中，结合任督二脉，顺逆的循环，以健阳火与退阴符，来实行什么？调节阴阳的平衡。这是气，你看看，
1: 而阳气，
0: 哎，练气呢。那气之后就是神了。那这个神，那道家怎么解释呢？道家讲神就是我们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分为元神和食神。元神是啥？就是先天之神，也是咱们人最本真的状态。食神是啥？叫后天之神，是受外界的影响，容易扰乱咱们的心神。因此，道家把这神归纳的，它作用是啥呢？也是生命主宰。那道家在修炼神这一步怎么修炼呢？叫炼神还虚，要通过啥呀？通过静心守神，回归与道合一的境界。而且，炼神还虚这吐纳方法也要建立在什么？建立在我刚才讲的第二阶段，就是炼气化神的阶段。你必须得修炼完成了，才能达到炼神还虚的阶段。打坐闭目，心不外驰，就是把心静下来，不想别的事情，意念聚焦在鼻尖儿，把所有的意念都聚集在鼻尖儿的地方，用耳朵细听自己的呼气的声音，而且要保证声音发出不能有粗糙感，在呼气的时候，意念随着鼻尖儿逐渐转移到心窝的部位，等到歇气的时候呢，意念马上放空。久久行之，真气在心窝当中逐渐聚集起来，做到真气内守，心无杂念。因此，你看道家在修炼过程当中就总结出了精、气、神这三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一个重要关系。炼精化气，通过啥？固精养气，将精转化为气；炼气化神呢，是通过调息养气，将气提升为神。等到炼神还虚呢，是通过修心养性，使神回归虚无，与道合一，无为而治的目的。所以，这个道家通过这个炼精气神这种特殊的吐纳导引的方法，来达到长生久世、超凡入圣的目标。但是这个啊，还是比较深奥啊，不是说我们平常人说学就学得来，说做就能做得到的，这绝对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这不是咱平常人啊，就是我聊到这个就精气神，道家人是怎么修炼的，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思想文化、导引方式、吐纳方法对中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已经成为什么？中医对生命最基本要素，中医对精气神最典型的认识形态，都是从这儿来的。那如果说我们通俗点讲呢，可能刚才说这些东西，大部分人我相信可能还是理解不上去。那说从本质上说，怎么理解这精气神啊？精说来说去就是维持咱们生命最基本的物质，气就是维持生命的能量，神就是生命的主宰。生命活力的体现，不就这样吗？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精足了气就旺，气旺了神也就旺了，相互影响，相互滋生，缺一不可。从看字解义上，其实都也是好理解这个精。你看这个精，你看这个字它是咋写的？米字旁， 加个青字，是吧？
1: 嗯，对
0: 啊，那就好理解了。米是不是就代表粮食啊？
1: 粮食，嗯。
0: 青代表什么？是不是就代表干净啊？
1: 干净，
0: 细微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吃进去的粮食通过脾胃转化吸收以后，会变成什么呀？中医是不是有个词儿叫“水谷精微”呀？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粮食，包括我们喝进去的东西，里面所有各种干净的、精细的这些营养成分，它都叫精吗？属于精华吗？所以说，这精华干啥的？它不就是维持咱们人体各脏腑组织最基本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吗？最基本的能量吗？是吧？所以说，它主管着生殖、生育和生长发育吗？因为它什么？它是给咱们身体提供各种精华和营养的。那么这精我刚才也讲了，先天之精、后天之精，出生在婴儿阶段，这个精气是最足的时候。为啥？是父母直接禀赋，是给予的，是充足的，
1: 嗯，
0: 先天就带来了。但是随着身体的生长发育，再通过外界的呼吸、饮食、食物的介入，那这精气是不是也开始逐渐的生长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一直到什么时候？你看，女子到了14岁，男子到16岁的时候，是属于精气非常充盈以后高峰期，这时候能带来个东西，中医叫什么？叫天魁。有了这个物质怎么的、啊、可以生育了。所以你看，在以前古代啊，女子14男子16就可以什么婚嫁了，
1: 嗯，
0: 对吧？可以生孩子了。那随着年龄的增大啊，女子到多少？到49岁，男子到64岁的时候啊，中医讲天魁基本就尽了。那这个时候一般也就是什么50岁左右，咱们这个肾就开始衰了。为什么啊？因为天魁不是精吗？
1: 嗯，
0: 那肾是干啥？肾是不是主藏精的呀？所以50岁左右的时候，肾气开始衰了，肾精就不足了。精不足了，是不是气就不足了？因为精太少，它不能化气了。那你想想，气不足了，咱们这脏腑当中所有五脏之气是不是都跟着虚了，都跟着衰了，都不足了？
1: 嗯，
0: 那如果再持续下去，时间长，慢慢的是不是就出现病损了，老化了？所以古人养生，你看看他重视啥？特别重视养精啊。所以古人讲说，养精才是养气的基础啊。那么咱们再说说气，咱从字面上大家也好理解这气。你看气，你要从最开始这个甲骨文这个写法，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以前这个气是咋写的。
1: 嗯，
0: 你看是不是上面有三个横，一撇三个横，最开始，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它代表啥？代表的是空中自然界天地宇宙当中什么云气、雾气和露气，是外在的这些气体。然后这下面呢，大家记不记着最开始的气下面是啥？是一个米字，说明啥呀？告诉我们这气和精是一样的，精旁边俩不有个米吗？
1: 嗯，
0: 是一种物质，唯一有一点区别，什么区别呢？这个精啊，一般偏向于啥？偏向于是属于液体的，
1: 嗯，
0: 而气儿呢，它是属于气体，
1: 气体，嗯，
0: 对吧？而且气呢，在《黄帝内经》当中，它的重要性怎么讲？他说出了3000多次关于气的概念，就咱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句俗话啊，说人活的就是这口气，人活一口气儿，
1: 对，
0: 对吧？哎，一个人要是高兴了，叫啥？叫喜气洋洋的，
1: 嗯，
0: 啊，要是发火叫啥呀？
1: 怒气冲天，
0: 是吧？你看看，这都跟气儿有关系，是吧？啊，如果说这个人的身体很棒，非常健康。看那状态，精神头特别好，有个成语叫啥呀？
1: 神气
0: 十
1: 足，十
0: 足嘛，
1: 对，
0: 对不对？你看看
1: 对、嗯、
0: 啊，那如果说这人死了，
1: 那叫断气儿了，
0: 那就断气儿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看这庄子怎么说呀？说通天下一气耳，就是天地之间包括万事万物，那当然就包括人了，就是这一个气字，除了气没别的了。哎，说气是生命的能量。是一种物质，更是一种功能。所以说在精气神里面，这气起到啥？就起到一个中间桥梁的作用。练了精可以化桥梁，精里面也有气，神里面也有气，精气神气嘛，这都有气。 而且在中医当中把这气呢规划出作用还有很多方面，比方说最简单的一个推动作用，你说咱人这个血液呀津液呀这些东西在身体当中循行，是不是都靠气来推动啊？
1: 对，
0: 所以没有气了，生命活动它自然而然就会静止了。
1: 嗯，
0: 第二个，气有温煦的作用，有了气儿怎么的，人就温暖了，有体温了。你看这人要断气儿的话，他是不是就凉了？
1: 对，
0: 啊，温度从哪儿来？是从气儿上来的，温煦的。再就气是啥？有防御的，气可以抵御外在的一些外邪。而且再就是气还有濡养，也就是营养的作用。为什么中医有一种气叫营气？营气在哪？在血管里面呢，它可以营养血液。再就气还有啥作用啊？气化的作用，它可以变化，精能变成气，气能变成神。
1: 嗯，
0: 血跟气之间它也是可以互相变化的。所以中医叫啥？说气为血之帅，那血呢？血又是气之母。啊，说气是血的统帅，那血又是气的载体，你看相互的。那这个气呢，在中医当中啊，也是我们很多人一直搞不明白的，说这气到底有多少种。第一种就是元气，这是咱们生命的原动力，藏于肾，先天之气，或者说你把它叫真气也行，是父母的精气结合以后，来源于遗传禀赋，也是维持生命，这是最基本的第一个物质。还有一类什么叫宗气？宗气是啥？是后天之气结合而成的。后天之气包括啥？就是呼吸吐纳之气嘛。
1: 嗯，
0: 呼吸之气，水谷之气，
1: 就是我们说的呼吸
0: 自然界当中，哎，这些清气儿。
1: 嗯，
0: 再加上吃进去的咱各种食物化生的，这叫啥？就叫宗气。宗气在哪儿呢？聚集于两乳之间。因为这个地方是专门藏宗气的，所以叫啥？叫气海。还有一类气叫什么？叫营气。刚才说了，它主要在流动在整个的血脉当中，起到营养血液的作用。还有一类叫胃气，是在血管以外了，在脉外循行的气。这干啥呀？啊，是抵御外邪的，保卫人体，防卫外邪入侵的，像站岗放哨一样。还有一类啥呀？叫脏腑之气。中医讲这五脏六腑，不是从形体上说的，主要是从功能上说的。所以这五脏之气，你看心是不是有心气？
1: 嗯，
0: 肺有肺气，脾有脾气，肝有肝气，肾还有肾气。而且呢，这个脏腑气还分为什么阴气和阳气，心阴心阳，肝阴肝阳，肺阴肺阳，肾阴肾阳，是吧？还有一类气叫啥？叫经络之气，这是气什么运行的通道。经络不就是通道吗？叫经络之气。
1: 嗯
0: 啊，所以你看看中医把这气，你看看归纳出了很多种，
1: 都离不开气。
0: 哎，它最终还离不开这个气，是吧？
1: 嗯、
0: 包括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不也是为了调气、行气和食气吗？通过吐纳的锻炼，吸纳天地精气与脏腑气机能量的交换补充吗？
1: 嗯，
0: 你像在1973年这个咱们国家的长沙马王堆汉墓，这个帛书当中就有一部叫啥？叫《雀骨石器》，这里面专门就介绍了吐纳石器吸清吐浊的具体方法。所以说，这道家文化讲什么叫“石器者，神明耳寿”啊。就是说练习吐纳之法可以延年益寿啊。那么说完这个气呢，咱们再说说这个神。神是啥？刚才也说到神是生命的主宰。什么是神？咱看这个字还说文解字，士字旁加一个身啊，这是最开始的一个真体字嘛，
1: 嗯，
0: 神嘛，对吧？那你看这个身，这个身啊，如果这个数我们再加个弯钩，它是不是就变成电了？
1: 啊，对，
0: 对吧？
1: 嗯，
0: 为啥说身在最开始的意思是什么？在古代代表的是什么？打雷闪电。这个字代表的就是快速、迅猛、有力量。所以说它用在了神上，就体现了什么？这神在人体是吧？代表啥？代表的就是力量、速度、活力。 是主宰咱们整个行为活动、思维意识反应最基本的东西啊。你比方说，哎呀，说这个人啊，说神采奕奕的，也就是说，这个思维意识、思维活动、精神神志神速，你通过什么？通过直面的观察，通过他的行为方式、行动表现，你就能看他到底神怎么样，你就能观察到。那么这神从哪儿上能够体现呢？中医说了，神主要藏于心脏，心主神志嘛，心藏神呐、
1: 啊，
0: 所以说才有个词叫什么？叫心神呐、
1: 啊。心神，嗯，
0: 对不对呀？哎，说心是主神明的，哎，主管着咱们意识思维活动的。所以说，从另外一种意思来讲，好理解了。那是养神，他是不是就得调心呐、
1: 啊？对，
0: 心好，神才能好啊。所以说，这精气神这三者是互为联系，相辅相成。当然了啊，养精、养气、养神，这三者都是不能分离的，而且是都要进行的。这一点大家记着就行了，守护好精气神，养精是基础，养气是关键，养神是统领。不管是养生延寿，还是我们去病强身，最终要实现的还是这句话，精满气足，神旺的境界。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养护好自己的精气神，至关重要。
1: 嗯，那咱们说什么是中医的名师名家呀？啊，就是一定是体现在对中医的智慧，它精髓的理解啊，能够融会贯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我们对这些非常深奥的、非常难懂的中医，能变得非常的简单易学，变得更好理解、更好掌握。就是让中医能够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能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习惯啊。那真是把楚老师幸运的请到我们这里来，一定是咱们所有人最大的福气呀、啊。啊，养护好我们的精气神儿啊，这个是跟健康长寿的一个根本。不知道楚老师在您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没有专门帮助我们养精养气养神的这个方法呢？毕竟刚才您说了这个道家呀养精气神的那种方法我也听了，
0: 嗯，
1: 我感觉这不是我们普通人我们说到就能做到的哈。
0: 对对，
1: 这太难了、
0: 嗯、
1: 我觉得它需要一个很高的修炼的境界了、
0: 哎、对。
1: 那咱们在中医当中有没有更好操作的简单易学的方法啊？而且它同样是受用的呢？
0: 嗯，在养护精气神方面啊，咱们初学者，就是不会道家修炼养生之术的，
1: 嗯，
0: 我们都叫初学者。
1: 嗯，
0: 我们初学者，我可以先给大家一套基础的方法。你得先进行基础的一个吐纳的练习。
1: 嗯，
0: 做啥事你得先有基础，没有基础。根基打不好就没有后续了，所以说这个养护精气神方面啊，基础练习吐纳方法，目的是啥呢？就是让我们先学会这种呼吸方式是慢、匀、细、长，学会这样的呼吸节奏和方式。
1: 嗯，
0: 哎，先把气息调整好，熟练以后了，还是要遵循道家这个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练神还虚，还得按照这三步骤的原则，一定要按照这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修养精气神最好的方法。
1: 嗯，
0: 只要练会了，还真就能做到强身健体、长生久世，啊，超凡入圣的境地。
1: 嗯，那是后话了。
0: 哎、对，
1: 我们先学最基础的。
0: 是是，哎，
1: 嗯，
0: 哎，这样啊。关于道家这几套方法我刚才讲了，这个就像你说了，不光是难的问题，也是现在一般人我们初学者也没法去做，操作不了。那咱们呢，就先把基础这个吐纳调息的方法先学好，先打好基础。那这个基础方法啊，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很简单，不难。
1: 嗯，
0: 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双手轻轻地贴在腹部上。这里面有要点了，在呼吸的时候要用鼻吸鼻呼的方式练习，鼻子吸气的时候腹部缓慢的鼓起， 鼻子呼气的时候，腹部慢慢的内收。要点是要把握好呼吸的节奏，吸吸四秒钟的时间，呼呼六秒钟的时间。相当于什么呢？鼻子吸四秒开始呼气，呼六秒再吸气，每次练习不能低于五分钟。随着熟练掌握，可以延长到十分钟的时间。
1: 嗯，
0: 就这套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培补元气，平复心神，是养护精气神、吐纳调息最基础的练习方式，必须要熟练的去掌握。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再可以遵循着道家的我刚才讲的这几种养精养气养神的这三套方法去做，哎，这就可以了。
1: 嗯，哎呀，还真是感觉很奇妙啊！
0: 啊，
1: 哎，因为您刚才说这个基础的调息的方法，您一边说，我就一边跟着做了
0: 啊啊！
1: 哎，马上就感觉这个身体啊特别轻盈，感觉还柔软，
0: 是吧？
1: 哎，心都静了。
0: 哎，但大家伙现在如果正在学的，你这感觉是对的。
1: 嗯，
0: 你如果能认真的就这套方法做，你会发现你身体越做越轻盈，越做越柔软，你气息越做越匀，越慢，越深，越长，越细，啊，
1: 对，
0: 哎，然后像你说的，心都逐渐就静下来，
1: 嗯，还特别放松呢，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看，这是很神奇的。
1: 那这个呼吸吐纳哈，通过调整呼吸节奏，马上就感觉就不一样了，
0: 是不是？
1: 哎，真是科学智慧哈。
0: 对，
1: 您不讲这些，我们平时根本不可能就联想到这方面，更不可能去做哈。我们真是学到宝贝了，而且是简单易学，大家都能做。
0: 对呀，
1: 那学会了就一辈子受用了。
0: 嗯，也就是呼吸吐纳，可能我不跟大家去讲，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啊，我们认为呼吸喘气儿和穿衣吃饭一样，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1: 这生来的本能还用学什么？
0: 都感觉可能我来到这儿讲这些，纯属有些多余，浪费大家的时间。但是呢，殊不知，从我内行人的角度来讲啊，我深耕中医二十几年的时间，你想一想。我把呼吸吐纳系列的六字诀的方法啊，三十六式，我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而且现在还是在不断的深耕、学习、体会、领悟和总结当中。
1: 嗯，
0: 所以说，我还是这句话，也就是中医它的神奇，并不是我们简单单单想象的，通过几根银针，通过几碗汤药就能够养生，就能够治病，这个只是中医的什么冰山一角，
1: 就是我们老百姓只能看到这个、
0: 啊、哎、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大家对中医的了解太片面了，
1: 嗯，太少了，
0: 太片面了、
1: 嗯、
0: 中医的文化博大在那儿，精深在那儿，没人跟大家去说，没人跟大家去讲，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不好领悟。所以说我们学习中医，我们认识中医啊，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我们最终什么能够让中医老祖宗的很多智慧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对吧？
1: 成为一种生活的
0: 习惯了，
1: 嗯，
0: 是吧？不管是衣食住行吃喝穿用，我们很多都能够借助中医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实际上我们自然就达到什么养生和长寿和保持身体健康的状态和健康的目的。
1: 对
0: 啊，而千万不要总盯着中医的某一个点你来判断中医，你认为中医行或者你认为中医不行，
1: 嗯，
0: 这是不对的。就像了解一个人一样，中医文化几千年了啊，涌现出这么多的医家先贤，包括包含了这么多的文化和内涵在里边，就像一个人一样，对吧？我了解你对你喜儿的认识，对吧？我绝对不可能通过一面之缘，对吧？
1: 对，
0: 或者通过只言片语，我就能对你做出准确的评价和判断，对吧？只有什么对你的一切的一切啊，通过时间，通过很多的一些方式方法，通过我们之间的交流，通过我们一起共事，可能我会 对你的了解就不会停留在某一个点或者某一个面上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也是中医讲的什么，一定叫整体观，是吧？我们看待事情也是要整体去看，是吧？你总不能盯着这一个事儿不放，那不只能说，那你不就心眼小、气量不够了吗？
1: 那
0: 不是
1: 跟那个盲人摸象一样，
0: 对对，
1: 是吧？
0: 嗯，所以说大家呢，真正静下心来，把好的方法呢，咱们好好学一学。还是这句话，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老百姓，是吧？尤其是些老年同志，是吧？也不需要每天呢挤公交了、起大早了去上班了，是吧？有的是闲余的时间，好好的学一学，好好的做一做，练一练，这给自己健康带来的收获，你会发现一定是巨大的。
1: 嗯，太好了，非常感谢哈楚老师经验的分享了。那么我们这些家人们哈，大家有什么就没记住的啊，一定是及时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哈，都可以获得指导和帮助的。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这是马上到时间，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楚老师精彩的分享，也非常辛苦了。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的相约相伴。
0: 好，再见。
1: 嗯，再见。

0: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China Traffic Radio。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2: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依旧是继续来欢迎啊，有请在业界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中医副主任医师楚亮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继续来分享他的养生祛病独到的智慧和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每天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您这20多年来总结

0: 面来讲吧，学会呼吸吐纳，那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就可以做到未病先防。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学会呼吸吐纳的特殊方法啊，能让我们在恢复方面起到很好的帮助辅助的作用。
1: 哎，这样是我要纠正一下
0: 啊啊，你说你说，
1: 我总结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三十六式，这是一整套系列的方法。
0: 嗯，
1: 你刚才说的第一点，就第一个好处啊，你说的很对。你学会这套方法呢，在治胃病方面，这个绝对是发挥着作用。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如果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肯定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嗯，
1: 也就是说把已经生出来的病想把它治好，实际上难不难？并不难。为啥说治胃病这个是在未来医学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0: 嗯，
1: 你想想在疾病没发生之前呢，就得把它消灭在这种萌芽状态，所以这个是个本事。
0: 对，
1: 对吧？所以说这个神医扁鹊，你看怎么讲？神医扁鹊有一句千古的名言呢，叫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
0: 治未病，
1: 哎，就没有发生的病，人家提早就能发现，就把它解决了，所以这是了不起的。所以老祖宗你看留给我们的方法，你包括这个食疗啊，还有导引呐、或者这个推拿按窍啊、鞭针呐、灸刮呀，包括呼吸吐纳呀，这些方法实际上呢，都是很好这个治胃病的方法。你不需要说把每一种方法我们都得去学会了，都得去掌握了，这个你一般人谁也做不到，是吧？它方法太多了。
0: 嗯，
1: 你就哪怕说你就学会其中任何一种方法，你就学一样，你把它学会了，这也能很好实现呢，杜绝防止各种疾病这种高发和频发的问题。就像我都在内，你看我研究中医这么多年，20多年的时间，我才把其中这一种方法，就这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算是说学习掌握运用的还算不错，也算是有了一些这个心得体会吧，尤其一些实际的一些运用的经验，包括归纳呢，总结出一些有效的一些特殊方法。那这个还是有什么？有先人的这个智慧基础啊，是吧？得结合这个先人的智慧的基础，在这上面再结合咱说现代人这个生存环境啊、生活方式啊，包括咱们现代人的一些体质特点，它都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有了一定的革新，
0: 改革了，
1: 哎，算是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实事求是讲啊，还是远远的没有达到顶峰。还是在不断的学习和总结当中，因为这里面这个智慧啊、学问呢、太多了，没有顶峰的说法，所以不断的在学习的过程。所以说这是这呼吸吐纳的确是非常非常好。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通过这么多年呢，很多的患者真实的案例，这种实践的应用的结果来看，这呼吸吐纳的方法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0: 啊！
1: 这可不是说帮助辅助这么简单，是决定性作用。你包括我们说现在你看为什么说这个很多病，你看它不管怎么治，西医啊、中医啊、西药啊、中药啊，怎么治都不是很理想，是吧？哎，很多人说了，说这个哎呀，能勉强控制就不错了。
0: 对，就是不能治愈。
1: 哎，你说难道真就是医生水平不行，或者是这个药物的疗效不够，或者说这些病就规定的谁给规定好了，就得上这些病了就永远好不了了，这就没法解决了。这个事儿正来说它成不成立呀？
0: 正常来讲应该是不成立的吧，
1: 是吧？
0: 因为我觉得你看咱们现在医学水平技术那比原来比那不是先进很多了吗？
1: 对呀，
0: 但是确实很多病啊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解决。
1: 嗯，是。
0: 所以说有很多人质疑 啊，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医学

0: 技术不够先进，
1: 嗯，
0: 啊，我们治病的这个方法还有待提高，
1: 嗯，
0: 这个病本身能生出来，它就应该能恢复正常，
1: 对呀，
0: 啊，只要是能找到疾病发生的这个病根所在，啊，它就应该能得到很好解决。可是即使找到了病根所在，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病知道它是为什么得的了，
1: 嗯嗯，
0: 但是就是治的不理想，哎，这一点呢让我们大家真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呢感觉。
1: 那你说实际上什么是病根啊？啊，光知道病根所在，
0: 嗯，
1: 刚才讲的很多这种常见病、多发病、一些老慢病，
0: 嗯，
1: 病根到底是什么呀？那有人讲，哎呀，很多病是源于气血，也有人讲呢，很多病的发生是跟五脏有关系，也有人说呢是阴阳失衡了，也有人说啥是经络不通了，
0: 嗯，
1: 是吧？还有人说是寒热的事儿，还有人说是外邪的事儿，还有人讲什么呢？说是身体的免疫力的事儿，是细胞的事儿，
0: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吧，
1: 对吧？
0: 嗯，
1: 众说纷纭，说的都有道理，这都是病根儿。所以说患者怎么样呢？患者是不是也都按照他们所说这些方法，是不是该试的也都尝试了？
0: 嗯，
1: 像你刚才讲的，结果怎么样啊？说感觉还是不行啊，
0: 不行。
1: 你说这又怎么解释这事儿呢？啊，那就这样啊。你要是我来讲，我要是换一种说法，可能大家伙就很好就能找到答案了。
0: 嗯，
1: 我怎么来讲呢？也就是说，我们呢，你不管出现任何的疾病啊，它一定会怎么样？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态，这是必然的吧？
0: 状态，
1: 对吧？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都想一下，就我们不管出什么病了，甚至你头疼脑热、伤风感冒的，你就得任何的病，它一定会给我们的身体状态带来影响。那我们会带来哪些身体状态方面的不好呢？
0: 嗯，那我觉得那可多了哈。
1: 啊啊，
0: 吃不好，
1: 嗯，
0: 睡不好，
1: 嗯。
0: 嗯，没精神。嗯，我们很多老人说，走不了、动不了的，成天说这儿疼那儿疼，总之肯定是不舒服，就是很难受吧。
1: 你看，
0: 嗯，
1: 你这要是总体的要给它总结起来说，这是不是说人一旦要有病了以后，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呐、神志啊，
0: 嗯，
1: 气色呀，
0: 嗯，
1: 是不是直接会影响到这些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呐、神色呀、气色都不好了，对不对？老百姓咋说？老百姓说，哎呀，这一有病之后啊，他就影响到精神头了，没精神了。那实际上说什么呀、就三个字，就精气神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你说这个我们看着一个人啊，你看他是不是健康的状态，你说你首先你看什么？你是不是就看他的精气神啊？
0: 嗯，确实是，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啊，为什么你看有人说这个总是有病的人，体弱多病的人，这个老百姓有个俗话叫啥呢？说病秧子，
0: 病秧子，
1: 对吧？
0: 嗯，
1: 你说这病秧子是什么状态？一说到病秧子，你想想病秧子是什么样的状态？
0: 那肯定就是无精打采的呀，
1: 哎，
0: 就一看就没精神头。
1: 那对，他一定从这儿才能体现出来。
0: 嗯，
1: 就是没有一点的精神，也没有一点的神采和气色，对吧？你看，甚至，有一些常年患病甚至卧床的人，你看这样的人状态，那是啥样的？那你这一看，这人没有任何的这种神色气色可言了，就像没魂儿了一样。没有任何的精神状态了，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描述说这人像丢了魂似的，
1: 对吧？就长期卧病的、卧床的人，你看看，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怎么讲啊？说我们想要实现健康，或者说呢，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治病，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治身上的病，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干啥呢？实际上不就是要恢复我们的精气神儿吗？是不是让咱们的状态好，不难受，不遭罪嘛？
0: 嗯，
1: 不就这点事儿吗？要不然你这咱有病，你治它干啥呀？对不对呀？你不就是影响到你的精气神了吗？吃也吃不好，用话说睡也睡不好的，这也疼那也疼，一点状态没有。老百姓话说这人没精神了，没精神头了。
0: 对，
1: 实际上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恢复我们的精气神，就这三个字啊。
0: 嗯，那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得病的主要原因， 或者说您说的这个病根儿，那就是我们的精气神出问题了，可以这么理解吗？楚老师，
1: 哎，当然了，我们不管是五脏六腑还是四肢筋骨，你出现的各种疾病主要是啥，就是我们的精还有我们的气还有我们的神出问题了。
0: 嗯，
1: 千万别小看这三个字，这可是咱们活着的根本，是咱们生命的根本。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叫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呐。所以说人想要活得好，记着这三样宝贝千万可别丢了啊！你缺任何一样都不行，你无论是从养生角度还是从去病的角度，或者说我们大家都追求长寿，你记住就围绕着这三个字你去做功课就可以了。
0: 嗯，
1: 怎么做？要学会养精养气养神，要做到这三养的原则
0: 啊，对，都得养着。
1: 哎，对喽，
0: 嗯，
1: 养精是什么？精在前呐，养精这是基础，养气是关键，养神呢，那就是统领。那最终咱们要达到什么呢？要达到精满、气足、神旺的境界。所以说，才有这句话叫“人的三宝就是精、气、神”呐。
0: 嗯，其实我们平常的时候也经常会提到说精气神，但是确实是我们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的领悟到这三个字的重要性。
1: 哎，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容易犯的错误。什么错误呢？总是把习以为常当做什么不以为然。所以我们总说，哎呀，这个人说你最近怎么了，看你这人的精神头也不好了呢，
0: 嗯，
1: 也没个精气神了，是吧？你看看这话说起来都会说，大概理解的意思也都懂，但是没有人真正在这方面怎么样下功夫去研究的。
0: 这确实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精神头很重要，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养它。
1: 哎，
0: 嗯，
1: 所以说呀，越是往往你不当回事儿，你认为习以为常的东西往往越是什么最大的隐患所在。
0: 嗯，
1: 很多事情都这样。所以说精气神啊，如果说我把它放到咱们生活的实例当中，那你一定就知道精气神有多重要了。你假如说你去看一个病人，
0: 嗯，
1: 你虽然说不是医生大夫啊，你不懂这个，你不会看病，
0: 嗯，
1: 但是你进屋只要你一看到这个病人了，我就相信你一定能大概的你能判断出这个病人的病情到底严不严重。我相信任何人啊，除了孩子，我认为咱们成年人都具备这个能力。看什么呀？是吧？你不就是看这个病人的精神状态吗？你首先看啥呀？不就看这个吗？
0: 看看气色好不好，
1: 对不对呀？
0: 嗯，
1: 有没有精神头了？
0: 对
1: 啊，你看状态呀，状态啥的不就精气神吗？
0: 嗯，
1: 你要一看这病人，哎呦，人精神状态还行，哎呀，你看神色呀，气色呀，哎呦，说话声音呢，还都可以。
0: 嗯，
1: 你当时内心就会感觉到了，他这病啊，应该不是很重。如果说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面如死灰，呼吸微弱，头不抬眼不睁的，吃不下喝不去的，那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
0: 那这一看就是病特别重，
1: 对吧？你自己都判断大概，你就知道，
0: 嗯，
1: 哎呦，这个人的病肯定很重了。
0: 对
1: 啊，或者说都病入膏肓了，都达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平常人就通过这个精气神儿，他就能判断出，哎，你这个身体的健康状态，每个人的状态大概是怎么样的。你包括这个中医的诊病啊，咱知道中医诊病讲究啥，说四诊，望闻问切，
0: 嗯，
1: 大家都知道。那这四诊诊病来断病，他断的是什么？通过什么来断的？实际上也是来判断我们的精气神啊。这里面都是学问呐。你看这个中医的望诊，望诊看啥呀？见到患者不就看你的面色、神色、气色吗？这叫望诊吗？
0: 嗯，
1: 对吧？那闻诊呢？听什么？听声音。 是吧？听患者这声音，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闻另外一个说法，还有什么？闻气味儿，呼吸的气味儿吗？对吧？那问是啥呀？就是询问他现在的状态是啥样的，你吃不东西咋样啊？排的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难受的？是不是？这都在询问有关精气神的事儿啊，状态的事儿啊。
0: 对。
1: 包括这个切脉，咱说把脉、脉诊，中医的脉诊通过不同的脉象，它辨别什么呀？它辨别的也是你现在身体当中的精气和神，到底是哪方面出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些脏器上了。通过脉象来进行辨别，所以说你看看中医的四诊合参，望闻问切，啊，把我们的病能够诊出来、断出来，都是实际上通过的就是精气神来进行判断，最终呢能把你的病症啊能够断得准、断得对，然后再能对症的去选择治疗啊。
0: 明白了哈。原来中医这四种诊病查病的方式啊，它是来诊断我们的精气神是否正常的
1: 哎，
0: 啊。只要是有病了，那一定就是精或者是气或者是神啊出问题了。
1: 对呀，
0: 哎呀，中医的智慧哈，真是了不起
1: 是
0: 呀。
1: 不是啊？但是如果单独的，咱们就从精气神，从这三个字的概念解释理解啊，或者说呢，与各种病症之间的准确认识啊，你要最早来说呢，实际上呢，是从道家思想开始的。也就是道家最终呢，又传到了医家，也就是咱现在这个中医嘛。为啥说中医的根基是哪儿啊？是出自于道家思想文化嘛。所以说这个道家思想文化了不得，也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吧？你看道家讲是这个，强调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清净虚无，其物逍遥的状态。你包括后面这儒家思想的形成，它哪来的？它不都是参照道家思想？有这个根基了，然后它产生了一个对立的又一种互补的这种哲学思想吧。如果从中医角度而言呢，那中医的文化和理论思想的源头就源于道家思想的延续，才一直什么发展传承下来了。因为中医讲什么呢？中医讲这个天人合一这整体观，哪来的？不就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吗？道家思想怎么认为啊？说人与天地万物，都是由元气演变化生而成，那咱们人体是依赖什么？依赖的是自然，也就是天地之间由自然界当中来获得物质，什么物质？比方说五气五味，来获得很多物质，等到死了以后还要复归于自然当中。所以道家讲究什么呢？叫体现叫物质循环统一性，就是人和自然之间它的循环是统一的，而且是有同理性的。也就是人呢，要与自然呢，要遵循相同的规律，比方说阴阳五行的变化，啊，自然界当中，你看云雨升降，道家怎么讲？是对应的就是人体气血的运行，才有了后面叫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的说法。啊，你再比方说这个四时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都要什么？跟咱们人体的生理的节律。都要进行顺应，要顺应这四时变化，才有了后期什么？中医讲的叫春养肝主生发，夏季养心主生长，是吧？秋天养肺主收敛，冬天养肾主闭藏嘛。而且呢，还有这种相应性，什么意思？就咱们讲人体这个结构与自然界时空要直接对应，这里面最能体现就地理环境影响咱们的体质。这都是最早道家思想提出的，很好理解。你比方说南方，它这个环境气候啥样？就湿热，
0: 对，
1: 湿热的环境会容易导致腠理疏松，容易多发什么？多发痈疡之症，各种什么皮肤的一些疮脓、堵结，哎，溃疡、肿痛、溃烂。那北方的这个气候环境啥呀？啊，说干燥、寒燥。它导致会容易往我们身体的腠理致密，啊，容易多发什么病啊？呼吸和关节方面的病。
0: 对，呼吸道。
1: 哎，所以说这个道家思想很早就提出这些概念了， 而且道家理论当中呢，咱们身体的十二经脉对应啥呀？是对应的是四海河流啊，才有了后来中医形成的什么叫四时五脏阴阳之说，成了中医诊病最根本的基础啊。而且在中医实践当中啊，是重点应用了。你看看，这都道家思想的影响啊。在这一说，这别的咱不说多啊，因为有点说远了啊。
0: 嗯。
1: 咱还往回说，咱就继续再聊这个精气神。既然最早是道家思想认识解释的，那么道家思想对精气神，它的核心理念、核心概念啊，是怎么认为的呢？啊，道家人讲什么呢？就是这精气神这三者，是咱们人体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要素，也是修炼内丹、追求长生的重要基础。所以这个道家思想，比方说这个精，它是怎么定义？精是咱们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分什么？分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这话可能大家伙应该总听。
0: 对
1: 啊，实际上这最早都是道家思想提出的。先天之精来哪儿？
0: 父母，
1: 来自于父母，是吧？哎，是生命形成的原始物质，藏在哪儿？藏在肾里边了。
0: 嗯，
1: 哎，主管啥？主管咱们的生长发育、生殖能力。后天之精呢？那不就是通过饮食和呼吸吗？
0: 嗯，
1: 来后天才能够获得呀，转化为气血来滋养身体百脉呀。所以精是什么呀？精道家说那是生命的本源。因此道家在修炼方面，你看怎么修炼，道家是炼精化气，这是道家修炼第一步。
0: 嗯，
1: 炼精化气干什么？就是通过固精养精来增强生命力。所以这个道家养生秘术当中有专门一套啊炼精化气的修炼方法，专门是养精的，有四个步骤。道家怎么讲呢？分别就是重要凝神入气穴。比方说第一个，通过啥呢？通过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心观丹田。这叫啥？这叫意念的导引。哎，然后呢把先天精气聚集于丹田呐。这个时候干啥？叫静候产药的状态。实际上他说这药不是我们说的这种现在说这个中药，
0: 不是吃的药、
1: 啊、对，他把这个药比作什么呢？就比作是精了。
0: 嗯，
1: 哎，所以说呢，他通过这种意念的导引，会感觉呢这个丹田的地方暖暖如春，有气机旋动，这是第一步上就导引呐、啊，意念呐、啊。所以说在做这个时候得心无杂念，每天得练习半小时以上，尤其年老体弱的这一步很重要，补精啊，养精啊。然后等到第二步啥呢？道家讲叫采药，也叫火子时采归炉啊。在火子时期用五火呼吸的方法，吸气的时候意念专注，提肛缩肾，气往下引，引到丹田。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自然放松，发什么呢？发一二的音，也要发声
0: 啊，这个也像呼吸吐纳的。
1: 哎，干啥呢？道家讲叫助气归炉。等到第三步了，哎，叫什么？叫炼药了，实际上叫五火周天的一个烹炼了，也就是那个丹田之气下沉发满，然后通过丹田把这气呢，通过督脉从后面的尾闾再到命门再到玉枕啊，一年当中把这个气顺着后面督脉往上引，然后加上呼吸配合意念，吸气的时候生督脉叫进阳火，发玉儿的音；呼气的时候降任脉退阴符，发玉儿的音。你看，就这样一呼一吸循环做36到72次。道家怎么讲呢？这么做的方法是练去后天精浊，化纯阳之气。等到第四步的时候叫温养文火固丹的方法，止住呼吸，意念轻守丹田，似守非守的状态，进入混沌的时候2到3小时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姿势，是丹田之气凝结成丹。这就是道家的固精方法，从养精到固精，这是一步步的，就是炼精化气来增强生命力。 这是道家最早开创的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
0: 嗯。
1: 你看看，这是道家说这个精怎么去炼精。那同时这个气呢，道家怎么认为呢？说气呀，是我们生命活动的能量，也分为先天之气，这话我们总听吧，
0: 对，
1: 啊，还有后天之气。
0: 嗯，
1: 先天之气中医讲什么？就是元气。后天之气呢，就是水谷之气。啊，那先天之气也是与生俱来的，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那后天之气呢，也是通过呼吸和饮食获得的，来维持咱们的生理功能。而且道家讲，这个气是连接着精还有神，它在中间起到桥梁的作用。所以道家在修炼的时候强调什么叫炼气化神，也是通过调息导引的方式，让气能够运行通畅，因为它是桥梁啊，它必须得通畅啊，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但是呢，这一步得有一个重要的基础，什么呢？你得先完成第一步。我刚才讲这个，啊，先得什么？先得生精养精，你得先把炼精化气的阶段练好。
0: 嗯，
1: 体内已经形成稳定的气了，因为炼精就能化气嘛。形成稳定的气之后，才能进入到什么炼气化神的一个境界。那么这套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在时机选择上是在正子时，也就晚上这个11点到凌晨1点，是最好的一个修炼的时段，因为这时候呢，天地阳气初始，与咱们人体内啊体内的这个元阳之气能量是同步的。姿势采用莲花坐，行俯视呼吸的方法，通过身、长、匀、细这样的呼吸方式，逐步的进入到胎息的状态。啥叫胎息呀？也就是呼吸细弱、微弱到你几乎都察觉不到，
0: 嗯，
1: 似有似无的。然后意念导引体内之气，沿着督脉上升，

0: 然后呢，道家把这个过程叫合车运转，它分了几种车，分别是阳车。阳车第一段就是气儿从哪儿开始呢？从尾闾穴缓缓上升至甲脊，如阳型般的稳健，然后再到禄车，气从甲脊关迅速通过玉枕穴。这个意念啥呢？要像鹿奔跑轻盈这样。然后再到牛车，气从玉枕穴冲向泥丸宫，就是百会了。这时候得需要用大力，就像牛拉车一样，这种沉稳。所以整个过程呢，干啥？它就要冲开督脉上的九个关窍。这个时候呢，修炼者就能感受到身体的温热感，身体有微震感，或者头顶有这种压力感。这叫啥呀？这叫神气交尾，圣胎形成。在这个大周天的运行当中，结合任督二脉顺逆的循环，以健阳火与退阴符来实行什么？调节阴阳的平衡。这是气，你看看，
1: 而阳气，
0: 哎，练气呢，那气之后就是神了。那这个神，那道家怎么解释呢？道家讲神就是我们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分为元神和实神。元神是啥？就是先天之神，也是咱们人最本真的状态。食神是啥？叫后天之神，是受外界的影响，容易扰乱咱们的心神。因此，道家把这神归纳的，它作用是啥呢？也是生命主宰。那道家在修炼神这一步怎么修炼呢？叫炼神还虚，要通过啥呀？通过静心守神，回归与道合一的境界。而且炼神还虚这吐纳方法也要建立在什么？建立在我刚才讲的第二阶段，就是炼气化神的阶段。你必须得修炼完成了，才能达到炼神还虚的阶段。打坐闭目，心不外驰，就是把心静下来，不想别的事情，意念聚焦在鼻尖儿，把所有的意念都聚集在鼻尖儿的地方，用耳朵细听自己的呼气的声音。而且要保证声音发出不能有粗糙感，在呼气的时候，意念随着鼻尖儿逐渐转移到心窝的部位。等到歇气的时候呢，意念马上放空，久久行之，真气在心窝当中逐渐聚集起来，做到真气内守，心无杂念。因此，你看道家在修炼过程当中就总结出了精、气、神。这三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一个重要关系。炼精化气通过啥？固精养气，将精转化为气；炼气化神呢，是通过调息养气，将气提升为神。等到炼神还虚呢，是通过修心养性，使神回归虚无，与道合一，无为而治的目的。所以，这个道家通过这个炼精气神这种特殊的吐纳导引的方法，来达到长生久世、超凡入圣的目标。但是这个啊，还是比较深奥啊，不是说我们平常人说学就学得来，说做就能做得到的，这绝对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哎，这不是咱平常人啊，就是我聊到这个，就精气神，道家人是怎么修炼的，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思想文化、导引方式、吐纳方法对中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已经成为什么？中医对生命最基本要素，中医对精气神最典型的认识形态，都是从这儿来的。那如果说我们通俗点讲呢，可能刚才说这些东西，大部分人我相信可能还是理解不上去。那说从本质上说，怎么理解这精气神啊？精说来说去就是维持咱们生命最基本的物质，气就是维持生命的能量，神就是生命的主宰，生命活力的体现。不就这样吗？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精足了气就旺，气旺了神也就旺了，相互影响，相互滋生，缺一不可。从看字解义上，其实都也是好理解这个精。你看这个精。你看这个字它是咋写的？米字旁， 加个青字，是吧？
1: 嗯，对。
0: 啊，这就好理解了。米它是不是就代表粮食啊？
1: 粮食，嗯，
0: 青代表什么？是不是就代表干净啊？
1: 干净，
0: 细微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吃进去的粮食通过脾胃转化吸收以后，会变成什么呀？中医是不是有个词儿叫水谷精微呀？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粮食，包括我们喝进去的东西，里面所有各种干净的、精细的这些营养成分，它都叫精嘛，属于精华嘛。所以说，这精华干啥的？它不就是维持咱们人体各脏腑组织最基本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吗？最基本的能量吗？是吧？所以说，它主管着生殖、生育和生长发育吗？因为什么？它是给咱们身体提供各种精华和营养的。那么这精我刚才也讲了，先天之精、后天之精。出生在婴儿阶段，这个精气是最足的时候。为啥？是父母直接禀赋，是给予的，是充足的。
1: 嗯，
0: 先天就带来了。但是随着身体的生长发育，再通过外界的呼吸、饮食、食物的介入，那这精气是不是也开始逐渐的生长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一直到什么时候？你看，女子到了14岁，男子到16岁的时候，是属于精气非常充盈以后高峰期。这时候能带来个东西，中医叫什么？叫天癸。有了这个物质，怎么的啊？可以生育了。所以你看，在以前古代啊，女子14，男子16就可以什么婚嫁了，
1: 嗯，
0: 对吧？可以生孩子了。那随着年龄的增大。啊，女子到多少？到49岁，男子到64岁的时候，啊，中医讲天癸基本就尽了。那这个时候一般也就是什么，50岁左右，咱们这个肾就开始衰了。为什么啊？因为天癸不是精吗？
1: 嗯。
0: 那肾是干啥？肾是不是主藏精的呀？所以50岁左右的时候，肾气开始衰了，肾精就不足啦。精不足了，是不是气就不足了？因为精太少，它不能化气了。那你想想，气不足了，咱们这脏腑当中所有五脏之气是不是都跟着虚了，都跟着衰了，都不足了？
1: 嗯，
0: 那如果再持续下去，时间长，慢慢的，是不是就出现病损了，老化了？所以古人养生，你看看他重视啥？特别重视养精啊。

0: 所以古人讲说，养精才是养气的基础啊。那么咱们再说是气，咱从字面上大家也好理解这气。你看气，你要从最开始这个甲骨文这个写法，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以前这个气是咋写的。你看是不是上面有三个横，一撇三个横，最开始，
1: 对，
0: 对吧？它代表啥？代表的是空中自然界天地宇宙当中什么云气、雾气和露气。是外在的这些实体，然后这下面呢，大家记不记着最开始的气下面是啥？是一个米字儿，说明啥呀？告诉我们这气和精是一样的，精旁边俩不有个米吗？是一种物质，唯一有一点区别，什么区别呢？这个精啊，一般偏向于啥？偏向于是属于液体的，而气儿呢，它是属于气体，
1: 气体，
0: 对吧？而且气呢，在《黄帝内经》当中，它的重要性怎么讲？它说出了3000多次关于气的概念。咱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句俗话啊，说人活的就是这口气，人活一口气儿，
1: 对，
0: 对吧？哎，一个人要是高兴了，叫啥？叫喜气洋洋的。要是发火叫啥呀？
1: 怒气冲天，
0: 是吧？你看看，这都跟气儿有关系，是吧？如果说这个人的身体很棒，非常健康，看那状态精神头特别好，有个成语叫啥呀？
1: 神气
0: 十足
1: 足
0: 嘛，
1: 对，
0: 对不对？你看看
1: 对，
0: 啊，那如果说这人死了，
1: 那叫断气儿
0: 那就断气儿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看这庄子怎么说呀？说通天下一气耳，就是天地之间包括万事万物，这当然就包括人了，就是这一个气字。除了气没别的了，哎，说气是生命的能量，是一种物质，更是一种功能。所以说，在精气神里面，这气起到啥？就起到一个中间桥梁的作用。练了精可以画桥梁，精里面也有气，神里面也有气，精气神气嘛，这都有气。而且在中医当中，把这气呢规划出作用还有很多方面，比方说最简单的一个推动作用，你说咱人这个血液呀、津液呀这些东西，在身体当中循行，是不是都靠气来推动啊？
1: 对，
0: 所以没有气的生命活动，它自然而然就会静止了。第二个，气有温煦的作用，有了气儿怎么的，人就温暖了，有体温了。你看这人要断气儿的话，他是不是就凉了？
1: 对，
0: 啊，温度从哪儿来？是
1: 确
0: 从气儿上来的，温煦的。再就气是啥？有防御的，气可以抵御外在的一些外邪。而且再就是气还有濡养，也就是营养的作用。为什么？中医有一种气叫营气，营气在哪？在血管里面了，它可以营养血液。再就气还有啥作用啊？气化的作用。它可以变化，精能变成气，气能变成神，血跟气之间它也是可以互相变化的。所以中医叫啥？说气为血之帅，那血呢？血又是气之母。啊，说气是血的统帅，那血又是气的载体。你看，相互的。那这个气呢，在中医当中啊，也是我们很多人一直搞不明白的，说这气到底有多少种？第一种就是元气。这是咱们生命的原动力，藏于肾，先天之气，或者说你把它叫真气也行，是父母的精气结合以后来源于遗传禀赋，也是维持生命，这是最基本的第一个物质。还有一类什么叫宗气？宗气是啥？是后天之气结合而成的。后天之气包括啥？就是呼吸吐纳之气嘛。呼吸之气、水谷之气。
1: 就是我们说的呼吸。
0: 自
1: 喘
0: 然界
1: 气
0: 当中，
1: 儿，
0: 哎，这些清气儿，再加上吃进去的咱各种食物，化生的，这叫啥？就叫宗气。宗气在哪儿呢？聚集于两乳之间，因为这个地方是专门藏宗气的，所以叫啥？叫气海。还有一类气叫什么？叫营气。刚才说了，它主要在流动在整个的血脉当中，起到营养血液的作用。还有一类叫胃气。是在血管以外了，在脉外循行的气，这干啥呀？啊，是抵御外邪的，保卫人体，防卫外邪入侵的，像站岗放哨一样。还有一类啥呀？叫脏腑之气， 中医讲这五脏六腑，不是从形体上说的，主要是从功能上说的。所以这五脏之气，你看心是不是有心气？
1: 嗯，
0: 肺有肺气，脾有脾气，肝有肝气，肾还有肾气。而且呢，这个脏腑气还分为什么阴气和阳气，心阴心阳，肝阴肝阳，肺阴肺阳，肾阴肾阳，是吧？还有一类气叫啥？叫经络之气，这是气什么运行的通道，经络不就是通道吗？叫经络之气。
1: 嗯
0: 啊，所以你看看中医把这气，你看看归纳出了很多种，
1: 都离不开气。
0: 哎，它最终还离不开这个气，是吧？
1: 嗯，
0: 包括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不也是为了调气行气和食气吗？通过吐纳的锻炼，吸纳天地精气与脏腑气机能量的交换补充吗？
1: 嗯，
0: 你像在1973年这个咱们国家的长沙马王堆汉墓这个帛书当中就有一部叫啥，叫雀骨石器，这里面专门就介绍了吐纳石器吸清吐浊的具体方法。所以说这道家文化讲什么叫石器者神明耳寿啊，就是说练习吐纳之法可以延年益寿啊。那么说完这个气呢，咱们再说说这个神。神是啥？刚才也说到神是生命的主宰。什么是神？咱看这个字还说文解字，士字旁加一个身啊，这是最开始的一个真体字嘛，
1: 嗯，
0: 神嘛，对吧？那你看这个身，这个身啊，如果这个数我们再加个弯钩，它数就变成电了
1: 啊，对，
0: 对吧？
1: 嗯，
0: 为啥说身在最开始的意思是什么？在古代代表的是什么？打雷闪电，这个字代表的就是快速迅猛有力量，所以说它用在了神上，就体现了什么？这神在人体是吧，代表啥？代表的就是力量、速度、活力，是主宰咱们整个行为活动、思维意识反应最基本的东西啊。你比方说，哎呀，说这个人啊，说神采奕奕的，也就是说这个思维意识、思维活动、精神、神志、神色，你通过什么？通过直面的观察，通过他的行为方式、行动表现，你就能看他到底神怎么样，你就能观察到。那么这神从哪儿上能够体现呢？中医说了，神主要藏于心脏，心主神志嘛，心藏神呐，所以说才有个词叫什么？叫心神呐。
1: 心神，嗯，
0: 对不对呀？哎，说心是主神明的，哎，主管着咱们意识思维活动的。所以说从另外一种意思来讲好理解了，那是养神，是不是就得调心呢？
1: 对，
0: 心好神才能好啊。所以说这精气神这三者是互为联系，相辅相成。当然了啊，养精养气养神这三者都是不能分离的，而且是都要进行的，这一点大家记着就行了。守护好精气神，养精是基础，养气是关键，养神是统领。不管是养生延寿，还是我们去病强身，最终要实现的还是这句话，精满气足神旺的境界。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养护好自己的精气神，至关重要。
1: 嗯，那咱们说什么是中医的名师名家呀？啊，就是一定是体现在对中医的智慧它精髓的理解啊，能够融会贯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我们对这些非常深奥的非常难懂的中医能变得非常的简单易学，变得更好理解更好掌握。就是让中医能够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能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习惯啊。那真是把楚老师幸运的请到我们这里来，一定是咱们所有人最大的福气呀！啊，养护好我们的精气神儿啊，这个是跟健康长寿的一个根本。不知道楚老师在您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没有 专门帮助我们养精养气养神的这个方法呢？毕竟刚才您说了这个道家呀养精气神的那种方法我也听了，
0: 嗯，
1: 我感觉这不是我们普通人我们说到就能做到的哈。
0: 对对，
1: 这太难了，
0: 嗯，
1: 我觉得它需要一个很高的修炼的境界了。
0: 哎，对，
1: 那咱们在中医当中有没有更好操作的简单易学的方法啊？而且它同样是受用的呢？
0: 嗯，在养护精气神方面啊，咱们初学者，就是不会道家修炼养生之术的，
1: 嗯，
0: 我们都叫初学者。
1: 嗯，
0: 我们初学者，我可以先给大家一套基础的方法。你得先进行基础的一个吐纳的练习。
1: 嗯，
0: 做啥事你得先有基础，没有基础，根基打不好就没有后续了。所以说，这个养护精气神方面啊，基础练习吐纳方法。目的是啥呢？就是让我们先学会这种呼吸方式是慢、匀、细、长，学会这样的呼吸节奏和方式。
1: 嗯，
0: 哎，先把气息调整好，熟练以后了，还是要遵循道家这个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还得按照这三步骤的原则，一定要按照这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修养精气神最好的方法。
1: 嗯，
0: 只要练会了，还真就能做到强身健体、长生久世，啊，超凡入圣的境地。
1: 嗯，那是后话了。
0: 哎，对，
1: 我们先学最基础的吧。
0: 是是，哎，
1: 嗯，
0: 哎，这样啊，关于道家这几套方法，我刚才讲了，这个就像你说了，不光是难的问题，也是现在一般人我们初学者也没法去做，操作不了。那咱们呢，就先把基础这个吐纳调息的方法先学好，先打好基础。那这个基础方法啊，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很简单，不难。
1: 嗯，
0: 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双手轻轻的贴在腹部上。这里面有要点了，在呼吸的时候要用鼻吸鼻呼的方式练习，鼻子吸气的时候腹部缓慢的鼓起，鼻子呼气的时候腹部慢慢的内收。要点是要把握好呼吸的节奏，吸吸四秒钟的时间，呼呼六秒钟的时间，相当于什么呢？鼻子吸四秒开始呼气，呼六秒再吸气，每次练习不能低于五分钟，随着熟练掌握可以延长到十分钟的时间。
1: 嗯，
0: 就这套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培补元气、平复心神，是养护精气神、吐纳调息最基础的练习方式，必须要熟练的去掌握。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再可以遵循着道家的我刚才讲的这几种养精养气养神的这三套方法去做，哎，这就可以了。
1: 嗯，哎呀，还真是感觉很奇妙啊。
0: 啊，
1: 哎，因为您刚才说这个基础的调息的方法，您一边说我就一边跟着做了。
0: 啊啊，
1: 哎，马上就感觉这个身体啊特别轻盈，感觉还柔软，
0: 是吧？
1: 哎，心都静了。
0: 哎，但大家伙现在如果正在学的，你这感觉是对的。
1: 嗯，
0: 你如果能认真的就这套方法做，你会发现你身体越做越轻盈，越做越柔软，你的气息越做越匀、越慢、越深、越长、越细，啊，
1: 对，
0: 哎，然后像你说的，心都逐渐就静下来，
1: 嗯，还特别放松呢，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看，这是很神奇的。
1: 那这个呼吸吐纳哈，通过调整呼吸节奏，马上就感觉就不一样了，
0: 是不是？
1: 哎，真是科学智慧哈。
0: 对，
1: 您不讲这些，我们平时根本不可能就联想到这方面，更不可能去做哈。我们真是学到宝贝了，而且是简单易学，大家都能做。
0: 对呀，
1: 那学会了就一辈子受用了。
0: 嗯，也就是呼吸吐纳，可能我不跟大家去讲，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啊，我们认为呼吸喘气儿和穿衣吃饭一样，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1: 这生来的本能还用学什么？
0: 都感觉可能我来到这儿讲这些，纯属有些多余，浪费大家的时间。但是呢，殊不知，从我内行人的角度来讲啊，我深耕中医二十几年的时间， 你想一想，我把呼吸吐纳系列的六字诀的方法啊，36式，我用了20几年的时间，而且现在还是在不断的深耕、学习、体会、领悟和总结当中。
1: 嗯，
0: 所以说，我还是这句话，也就是中医它的神奇，并不是我们简单单单想象的，通过几根银针，通过几碗汤药，就能够养生，就能够治病。这个只是中医的什么冰山一角，
1: 就是我们老百姓只能看到这个、
0: 啊、哎、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大家对中医的了解太片面了，
1: 嗯，太少了，
0: 太片面了、
1: 嗯、
0: 中医的文化博大在那儿，精深在那儿，没人跟大家去说，没人跟大家去讲，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不好领悟。所以说我们学习中医，我们认识中医啊，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我们最终什么能够让中医老祖宗的很多智慧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对吧？
1: 成为一种生活的
0: 习惯了，
1: 嗯，
0: 是吧？不管是衣食住行、吃喝穿用，我们很多都能够借助中医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实际上我们自然就达到什么养生和长寿和保持身体健康的状态和健康的目的。
1: 对
0: 啊，而千万不要总盯着中医的某一个点，你来判断中医，你认为中医行，或者你认为中医不行，
1: 嗯，
0: 这是不对的。就像了解一个人一样，中医文化几千年了，啊，涌现出这么多的医家先贤，包括包含了这么多的文化和内涵在里边。就像一个人一样，对吧？我了解你对你喜儿的认识，对吧？我绝对不可能通过一面之缘，对吧？
1: 对，
0: 或者通过只言片语，我就能对你做出准确的评价和判断，对吧？只有什么对你的一切的一切啊，通过时间，通过很多的一些方式方法，通过我们之间的交流，通过我们一起共事，可能我会对你的了解就不会停留在某一个点或者某一个面上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也是中医讲的什么，一定叫整体观，是吧？我们看待事情也是要整体去看，是吧？你总不能盯着这一个事儿不放，那不只能说，那你不就心眼小、气量不够了吗？
1: 那不
0: 是不是
1: 跟那个盲人摸象一样、
0: 哎？对对，
1: 是吧？
0: 嗯，所以说大家呢，真正静下心来，把好的方法呢，咱们好好学一学。还是这句话，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老百姓，是吧？尤其是些老年同志，是吧？也不需要每天呢挤公交了、起大早了去上班了，是吧？有的是闲余的时间。好好的学一学，好好的做一做，练一练，这给自己健康带来的收获，你会发现一定是巨大的。
1: 嗯，太好了，非常感谢哈楚老师经验的分享了。那么我们这些家人们哈，大家有什么就没记住的啊，一定是及时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哈，都可以获得指导和帮助的。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这是马上到时间，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哈。
0: 嗯嗯、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精彩的分享，也非常辛苦了。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的相约相伴。
0: 好，再见。
1: 嗯，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说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文龙老师一起来探讨关于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是甲状腺结节。
1: 很多人呢，都会因为精神焦虑、过度紧张啊、恐慌、恐惧而出现甲状腺的结节。这就是雪上加霜了。
0: 是的，
1: 本身就是失业了，或者本身现在家里边就我一个人能挣钱，完了之后呢，我还失业了，
0: 压力还很大，
1: 我这房贷还没还清呢，
0: 是
1: 后边怎么办呢？哦哎、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边，我就是处于这种紧张焦虑的状态。
0: 压力好大，
1: 所以别人问我，这个那个时候我还没做这种科普工作呢，他们这个请我做科普工作，我说可以啊，败火了，当败火了，在外边净说那个言不由衷的话，是不是？人家给钱了，可不是就说人好，是吧？哎，这个，但是呢，要真正想讲点真的话呢，那个时候我还没现在这个胸怀啊。如果说是不出意外的话，长期处于那种高压状态。我认为我就很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
0: 是
1: 因为那个时候每天压力很大啊。但是这个后来的话呢，甭管是怎么样，就是那个卑微也好，或者是在外面去言不由衷也好，反正总而言之是挣着钱了，所以才有精力，才有资格跟大家
0: 自由了。
1: 对对，自由了，因为我这人对钱吧，我没有太高的欲望。人问我你觉得你多少算够啊？我说了个数，人说这么少吗？这就够了吗？我说你不知道我以前多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数了，就是我有吃有喝，每天早起的时候喝老豆腐，然后呢再弄包小笼包，我挺痛快了，我不需要花很多钱，一天一个月能花，
0: 对，
1: 花不了多少钱，
0: 就是
1: 因为你没有房贷，没有这些贷款的话，实际上生活成本不高，
0: 是的，
1: 就是不就是那些东西压得厉害嘛。

0: 就是，所以我现在没有这些压力的时候呢，我就能够坦坦荡荡的给大家去这个做一些哪怕就是办公益的这种东西，
1: 嗯嗯
0: 啊。那么我告诉大家，假如说是我能理解咱们大伙儿的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因为我从这儿这样经历过嘛，就是，但是我要提醒咱们大伙儿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啊！冷静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虽然需要弯腰低头，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做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去挣钱，为了是养家，为了养活老婆孩子，让他们得吃饭嘛。就是，可是我们尽可能的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这个良心和底线。那同时呢，要保持情绪的稳定。嗯，这谁都
1: 不敢得罪。人在屋檐下嘛，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虽然回来之后一想起来之后真窝囊啊，但是没办法呀，这就是生活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如果中医上有处方的话，是什么样的处方呢？
1: 嗯，
0: 我直截了当告诉大家，
1: 嗯，
0: 半夏厚朴汤。
1: 半夏厚朴，
0: 专门针对于甲状腺，因为紧张焦虑而出现的甲状腺结节。
1: 嗯，就是调理这种因为情绪压力加重的情况。
0: 对，大家先记下来，半夏厚朴汤。
1: 半夏厚朴汤。
0: 啊，半夏10到20，厚朴呢15到30，
1: 1:1或者1:1.5。
0: 对，
1: 嗯，
0: 茯苓20到60。
1: 啊，
0: 嗯，
1: 这个差别怎么那么大？
0: 20是原方剂量
1: 啊，
0: 4两嘛。
1: 嗯，
0: 但是呢，我常常也给它用到60，
1: 哦，
0: 那就是也是原方剂量，15.625克/1两，就是。但是我用茯苓用的就是普遍手比较重，
1: 稍多一点。嗯，
0: 茯苓用多了也没关系，
1: 嗯嗯嗯，
0: 它很安全，
1: 去水。嗯，
0: 然后呢，生姜25，
1: 嗯，生姜可以多一点。
0: 对对对，苏叶10，
1: 苏叶是紫苏叶吗？
0: 对，紫苏叶。
1: 哦哦，
0: 哎。对，就是紫苏籽，
1: 嗯，
0: 那个上面还有紫苏叶，
1: 嗯，
0: 啊，这个紫苏籽的话呢也行，
1: 嗯
0: 啊，然后呢紫苏叶会效果更好一点，
1: 嗯，
0: 因为凡是这种叶儿这一类的呀，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像金银花、蒲公英啊，
1: 嗯，
0: 等等这些东西，
1: 嗯，
0: 全部都是走这个上焦的时候去多一些，
1: 轻飘飘的啊，
0: 对对，不是他们有一些那个短视频瞎胡整的那个，完了之后呢，然后凡是带天的都走上边，完了带地的都走下边，谁告诉你的这些？
1: 这是最粗浅的理解，
0: 对，这个最粗陋的理解，
1: 嗯，
0: 因为你不是那样的。那但是呢，叶儿跟花，花花叶叶的东西啊，
1: 嗯，
0: 确实容易走上焦，
1: 嗯，
0: 啊，这个是对的，它跟它的名字没关系，
1: 嗯。
0: 啊，我叫金银花，我金子味儿的是吧？啊，我那个叫蒲公英，我蒲子味儿，就是你它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什么很重要。
1: 嗯，
0: 它得是花花叶叶的东西才会走上面，
1: 它生长的位置。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么这个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是日三夜一服。
1: 日三就是白天服三次。
0: 对，白天早中晚
1: 啊，
0: 哦，晚上临睡前啊，
1: 哦，
0: 再喝上一小点儿啊，临睡前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
1: 嗯，
0: 再喝上一次
1: 啊，
0: 嗯嗯，那么。这个为什么要
1: 四次？
0: 对，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方法呢？
1: 嗯，
0: 就是还是一个道理，多接触病灶，
1: 嗯
0: 啊，然后呢叫少量频服，而且每一次喝的时候还是那个原则，每一口啊尽量的给它分多次，
1: 嗯，
0: 3到5次，或者有一些嗓子有点气的，能整到10次就更好了。像我这个很难做到，
1: 慢慢润一下
0: 去了都，
1: 嗯，
0: 恨不得一口吞下去，咕咚。
1: 您那也太顺滑了，
0: 我这太
1: 一线喉是吧？这叫，
0: 哎，我这个确实是我这嗓子有点大，那个主要被我爸逼的。
1: 嗯，
0: 我从
1: 小时候
0: 吃饭，
1: 啊，
0: 吃了40多分钟。
1: 嗯，
0: 我表哥过来之后，他跟我那儿坐在沙发上，我坐板凳上在那儿吃饭。
1: 嗯
0: 啊，家里边你没别人。
1: 嗯，
0: 就是就我们表哥俩都上小学呢。他说你吃一顿饭我能吃3到4顿。嗯，我这个吃我看你吃饭太慢了，细嚼慢咽，我从小刷牙也慢。
1: 嗯，
0: 我刷一次牙差不多得3分钟。
1: 那现在提倡是这样啊。
0: 啊，
1: 是吧？
0: 对，那，嗯，现在还提倡细嚼慢咽呢。问题
1: 是
0: 我小时候就是被我爸熊，你刷个牙洗脸都那么长时间，洗脸也慢啊。我洗脸也是搓来搓去，自个儿数着数，我得搓个差不多49下、81下或者100下，反正就凑个数啊，
1: 7799的是吧？
0: 对对对，我自己反正是家里面刷牙也是1234567，2234567，整的跟做体操似的啊。对，这我真这么刷牙，洗脸也是这样，吃饭也是慢慢嚼的。结果呢，我爸说不行啊，你吃饭太慢，得吞啊，不要嚼。喝稀饭，你嚼什么嚼？小米粒还嚼与不嚼呢？吞下去啊，得吞下去。完事儿吃面条，基本上嚼3口，最多嚼3口，给我吞下去啊，吞下去，嗯，撑大了。对，
1: 有个相声《侯氏发声法》是什么？就是说那个往嗓子眼里边续梨片儿，说人家是一晚上放一片，
0: 啊，
1: 然

0: 那个。
1: 对对，结果他好好续了2斤梨，还有2斤饼，嗓子有点太粗了。
0: 对，5斤梨，
1: 是
0: 2张饼，
1: 是
0: 都跟不上，
1: 跟不上你速度，一晚上没睡觉。
0: 对对对。那么我们来看，那么这个半夏厚朴汤呢，咱们大家就平时的时候常常用来针对于梅核气。对，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梅核气啊，实际上常常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哦。
0: 啊，它是并发症。
1: 哦。
0: 嗯。啊，梅核气怎么来的呢？长得有点细嘛。
1: 嗯。
0: 尤其是气管啊这块总感觉好像有点不利落。气管不利落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块有堵啊，要不就扁桃体堵，要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甲状腺堵，那么人家说烟中贴贴如有痔挛，烟中贴贴什么东西好像贴在那儿似的，
1: 糊那儿了，
0: 糊在那儿了，然后如有痔挛，就是好像那块有一个这个火辣辣的痔，是火是吧，烧过的。烫的那个有一块刚吞下去一块肉正好贴在这儿了，好像那个502粘在这儿似的。那这个实际上是哪儿的位置啊，朋友？那就是甲状腺的位置。
1: 哦，
0: 嗯，所以你得懂得翻译啊，你别老是烟中贴贴如有痔挛，完了之后呢梅核气，哎，光知道有梅核气，哎，我都没有什么梅核气，我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你平时焦虑吗？焦虑啊，啊，平时压力大吗？压力大呀，嗯，有没有这个担心害怕的事儿啊？我害怕孩子以后考不上什么什么，我害怕以后我房贷还不上，我害怕这是什么这个那的，我老公在外边整别的事儿，是不是啊？他整天担心，所以呢，女士啊很容易出现这种半夏厚朴汤症，啊，男人当然也有啊，女人居多。就刚才我们说，男人女人1:4的比例，它主要就是出在这个问题上，啊，半夏厚朴汤，说你有事没事儿，你反正现在查出来是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是不是？哎。那或者家里边妈妈她有这种情况，你问问她是不是成天老操心，
1: 操心了一辈子，
0: 担心老大过不好，担心老二这个混不出头，担心老三，担心这她成天老担心，反正就是，
1: 孩子完了还有孩子的孩子，
0: 对，一天到晚的你疲不疲惫呀，啊，是不是很疲惫呀，啊，
1: 累，但是习惯了。
0: 对 那这种咽中有异物感，精神紧张恐惧的这种的，甚至他会出现身体他觉得自己非常的虚弱，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实症
1: 哦，
0: 啊，因为他的脉啊常常表现为沉而紧，啊，或者是弦而紧，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这块是绷着的，啊，尤其是寸脉啊，寸脉上会非常的明显，沉而紧，沉而小紧，代表这里边一定是长了个肿物，啊，你觉得像咱们讲肿瘤也好，或者是结节增生也好，或者什么啊，不重要，反正这里边多出来一个不该长的东西，称之为实，所以去实就行了。那去实的话呢，半夏，我想问问咱们大伙儿，成天老听我说半夏，半夏是一个想干事干不成事的老实孩子，跟我一样，那么
1: 愣头青，
0: 对对对，愣头愣脑的，情商很低，半夏是一个情商太低，因为他看着所有的不平事都想铲一铲，实际上又没能力，但是呢他也确实是方向感很强，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啊，底线能守得住，所以呢给他配上生姜是不是就可以了？生姜为什么给他用到25克？为什么用5两？用这么大的剂量，甚至有的时候我要用的话，我常常给他用的量更大，就是标准剂量的话都用到75克了。
1: 哇，
0: 就是这个，我们就25克，不是看人有的能不能适应啊。生姜这块可以括弧25到75克啊，要重用，
1: 在意口感。
0: 哎，对，这是重用啊。然后呢，这个。当然了，如果说是吃不下去那么多，那就25克就25克了，不能再低了。因为什么呢？它可以帮助半夏无往而不利，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这就是生姜。
1: 是，
0: 所以说呢，再加上厚朴，厚朴干嘛呢？你这块不是挤着呢吗？你得挪一挪啊，宽开啊，宽胸宽肠，那打开你的心扉，是不是啊？就是宽啊，所以说呢，这就是。阿宽呢
1: 舒心姐姐
0: 对对对对对，这是厚朴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那个小品里边说踩了地雷了嘛，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让雷炸。什么让雷炸？你的名字挺衰呀，你应该叫让雷挪，让雷挪一挪嘛，是不是？就是这个厚朴就是让雷挪啊，就是挪一挪啊，你不是压迫着呢嘛，这样没和气了嘛，是不是？挪一挪哈，这是厚朴。所以你现在呢出现了甲状腺它有一些这个增生的问题，结节的这个问题，它其实里边是有一些各种粘液的啊，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堵塞的，所以说呢要给它打开破结，而且给它消除这种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应该给它用半夏，给它破结啊。 打开这个玉碟，必须后边跟上足量的生姜，而且呢，再加上茯苓。茯苓干嘛？通利三焦。
1: 是。
0: 通利三焦，三焦的是上中下里边这个是吧？尤其是在。
1: 赶紧走掉。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不是刚刚打开了吗？
1: 嗯。
0: 啊，打开了之后，走，赶紧走走，啊，弄上之后，赶紧走走走走，出去出去啊，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茯苓在这发挥的作用。紫苏是什么呢？紫苏祛痰呢。哎，紫苏是那个笤帚啊。
1: 哦，对，
0: 给它扫掉。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讲说半夏厚朴汤。半夏厚朴汤，我们常常针对于莫名其妙的恐惧，比如说有恐癌症，就是这个人莫名其妙，他总担心自己以后得癌症。
1: 有，
0: 他都不是癌症，他是恐癌症、
1: 嗯、
0: 啊，有这种情况。恐高症，
1: 有，
0: 哎，我不能太高，我高了之后我晕啊、
1: 嗯嗯，
0: 这种的。半夏厚朴汤吃一吃，哎，再给他登，就是所以我们每次看到那个。蹦极的
1: 啊、
0: 哦，是不是、啊？嗯，然后呢？
1: 勇敢的、
0: 哎，刚要蹦的时候，后边那个，哎，那吓死了，是不是没系好啊？
1: 蹦极没带绳儿。
0: 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说，你既然有点恐高，想着锻炼一下自己的那个什么哈，我们可以半夏厚朴汤。所以，我们医师说中医什么都有，就是唯独没有大胆丸。
1: 嗯，
0: 我说没有大胆丸吗？不有吧？
1: 嗯
0: 啊，这个第一个，他说细心可能会让人胆子大一点，用细心胆子大一点，我都没有感觉，或者让人可能疏通一些
1: 啊，
0: 就是这个手啊、脚啊等等那些，包括一些细枝末梢的这种不活血的，可以我常常会用细心啊，肺是吧？有寒的，这个细心让人胆子大，我没有这方面体会啊，只能说我这悟性太差，就是但是生陷汤是不是可以让人胆子大一点？莫名其妙的来点什么都想躲着抽着，甚至想着缩到角落上去、
1: 嗯、
0: 老喜欢在那蹲着，感觉上给我蹲下，
1: 老是那么
0: 那种老是
1: 蜷着，
0: 老是那样的、
1: 嗯、
0: 能不能坐起来呀，
1: 打开自己哈，
0: 是不是 open 一点或怎么样的、
1: 嗯、
0: 不行我那样觉得不得劲儿，一会儿又想缩着又想在那儿这个，那这种呢一般我们都给他提振他的这个气啊，用生陷汤啊，不中益气汤。
1: 讲过温胆是不是也
0: 温胆？对，温胆汤也是、嗯、
1: 也有这个
0: 温胆汤，它其实也是什么陈皮、半夏、茯苓这样的东西。
1: 嗯，
0: 那么这个呢，这个它就是半夏厚朴汤，它也是这样的啊，半夏生姜、茯苓、
1: 哦、
0: 啊，它还是这生姜、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干嘛呢？就是让你能够 open 啊，就是能够真正的打开，好吧？别怕，上，
1: 嗯，
0: 好吧？这就是我们讲的，它能够去克服恐惧的。克服恐惧，半夏厚朴汤。嗯，我害怕考试。
1: 嗯，
0: 半夏厚朴汤、
1: 哦。
0: 嗯，然后呢，或者温胆汤啊。
1: 嗯嗯，
0: 就是我发现最近特别的累，那睁不开眼皮。
2: 哦，
0: 那看什么都想躲事儿，也不敢见人啊。生陷汤。
1: 嗯，
0: 对吧？蒸重，感觉脑子不转了，常常是啊，这个声音。所以说，这就是大胆丸呢。这就是我们大胆汤，
1: 大胆药，
0: 嗯，大胆，
1: 嗯，
0: 胆大，那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所有但凡是恐高症、恐癌症，这个社恐症啊，
1: 那应该给国足吃点恐寒症，
0: 恐寒症，对，没错啊。还有我有那个谢会恐惧症的吗？那个都给他喝点这个半夏厚朴汤，他就好了啊。这个是我们讲的说，它其实是针对于实症的专方。
1: 嗯，
0: 可是这个人他感觉自己是很虚弱的，他感觉自己好像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什么都干不成，感觉自己能力很有限。然后呢，这个但是事实上他这里边是有堵塞，
1: 嗯
0: 嗯，他这个实并不是壮实的意思，而是里边有堵塞，所以虚中带瘀，我们呢就是要给他先给他清理掉这个。那么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还有一些相关的加减法。
1: 嗯，
0: 什么加减法呢？朋友们，我们来看这种一般来讲的话，女士居多一些啊，这个男士也有，男士比如尿等待，
1: 哦，
0: 嗯，尿等待你就给他加上肉苁蓉或肾刺蓖、何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因为他是等待嘛，他肾气不足，同时还有点紧张焦虑，越是后边有仨排队的都盯着他呢，他越在这站着尿不出来，像这种半夏厚朴汤啊，这可以的。男士呢有可能会出现尿等待，然后呢女士这个更多一些啊，女士就容易直接出现甲状腺的问题，啊，甲状腺的问题。只要是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紧张、焦虑，而且还会影响到睡眠呢，是吧？
1: 嗯、
0: 我们讲睡眠的时候讲过二陈汤、温胆汤、
1: 嗯，
0: 实际上跟这个是同理。
1: 嗯，
0: 你看它跟半夏厚朴汤是不是用的药有很多是重叠的？
1: 嗯，
0: 啊，茯苓、生姜，这个半夏等等那些东西都是重叠的。 实际上我们真的可以在半夏厚朴汤的基础之上给它加陈皮。有很多的我看了一些有经验的大夫，就是用半夏厚朴汤的基础之上，他又给它加了陈皮，啊，再加上夏枯草，啊，再加上桃仁啊，或者合并了桂枝茯苓丸啊，这个都是后边的话我再去讲。我先讲一个专用的东西，然后出来之后再告诉大家你还可以怎么合方，甚至有一些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我就干脆把你所有的都给它合到一块儿去，连皂荚都给你整上了啊，就是这个也行，你先乱拳打死老拳师，最起码你敢上啊，是不是？你别什么的一动不动啊，那么请等挨揍。那么我们来看，首先第一个呢，半夏厚朴汤它的加减，如果里边开始有异物啊，你确认又是甲状腺的问题的话，我们第一个建议加的是什么呢？夏枯草。
1: 哦，
0: 夏枯草生于冬至，死于夏至，所以称之为夏枯。
1: 嗯，
0: 冬至阳生，夏至阴生。
1: 嗯，纯阳的，它就是。
0: 对对对，那它是个纯阳的，
1: 嗯，
0: 纯阳至刚的这么一个，
1: 嗯，跟艾似的。
0: 啊，哎，对了，但是呢，偏偏呢，它还是个女儿身。
1: 哦，
0: 艾是个老爷们儿哈。
1: 哎呀呵，
0: 夏枯草呢是女儿身，
1: 女汉子。
0: 哎，女汉子啊，她是这个消炎的。
1: 哦，
0: 哎，她是一个，她是个阴性药，
1: 哎，
0: 一心向阳。
1: 这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0: 人家就很奇怪，这大自然当中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1: 嗯，
0: 夏枯草就是这样的，女儿身又是纯阳之性，所以它既能够消炎，又能够。这个振奋人的精神，
1: 嗯
0: 啊，疏肝解郁，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可以散结。
1: 哦，
0: 所以它有着女人一样的细腻，也有着男人一样的刚强果敢啊。所以说呢，它就是什么事儿都能处理。
1: 嗯，
0: 这就是夏枯草。夏枯草又便宜又好用啊，真的是棒极了的一味药啊。但是不要在外边买那个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网上买的那个打成沫的那个夏枯草。
1: 买真实的东西。
0: 一旦打成粉。啊，再给你配了点其他的啊，那就不知道里边到底是什么了。卖的还倍儿便宜，
1: 是
0: 销量大，并不代表一切，朋友们。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图便宜嘛。
1: 对，
0: 嗯，这个买回去之后，实际上用就不用了。为什么？没感觉，不好用。
1: 嗯，
0: 我建议咱们大伙呢，最好是不要有羊群效应。
1: 嗯
0: 啊，就感觉好像这不动脑思考。我还是建议咱们大伙呢，用一些最天然的。啊，最眼睛能够看得到的这些东西，夏枯草不贵啊，你不要去图便宜去买什么东西，就是也不要去看哪个销量大或怎么着，你就直接去买夏枯草，
1: 嗯，
0: 挑品相好的去用，一定非常的好使，
1: 嗯，
0: 你要说我用过夏枯草那个粉的什么什么的，有人跟我说过我用不好使，我说你用那粉的那没法说了啊，不知道里边是啥，
1: 不好控制，嗯，
0: 对，可能也有夏枯草吧。能够检测出它的成分来，那，
1: 嗯，
0: 管什么的，
1: 嗯
0: 嗯。那么我们来看，这是半夏厚朴汤加这个夏枯草。夏枯草它的第一药性是可以散结，它为什么能够散结？是因为它体阴而用阳，它是女儿参，本身是一个寒凉性的一个用药，辛苦而性寒，
1: 嗯，
0: 辛就能够去挥发嘛，是，
1: 嗯，
0: 吧，
1: 嗯？
0: 哎，苦而寒。就代表的是它能够败火、消脓、啊、解郁啊等等那些情况，所以呢，辛苦而寒，同时又是冬至而生，夏至而枯，枯萎的夏枯嘛。然后呢，这个，所以它秉整个的这个阳气生发的这个整个过程，它看到了整个兴衰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呢，它就等于是吃过见过，见多识广，所以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它能够给你解开死疙瘩。嗯，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
1: 嗯，
0: 对，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这个老师啊，老师傅啊，是真的是见多识广的一个人，
1: 嗯，
0: 啊，他见到什么人，他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设的什么圈套，他都可以给他解开，
1: 阅人无数，
0: 对他阅人无数了，嗯，啊，那这个就是夏枯草的药性，它为什么能够散结，啊，就是这个作用。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文龙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半夏厚朴汤它的加减，如果里边开始有异物，你确认又是甲状腺的问题的话，我们第一个建议加的是什么呢？夏枯草。夏枯草它的第一药性是可以散结，而且夏枯草呢处处皆有之，没有什么固定的啊，说哪哪哪生长的就比较好啊，或怎么样的，哪儿的都行。夏枯草这种生命力蛮强啊，所以我一个是喜欢蒲公英，另一个就喜欢夏枯草啊，这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啊，你连艾草它甚至也是处处都有，但是好歹还有个啊，河南南阳和这个湖北蕲春是为最佳等等的，还有个三六九等呢。那黄芪也是北黄芪是最好的，这个缅北芪是不是？这个是比较好的，肉苁蓉也是啊，红参也是有个挑的地方，
0: 对，
1: 唯独我们说这个夏枯草啊，它没有说什么地方的优于其他地方的，
0: 就是田间地头。
1: 对，你看它只要是饱满的，有点像是麦穗子一样，立体的那种麦穗子啊，就是
0: 长得好就行。
1: 对对对，就行。这个是夏枯草啊。好，那么第二个，我们时间过得真快啊。好，那第二个我们常常给它合并什么呢？合并开心散。
0: 哦，
1: 这个不用我都讲了吧？对吧？很多人他就是郁闷，
0: 对，
1: 压抑出来的，
0: 对，
1: 焦虑出来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半夏厚朴汤，它就是针对于各种各样的焦虑抑郁，而还有一个也是专门针对于焦虑抑郁的，而且还可以团结群众啊。团结的是哪儿呢？五脏六腑，这边用的是柴胡剂了。柴胡剂就是团结我们五脏六腑，让它拧成一股绳，与病邪展开巷战，懂吗？这个就是这个开心散。开心散里边什么构成呢？就是枳实芍药散了。
0: 对，
1: 枳实芍药，对吧？再加上柴胡和炙甘草，这就是四逆散。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开心散一号就可以加入木香和陈皮。
0: 疏肝理气，
1: 没错。假如说是开心散二号，你说我现在我整天晚上是有炎症啊，我有炎症非常的多的话，我更建议开心散二号啊。然后呢，就是给它加入什么呢？用四逆散的基础之上，加入了丹皮、栀子。栀子是消炎的，丹皮是去除血中之脓的。而且呢，这两个这个药量可以适当的大一点，来清除炎症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讲和开心散啊，我不方便直接说开心散二号，但是呢，有的人是一号嘛。这个适应症，但是二号的概率会非常的高，朋友们啊，所以说重点使用开心散二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半夏厚朴汤啊。夏枯草多少克？夏枯草30克。
0: 夏枯草它特别大，特别轻，是不是？
1: 对，
0: 30克其实挺老多的了。
1: 对，30克，算是它也不是特别的轻，大是大，但是也不是特别的虚那种轻的。它
0: 就跟蒲公英似的，一大把，是那种感觉。
1: 比蒲公英坐实。蒲公英太宣了这个夏枯草30克的话
0: 还好，
1: 不显太多啊，这个不太占体积。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夏枯草30克啊，有单用的啊。我们既然讲到问到夏枯草了，我们提一嘴，夏枯草呢单用，
0: 单用一味啊？
1: 对，
0: 哦，
1: 单用夏枯草，给它用的水啊，就给它熬的浓一些，熬的时间久不怕的，它可金主了，它不会说飞掉了、挥发了或怎么样的，那不会，就是你用1500毫升水煮这30克的单一味夏枯草，给它煮啊煮啊煮啊煮啊煮煮煮煮煮都很浓很浓的那个药汁，就煮到300毫升，好吧，分成两次，慢慢的那样去含咽，你都会发现它这个消肿散结的力量都会很强。你别给我煮的稀汤寡水的，咕咚咕咚咔咔往下咽，完全弄反了。第一个要浓，第二个要慢慢喝，分10次咽下，这个效果就是最好的。所以用法很关键，你别光用夏枯草用的本身就是沫，完了之后还煮的稀汤寡水的，或者随便就那么一喝就行了，那不行。 所以说凡事啊，细心要注意细节啊。这个你不够细节的话呢，不能为良工。
0: 细节决定成败。
1: 对，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张仲景说：“君用丝精而运不高。”就是以后可以做良医。
0: 是
1: 啊，用丝精就指的这人很注意细节，运不高就是什么呢？不爱说话。哎，听不见你说话呀，没有高言大志等等那些情况啊，这个是对的。其实我平时的时候就不爱说话。
0: 对，
1: 我跟人聊天的时候呢，更多就是真棒。
0: 人内向。
1: 那真好。就是我为什么有的时候轻易不愿意见人？因为一见人之后呢，你就是捧着人说，人家都逗哏，你是捧哏的，你反正也得说嘛，所以说这个很累，所以就是
0: 而所有的话都放在镜头前了。
1: 对，
0: 讲课的时候。
1: 要是觉得镜头前说的这个什么，基本上我私底下就不怎么说话。
0: 是。
1: 这个也累啊，所以就
0: 对，保护好你的嗓子。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更多的是就是该用丝精而运不高的时候，真正在生活当中跟在镜头前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夏枯草。夏枯草呢，它要是一旦浓浓的这样去弄的话呀，第一间是内服，第二间就可以给它搁点芒硝什么之类的，就一块儿给糊上，快得很呢。那如果是针对于一般的那个甲状腺结节啊，什么不到四 A 的那种的，这个比较轻的，你连半夏厚朴汤都不用，你就用夏枯草它就好了。但是好了之后还会复发，有错就改，改完再犯，犯完还改，千锤百炼，这就是夏枯草。为什么我是说不要单用夏枯草呢？你用夏枯草的话是能消掉散结的，
0: 是。
1: 可是呢，它会再犯，因为它没有解决一个问题。精神焦虑、紧张、恐惧是构成它这个腺体分泌异常的这个病根儿，对。然后呢，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底子，就消除掉这种焦虑。一方面给他解心宽，你闲着没事你就找一些比较开朗的朋友，在一起啊，吃吃喝喝，整上一袋瓜子儿，再随便弄点什么水果，
0: 聊聊
1: 一下午也行啊，是不是？经常跟这些朋友在一起接触。要找就找开朗的啊，
0: 对，聊聊，
1: 给你讲个小笑话那种的，你别上来之后，我跟你说啊，我老公，我
0: 拿你当垃圾桶是吧？
1: 对，那就麻烦了，你俩对着倒苦水啊，
0: 那不行，
1: 这个就不行了啊，那个所以说呢，一定要找那种乐观的、开朗的，完了之后呢，愿意去
0: 有说有笑的，
1: 对，带你飞的，要不然的话呢，都往土里钻，
0: 是
1: 那个
0: 往土里钻，
1: 哎，不行啊哈，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心态以及我们用药包括它里边的加减的第一位，那么第二位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我们假如说有甲状腺的问题的话，常常会发现自己心脏也不行。你甲状腺出现问题的话，甲亢的心率过快，甲减的话心率就过慢，但是呢，在甲亢或者是甲减这种合并症出现之前啊，它常常会先行性的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心脏啊，好像有的时候阵发性的被人家从里边好像拿手握了一下子，捏了一下子，攥了一下，会有这种时候，这就是半夏厚朴汤症，再给它加一点点合方啊，枳实桂枝生姜汤，
0: 枳实啊，桂枝，
1: 枳实一般25-30，桂枝25。生姜也是25，就行了，这个都得用的量大一些。枳实桂枝生姜汤呢，干什么使的呢？啊，也叫桂枝枳实生姜汤啊，就是甭管了，就是这仨药，就是它是专门针对于心绞痛的了，
0: 宽宽心。
1: 哎，那就是心绞痛现在，哎呀，不行，几十秒钟之后，挺过去了。枳实桂枝生姜汤这，
0: 一过性的，
1: 哎呀，不行，疼了5个小时了。更不行了啊，那就不是了，那是瓜蒌泻白半夏汤，瓜蒌泻白白酒汤，那个是真正有痰给它清理掉。那个一过性的那个疼痛，那个心绞痛是因为什么呢？它肯定是有个什么东西堵了一下子，打开一下，这时桂枝唰一脚给它蹬出去，
0: 踹出去就好。
1: 哎，生姜呢，再给他们这个敲敲边鼓，你看你怎么这样？这就行了，这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枳实桂枝生姜。所以说针对于一过性的心绞痛我们常用。那他现在就是一过性的没有心绞痛，让人攥了一把。攥完一把之后，你再攥我一把，你敢不敢再攥我一把？不攥了，是不是？那行了，那一过性的哈，半夏厚朴汤和 枳实桂枝生姜汤，
0: 嗯，
1: 结束，
0: 嗯
1: 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脏也好好的很啊，然后呢，这个也不会出现阵发性的心动过速，啊，异常的汗为心之液嘛，异常的出汗的啊，等等那些情况，这个是我们常常会用得到的，在甲状腺结节啊，伴随出现甲亢或者是甲减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会有一些加减方。那么我们再看，如果它出现了一些什么呢？扁桃体伴随着发炎，
0: 嗯，
1: 甲状腺跟扁桃体这两个属于姐妹花，你贴得太近，又都是腺体，
0: 唇齿相依哈，
1: 对，互相之间呢，它确实是会有干扰和影响、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半夏厚朴汤是解决它的这个紧张焦虑它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它的扁桃体发炎的问题呢？一般我们都是蒲公英生甘草。
0: 啊嗯，
1: 就加入蒲公英
0: 啊，王老师，你看我上次咱们直播完了之后，好多朋友在网上就提问了，
1: 嗯，
0: 说如果真是查出了甲状腺结节，哎，目前来看呢，它也是良性的，没有什么危险，
1: 嗯，
0: 如果我不管它，会不会慢慢就变成了恶性？
1: 啊，这个概率不能说没有，极低，
0: 嗯，很低是吗？
1: 嗯，几乎没有，
0: 哦、就是它这个甲状腺结节恶化的这种比例比较低吗？
1: 对，
0: 哦，
1: 对，甲状腺呢，咱们直接说这个，说到底，甲状腺癌都是称之为喜癌。
0: 喜癌是什么意思？
1: 特别喜乐的。
0: 哦，
1: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得了甲状腺癌呢，是所有癌症当中最容易干掉的一个。就是你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如果谁得了甲状腺癌，你去做手术啊什么之类的，它的成功比例非常的高，而且呢，预后相对更加良好。是几乎所有癌症当中是最乐观的一个，所以被称之为喜癌。那么而就是甲状腺结节转化为癌变的这种概率啊，应该好像是不足3%还是多少了，就是甲状腺的这个结节的患者啊，就是普通人呢就更没那个没这个顾虑。所以说呢，就是他首先癌变的概率就非常的低，转化率非常低。第二个，即使得了癌症，就是甲状腺癌，它也是非常乐观的一种癌症
0: 啊，
1: 不用太担心。
0: 好，我在想，是不是您说的这个非常小的那个比例当中，那个结节后面真的变成了恶性肿瘤了？它可能中间也有好多好多的这种复杂的因素对它进行了催化。
1: 对对对。
0: 如果我们正常生活、正常的这种体质，也不会走到那一步
1: 啊。没错，没错。尤其是得了甲状腺结节之后呢，医生都会给我们每一个患者呢，就是会有一些饮食上的建议，包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建议，比如放轻松心态呀、包括各方面，就是甲状腺之所以出现结节，它有这么几个典型的诱因，第一个呢是炎症，那么扁桃体发炎、声带嘶哑等等那些情况，因为它紧挨着啊、所以它会造成一些附带性的，这叫唇亡齿寒啊、就是它这儿发炎了。别的地方也不好意思不发炎，你看是吧？
0: 咱们都是一撮的。
1: 对，你看您这儿正开心呢，你说我这儿闷闷不乐，说感觉好像彼此之间有点不太当。
0: 我陪一个吧。
1: 对，您陪着我一阵憋着笑，是不是？哎，就是他是这样，就是当他身边老是频繁发炎的时候呢，甲状腺会受到干扰，所以为什么蒲公英、金银花啊、香蒲草等等那些东西就是非常常用。那么我们来看，就是第二种呢，就是里边有痰。
0: 痰是我们那要咳出来的那个痰。
1: 哎，对，就是那种痰。
0: 哦，
1: 这个痰呢，有很多人就是会有半口痰这种情况。
0: 半口。
1: 那个千年老痰在里边。
0: 啊，肿嗽。
1: 哎，对，就是它有时候能吐出来一半，但是呢，另外一半就吐不干净了。啊，就是或者是他总感觉就是里边黏黏糊糊的、粘连的那种的，
0: 不干净那种，
1: 咽中贴贴如有痣痰状、啊，就是有点像是什么东西，反正在这块贴着似的，一个口香糖粘在这儿似的，那这个呢，一般我们都知道这是属于有痰啊。那有痰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正规的处方当中，那是半夏厚朴汤症。那如果是非正规的处方，那你就祛痰就行了、
0: 哦、
1: 哎，桔梗、贝母、半夏、全瓜蒌，这些都是祛痰的。所以说有这种单方的特种兵，也有半夏厚朴汤这种堂堂战阵啊，就是你看看是不是在合起来使用，有没有必要合起来使用。假如说我就用一个全瓜蒌就解决了啊，一辩证那它是属于热性的那种黏痰
0: 啊、
1: 行了，全瓜蒌完事儿了。然后呢，如果它对如果它是干性的那个痰啊，那种瓜蒌跟天花粉也能祛痰 天花粉因为是瓜蝼的根，
0: 哦，
1: 全瓜蝼是它的果实，哦，那个大个的那个砸碎了去，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切成那个沙琪玛那种形状，嗯嗯，啊。那么天花粉呢，其实就是瓜蝼根了。瓜蝼根只要是带瓜蝼的，它都有舒畅流利之行，
0: 嗯，啊，
1: 所以说呢，它也能够清除那种干痰、黏痰啊，
0: 嗯，
1: 也可以去帮助那里边都干巴巴的、板结了，
0: 嗯，
1: 也可以去用到它。
0: 明白，
1: 啊，然后呢，嗯，如果是正常的湿痰的话，就用半夏，半夏清理掉这些也是非常好使的，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看这是关于痰这方面的，
0: 嗯，
1: 那关于痰这方面的话呢，从我们的这个自己的感受角度来讲的话，它就特别容易紧张，经常说痰湿体质，痰湿体质，
0: 嗯，
1: 什么人是痰湿体质呢？就这些人呢，睡也睡不踏实，白天的时候莫名其妙的紧张，
0: 嗯，
1: 啊，他总感觉到自己哪块是不能放松下来的啊。
0: 对，
1: 那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我们称之为痰湿体质，不在乎胖瘦。
0: 嗯嗯，
1: 有些人很瘦，他也是痰湿体质。
0: 嗯，
1: 你就给他叫诸怪病则之于痰，嗯，就是他这里边肯定是有一些粘液质吧，我们用现在的词来说，
0: 嗯嗯，
1: 可能在血液当中有粘液质，所以说呢，它会出现一些心脏的这个发闷这种情况，嗯，我们给它清理掉那个心脏的时候，不仅用川芎、当归、丹参啊、三七这个活血化瘀药，
0: 嗯，
1: 还要给它加入什么呢？全瓜蝼，
0: 哦，
1: 啊，枳实，
0: 嗯，
1: 泻白，
0: 嗯，
1: 啊，
0: 嗯，
1: 等等这些东西干嘛呢？实际上是清理那个粘痰的，
0: 嗯嗯，
1: 啊，就是。他你看甲状腺的人是不是甲状腺有结 节的或者亢进的人啊，或者是衰减的人哈，无论是怎么只要甲状腺出问题，是不是大部分人都伴随有心脏症状？
0: 对，
1: 嗯，实际上跟痰有关系。
0: 哦，就是这个痰跟这儿你查出来了，实际上他在那儿也是有，
1: 哎，都是同样的，
0: 哦，
1: 他不光欺负你也同样是欺负我，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有人欺负你的时候我就上，有人欺负我的时候你就上，为什么呢？因为没办法，
0: 是
1: 他你今天不发生明天不发生，总有一天他说轮到欺负你了，
0: 是的，
1: 是这样的，嗯，所以当然你就是路见不平一声吼，一看甲状腺不行了，心脏还没事了，我就开始祛痰了，
0: 对对对嗯，不能等到打到我头上了时候再动手，
1: 对对对对，啊，所以我们这个要帮助邻国，嗯，
0: 是
1: 这样的，
0: 因为拧成一股绳，
1: 对你，嗯，你不这样的话不行啊，
0: 对对是这样，
1: 要不然的话呢，反正就他早晚得欺负你，
0: 嗯，
1: 啊，
0: 嗯，
1: 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说甲状腺这块的话，第一个是发炎，第二个是各种痰，
0: 痰，
1: 嗯，痰呢，嗯，可能会导致我们不仅仅心脏出问题，
0: 嗯，
1: 而且它会导致我们产生恐慌和焦虑。
0: 嗯，对，是这样的，嗯。
1: 或者是它相辅相成的，过度的恐慌和焦虑也会导致痰湿的这个难以去清理排出。
0: 是，
1: 嗯，
0: 是。
1: 所以说呢，甲状腺结 节，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我重点去介绍这个，就是大部分甲状腺得结 节的人都是家里边那个压力最大的人。
0: 嗯，对。
1: 女士压力大啊，心细。你甭管这个男的他再怎么着是在外边辛苦，一般来讲的话家里压力其实女人比较大一些，嗯，因为什么呢，他是管这个柴米油盐的
0: 具体的这些事儿的，
1: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
0: 嗯，
1: 那真的是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们女士年轻的哈，然后呢说家里边入不敷出，没有办法去还上那个贷款了，没有办法去还这样的就是那个信用卡了等等那些东西，女士我见过好几个了，三四个月不来例假，
0: 哦，
1: 嗯，
0: 有点急的是吧？影响到内分泌了。
1: 他根本就不是桃核成气汤症，他也没有出现发疯啊，脸上起红血丝，
0: 哦，
1: 眼睛这个要喷火那种，
0: 他
1: 不是正常的这种说闭经了或者是怎么痛经，他就是着急，压力太大，压力太大之后不来例假了都，每天拼命的去工作，但是又能挣几个钱呢？
0: 是，
1: 这需要两口子共同的去努力的。完了之后呢，所以就会。就出现闭经的这种现象，有最长的长达七个月，
0: 哦，
1: 七个月不来例假，
0: 嗯，
1: 并没有查出来什么别的什么雌激素这呢，分泌异常，
0: 嗯，
1: 就是压力太大，甲状腺激素这块调控开始失常了，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给他吃吃开心散就好了，他还没有来得及甲状腺结 节呢，啊，
0: 疏解一下，
1: 对，吃吃开心散啊，自然而然的，我说你这个下一步如果说再这么压力大下去。我跟你说一个结果哈，就是一定会得甲状腺结 节的。
0: 嗯，
1: 啊，这个我们单位上好多人都已经有甲状腺结 节了，
0: 嗯。
1: 我说，但凡是甲状腺结 节的，都是焦虑的人。
0: 嗯，
1: 都是压力特别大的人，心里着急的人。
0: 嗯，
1: 啊，所以说呢，第一个你就不要去把它放在心上，要有努尔哈赤的心态。
0: 啊，
1: 明朝三路大军来绞杀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是后金嘛，他呢，这个该睡睡，该吃吃。
0: 嗯
1: 嗯。 他的这个老伴儿，他的老婆问他，说你有什么良策啊，还是怎么着？还是就是说临死之前抽根雪茄？
0: 爱咋咋了是吧？那
1: 一天算一天，你是怎么意思啊？这是他说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到时候这个分兵，这个不是就是集中他的所有的兵力，把这三路大军各个击溃。所以从此以后明朝一蹶不振。然后你
0: 那还是有智慧。
1: 对对对，连李自成都这种农民的他都镇压不了了。所以说这就是当初的时候。说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呢，他确实是，他能够想通事情。甲状腺结节的人呢，我给出的建议，说我们要放轻松压力，有一些方式方法。第一个呢，降低我们的目标值。不去跟人去啊比这个比孩子多么有出息，老公多么优秀，我们这个一年旅游几次，不去比这个。
0: 对对，
1: 放轻松。然后呢，第二个来讲的话，要想办法。这个想办法呢，一定是想办法呀，去进行这个生产。那想办法进行生产，这个是我给所有人的建议，啊，不要去想办法去争斗。因为你想办法争斗的话，人都不傻。
0: 是。
1: 啊，一定会引起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不知道将会引来什么样的反击，天雷滚滚的。所以说呢，你不需要去跟任何人去进行争斗。别人还有可能会闲着没事嫉妒你呢。
0: 对。
1: 更何况你。哎，那就是你要做致力于生产和发展类的事，埋头发展的事情，
0: 把自己的该做的事儿做好。
1: 对对对，我想办法。你比如说，我这正常上班，但是我下了班之后再跑个三小时的滴滴，好吧？哎，或者是我去干一个什么什么别的副业，
0: 小兼职，
1: 弄个什么别的之类的。就是这个，你总而言之是自己得想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来，
0: 对
1: 啊，去让家里边过好就行了，不要去想着说，哎，我怎么给别人使绊？给别人使绊的，瞅了别人，顺不了自己，
0: 是，
1: 而且一定会迎来打击。
0: 您说的对，
1: 对，所以说呢，这个是愚者之所为，啊，我们就是即使是别人
0: 格局有点不太够，
1: 对，别人骂我们，我们都不还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必要为了这个骂回他。而停下脚步，我们不能够停下来，我们要继续的向前推进，有生产、有意义的、有结果的这种。对，这个，因为就像是我反正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哈。每次在高速路上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那有时候会堵车嘛，过那个原来是这儿出车祸了，我最多眼睛斜一下，赶紧往前看。因为很多的二次车祸，
0: 对，
1: 其实都是因为看热闹。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你不要把那个专注点用在那些啊别人不好了，哎，怎么样让别人不好等等那些东西。我们要致力于发展，让祝福因为人多而更显增多才对。就是我们不是搞那个存量经济的，就是反正就一万块钱，
0: 创造新的缺口。
1: 对，这个就一万块钱，就俩人分的话，一人五千。现在有一万个人，那就是一人一块了。这个人是没智慧的人，
0: 对，
1: 不要老想着说我那蛋糕总共呢都得是我的，你总共就一块钱，你分九毛，你别人分那一毛也没有用，你知道吧？你就不如给他创造出一个亿来。
0: 是的，
1: 所以说要用创造性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首先因为甲状腺之所以出现结节，是跟他的心态有关系，紧张和焦虑源于无奈，源于小马拉大车，所以说呢，他会伴随着失眠，时间长了之后，甲状腺结节。然后呢，甚至可能会心慌，可能会猝死啊，等等这些情况，这个都是我们讲说它的背后的根源是在这儿。
0: 今天呢，关于甲状腺结节，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下期节目见啦。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提醒大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擦亮双眼识别套路，主动拒非，全民防非，合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合手操。双手合十胸前，缓慢向下移动，指尖朝外，旋转手掌，1、2、3、4，2、2、3、4，就是这样。指尖尽量朝下方，保持姿势，3、2、3、4，4、2、3、4，双手地面平行，拉伸手腕，5、2、3、4，6、2、3、4，一起来做合手操，旋转手腕不疲劳。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就是这么舒心。

0: 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暖风悠悠粽香浓，水清暗秀景致佳。端午时节，水运江苏盛情迎客，诚邀八方游人共赏美的风光、美的味道、美的人文、美的生活，收获美的发现。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姓名：
5: 女王之星珍珠项链套组。
4: 年龄：
5: 记不清了，反正作为珍珠，5年才能有一个我。
4: 籍贯：
5: 浙江诸暨，中国珍珠之乡。
4: 这次来主要是干什么？
5: 很多人都找我，要把我送妈妈、送婆婆、送丈母娘、送太太、送女儿、送闺蜜、送自己。
4: 哎呀，好了好了，你直接说你是个礼品不就行了？什么身价？
5: 11999。
4: 多少？
5: 但是现在通过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珍珠1.9折，只需2399，到手6件套。
4: 这还差不多。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5: 有很多品类，回复珍珠都能看到。为什么咱俩要一人分饰两角呢？
4: 因为女主播都去回复珍珠抢珍珠了。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堵在路上，眼看就要迟到，是不是越想越急？焦虑其实是因为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来不及这件事上，但你越急，时间越不会变快，反而让你的血压先升高了。试试把堵车当成一次强制休息，调一下座椅，做3个深呼吸，给自己放一首喜欢的歌。你控制不了车流，但你能控制自己的呼吸，心静下来，路就宽了。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